国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说，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亦包括近期进入，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表示，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已通电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同阿曼将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与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信心，并将同邻国进行协商推进。回来本港，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医生。但若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有操守问题的人士。日经平均指数71,533点，跌8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26美元，卖出4,012.8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

0: 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噶。再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轩尼诗道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星期五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岳阳同我哋做一下啲财金访问先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啊。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
1: 翻嚟。系，我知道你嗰边咧就应该天黑啦，啱啱对接咧十二个钟，你系应该系晚上八点零钟到吧？系嘛？
2: 系，冇错，而家系咧即系多伦多嘅时间啊，晚上八点。不过而家咧都未天黑噶，即系仲系有啲阳光，因为咧就日长夜短嗰只啊，天气非常好。
1: 吓、啊，咁啊正啦，咁啊，Dicky 咧放假都不忙咧，即系帮我哋做节目同埋交报章专栏嘅。咁所以咧，我一翻嚟电台咧，已经拜读咗咧 Dicky 嘅报章专栏啦。今日喺其中一份报章啦，话Alphabet 咧入道指一啲启示。咁与此同时，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啊，因为苹果公司咧就将佢啲产品就加价咁样，股价咧就跌接到接近5-6% 啦。咁啊，究竟外围市况点去分析咧？比较接近北美市场啊，即系讲紧个地域上啦，因为而家多唔多？
2: 好贴啊！而家直情系
1: 好贴市，好贴市。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 smell 一下，或者感受一下，即系外围市况有啲咩嘅变化？美股系咪继续高歌猛进？科技股点睇？以至琴日你都喺呢个环节用咗好多时间帮我哋分析咧，美光公司上季多赚12倍嘅业绩啦。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 update 一下，唔该你。
2: 系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啦，就话苹果公司啊加价，咁啊真系咧令我谂起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可能都系得嗰一两岁啊吓，即系加价热潮呢首歌啊，许冠杰先生嘅，即系糖又加盐又加咁啊，通货膨胀啊嘛吓，咁但系而家咧即系近期你话喂北美洲好，全球都好啦。個通脹就嚟自於呢個國際油價㗎，咁當然啦，而家就已經由高位咧都叫做幾顯著回落翻。啊，不過咧，即係最近我同啲北美洲做生意嘅朋友傾偈，我喂點啊啲生意，咁佢哋都

0: 即係一般般嘅，老老實實。賣車嘅又係咁講，開餐廳嘅又咁講。咁點解呢？因為始終呢，即係當個運輸成本上漲呢，其實就傳導到去呢，即係唔同嘅環節。但係呢，對於蘋果公司加價嚟講呢，就唔係淨係咁簡單，唔係就運輸成本呢樣嘢，係呢，即係講緊佢呢生產嘅成本當中一啲好重要嘅一啲零件呢，就越嚟越貴。咁當然啦，即係大家會本來啊去理解就話，喂，咁正啦嚇，即係蘋果公司佢哋加價，無論旗下嘅電腦產品又好啦，平板電腦又好啦，都要加價。咁理論上就梗係受惠啦，係嘛？因為佢個即係所謂嘅議價能力啊高咗嚇，即係隨住加價，可能嘅收入會增加。咁但係嗱，經濟學嘅理論就最簡單㗎啦，你加價會唔會令到你嘅買家減少咧？咁呢個已經此其一。但更加關鍵係個加價嘅原因背後係啲乜咧？就因為而家講緊咧，即係喺即係生產嘅一啲嘅主要嘅零件，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譬如話處理器啊、晶片啊、記憶體啊，全部升曬價嘛。咁所以咧，佢而家只不過係咧透過加價係好努力咁將已經咧即係升咗上嚟嘅生產成本就略為轉嫁俾啲客户。咁所以咧就大家去即係理解即係成件事嘅時間咧，就唔認為係一件正面嘅一件事。就算佢話仲有下一代嘅一個高端嘅晶片，可能就會去到即係嗰個 M7 系列啊，即係有啲技術嘅提升啊都好啦，大家都會去擔心就係話，哦，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除咗你話真係，美光公司啊，佢做記憶體，咁佢業績好好，股價又好勁，咁亦都咧令到即係韓國嘅兩間公司三星啊、海力士啊個股價好波動、好挫，咁但係咧即係跌完又升，升完咧又可能回回，原來再反彈翻嗰種狀態，都仍然係未改變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嚟啦，即係話需要咧呢一啲所謂嘅即係記憶體啊、即係處理器啊嘅公司去做佢哋嘅產品嘅咧，不論你做車又好，你做手機也好，你或者做其他電子產品都好，其實個利潤咧係受壓嘅。咁所以咧就正正係成為咗即係股價下跌嘅原因。咁當然啦，你話喂，咁美國股票市場咁幾樣嘢亦都唔係淨係睇個別企業啦，仲要睇埋啲經濟數據啦。咁亦都就上調咗第一季嘅 GDP 啦，講緊美國。咁同埋咧即係五月嗰個即係消費支出嘅增長咧，其實都係幾快嘅。講緊咧即係冇忘記，即係大家都知聯儲局嗰個經濟評估報告啊嚇，咁啊好睇重就係 PCE 嘅呢個指數，咁亦都創咗三年以嚟咧即係最大嘅按年嘅升幅。嗱，雖然咧按月嚟講咧就升幅都比市場預期係叫做略為合負預期或低少少啦，咁但按年嚟講咧個通脹都仍然係幾高。咁仲有啦，到而家即係話就話即係停戰啊、在望啊、憧憬啊，繼續會有呢一個協議可以簽到啊。但係霍爾木茲海峽咧，而家個通航咧，即係仍然係有啲即係安全性嘅風險喺度，因為據講就話有啲新加坡國旗嘅貨船咧，都係即係喺即係個海峽通過去到即係亞曼東南方嘅時間咧，又遇到一啲襲擊。即係總之咧，一句講曬就係亂嚇，一個字就講完㗎啦。咁啊，仲係未能夠咧完全即係解決曬所有即係地緣政治嘅一啲嘅事件嘅紛爭啦。咁所以即係再加埋喺呢段時間，即係美匯就強啦嚇，加息嘅機會咧就高唱入雲啦。咁啊，債息咧亦都咧繼續都相對地企喺一個即係都相對偏高嘅位置啦。不過我美金就終於喺七個月嘅高位咧就輕微有所回落。咁但係無論如何就點都好啦，即係喺外圍美股咧而家就好受到業績嘅因素影響。譬如好似頭先都日前啦都有講到就係個別嘅公司，只要業績好、業績展望都好、盈利係交到條數、成績表係即係做得到嘅時間咧，個股價仍然咧就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好好嘅表現嘅。咁當然啦，呢件事就係停留喺即係北美市場或者係講緊南韓啊、日本啊嘅市場啦嚇，我哋香港就冇份啦。即係始終咧，即係你話要講一啲即係記憶體嘅股份，咁啊真係又係頭先講嗰啲市場嘅天下啦，嚟嚟去都係呢啲。市場先至有呢啲嘅企業，咁所以暫時嚟講就外圍都仲係處於一個即係高位整固待變嘅狀態啦。咁我哋就完全跟唔到㗎啦嚇，都冇得去予以比較㗎啦。咁但係都係反映得到咧一個客觀嘅現況，就係個投資市場咧嗰個波動性嘅風險咧，都仍然係相對地係大嘅。
1: 系啊，咁好似 Dicky 话斋啊，其实港股就唔再用私人独潮水，其实都真系即系岌岌可危啊！特登用呢个字，点解咧？琴日其实跌335点咧，其实个23,000咧都真系咧好想穿落去噶啦。咁究竟咧23076啊呢个位咧，如果穿咗嘅话，下边系咪睇22,500点、500点咁样数落去睇咧？因为其实过往跌嘅都系一啲 ATMX 嗰啲合力拖低大市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我記得琴日同 Dicky 做節目，我都好慶幸就係、是、都自己都有啲金融類嘅股份喺手，都未跌到掛咁樣，咁我就唔特登講自己有咩金融類嘅股份咧，但係琴日 Dicky 做節目都講嗰兩隻咁啱我都有，咁但係琴日你睇翻中國銀行3988都大跌5.3% 咁樣，咁我又覺得喂死啦，金融類個倉係咪都真係爭啲咧？要繼續恆指要跌到咩水平先系 OK 咧？因为其实再睇埋内地股市方面啦，咁睇到内地嘅官员咧，都真系有讲话出嗰个夏季大沃斯论坛嘅时候，都有讲话其实依家都继续系芯片元年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是、内地方面都未必会有咁迫切要救市一啲措施出嚟啊咁样。咁呢个消息其实都影响琴日中港股市一个情况啦。好啦，咁啊港股方面点睇咧？咁散户都惊惊地啊吓，睇波可以嘅，但系啲股票唔好跌咁多得唔得？咁啊，交埋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晒你。
0: 嗱，真心讲咧，港股嘅表现咧，即系我只能够讲系即系非常之失望嘅。嗱，同埋咧，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技术分析嗰啲咧，又真系唔可以唔信啊。因为咧，往往咧即系好巧合啦。真系如果我哋讲由对等关税当其时低位吓、啊，升到28,056点，咁我哋讲咧。即黃金比率嗰個調整咧，咁其實咧23,658点就啱啱調整一半，咁嗰個已經穿咗啦。咁下一級嘅支持咧就係黃金比率0.618啊，呢個係一個最 classic 最經典，亦都係最重要嘅支持。咁呢個點數喺邊咧？大家真係可以寫低嘅，因為呢個真係好關鍵。守得住就冇事，守唔住咧即係幾大件事嘅，就喺22,620点啦。即係而家你望落去咧，就真係本來咧就諗住啊，都冇必要，亦都冇需要，都你冇理由要知道呢啲位。但是而家望落去咧，即係好無奈講一句，已經係講緊近在咫尺噶啦，支持位即係講緊都係得個400点左右到嘅啫。嗱，我暫時都相信呢個位置係可以守一守嘅，因為技術上嘅巧合嘅程度係我睇咗，即係港股都4.1个世纪以嚟咧，好多時候去到啲重要支持，佢總係會有機會守得住。即係暫時睇22,600呢個位置可守，咁亦都有機會希望可以晾一晾住先。嗱，當然呢個純粹係技術上嘅睇法啦，但係亦都係要講一啲基本面嘅，譬如話 OK。近期嚟講，講緊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其實都係嗰句嘅，都係高唱入雲嘅，升到你唔信嘅。人工智能一啲咧，上游供應商嘅，無論你話玻璃絲、玻璃布嘅建滔積層板啊，又或者係講緊一啲即係 GPU 即係圖形處理器啊，甚至乎一啲即記憶體相關嘅。總之 ，OK， 總呢個產業裏面嘅股份咧，其實都仍然係即係炒到不亦樂乎。當然啦，嗱個波動性咧，亦都非常非常。咁大嘅一啲無論你話即係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啲智普啊、Minimax 相對就弱啲啦嚇，但係智普就個股價哇，即係越升越有啊咁樣樣。咁我諗反映得到一個客觀嘅現況就係、是、好多投資市場嘅資金咧，都係真係仍然係追捧緊呢一啲嘅股份，不論你話北水啊，即係港股通南向，又或者講緊一啲即係一啲短期嘅資金。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傳統 ATMX 平台經濟咧，同埋頭先都講啦，即係話而家做生產就最難㗎啦，即係。放諸四海都皆通㗎。其實你呢個角度消化去分析嘅話，點解即係比亞迪？點解小米會係即係屢創新低？又或者而家蘋果公司加價嘅時間反而股價會跌？其實就話俾大家聽，當而家人工智能嘅產業係去到一個好極致嘅泡沫，啲訂單產能講緊最重要嘅一啲部件，無論你係一啲嘅記憶體啊，一啲嘅處理器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頭先講到成個產業鏈裏面一啲硬件啊，咁嗰個訂單係接到唔停手嘅，嗰、那個產能係不升負荷嘅，咁甚至乎而家啲訂單可能接到出年、後年、大後年嘅，咁但係正正因為呢個緣故咧，佢哋有能力提價，咁但係佢哋一加價時間咧，就傳導到去好多唔同嘅製造業。 嘅產業嘅身上，咁所以包括你話喂做車嘅，你話包括做智能手機嘅，咁啊個個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雪上加霜咯。即係蘋果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案例，就佢有一個好高嘅議價能力，佢唔係小米咁，佢唔係靠薄利多銷嘅，佢不嬲都係帶領住個市場，佢嘅產品嘅定價係最高嘅，佢嘅利潤率或者毛利率係最高。但係而家連呢一啲好有定價能力嘅公司都係頂唔住要加價，係源自於因為啲生產成本。

0: 上漲咧。咁對於一啲即係本來靠薄利多銷做生意嘅一啲手法嘅經營者咧，咁肯定係困難。咁同埋過去即係對於港股，我諗我都即係提供過好多嘅一啲即係話建議，大家要小心。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當大家即係當之前啦嚇，即係反彈到25,000嘅呢啲時間嘅時候，我都講我話，即係又要留意一下，譬如話即係話官方嚟講啦，又約談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即係有平台經濟噶啦，有製造業噶啦，咁講真，約談嘅呢啲，即係最後就可能係罰款了事㗎。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心理上咧就肯定會對於個股價咧帶嚟一個短期衝擊啦。不過話就話咁講，我都冇諗過話，即係恆指而家連即係23,000，感覺上都好似岌岌可危咁。同埋你話即係尋日講啲 ADR 喎，即係又係講嗰句啦，即係啲即係中概股同埋即係港股都係一路帶住個指數落嘅。講緊金融指數跌成即係 2.7%， 咁亦都即係已經係講緊即係中概股嚟講喺 ADR 嗰邊係7年跌嘅啦。咁當然啦，阿里巴巴都跌啦，咁亦都因為咁講咧，就跌定香港跌港嗰一橛啦。咁但係變咗而家就好似係港股跌完，跟住 ADR 又跌，咁跟住咧到翻到嚟到港股時段咧，又可能會有個壓力啦。不過咁啦，即係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少少即係正面積極樂觀嘅角度去睇的話，咁我但願就係22,600呢個位置咧，會係一個即係初步，而我希望即係可以即係守得住嘅支持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另外一個都要提醒大家嘅，譬如話即係近期都有好多啲新股上市啦，譬如話深奇微裝咁，都係我有撰文建議過大家去抽，但我都講啊，基本上都好難會抽到噶啦，因為消費嘅認購倍數即係動不動即係1,000+倍咧，係好閒嘅事嚟嘅。今次咁啊，咁但係咧，大家都可能會開始留意到就話，喂，咦，近期啲新股，喂，唔係冇跌穿招股價㗎嚇，而更加恐怖嘅係，一旦佢跌穿招股價，佢跌好多喎嚇，即係4-5成，亦都唔係第一隻啊，起碼有2隻。咁所以咧，我都會即係起碼都善意提醒大家，而家呢一秒鐘咧，抽新股已經唔係隻隻都要抽嗰種狀態嚇，即係亦都唔係話每一隻新股係必定會贏錢嗰種情況。咁當然，如果你話你分析咗基本面，咁你集中資源可能抽一兩隻，提升你中籤嘅機會率，咁呢個可能係即係一個比較可取嘅方法。雖然都係咁講，真係當你想抽嗰啲新股咧，就算你集中資源都好啦嚇，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抽到嘅。甚至乎而家講緊即係頂頭，除非咧，都可能係真係質講買少見少，咁亦都係反映得到。即係而家開始個地步就係、是、即係嗰個新股 Fini 嘅制度改革咗之後，係的而且確惠及咗成個新股市場嘅氣氛、認購反應，同埋咧上市嘅即係話成個嘅即係個進程嘅時間表都係優化曬。咁但係去到呢一秒鐘咧，我都會覺得開始已經有少少呈現一個即係泡沫降温嘅狀態。咁所以大家抽新股，我真係好建議大家，起碼都係睇嗰間公司嘅基本面先，即係唔好諗住抱住一個僥倖嘅心態，冇啦，大包圍啦，全部都抽啦。就咁，如果真係用呢個策略咧，好可能就好嗰啲你抽唔到。抽到嗰隻唔好咧，就可能令到你真係已經有虧損，因為嗰隻就會攞到火嘛。咁所以即係都係要分析同小心啲咯。
1: 係啊，咁啊睇多啲報章專欄咧，睇下 Dickie 啊寫嘅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即係講緊頭先回應翻你講深奇微裝啦，其實暗盤都講緊73%-76% 啦，咁幾間行定出嚟到，咁潛在獲利都有9,300+-9,500+噶。如果抽中一手嘅話，但係係咪真係咁容易抽中
0: 咧？個入場費比較高啊嘛，咁所以就大家都知道比較難抽嘅，呢只亦都係我之前啊專欄講嘅內容，就係、是大家就知道就係話，新股其實都係好複雜嘅，即係佢定價，佢每一手入場費啊，以至個行業基本面啊，即係有冇回撥機制啊，其實都好多學問喺當中。咁但係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啦，多做功課亦都唔好抱住僥倖嘅心態。咁我聽我哋呢一個即係晨光嘅時段咧，咁啊每日亦都有唔同嘅嘉賓，咁啊每日咧吸收少量嘅資訊。同埋學到少量嘅技巧咧，咁啊人都精神同埋整啲嘅。
1: 好啊，喂 ，Dickie， 我唔阻你Dina 啦，你而家差唔多要晚餐嘅時間啦。
0: 我準備同你傾完偈就係晚餐噶啦，冇錯
1: 啊，太好啦，咁啊送只歌俾你聽啊，俾埋聽眾聽下林奕康嘅《特務占士康》，聽下 Feel 嘅全新作品。好，拜拜。
0: 拜拜。

0: 他不肯。
1: 听过有 Phil 林奕康嘅特务詹士康，同大家睇睇星期五今日天气系点啊？今日大致多云噶，有几阵骤雨啊，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啦。早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依家30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漆媒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宗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他又说，律政司不再只是担任检控等传统工作，副司长可以发挥统筹作用。他预计会有越来越多涉及政策的工作需要和不同政策局对接，建议未来可以探索如何进一步用好副司长的统筹角色。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

0: 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1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及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驱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5点，跌20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1美元，卖出4016.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啊，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啦，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中九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啊！就是中九龙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位置就要小心。咁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头先讲咗啦，由于受轩尼斯道嘅影响，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

0: 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都系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有中爆水管提一提你噶，喺货柜码头南路啊，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

0: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小挑战啊，系问一下一位好耐未联络过嘅朋友啊。
3: 哦，咁啊，总有好多朋友咧，就系耐冇约嘅，例如以前读书嘅朋友啦，都有好多啦。虽然嗰啲系啦，嗰啲聚会都会有嘅，咁但系。好难去到全部聚埋一齐嘅，
2: 系嘅。
3: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嘅话，就更加难去到聚埋一齐啦。咁呢个真系几好，揾翻佢或者 send 个 message 俾佢都好啊。嗯、你好吗？
2: 系啊。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定立一个小目标俾自己，即系一个星期都要揾一位、可能好耐冇倾过偈嘅朋友。同、埋我以前咧会好着紧，你唔揾我啊，我唔揾你咯。你咁忙啊，我都好忙噶。
3: 系咯。
2: 不过我依家咧就冇再咁样谂啦。
4: 成长咗啦，你
2: 系啦，我大个咗啦，大个女啦。
3: 咁啊好啦，
2: 大家有自己嘅生活，咁你唔得闲，咁我揾下你咯，又倾下偈，
3: 系啦，就唔好唔好嗰啲咩，你有你嘅忙碌啊，
2: 我有我的生活。
4: 同埋依家早几日晨光都有讲啦，话张师好兴将啲 views 咧 send 嚟 send 去啊嘛，咁可能一个 views 关于猫仔狗仔嘅，咁你 send 俾朋友，可能又打开到话题嘅一个开端咁样咯，
2: 都系一个问候嚟噶，
4: 系啊，
2: 方式。
4: 我今朝都有一个问候啊，系啊，近排内地有啲省市爆发手足口病啊，有啲 friend 好中意翻去大湾区饮饮食食，我即刻将呢段 news send 咗俾佢睇啊，叫佢唔好带啲细路仔上去啲 pay house 玩字啊，咁样咯，系啊，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叫做互相关爱啦吓，咁啊，礼拜五嘅早上，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啦咩？
2: 翻工翻学坐足成日，唔少人都会选择去健身室做下运动。例如在跑步机上跑半个钟出身汗，但原来跑步机最初不是用来健身的，以前的人发明它竟然是用来惩罚囚犯，由酷刑工具再变成健康神器。跑步机的故事有几曲折呢？转头 Yana 话你知。入到去健身室咧，可能有部机咧都会得闲做下嘅，就系、是、跑步机啦。我咧就中意喺跑步机上面行下嘅，
4: 煲下剧咁样系嘛？好多女士都会咁，
2: 系啦，或者听下电台咯，
4: 梗系好啦，最中意人听电台噶啦，
2: 冇错。咁原来第一部嘅跑步机咧同健身系冇关系嘅，头先都讲咗系惩罚囚犯噶。咁同大家讲下呢个故事啦。咁啊，翻到去1818年英国啦，嗰阵时咧监狱入面面对一个头痛嘅问题，就系啲囚犯太多，唔想佢哋喺入面无所事事啦。咁就开始谂啦，因为嗰阵时英国嘅谷物研磨行业咧需要大量嘅人力去帮手磨啲小麦。咁其中有一位嘅工程师咧就谂出一个桥，将囚犯啦同埋磨坊去结合啊。于是乎佢就发明咗一个嘅机器叫做踏车，踏车咁啊结构都好简单嘅，一个大型嘅滚筒，上面咧一级一级好似楼梯嘅一啲嘅踏板啦，囚犯啦就要不停咁样踩住啲地板，令到滚筒咧转动，从而啦可以用呢一个机器咧磨翻啲谷物啦、抽水啦或者崩走啲空气。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就有啲嘅好处，譬如咧就可以利用呢一啲嘅囚犯啦，唔使用马，唔使用水，唔使用风力，佢哋又有啲事情。

0: 做，又可以做運動添，而呢個效果咧係都幾好嘅。
1: 好似好似講到好好
2: 好
1: 寫意咁樣，
2: 其實好慘啊！
3: 機咪真係唔準停，
1: 即係咩勞役緊嗰啲囚犯，
3: 側邊可能又有啲即係肉卒啊，拎住啲鞭啊。
1: 咁當然，即係囚犯，即係你係咪罪有應得？就呢個就睇下唔同嘅囚犯啦。咁呢個世界會有冤獄噶嘛？係咪啊？即係唔係個個囚犯都罪有應得㗎？可能
0: 係，所以咧，去到大概幾十年之後啦，1898年咧，就因為監獄法去廢除咗呢一個懲罰工具，原因就係頭先大家講啦，殘忍啦，唔人道啦。咁然後慢慢啦，去到20世紀中葉左右，大家又開始關注翻健康問題，咁啲人又開始用翻呢一部嘅機出嚟。因為我哋好少出去即係忙嘅時候，好少係咁出去跑步，不如就用呢部機啦，喺室內都可以跑到步。於是乎就出現咗我哋依家嘅健身室入面嘅跑步機，甚至咧行入我哋嘅屋企啦。

0: 听过有 Gigi 张万芝的作品，只要一起不守本分。早晨啦，将时间带到嚟咧8:47，这个时间咧听一节晨光警星。
1: 晨光警星。

0: 不过近年求职骗案手法越来越专业，甚至渗透到大家常用的招聘平台，所以今集就邀请到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今日同大家拆解暑假常见的学生求职陷阱。 Alice Madam 早晨。
1: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暑假确实是学生求职高峰期，同时亦都是骗徒的活跃时间。其实反诈骗协调中心在2026年3月底发出个警示，有骗徒专门在求职网站以全英文招聘暑期实习生，目标多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有19岁的大学生申请实习后被安排参加所谓线上迎新会，最后损失近19万港元。警方资料显示，相关个案涉及详细剧本及全英语沟通，营造国际企业形象，受害人因为信任专业招聘流程，最终被诱导转账，甚至下载了恶意程式。
0: 估不到大型求职平台找工都会遇到诈骗的。
1: 是啊，骗徒会建立假公司专业，甚至冒充真实企业招聘人员。在海外网络安全机构都发现，骗徒会发送伪冒求职网站职位通知电邮，引导用户输入账户密码，从而盗取登入资料。近期安全报告指出，有黑客以假求职网站职位通知诱导受害人进入钓鱼网站盗取账户。
0: 除了假实习生骗案，不知道还有什么新式的求职骗案手法呢？
1: 另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是求职借贷骗案。有受害人在正统求职平台应征行政助理工作，入职之后被要求以个人名义借贷，声称是为工资筹集资金，最终背负超过400万港元的债务。骗徒承诺事后会支付 5% 的报酬，并以紧急资金周转为由要求借贷。
0: Alice， 求职者为什么会相信翻工要翻到自己借钱的呢？
1: 骗徒通常是会先提供正式的雇佣合约，之后以试用期、公司户口受限、内地客户资金安排等理由要求协助借贷，再配合恐吓，例如说银行会追究责任，令到受害人惊慌。警方也指出，部分案件涉及假冒财务公司或者收数公司恐吓受害人，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研究也指出，受害人往往因为急需于工作而降低了这个警觉。
0: 其实暑假学生急着找工的心态会不会成为了骗徒利用的弱点？
1: 正正就是了，学生去担心自己的履历不够丰富，见到高薪实习、海外项目经验、保证录用等等，就会很容易心动。有些骗徒甚至要求受害人完成评核任务，其实是免费劳动或者骗取他们的创意构思。网上讨论区亦都有大量的用户反映，收到疑似招聘信息后被要求提供敏感资料或者完成无偿的任务。
0: 仲有一种我们经常都会听得到的求职骗案是拆单赚佣金。 Alice Madam， 可不可以跟我们重温一下呢？
1: 拆单原本是一种违反电商平台规则的灰色操作，假装购买了商品，提升他们的销量和好评。骗徒就是利用这个概念，包装成预付款后返利的兼职工作。简单来讲，就是叫你先付款完成所谓的任务，之后承诺会退回本金和佣金，但实际上最后你收不到货，拎不回本金，更加可能会被诱导继续加码。
0: 那不知道拆单骗案通常怎样运作的呢？
1: 拆单骗案其实是有晒剧本的，大致是分五个阶段。首先，骗徒会在社交平台或者招聘网站刊登广告，标榜手机操作简单拆单，日赚500港币，或者学生主妇皆可，吸引较少工作经验的学生上钓。骗徒有些会伪装成拆单员、任务专员、流量助理，引导受害人下载所谓任务平台的电话程式。这些平台设计得很专业，有任务清单、佣金记录、账户余额，好像真的购物网站一样，但其实完全是假冒和虚构的。初期的任务金额是会比较少，例如会叫学生付款100港元，然后退回本金，接着再加10蚊至20蚊的佣金，
0: 哇，好阴险、哦！学生咧就会不。

0: 只不过之间对骗徒建立信任添嘅。
1: 系啊，之后就会出现一啲需要更高额注资嘅任务，需要学生支付几千甚至一万，承诺给予更加高嘅回报。但当你付款之后，程式就会出现系统错误，账户被冻结，或者表示你任务未完成，要再落一单，要你缴交保证金、税金或者手续费先可以提款。受害人往往因为已经投入了几千甚至几万元，不甘心止蚀，结果就越陷越深，不断追加付款，形成恶性循环。骗徒甚至会恐吓你，刷单是非法行为，你报警是会出事的。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威吓，目的是令你不敢去求助。其实受害人是被骗，报警是正确的做法。
0: 警方在即将来到的暑假，不知道会怎样应对求职骗案呢？
1: 我们有一系列的部署。第一，加强和大专院校的合作，在暑假之前会举办防骗讲座。第二，与招聘平台和科技公司合作，加快下架可疑账户，尽快截停骗徒接触市民的机会。第三，透过数据分析及早发出预警，希望提醒市民提防陷阱。反诈骗协调中心强调会持续发布最新的骗案手法和警示资讯，请大家继续务必追踪我们。不过要留意了，在2026年5月我们是出现过一些伪冒 ADCC 的网站，声称会协助追回骗款。在这里再提提大家，市民切勿误信。
0: 看来学生真的需要追踪 ADCC 网站，适时更新最新的骗案趋势。Alice Madam， 还有没有其他 tips 可以给到学生呢？
1: 是有的。第一，任何要求你先交钱、先借钱、先垫资的工作一定有问题。第二，切勿去提供身份证副本、银行户口密码或者一次性的验证码。第三，查证公司的资料，可以致电官方的电话核实，不要借用对方提供的联络方式。第四，求职网站账户开启双重验证，慎防钓鱼电邮。第五，如有怀疑，立即致电防骗易24小时热线18222。
0: Alice Madam， 咁如果怀疑遇到骗案，应该点样做呢？
1: 第一，对于所有需要先付款的兼职都要提高警觉。第二，要查证公司的背景，直接向官方客服去查询。第三，保留你们所有的对话和转账记录。第四，使用我们的防骗伺服器搜寻可疑电话、账户或者网址。同埋最后一点，如有怀疑，立即致电18222防骗易热线咨询。另外，亦想同大家介绍全城防服手册，内容涵盖各类常见骗案，包括求职骗案、投资骗案、网购骗案以及假冒官员诈骗等，还会列出典型红旗的位置、心理操控技巧以及真实案例分析，帮助市民去了解骗徒伎俩。入面亦都有实用工具介绍，例如防骗伺服器使用方法、防骗易热线18222查询管道，以及遇到可疑情况时应该怎样保存证据和报案。对于学生来讲，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求职陷阱专业，大家可以上 ADCC 网站下载。
0: 多谢 Alice Madam 今天分享这么多预防暑假求职骗案的资讯。
1: 讲起求职，等我都同大家介绍一下警队最新的招募活动。嚟紧6月28号星期日，警队会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行警察招募日2026。当日除了有警员和督察的职场轮选，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和摊位游戏等大家。
0: 有兴趣投考的人士可以参与哪些职场轮选程序呢？
1: 当日会有见习督察及警员面试体验工作坊、职场体能测试、警员小组面试之外，我们更加首次增设为应届大学毕业生而设的毕业生快线，只要你在 DSE 成绩中英文都有四级或以上，并申请参与活动当日的见习督察轮选，就可以在当日直接入到我们的职场延续面试环节。 大大減少遞交申請後的等候時間。

0: Alice Madam 啊，头先你仲提到当日有精彩活动，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先？
1: 警察乐队会为大家带嚟有史以嚟最长距离嘅户外音乐巡游，由启德地铁站 D 出口一路巡游到启德青年运动场。我仲听讲佢哋已经秘密练兵，准备咗几首新歌。另外，警队不同嘅部门，包括爆炸品处理科、机场特警组同警队护送组等，以及体育同艺术会都会摆设展览，会有小游戏同埋奖品噶。
0: 系咪只要有兴趣投考或者想了解警队更多嘅市民都可以参加警察招募日噶？
1: 系啊，无论系应届毕业生、在职人士，定系想了解警队嘅公众人士，都欢迎嚟到启德青年运动场，同唔同部门嘅阿 Sir、Madam 倾下偈，一齐体验同了解警务工作嘅乐趣同挑战。详情可以上警方招募网站 police.gov.hk/recruitment 查阅。有兴趣嘅人士记得喺今日截止前上网登记预留名额，亦都欢迎即场登记嘅。记住今个星期日嚟启德青年运动场啦！
0: 有兴趣嘅朋友记得上网登记啦！今日晨光警星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2: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说，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及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

0: 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系调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后话，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强调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70341点，跌2019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3.07美元。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龙尾咧就去到蝴蝶谷道，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蝴蝶谷道。而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啦，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啦三线过海龙尾分别啦就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咸道北近住北拱街。另外之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和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看其他的隧道情况，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虎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 续席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

0: 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呢？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0: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盛分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

0: 早晨，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上去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五月嘅个人消费开支 PCE 平减物价指数咧，按年啦升咗4.1%啦，为2023年咧4月以来咧最大嘅增幅啊吓。咁啊，大家应该咧会睇到咧呢一个数据咧就扫除咗市场对滞胀嘅一个阴霾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啊，升7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不足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18点啦，咁啊，苹果公司宣布啦，佢啲产品 iPad 啊、MacBook 啊嗰啲咧，全部都加价，因为成本上涨啦，咁啊，股价咧急跌6.1%啊，拖累咧，纳指咧就要跌啊，港股 ADR 咧继续跌，跌171点啊吓，咁啊穿咗个23000噶啦，边个先系支持位咧？睇嚟散户咧就要多加留意同埋多加分析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Yana。
1: 嗯，冇错啊，如果有任何开心事啦、生日啦，或者系有啲咩想同身边嘅屋企人朋友讲嘅话咧，欢迎都可以打过嚟1872388。
0: 系电话1872388啊吓，咁啊主持人咧听完大家电话咧，转个头就接大家出嚟啦，喺大电波嗰度咧将祝福送开去啦。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大壮米啦，大壮米你好。
4: 早晨，小白啊，呢轮真系有啲世界杯症候群啊，声都扁扁地啊。
3: 唉，所以难搞啊，通宵又有得睇波啦，咁啊朝头早可能食住虾饺烧卖又有得睇波啦，咁啊同埋今届嘅世界杯场数啊特别多，可能都令到大家咧就容易咧就牵挂住工作又牵挂住个波咁样。
4: 系啦，佢哋有啲叫 hydration break 系咪？
3: 系啊。
4: 嗰啲嚇，咁我可能咧即係坐喺度睇住個熒光幕，有啲 dehydrated 嘅break， 即係坐到口都乾埋。
3: 咁啊，夜晚
4: 咧睇到啲好波啦
3: 嚇，啱啱
4: 斯朗都發下威啊
3: 嚇。係啊，無論係球技定還是演技，而家都好贏盡掌聲啊。
4: 係咯，握曬添個自由球嚇。
3: 係咯，好嘢。
4: 起碼雖然入兩球都唔使。俾阿美斯獨大啦，
3: 啱啊！我哋有競爭啊，球迷先至有福氣嘛。
4: 啊，咁咧亦都睇到七大洲嘅球員啦，非洲兵啊咁嘅樣啦。
3: 係啊，南非亦都表現得都唔錯啊，咁啊進入呢個32强啦。
4: 唔錯唔錯，係嘛？香港咧有啲案件咧都關非洲事喎。
3: 哦，咁遠都關事？
4: 係啊，有三隻非洲蝸牛啊，照報道咧，就俾個博士生啊。
3: 係。
4: 就话落啲盐咧，就将佢杀害咁嘅样，咁啊俾人拘捕啊，就话佢系简单讲系叫约束啦，
3: 约束啦，系啊系啊，
4: 咁就惹起咧都几大嘅讨论啊，照睇翻啲报道，咁啲人就问咦咁点算啊，即系啊踩嗰啲杀老鼠啊，踩啲咪以前细个唔识读读甲油啊曱甴啊，咁系咪嘅杀佢都要有唔同嘅方法？

0: 发呢吓，
1: 系咯，
0: 杀蚊啊，杀其他嘢咁嘅样。
1: 哎呀，如果真系蚊同譬如蟑螂咁样啦，咁我见到佢似乎我又惊惹官司，我避开佢稳阵啲喎，大众咪。
0: 嗱，嗰个控罪里边咧，即系讲及嘅唔可以做嘅事都好多嘅。
1: 嗯，
0: 咁就主要就系话咧，唔好令到啲动物咧就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啊、伤害咁样。咁但系乜嘢系不必要嘅咧？咁样吓。
1: 嗯。
0: 你平时你话啊捉咗啲有啲动物翻去，咁有关当局啊人道毁灭，咁佢哋应该认为嗰啲就唔算系属于法例唔容许嘅。不必要啦，咁啊，咁、但系平常点解就全部都活捉交翻俾有关部门处理？定系如果真系拍落去啊，攞个乌蝇拍咁嘅样吓，就冇乜生意咁嘅样吓，咁系咪即系你呢个动作唔知算唔算系不必要痛苦噶？
1: 系咯，咁其实即系动物都有生命，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净系喺街市咁都有好多都不必要嘅。如果你真係用一个食物嘅角度或者用殺生嘅角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观点。
0: 呢个观点角度你讲得啱，真係好多嘅。但係点样去定义嗰个係不必要呢，就真係要睇嗰个地方嘅文化或者係一啲观念係点样啦。因为你话远啲啲咁啊，那个大韩民国呢食嗰啲海鲜咪就咁摆嗰啲八爪鱼落去嘅，
1: 系、哦，
0: 有啲地方仲话嗰条鱼咧就吓喺度煮紧，仲识喐咁先至觉得高兴嘅、
1: 哦。哦，咁、有啲譬如生饮某一啲嘅嘢，咁其实呢个都系嘅、哦。咁真系约束，原来每个地方佢哋嘅定义或者法律都不一样嘅、
0: 哦。哦，咁啊真系，所以睇下呢一件案件咧，即系诶跟住发展落去咧，就打过先知啦，咁样啊。咁另外咧就本地嘅案件咧，就如果係以案件嘅嚴重性啊級別咧，比較應該係受到注目咧，應該就係一種誤殺案咧，就係、之前有個女醫生咧，啊嗰啲抽脂啊，嗰、那個不幸嘅死者咧，就係、因為啲拉丁舞嘅教師啦，咁、就因為抽脂嘅嗰啲咁嘅行為咧、叫做醫美係嘛，咁搞到咧就係、不幸去世啊。咁而咧嗰、那個嗰件事件咧，導致有個咧係女西醫咧就被檢控啦，咁啊誤殺罪咧就定咗罪。咁啱啱最近咧本星期咧就上訴庭咧就判佢咧得席。得席嘅原因主要睇翻嘅報道咧，睇翻案例寫出嚟嘅理由咧，主要就話當時咧喺審訊嘅時候咧，有醫學嘅專家咧就話可能嗰個死因咧都唔清楚嘅。死因不明啦，咁呢一點咧，就究竟話原審主審法官咧，有冇將呢一個咁嘅因素咧，係講得清楚啲，俾陪審團聽，等佢哋考慮。咁如果冇俾佢哋考慮咧，就爭咗啲啦，咁嘅樣。於是嗰個定罪不穩。咁於是上訴啊得席啦。
1: 係咯，咁如果你話不明嘅，咁樣樣嘢都變得不明噶啦，一個不明就全部都不明白噶啦。
0: 咁就係啊，因為要嗰個舉證啊，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噶嘛。不过因为可能咧，呢位女西医其实当日判嘅监期咧，都已经系全部服刑完毕噶啦，即系坐晒啲监啦。所以就律政署方面咧，专员咧都冇话提出咧要重审啊，即使系可能因为呢个法官嘅指引咧系可能一个技术上嘅犯规啊嘛，咁即系可以系重审嘅，但系都冇要求啦。所以一种误杀案咧就系脱咗罪啦。不過大家仲記得咧，就係、其實較早前咧都有另外一位女西醫咧，就因為嗰、個咁啊，又係呢啲即係美容
1: 啊，
0: 美容嘅問題咧，嗰、個就定咗罪啊。咁但係咧就去到終審庭都駁回曬嗰啲上訴嘅嗰位咧，就係脱唔到罪嘅。大家要留神留意住咧，就係、真係做嘢要小心啦。
1: 係咁，當然你見同一類型嘅案件啦，咁啊嗰個最後嘅結果都可以好不一樣。
0: 如果你话系误杀咧，啱啱有一个系做啲回收场啊，嗰啲咁嘅废物回收嘅地方咧，咁里边咧有架咁嘅挖泥机啊，有人操作嘅时候咧，就不幸导致到另外一个睇报道似乎都系挖泥机手嚟嘅，不过佢就企喺度执紧嘢嘅时候咧，俾另外一位驾驶住嗰部挖泥机车就不小心咧就将佢撞亲吓，亦都系失去咗生命。但系而家警方咧就系将嗰个 機手啦，即係駕

0: 驶运嚟机嗰个咧，因为佢冇牌嘅原来，
1: 嗯、
0: 啊冇牌照，咁亦都将佢嘅东主咧都拘捕，
1: 嗯、
0: 而咧就系将个控罪咧系提升到咧系误杀嘅，
1: 嗯，
0: 呢、這个并唔多见噶啦，可能啲听众市民都。唔多个话有啲咁嘅情形喺啲工业意外啊，
1: 嗯、
0: 或者系职业安全嘅地方咧，系有告到误杀。咁样外国就唔出奇嘅，好、
1: 啊、
0: 多时嗰啲公司啊都会俾人告到嘅。咁而家呢个情形就话，诶、哎、又系告误杀啦吓。咁、啊、究竟警方或者迟啲控方咧，即系佢哋个方向系话基于。因为他们是做一些非法的事、
1: 啊、
0: 而亦都是导致到死者死亡那个方向去抑或误杀的另外一个做的基础就是说有重大的疏忽导致到死者、身亡这样、
1: 嗯、如果那位即驾驶者是无牌的话那老板刚才都说都已经拘捕了其实老板都是不是有机会会变成误杀的其中一方的呢
0: 有機會㗎因為佢本身都係喺呢個行為裏面當然呢佢唔係話即係佢個參與程度要考慮啦即係佢都唔喺香港講得誇張少少容易理解啲咁佢喺大樹咁但係呢度係進行緊咁、
1: 嗯
0: 啊、關唔關到個事呢要睇嗰個實況啦、
1: 嗯、好
0: 假如佢明知道嗰、那個人係無牌依然係嗌佢度做甚至無嗰個人係冇訓練呀咩都冇嘅咁即使佢唔喺香港，但係嗰個行為佢安排嘅、
1: 嗯
0: 啊，你唔可以話佢啊啱啱下晝搭火車上咗去國內，咁就唔關佢事嘅。咁、
1: 嗯
0: 啊、要睇下，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純粹係東主咩都冇接觸嘅咁嘅樣，咁啊疏忽點去唔去到咁遠，即、就、係、是、入佢數咧？咁、
1: 哦、如果將個情況改變少少啦，當係第二個 case 啦。咁如果一個人佢無牌嘅，但係佢呃咗個東主，但係又發生咗呢啲有人身故嘅情況，咁、那個東主其實佢都係受害者。咁呢個時候佢會同樣都俾人告嘅咧？
0: 呢度會複雜少少，好多時呃咧就話，譬如係有啲你做個對比啦、
1: 啊、
0: 入境處啲案件唔係好多時話係所謂請黑工嘅咁。
1: 係啊，係啊。
0: 嗱喺嗰個層面嚟講咧，整黑工就唔係話淨係嗰個僱主唔知佢黑工咧就冇事噶喎、
1: 哦，
0: 因為個法律咧係會扼咗一個責任咧，喺、
1: 啊、
0: 個僱主度咧，佢要盡佢所能咧確保嗰個人係即係係請得噶嘛，即係可受僱嘅人士或者係即係佢唔可以真係係啦嚇，咁啊就變咗如果嗰個人係攞張證件出嚟歪嚟歪稱噶啦咁講嚇，咁佢冇理由去接受噶嘛。
1: 嗯
0: 咁而且咧就係、是，譬如佢攞張身份證出嚟、佢又要即係、就是、做翻啲記錄啦，即、啊、係、就是、又影印翻喺樹。咁將來如果係有入境處嘅人員咧嚟到查嘅時候咧，佢攞翻得出嚟、
1: 嗯。
0: 你留意一下咧，有時佢哋嗰個身份證嘅後邊咧，除咗前面有相咧，後邊咧都有寫到明嗰個人係咩身份噶嘛。
1: 哦，係啊，係啊。
0: 啊，咁然之後再加埋，如果假如佢唔係一個本港居民。嘅話，咁跟住睇下佢有冇其他嘅文件顯示得到佢可以獲准，即係阿處長准佢做嘢啦。咁、
1: 哦、
0: 如果呢樣嗰樣都冇做嘅，啊，可唔可以話俾人呃呢、這個呃嘅情況係咪即係梗係佢特別蠢啲，俾人呃到，所以就冇罪，定係話啊法庭一個客觀嘅標準睇落去為你自己疏忽嘅你嘅事啦、啊、即使俾人呃到都好咧，
1: 系啊，
0: 法庭咧都一樣係將嗰個責任咧係擺翻落你度咁樣。
1: 係，所以做僱主蠢都唔得嘅真係。
0: 即係僱主有幾多個蠢嘅咁就
1: 都係叻嘅叻仔嚟嘅個都係。
0: 咁啊，所以就總之大家行事小心啲啦，因為假如果係喺工業啊或者職業上面咧疏忽嘅話咧，即係冇個特別。唔知系悭钱啊、贪方便啊，定点样咧？冇、
1: 嗯、
0: 照顾到呢啲员工嘅福祉咧、
1: 嗯，
0: 啊，咁咦，可能俾人哋告好严重嘅罪行、啊，要留意啦。
1: 系，样样嘢都应该咧，就系睇清睇楚先至好行下一步，好似捉棋咁样吓、啊。今日同阿大壮咪就了解住咁多先，咁我哋有机会又再睇下球场上面嘅精彩嘢，可唔可以就同喺节目入边一齐大家同分享一下啦吓？
0: 睇波都要睇清睇楚，唔系真
1: 咁啱啊！系啊，如果唔系越位啊，好啦。同大家咁 keep 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诶，拜拜，小白，拜拜，唔该晒。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你知唔知道今届世界杯足球赛大部分嘅场馆都系得到绿色建筑地位噶？16个场馆之中，有13个都系得到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嘅认证。得到认证嘅建筑物通常都系比传统嘅建筑物少用大概75%嘅能源，减少咗大概34% 嘅碳排放，并且系减少10% 嘅用水。得到认证的场馆一共加埋安装咗嘅太阳能板是超过11500块的，而当中有4个场馆几乎会重用回收所有的废物。而位于墨西哥城有60年历史的阿兹特克体育馆，他们利用了高效装置将室内用水量减少 36%， 亦都有新的照明系统将能源使用量减少45%。他们更加会制定了减少废物计划，当中采用了可持续产品的政策，包括场馆入面的卫生纸。而且呢啲场馆系能够节省成本，同时改善到室内空气质素，唔单止可以改善到球队嘅表现，更加系可以提升得到球迷观赛嘅体验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Ficky、
2: Yenna，
3: 晨光第一线。
4: 神光追踪
5: 31，好啦，嚟到追踪31啦，咁啊，今日咧亦都邀请到阿畅咧，喂，可以上嚟倾下偈啦。
6: 喂，你好啊，小白，
5: 早晨，早晨，咁啊，介绍一下咧，今日星期五晚上嘅时候，到底有啲咩精彩好节目啦？
6: 好啦，咁啊，先介绍下今晚9:30啦，咁啊，继续送俾大家有悠游记啊，咁啊。周圍去香港咧，發掘唔同嘅一啲旅遊嘅好地方啦。咁啊，相信大家都會得閒咧，就會入下長洲度玩下嘅。咁啊，長洲大家知道啦，有一個名物啦，就係平安包啊嘛。
5: 係喎，咁啊，個個都食過。而家平安包啲款式仲越嚟越多添。
6: 係啦，咁啊，平安包就係入到去，總係要食下或者買過嚟打下卡啦。咁啊，大家知道咧，平安包係因為有即係長洲太平清照啦。咁啊，節目咧會帶大家去睇下咧，今年啊五月尾咧，長洲嗰個太平清照嘅盛事。咁啊，亦都會咧跟住一個長洲嘅包店啊，第二代嘅傳人，咁啊跟佢入去睇下佢哋點樣整平安包。嗱，平安包大家食得多，點樣整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咧？咁啊～今集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嘅。
5: 哦，咁啊，平安包咧，真係大家都食過，又有好多唔同味道，好多唔同味道，又係咪呢一位即係叫第二代啊？慢慢諗出嚟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變或者創新咧，係好多即係叫做傳統老店新一派嘅人咧要面對嘅挑戰嚟嘅。咁今日夜晚悠遊記9:30嘅時間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啦。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有好節目喎。
6: 冇錯啊，咁啊啱啱我哋知道啦，上個星期係端午節啊嘛，大家放咗一日假啦，唔知有冇遊過龍舟水啦嚇。咁但係每年端午節重頭戲就係爬龍舟啦。咁啊，原來咧我哋每年啊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咧呢個龍舟比賽裏面最勁嗰一場咧，就係通常喺端午節之後嗰個星期嘅。咁啊，所以咧呢個星期六日，我哋港台電視31都會同大家獨家直播2026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嘅。咁啊，呢一個賽事咧，原來咧就已經不經不覺嚟到第50周年啦。係啊，咁啊，大家知道啦，講翻少少歷史資料啦。大家知道爬龍舟係因為屈原啊嘛，
5: 知道
6: 紀念屈原啦。咁啊，幾千年前嘅事嚟嘅，但係原來現代咧，當代嘅龍舟咧嘅發源地係香港喎。
5: 系啊，
6: 我
5: 又点估到？
6: 系啦，嗱，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外国人都爬龙舟噶嘛，但系其实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喺50多年前啊，有一班渔民啊，咁佢哋咧就系、是，喂，不如搞下龙舟比赛啊，咁佢哋就开始搞下，搞咗50年啦，而家成为咗呢个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啊，今年系第50年啦，咁佢哋邀请咗咧。即係中外好多地方，當然仲有我哋本地嘅高手啦，有成即係幾千名即係頂尖嘅龍舟好手，好澎湃嘅，唔知大家有冇去現場睇過？
5: 有啊，嗰啲鼓聲咧係震到我心仔都震埋噶嘛。
6: 係啦，咁啊，佢哋真係好快嘅。我有時會諗咧，點解佢哋爬龍舟咧快過我跑步咧？
5: 而家佢哋有好多古靈精怪嗰啲網上邊嗰啲 AI 片咧，
6: 係
5: 又話啲龍舟會甩尾啊，佢就好多古靈精怪又飛天啊，又成都係想。形容佢哋快，
6: 冇错。咁啊，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呢一种澎湃嘅 即係除咗嗰個速度之外，亦都想感受一下個氣氛嘅話咧，咁啊當然大家可以去尖東嗰個現場睇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逼到爆㗎啦。咁啊唔緊要，安坐家中睇住我哋港台電視31。咁啊聽日啦，星期六下晝1:30，同埋星期日早上嘅11:30咧，我哋都會獨家同大家現場直播睇曬咁多場賽事嘅。咁啊，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端午節龍舟氣氛嘅話，記得留意啊！
5: 這個非常之值得睇，因為喺呢個尖東海濱嗰邊，咁啊通常如果爬龍舟比就城門河啦，或者香港亞巴甸嗰邊都係熱門啦，西貢西貢唔係Stanley 嗰邊咧，都係赤柱嗰邊咧都係多嘅。即係維港嗰個位呢係好特別嘅，所以大家要多啲欣賞啦。喂，跟住去到星期日嘅時間呢，排龍舟我哋可以睇埋星期日一啲音樂喎。
6: 冇錯，咁星期日晚上7:30講樂講樂。今集呢好有意思，因為呢我哋今集有一個主題就係懷念我哋不朽嘅黃家駒家駒。咁話說每年去到6月尾呢，我哋都會特別懷念家駒嘅。即係眨眼間呢，原來家駒離開咗我哋呢接近33年啦。咁所以今集講樂講樂呢，我哋製作咗一個特輯，咁啊同大家咧重温一下咧 Beyond 喺我哋香港電台咧咁多年嚟演出嘅珍貴片段，咁啊一齊回味一下家駒咧喺台上面同埋台下面嘅好多好獨有嘅魅力，點樣去到展現佢嘅風采？咁啊，我知道咧好多樂迷咧，其實跨世代地中意家駒，中意 Beyond 音樂嘅，好多唔識講廣東話嘅人咧，
5: 都
6: 係都中意同埋識得唱 Beyond。
5: 你知唔知我仔仔學打鼓嘛？佢都有特登打 Beyond 嘅歌曲㗎。
6: 哇，好犀利！
5: 係啊，佢都特登，譬如不再猶豫啊呢啲咧，即係又正能量滿滿嘅歌咧，佢就喺度打鼓咁樣啦。
6: 係啦，咁啊，所以星期日晚上7:30約埋你仔仔一齊嚟講樂講樂啊！
5: 好，唔該，陳，拜拜。
6: 拜拜，
1: 好，這個時間呢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如果你近排呢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係你嘅結婚周年紀念日呢，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同主持人一齊呢傾下偈，順便點隻歌俾你聽。
2: 冇錯啊，同我哋傾下偈啊。
1: 1872388 1872388打個電話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他们将会调动州安全部队和重型机械清理瓦砾。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他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10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加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2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1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是进行调解或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65点，跌17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90.95元，跌4.05元；腾讯控股413.8元，跌7.6元；深奇微庄427.2元新上市；领益制造10.99元新上市；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盛邦股份105.1元新上市；建滔集团132.6元升3.9元；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中芯国际83.7元，跌2.3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7， 英磅對美元 1.319，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日經平均指數70,030點，跌2,335點。港金報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16.6美元，賣出4,017.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继续封闭紧的，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0: 399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99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嚟到第五集啦，亦都揾到呢一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啊！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10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歌曲嘅风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吓，呢一个礼拜新登场，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nna， 你自己啦，即系喺世界杯入边咧，系咪都担纲住一个支持者，定还是系你有冇喜欢嘅球队？再与此同时，就系你嘅另一半或者屋企人会唔会喂都睇波噶？其实佢哋都睇到通宵达旦咁样噶吓、
1: 我之前咧真系好少睇波嘅，咁依家咧真系睇多咗，又或者咧喺我哋嘅社交媒体都有好多嘅短片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夏兰特真系好可爱，
2: 哦、
1: 我好中意佢。
2: 我见到好嘅，咁夏兰特好系咩咧？唔通我想赞佢靓仔？原来可爱，
1: 可爱。
0: 你唔好用我啊，靓仔啲美与丑咧就见仁见智。
1: 入
0: 可能有啲人觉得夏兰特好靓仔，
2: 夏兰特可爱嘅地方咧，我就觉得佢饮水原来都几可爱。
0: 系啊，
2: 饮水饮凉茶又可爱咁样嗬。
1: 系啊，迟啲你话佢可能会呢一个洗头水，
2: 洗头水唔知会唔会即系，因为佢都俾人系咁影到咧，佢自己喺度扎辫绑头发啊。咁你知即系、就
1: 是、
2: 我哋都聪明，聪明人嘅商家即系商家聪明啦。咁佢哋都应该会谂，哇！佢成日都。在球场旁边绑头发
1: 飘逸的长
2: 发是其实都很值得去 sponsor 他这个头发、
1: 其实是的还有他最近的造型呢都有很多的 fans 很喜欢因为他扎头发不好像我们就这样一个圆圈、他好像一半这样又
0: 扎个髻这样
1: 扎个髻又不是圆形的都挺有趣这个造型
0: 我就觉得有些伊巴希莫密 feel
2: 伊巴是伊巴
0: feel 但不要紧的两个都是战神来的我真的觉得夏兰特如果不受伤有排踢啊，同埋與此同時，佢搶點能力真係好出眾啊！真嘅，
2: 伊巴仲要係黑帶都唔知幾多段，你諗下，
0: 伊巴希莫域兩個球員我都中意嚇。咁啊 ，Yana 幾好揾到你今屆世界盃喜歡嘅球星喎，咁樣。
1: 我先生咧，佢就當然係支持英格蘭啦，因為佢本身係英國人嚟嘅。咁咁啱佢呢排
2: 可能啲聽眾而家心諗，原來你結咗婚㗎？係
1: 啊，
0: 我唔明啦。
2: 佢先生嘅意思係佢老師啫，係嘛？
1: 我嘅好朋友都得好朋友，
0: 係咯，咁咪。咁咪直接講咪得咯，係啊！呢個世界都冇隱藏噶啦。
2: 誒，呢個世界可能有啲人有藕包噶嘛，
0: 咁都唔係
2: 佢講佢冇嘅。
0: 藕包都未必係啊，藕包都未必嚟自隱藏婚姻啦。我覺得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即係直接同聽眾去多了解翻，而我覺得係好好啊！即係你今次咁啊，其實你乜嘢都擺曬喺維基啊，擺曬你做過啲乜嘢係咪先？
1: 一 search
0: 係咯，凡走過必有痕跡啦，係咪？我哋做公眾人物幕前嘅。系咪先？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做翻啲正头正路嘅嘢啊，唔好行差踏错啊！
2: 我哋真系唔敢行差踏错啊！
0: 系啊，怪头紧要。喂，你题外话，即系我话头先就睇咗场少少啦，即系日本就对瑞典啦，就和波啦，1-1啦咁样。咁啊，荷兰就3-1搞掂咗对手啦。咁啊，即系呢个赛果唔知大家满唔满意啊？不过转个头咧，就算你满唔满意，
2: 首名啦，荷兰就
0: 转个头咧，10:00咧有两场波啊。美国就会对土耳其，土耳其系笃定出局啦。咁但系咧，即系土耳其会唔会迎来今次美加墨世界杯一场胜仗咧？嗱，美国笃定出线啫，但系土耳其笃定出局啫，唔代表佢唔赢波噶吓。
2: 美国咧就即系照道理都系会未必会全力噶啦。
0: 系啊，
2: 咁啊留翻啲力仲好啦。
0: 系啊，同埋惊受伤啊嘛，有啲球员咁啊留力咁啊，究竟土耳其咁样攀回一成咧，
2: 挽回面子啊，挽回面子。
0: 话晒土耳其都其实几劲噶。
2: 哦、
0: 有几个球员踢皇马，
2: 我以前细个睇波嘅时候，土耳其都系劲女，黑马劲女咁样。
0: 系啊，咁啊旧时仲有即系奥斯尔啊，我记得系土耳其嘅球星啊，我印象之中。
2: 但系奥斯尔后屘都系踢德国嘅。
0: 系啊，系都转翻啊，好似系嘛，好似系啦。我啲嗰土耳其呢队波唔系我最熟悉嘅球队嚟，反而另一场咧，巴拉圭咧就对澳洲咧就有机会影响到最佳第三名嘅走线嘅咁样。咁啊呢场波
2: 而家最佳第三名
0: 瑞典、
2: 那个系瑞典啦，
0: 瑞典
2: 系。咁啊，所以就呢一组入边咧，瑞典呢一组有三队系可以晋身呢一个嘅淘汰赛，
0: 暂时啦又系。
2: 不过日本对巴西，32强，
0: 哇！我觉得有啲诧异，日本有得拣输波走线，佢唔拣输波，佢拣和波要对巴西，我几诧异。
2: 其实佢系想赢波啦，当然系。
0: 系啊，嗱，总之赢波输波都要走线唔对巴西啦，但系佢偏偏拣咗和波咯。咁我估计嗱，日本啦，
2: 但系输波如果万一。嗰、那个第三名即系最优秀第三名，佢攞唔到嘅话，咁佢呢个 risk 好大喎。
0: 啱啊，咁我知啊，但系你对巴西，你一出线对巴西。
2: 对巴西上次嘅友谊赛咧，系佢哋赢嘅，佢哋赢咗巴西嘅。
0: 但係有賽有賽，
2: 有賽有賽。咁但係嗰陣時都呼天㗎，即係雙方都係即係接近呼天啊。
0: 但你問即係日本再強，咁理論上唔夠巴西強嘅。
2: 當然
0: 呢個真嘅。但係以波倫波啫，
2: 神秘武器尼馬
0: 係啦，以波倫波啫，即係大家都係咁句啦。以波倫波好啦，足球係完嘅，咁啊聽首足球嘅歌曲啦，點俾你嘅另一半聽啊？二人世界盃啊，有 Twins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有一个菜咧，菜肴系红油抄手
2: 啊！哎呀，正啊，我中意呢啲啊！
3: 系咪即系云吞啊？我成日
1: 系啦，个我啲 friend 啦，
2: 辣嘅云吞咯，
3: 红色嘅油嘅云吞，
2: 攞啲蒜、
1: 攞啲汁啊、
2: 蒜啊，攞啲红色嘅辣椒油捞咁样咯，
1: 系啦，
2: 系可以系咁，
1: 系啦，冇错。咁呢个餸咧，我自己觉得咧。几好食嘅，几方便系咩咧？就系、是、你加一加，跟住就食啦。咁又唔使当一个正餐咁食，可以当一个小食食又得。咁你亦都可以加杯饮品啦。咁或者豆浆都 OK， 系啦豆浆。咁仲要有高钙嘅添。咁一路睇波都一路补钙，你谂哇，件事对盘开始补完钙就可以踢波，
3: 好似健康饭，
1: 好似健康
3: 饭。
1: 系啦，咁类似红油抄手嘅一啲简单啲嘅简化版嘅料理，其实都系有嘅。咁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咧，睇下啱唔啱口味，就系、是、用呢一个虾滑加呢个云吞皮去到做类似红油抄手嘅一味餸。

0: 咁啊点样咧？你就喺呢一个街市嗰度咧买啲虾滑啦。你想有变化多啲嘅，可以噶。例如你将呢个虾滑再加埋呢一个墨鱼滑，再加埋呢个鲮鱼吓，咁、你都入边都有三个咯。咁你食嘅时候咧就好似盲盒咁样咯，一吉吉落去，食到系咩咧？
1: 好似颜色又一样，睇唔睇得埋出
0: 嚟？系啊，睇下盲盒嘅。不过如果对虾敏感嘅人，呢个盲盒就唔好玩啦。如果唔系食落去咧，就口肿面肿噶啦。咁你准备咗呢啲基本嘅材料之后啦，咁啊就可以用最简单嘅方法就系点咧？虾话你。將佢變成嗰啲，就好似有啲嘢擠嗰啲擠 cream 嗰啲咁樣，你將壓入去啦。跟住你就準備定嗰個雲吞皮，或者你中意就係水餃皮，皮你自己中意喜歡就咩。你放喺隻手板嗰度，咁啊擠擠落去。咁啊擠完落去之後咧，就非常之簡單啦。你擠厚少少，擠厚少少，跟住你就將兩邊嗰個皮咧對接，對接咗佢，跟住你就落少少水啦咁樣，咁啊等佢黐埋。不過要有陰力啦，點樣陰力呢？因为红油抄手系会长身少少噶嘛，咁如果你就咁用雲吞皮接埋嘅，其实短啲嘅，系啦，咁又冇咁好。咁我哋要做嘅时候咧，就用阴力将嗰个面粉嗰、那个面包唔系唔系面包嗰、那个雲吞皮咧，就拉长少少。用阴力，因为你一大力佢就扯断噶啦。
1: 哦，所以佢系薄啲嘅，就因为个面皮拉长咗。
0: 冇错啦，面皮就冇拉厚，面皮就拉长咗、拉长咗之后，跟住你咧就可以慢慢再备用啦。咁拉长咗之后，你就先一炸啦。咁可能你会见到有鲮鱼嘅呢一个皮啦，鲮鱼嘅肉啦，跟住有呢个墨鱼肉啦，同埋有呢一个虾肉嘅。咁三款啦，你中意自己再搵啲特别嘢出嚟打造呢个胶咧都得嘅。好啦，跟住你就放喺水嗰度咧，咁啊煮煮佢。咁呢度煮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咧，佢会黐埋吓，咁啊得闲就捞捞佢，咁啊等佢唔好黐埋啦咁样。咁啊煮佢大概分零两分钟咧，其实都已经 OK 嘅，感觉上有少少似系打边炉咁啊落佢啦，简单啲嚟讲。然后你咧就快速将佢咧就捞起咗佢先，跟住咧你就可以放喺放一盆，放喺个盘嗰度。搵个碟放喺佢，因为要准备上碟噶啦。其实你煮熟咗佢就已经 OK， 跟住嗰个汁咧。先至係精髓嚟嘅，
1: 重點嚟。
0: 你要準備定嗰啲蒜泥啦，亦都準備定辣椒水啦。辣椒水咧就視乎個人喜歡嘅，你中意好辣嘅咁就落多啲啦。你唔係好食得辣嘅就落少啲啦，係啦。跟住亦都要準備定其他，因為辣咧有好多唔同層次嘅。有啲朋友佢中意
1: 麻辣，
0: 麻辣係啦，或者有啲人中意辣椒粉嗰種辣，有啲人中意佢係香辣嘅咁啊，睇下你自己喜歡邊一種嘅辣，你就用邊一種嘅辣椒咧去到陪落去咁樣，跟住都準備譬如辣椒粉又有第二種嘅口感啦、味道啦咁樣，跟住仲要準備定啲芝麻啦，咁芝麻就睇你自己個人喜歡啦，我就中意磨咗佢先嘅，磨咗嘅芝麻咧，白芝麻咧就會令到佢嗰個味道就更加香，更加聞落去嘅時候都聞到嗰啲。芝麻香，系啦，咁啊唔同啲。好啦，跟住就要准备定啲葱花。咁啊，葱花就买鱼嘅时候或者买菜嘅时候，叫佢即系准备定多啲啦，或者两蚊鸡自己买多扎。咁啊，剁到佢就变碎晒，咁啊，亦都可以放喺呢一度咁样嘅。好啦，咁你落晒呢一类型嘅材料之后咧，跟住亦都要准备定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咁亦都系小朋友就不宜做嘅。小朋友，你咧就要攞个镬仔。其实坊间如果你想有呢个步骤嘅话咧，你可以买个镬，平时啲镬就好大啦。你可以买好细只嗰只镬。我屋企咧，我妈妈佢有一个好细只嘅镬嘅，大过呢个手掌多少少。
1: 系啊，好似整壶仔嗰啲咁噶，好细个。
0: 咁咧呢个镬用嚟做咩咧？专系用嚟倒啲油落去，然后咧好快脆就可以烧着嗰啲油，即系整热啲油啦，唔系烧啦，整热啲油啦。然后咧喺呢个时候你就用咗嗰啲滚油咧，就蘸落去呢一个嗰、那个我哋叫云吞啦。系啦，抄手嗰度炸落去声，你会听到好声沙，咁即系代表佢话俾你听佢好味啦。好啦，落咗啲油之后，佢好快脆都会凉翻嘅。跟住都再加多最后嘅步骤，就系少少生抽啦，跟住落少少醋咧，自己个人喜欢，落多少少醋啦，落少少糖啦，然后就再捞捞佢咁样，咁啊都已经搞掂噶啦，咁就可以就再真系抄手咁样捞捞捞捞狂捞佢。然后呢就当佢沾满晒所有嘅油啊各样嘢之后呢，咁就会变得好好食㗎啦。
1: 我的享乐时代。

0: 好，嚟紧星期六日会去边度玩呢？介绍大家去一个地方，就系昂坪三六零嗰边啊！我好耐冇去过，
1: 睇天气啊！
0: 系，不过好彩咧，佢坐喺缆车入面咧，都 OK 嘅。不过就景色冇咁靓咯。
1: 系啊，我有坐过佢嗰个水晶嗰个嘅，系啦。咁啊，如果为

0: 嗰個朋友係真係會驚嘅。
1: 哦，我未坐過嗰個水晶。
0: 係，我有坐過啊。
1: 係點樣啊？即係個底都係已經係透明㗎啦。
0: 透明㗎，即係你好似企喺塊玻璃上面咁樣嘅。咁、哦、所以話，如果位高嘅朋友咧，就會驚驚啦。
1: 嗯，咁啊，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原來岳明360咧，今年係廿週年啦，所以推出一系列嘅活動。嗯，冇、錯，一眨眼。
0: 佢20歲啦。
1: 係啊，我哋嗰陣時幾多歲啊？唔知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咩活动先啦。咁首先咧，佢咧个车厢咧系贴咗好多唔同嘅装饰嘅贴纸啦，亦都有霓虹灯啦，希望可以呈现翻80年代香港霓虹灯招牌林立嘅一啲嘅街道嘅景象，都好靓，好值得。
0: 即系我
1: 翻
0: 去
1: 细
0: 个嘅时候咯，
1: 嗯，系啦。咁另外，我哋昂坪360嗰边咧，咪有啲市集嘅。咁市集嗰度咧，都有啲唔同嘅复古嘅打卡位啊，譬如咧有麻雀嘅主题啦，
0: 嗯，
1: 佢甚至摆咗麻雀台嗰度添，游客可以试下打，系睇下，即系咁
0: 样，
1: 即系佢个 setting 咧，个影相嘅 setting 系麻雀台，再加啲嘅麻雀，你可以顺便咧
0: 喺个蓝360个缆车入边，
1: 唔系缆车，市集嗰边，你上咗去上面咧，咪有啲市集可以行下嘅，
0: 市集嗰度
1: 系啦，嗰度咧就有啲唔同嘅摊位游戏啦，或者系一啲小食档俾你去享用噶嘛，咁依家就有啲打卡嘅位，咁另外仲有啲港铁啊、港式嘅奶茶茶餐厅啊为主题嘅复古嘅打卡位，咁可以去下影下相咯。咁、另外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嘅就系开启咗夜游嘅活动，
0: 正啊，
1: 系啊，七月底咧、八月咧一共有8个指定嘅夜晚啦，系可以搭缆车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能想去上网咧揾一揾呢8日咧，因为平时睇日头嘅景睇得多啦，夜晚系少啲噶嘛。咁依家有8日嘅时间，大家可以尝试下，一路坐缆车，一路睇下啲好靓嘅风景啦。
0: 即系望翻东涌啊，望翻机场啊，跟住都可以去到近市集一带嘅时候，望到譬如夜景系点样啊？呢个系难得，
1: 光璀璨
0: 系啊，
1: 仲有港珠澳大桥添，
0: 系、光与影嘅魅力啊，吓，
1: 好值得大家去玩一下。咁啊，星期六日咧，如果真系好天嘅话咧，顺便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话一名男人或一个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朝早十一点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及免費金牌媒人，包括與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四周年訪問表示，下月將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提供十多個範疇，合共超過160個案例，並希望在今年內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將名冊和案例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業參考。委內瑞拉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至235人，4300人受傷。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表示，已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將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魯比奧說，將來

0: 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報當局正調動$150,000,000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說，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聯合國和多國專業救援隊已經抵達當地。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和軍方開會統籌救援工作，會議決定開闢優先救援通道並組織後勤保障，為失去家園的民眾提供生活物資。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上午10時，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北偏北大約1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106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08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7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7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06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2跌3毫，阿里巴巴91.05元，啱转咗91.1跌3.9，腾讯控股415元跌6.4，中芯国际83.15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60.6跌27元，华虹宏力188.4跌4.4，建滔集团130元升3。建滔积层板102.5跌7，领益制造10.77新上市。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79，澳元5.405，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4，欧元8.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6.715，日經平均指數69,854点，跌2,504点。港金報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7.05美元，賣出4,017.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咁提一提大家啦，為咗配合觀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線嘅道路工程啦，觀塘市中心即將有大型嘅交通改道，由6月28號星期日嘅凌晨零時開始啊。6月28號星期日凌晨零時開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車道將會實施全線封閉，到時就有18條巴士路線、2條小巴路線和跨境巴士都要改道行駛，原有的的士站都會同步停用。大家留意返啦，驾驶人士留意返一带新嘅交通设施啊、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咁而搭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0: 我黄天怡。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0: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4: 歌庆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8: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7: 还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Happy Friday，
1: 喂，大家
2: 早晨，早晨。
0: 每逢禮拜五嘅話，就有我哋三個嘅組合嘅，我係欣欣，
3: 我係 Alice，
1: 靚仔強。
0: 系啦，咁今日咧就大家都真系非常之清爽，因为咧我哋净系睇过天气报告咧，嗰啲什么咩雷暴警告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干干净净啊，乜嘢都冇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啊吓。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啦。
3: 每个礼拜五都好开心噶，
0: 其实系嘅。点解咧？
3: 通常咧一至四咧都忙工作，
0: 系
3: 啦。咁同埋咧而家夏天咧，我觉得将嗰个工作嗰个强度咧加到好高啊，
0: 先至得
3: 系啦，因为热

0: 就太熱啦，落雨就濕立立咁樣啦。總之無論如何都係唔係太舒適嘅，同埋大部分時間都係户外啊。星期五咧就包布一定係一朝係喺室內，
1: 有少有冷氣，
0: 係啦，同埋係開心嘅。
2: 好，
1: 咁就 very good 啦嚇。好啦，逢禮拜五嘅話，咁當然咧，我哋大家都有一個就係就嚟會放假嘅心情咧，應該就會開心啲嘅。好啦，咁大家有冇啲咩要去分享下咁咧？
3: 考一考啊 ，Alice 先。
1: 偷偷地我已經聽。我哋两个，一阵间我有嘢考你
0: 咁样嘅，
3: 系啦，因为我真系觉得咧，Alice 系可造之材。
1: 你
3: 我谂住做嘅
1: 影子，你拍乜嘢
0: 子
3: 啊？唔系啊，我睇到佢有我当年嘅影子啊。
1: 诶，咁样我又不能苟同喎。
3: 我当年你未见过啫。
1: 你当年我谂你应该都唔会有啲乜嘢系高光时刻。
3: 我听住啦，
0: 好，
3: 我睇下你够唔够高。
0: 系。
3: 系啦，关于职场嘅一啲用语，
1: 系
3: 下车点解？
1: 你讲紧系内地用语，
0: 内地嘅
1: 用语，下车落班，
3: 错，
0: 下车系
1: 职场噶，落班咯，
3: 上车下车嗰啲，
0: 上车下车，会唔会系俾人炖冬菇啊？
3: 错，
0: 喂，
1: 系咪系关于一啲老板级嘅人噶？
3: 都唔系，
1: 都唔系嘅，就总之打工仔就下车，下车嘅意思系乜嘢？
0: 下车，上车下车。
1: 例句
0: 系啦，
1: 咩时候你会用啊？
0: 咪咯，
1: 点个例句？例如我哋而家三个，我哋要翻工嘅时候，你同我讲啦，系啦，你同我讲啦，咁你会同我讲咩啊？
3: 啲例句
1: 用下车嚟去就一句。
3: 系啊，我知啊，你我嘈住我先啦。好，啲例句
1: 系
3: 你干得也不错
1: 啊哈
3: 啊，然后咧。三个礼拜
1: 咩叫做然后、
3: 啊？然后啊，
1: 哦，然后
3: 系啦，三个礼拜就有一个小姑娘刹车到我们公司
1: 跟你实习，
3: 唔系
0: 下车
1: 到我们公司，我干得很好嘛，我
3: 系
1: 我做得好啊嘛，系咯、
3: 啊，
1: 跟你咯，即系有一个新嘅助手，
3: 其实系到任咁嘅意思。即係佢個下車
1: 到任哦，咁同我做得好唔好有咩關係
3: 啊？冇關係，
0: 佢純粹讚你，
1: 佢真係好，佢唔會啦，你放心都得啦，真係。
3: 造句，
1: 佢只不過係諗唔到，佢就揾嗰啲嘢嚟拜差，你明唔明啊？造
3: 句，
1: 就成個都係咁樣，跟住咧就錯誤咁樣去引咗我哋去第二度。
3: 李麗蕊。
1: 我冇玩呢个游戏啊！你咁翻嚟嘅时候，你话
0: 但系我要举手喎，咁系用嘅时候好少啫，个场
1: 下车系噶，
0: 即系得到任咁上车系咩啊？咁上车冇理由离职噶，
3: 你自己去查啦。
0: 我
3: 都系我讲俾你听，
1: 系因为佢唔识
0: 上车，真系有噶嘛，系嘛？
3: 上车啊！上车例句啊嘛，
0: 系
3: 我记得我赶时间去上班，车来啦，马上上车。
1: 好啊，好啊，好
0: 啊，都咳啊，
1: 系啊 ，OK， 好啦，就系呢个啦，
3: 系啦
1: ，OK， 好啦，咁考完大家咧，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嘢咧，想同大家咧介绍一下
3: 嘅。好啊，
1: 咁因为其实琴日咧，我哋就每逢礼拜四咧，会有一个嘅环节咧，拣一啲嘅歌曲啦。咁琴日咧，我哋嘅主题就系做运动。咁我觉得咧，就系上个礼拜咧，我就俾人哋攞咗我个手机，装咗有一个无无谓谓嘅 app。
0: 系，
1: 我开头就会觉得你装嚟做乜？咧咁佢话冇啊，搵嚟玩啫嘛。但系原来你当佢真系用嘅时候咧，佢系会鼓励到你做某啲嘢噶噃。
0: 竟然
1: 系啦，佢话最近原来有好多人咧都有玩呢一个嘅游戏。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嘅就系你养鸡仔。
0: 我知边个游戏啦，行路种花。
1: Yeah!
3: 行路种花系咩游戏嚟噶？
0: 全世界都玩紧，
1: 冇错，
0: 我冇入坑。
1: 系啦，嗱咁点解会咁咧？就是、因为我曾经亦都同我另外一半有讲过，我就话咧，喂唔得啦，今个礼拜应该系话今个礼拜开始，希望喺一个月里面咧就系会减咗有某啲嘅磅数。咁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你净系咁样咧，又冇咩压力，又冇咩嘢去令到你每一日有个推动力咧，咁样系唔得嘅。咁、我就咁可以点咧？咁佢话你知唔知我哋后生仔咧就讲咗个名啊，就三个字噶嘛。
0: 系
1: 咁我就话有一个咁嘅 app 咧，而家系全世界人都玩紧噶咁。咁我就话好，你未帮我装之前，我哋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跟住佢就讲咗俾我听啦。咁其实都无无谓谓嘅，装咗之后嘅话，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佢每一日都会提你。今日咧，你行咗几多步啦？你仲争几多步咧？我哋就会得到你嘅奖赏噶啦。嗰啲奖赏嘅话咧，好可能嘅就系一朵花，又或者
0: 系
1: 一啲盆栽，
0: 系咪有种子噶？
1: 有个种子，咁其实就仲可以整下你自己个样啊。咁跟住你就要攞住佢嚟去散步，佢就会 count 你究竟今日行咗几多步，能唔能够？

0: 到其實你應該要嘅嗰、那個嗰、個目標。咁其實我就覺得幾得意嘅。開頭嘅時候我完全唔理佢啦，佢就會臨臨同我講：你今日真係行咗唔知幾多幾多步啫噃，仲爭幾多幾多步啊？
1: 步
0: 不如喺呢個時候佢冇嘅，佢冇佢冇冇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我要 set 嘅標準嘅，而係總之嘅就係佢差唔多時候，佢就會有一啲嘅獎賞俾你。又或者當你如果係已經超過咗或者係到達達標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俾你聽就快啲嚟攞你嘅花花啦！真係超級無聊。
2: 但你有冇上癮先？
0: 我會因為佢而我真係做運動嘅時候，我就會攞住佢咯。係啦，我未至於上癮，我未至於俾佢可以操控到我，因為我要爭564步，所以咧我真係要出去行啦。又冇我嘅另外一半佢就係話：你試下係咁樣，即係佢叫你仲爭幾多步嘅時候，
2: 你就行埋嗰幾步，
0: 行埋嗰幾步佢。跟住我就話我又唔想咁樣，但係咧佢會令到我當我要去散步嘅時候，我真係會帶埋佢去。同埋嘅就係當我做運動嘅時候嘅話咧，我都會揸住佢，即係戳佢，等佢知道我就係做緊運動咁樣咯。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呢、這個係幾好嘅，幾好㗎，真係有一堆人上咗癮嘅。真係
0: 所謂嘅上癮，其實係點解會咁樣咧？
2: 就唔知行行下街就會攞出嚟撳下咁樣咯，
1: 睇
2: 下幾多花咁樣，睇下行咗幾多步咁樣。
0: 冇錯冇錯。咁跟住我有一日咧就同阿敖嘉年分享啦，我就喂你聽我呢個 app 啊，咁跟住佢就咦聽講好紅啊而家，咁我話係，因為我哋做廣播其實咩都要知。咁跟住佢就話係，而家好多後生仔有好多人都已經入咗坑，有人玩。當然我自己本人覺得呢一樣嘢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吸引力絕對係唔高嘅。咁但係都要試下，咁一定大家可以分。分享一下，跟住佢同我讲，另外仲有一个 app， 但系咧佢好衰，佢俾我望一望之后嘅话咧，佢唔帮我装，点解咧？佢就话嗰个都系计步器，而且咧就系有一个嘅成绩你要俾嘅，俾完之后嘅话咧可以换一只表，
1: 真表啊，系真表啊。
2: 我要行几多步啊？
0: 我唔知道，总之嘅就系你可能唔佢冇点样同我讲里面嘅详情，佢只系话俾我听嘅就系佢身边有啲朋友已经因为咁样咧，其实你运动你都要做噶啦，步你都要散噶啦，个问题系佢可以将你变成嘅就系你自己嘅一啲即系能量或者系自己嘅一啲嘅奖赏，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可以换一个帮你即系呢啲咁样嘅，
2: 即系计步器或者计心跳等等
0: 嘅跳咯，咁样咯。
2: 好犀利喎！
0: 系啊，跟住我同我讲咩嚟嘅咩嚟嘅，就我一阵间先同你讲，一阵间同你讲冇啦，走咗嚟噶。
1: 咁佢有冇换过表啊？
0: 佢冇，佢冇。但系佢嗰啲朋友有，佢啲朋友有。
2: 要行几多步先换到啊？
0: 你冇玩过呢啲咁样嘅 app， 又或者冇试过换呢啲咁嘅嘢咩？
2: 冇。
0: 嗱，我就曾经何时咧试过见过我有个朋友啦，我觉得佢真系超级无聊。佢就话应该系有某啲嘅公司一啲嘅奖励计划嚟嘅。咁其实佢就系点样咧？坐喺度同佢呢度饮紧咖啡嘅时候咧，佢攞住个手机系咁喺度咁样。
2: 哦，嗱呢个我有听过，
0: 你有冇听过？
2: 可以扣减你每年要交嘅啲钱。
0: 冇错，佢就
1: 系
0: 咁样啦。
2: 系
0: 咁跟住佢就话，因应住嘅时候，佢希望可以令到你哋多啲做运动，你哋嘅身体咪好咯。你身体好嘅话咧，咪 claim 少啲睇医生嘅钱。
1: 都有几好啊！
2: 九折噶，据我所知好似系
1: 九折啊。
2: 跟住所以啲人会系咁摇，或者买过嗰啲摇电话嗰部机咧，摆喺屋企咁样揈咯。
0: 佢仲還好，佢至少就係用手咧，即係我見到佢就傾偈，打喺度傾偈，佢就喺度喐。咁我做乜事啊？跟住我坑緊啊！咁我就覺得，即係佢呃緊佢部手機。
2: 咁咩搖？
0: 真係得，真係得。就係佢坐喺度嘅話，一陣間咁可能你飲杯咖啡，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咁就差唔多 OK 啦。我而家可以再換多一杯咖啡。
2: 哦，
0: 係啦，佢就驚，如果你未去到佢嗰個真真正正要去行嘅嗰個步伐咧，其實咧佢耐唔耐嘅話，佢會有一啲獎賞俾你嘅，即係可能嘅就係佢會換到杯咖啡，即係你買一送一，又或者就係好可能你可以係買張戲飛，跟住唔知平幾多咁樣咯。
1: 正喎，
0: 唔錯㗎，
2: 呢個幾好。
0: 係啊，
2: 我今個禮拜嘅分享咧，就係我早兩日前啦，好似係星期三嘅時候咧，就去咗大館啊，咁就睇一個咧由香港啦，嘅表演係咩表演啊？好得意嘅，佢第三站嚟㗎啦。佢之前去咗威尼斯，跟住去咗倫敦，第三站咧係香港。咁但係咧呢一個咧，佢哋叫做 Come Home 啊，因為製作方咧其實係香港嚟嘅。喂，咩嚟嘅咧？咁啊，想象一下，平時我哋講啊沉浸式，沉浸式，而家講到即係個口都攰啦，係嘛？大家
0: 乜嘢都係沉浸式
2: 咯，乜都沉浸式，
0: 即係等於以前納米咁啊。
2: 係啦，乜嘢都係納米。咁啊，而家睇到咧，即係唔吸引，咁幾多沉浸式就。

0: 會特登去啦。咁但係呢一個沉浸式咧，係我近年來睇到嘅真沉浸式，
1: 最沉浸。
2: 表演嚟嘅，
0: 佢咧定义为表演，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觉得佢比较似一个装置，
1: 艺术
0: 系啦。咁系咩嚟嘅咧？咁大家咧作为观众咧就要行入去一个好似桶咁嘅嘢，咁但系个桶咧系由一个360度嘅荧幕围住而成嘅，
1: 因为好得意，
0: 你睇唔到个天啦，亦都即系睇唔到任何嘢，你就系所有嘢都系一个 screen，
2: 喺个室内嘅地方，
0: 喺室内嘅系啦，系 screen 嚟嘅360度，咁然后你就戴一个 3D 眼镜，咁我哋睇嘅嗰个荧幕
2: 系立体嘅，
0: 影像咧系啦，系立体嘅，系咩嚟嘅咧？就系由香港芭蕾舞团佢哋系啦，排舞师咧系一个英国获奖嘅好犀利、好犀利嘅排舞师，佢 Sir 嚟噶啦 ，Sir 乜乜咁样 ，Sir Wayne 咧就帮香港芭蕾舞团咧就砌咗一个表演，咁然后咧就摆咗喺呢个 screen 入边就播放，咁大家就谂啊，我都系睇一个 3D 嘅舞蹈啫，
2: 你戴咗嗰个眼镜噶嘛，你360度都系佢噶嘛，即系其中一个舞蹈员咯，
0: 冇错啦，嗰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好似俾人掉咗上台咁样，佢哋咧就围住我跳，系啦，而且唔只系一个一比一嘅跳，佢会将啲舞蹈员咧拉到好大，或者好细，甚至穿过你个人，咁所以嗰种沉浸式嘅体验咧，佢仲会有一啲其他光影啊，或者系一啲影像嘅效果咁样样啦。咁你会睇到佢哋嘅肌肉纹理，睇到佢啲脚趾咧夹住个地板，跟住咧你直头咧听连埋嗰啲声响咧，你系觉得自己喺台入边，甚至系你系一个好迷你嘅人。
2: 但你会唔会撞到佢噶？
0: 佢会啊，会啊，我就系会
2: 撞到佢先至正。
0: 系啊，大家咧系会避噶。我见到其他当年当时入边有20个人度啦，大家系缩开啊，因为嗰种真实嗰个感觉咧，好似佢冲咗过嚟。
2: 其实你系咪真系 VR 嘅感觉咧？
0: 有啲似，但系。嗰、那個我諗佢咧特登設計到嗰啲舞蹈咧，係、幾乎係其實係邀請你，邀請你用你個眼睛去加入埋佢哋嘅表演。佢、甚至乎係倒吊啦，或者係同埋咧有一幕咧、個場景係喺半島酒店嘅天嗰、那個直升機坪嗰度，咁、所以係一個幻會立體嘅香港，咁、去睇翻呢個舞蹈表演，所以係都幾驚豔嘅，我覺得。
2: 哇！你呢個真係要介紹喎、啊，
0: 呢、這個係好好睇。頭先咧諗一諗，爭啲自己唔記得咗做咗呢樣嘢，
2: 因為你做咗太多嘢嘛，有時係會嘅。
0: 今個禮拜睇咗，
2: 突然之間你會諗起嗰陣，琴日我食咗啲咩嘢咧？有時你諗
0: 翻。大概就係呢、這個，但係咧而家咁樣睇翻咧，都有少起雞皮嘅，佢撞埋嚟嗰下。
2: 哇！你真係呢個真係幾好，
0: 倒吊嘅。即系将嗰个舞台咧放置咗喺荧幕嘅上面，佢哋系调转咗嚟跳，第一次咁样睇舞蹈表演，我觉得好亲密啊个感觉，放到咁大，
1: 有冇入场费要俾噶？
0: 入场费好似有嘅，但系因为嗰日咧系全媒场，系啦，咁所以我哋咧都系被邀请过去睇啦。邀请好似直头我自己都跳埋舞咁样样，我见到隔篱啲人咧喺度喐嚟喐去啊，你系会忍唔住噶，有嗰个音乐啦，嗰个氛围啦，同埋睇到佢哋唔系就一位噶嘛，系成个 company。整个 ballet 可能我谂十几个舞者咁同一齐跳咁样。
2: 哇！我觉得嚟紧嘅话，应该都系一种表演嘅方式。
0: 可能
2: 即系如果你 VR 又或者你讲紧呢一种即系沉浸式嘅，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睇。通常如果你睇呢啲嘅即系芭蕾舞嘅表演嘅话，你就系只不过坐喺度睇佢哋喺台上面嘅表演啫嘛。咁但系你始终你都系觉得嘅就系即系哇一板一眼咁坐喺度，拍手掌，又唔知嗰条友应唔应该拍。
0: 一个立体嘅电视咁样样，你都系
2: 啱啦。咁其实。即如果你话我可以喺个台嗰度，啲舞者就喺我侧边嗰度行嚟行去，我都个感觉好正。其实系咪可以其他嘅舞蹈都可以系咁咧？
0: 唔知道佢哋会有啲咩嘅设计。不过咧，有几个 party 去合作创作呢、這个，头先有讲啊 ，Sir Wayne 啦，即系排舞师啦，香港芭蕾舞团啦，咁同埋咧整呢个 device 啦，整呢个装置咧，其实系香港浸会大学嘅系啦，即系我哋知道 Professor Shaw 咁样，佢不嬲咧都系做好多呢啲将科技啦、艺术。
2: 结合埋一齐
0: 嘅，
2: 多谢你今日呢个非常之好嘅介绍啊！好啦，咁啊开始咗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人啦，咁啊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爱丽 C D E F G 之后嘅话咧，喺11点钟之后就会欢迎我哋嘅校长出场啦。而家我哋有 Taylor Swif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话，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系调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翻嚟本港，市建局话，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车道由本月28号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两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车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尽早规计划行程或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市建局会同相关部门密切监察当区交通，如有需要会适时采取措施应对。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9点，警方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15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0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15946点，跌39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2，跌4.85，阿里巴巴90.6，跌4.4，腾讯控股413元，跌8.4，盈富基金23.02元，跌4.8，长飞光纤光缆254元，跌33.6，南方恒生科技4.17仙6，跌1.52仙2。华虹宏利183.5，跌9.3；建滔集团120.8，跌7.9；建滔积层板98.6，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54美元，卖出40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改道工程，由6月28号即系星期日嘅凌晨零时起，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将会实施全线封闭噶。咁嗰阵时咧，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仲有跨境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原有嘅的士站亦都会同步停用，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landscape。
1: 哇！咁
2: 咪讲嘅系
1: urban landscape。
3: 你点解要咁嘅声嘅？
2: 因为我发现每个礼拜开始我都讲啊，今个礼拜嚟到嘅点样啊，咁样，哎，好闷啊，咁嚟个 urban scape， 一嚟就整个好似好劲嘅字咁先，因为系 U 啦嚟到。
3: 系。
2: U urban scape， 今日要讲嘅嗰个 urban scape 咧，就系喺土瓜湾啊，熟唔熟咧？土瓜湾，
1: 土瓜湾诶，中意去呢啲地方咯，觉得佢会好多小店啦，有好多好特热、好特别嘅一啲地方，好可能佢就话啊，原来行到呢度，我就好有历史价值啦，
2: 有个嘢，
1: 你会有呢啲咁嘅感觉咯，
2: 系啦，
1: 一个佢啊，
2: 牛棚系啦，牛棚艺术村知道啦，咁我嗰日咧就系其实参加咗一个叫做 private 嘅 tour。咁就帶咗我行土瓜灣，咁嗰個團體咧一路都喺土瓜灣嗰度咧深耕咗差唔多十年嘅啦，因為創辦人喺個土生土長，咁好有感情，咁同埋最近有好多一啲可能舊區啊想活化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想趁可能係被活化之前咧，咁就帶多啲人行下，咁記住某一個時代嘅土瓜灣，咁但係咧關於土瓜灣嘅歷史咧就不多講啦嘛，好容易揾嘅啫，其實係啦，海心公園嗰嚿石有個魚尾。石咁樣樣，我都係第一次去，係啦，海心廟我都係第一次去嘅。咁佢講話啊，以前個廟咧，咁就搬咗去後來，可能係上鄉島定下鄉島，上鄉島嘅嗰個廟。咁以前咧去海心公園嚿石。下面嗰個廟咧係要撐艇出去嘅，同埋可以食炒蜆嘅。佢哋話係啦，可有個島咁樣樣，咁啊嗰度有啲好出名嘅蝦子麵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土瓜灣係一個好有活力嘅小社區咁樣。咁但係我嗰日去咧，我就 focus 咗一樣嘢，因為咧佢哋咧有一個地圖就係同咗我講話，原來香港有非常多我哋好熟悉嘅藝文嘅大師們。其实都是在土瓜湾那里来的。
1: 哦来自土瓜湾就在那里住了很久。
2: 在那里住很久又有啦、在那里开 studio 又有啦、或者在那里起了一些很有标志性的东西又有啦、等等等等这样。而且那些名字呢你觉得是大揽都扯不埋的。就是这个人和那个人都在土瓜湾这样。就是你没有想过一些这么大名的人竟然是在土瓜湾那里开始他们的艺术生涯。
1: 我不准你这样讲啊。
3: 因为佢唔喺土瓜湾，
1: 点解你会觉得土瓜湾可以同嗰啲我哋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大揽妹啊？
2: 我唔係嘅，因為土瓜灣個諗法係一啲譬如社區好生活噶嘛，
1: 民生嘅，
2: 係啦，民生嘅。但係估唔到咁多年嚟咧，即係可能講緊六十年，佢由填海到而家咧係好短啫嘛，六十年，係出咗咁多人啊嗰度，同埋係諗都諗唔到，
1: 好多人有冇多過十個？
2: 十差唔多有十個，真係差唔多有十個，我就唔數白攬咁樣樣。舉例説明啊，首先嚟個，你想嚟個最勁嘅定係我嚟個最勁？
1: 頭先你同我講過其中有一個。我是很喜欢他的。是啊两个字是一样的。
2: 哦就是。
1: 我真的很喜欢。
2: 我们的作家
1: 西
2: 西。
1: 西西。
2: 西西。
1: 我不知道啊在土瓜湾。
2: 是啊在土瓜湾。他甚至是写了一个诗是关于土瓜湾的。
1: 哇这么犀利。
2: 首诗就叫土瓜湾。第一句呢就是下课时恰巧碰上一位乘搭飞机专程来港到书院来听牟中三先生讲课的作家。好长的好长的好长的。最后那句呢我觉得很感动，佢话土瓜湾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1: 啊，
2: 土瓜湾咧就喺长宁街啊，佢其实咧住咗喺美利大厦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啦，喺嗰个地方咧完成咗，我哋应该都有睇过《我城》啦、《美利大厦》啦、《哀悼乳房》等等嘅小说，都系喺土瓜湾嘅长宁街嗰度。
1: 呢几本我都有，
2: 我都有啊，
1: 有时间唔中，哇，《我城》真系
2: 系好，
1: 嗱，《哀悼乳房》都好犀利，因为呢一种嘅咁样嘅写作嘅方法嘅话咧，系真系，我觉得佢系。
2: 系得细细，
1: 系得佢，
2: 咁啊，
1: 你冇谂过嘅，因为睇一睇你都唔知道自己睇嘅咩书啊，佢真系好劲，
2: 咁啊细细好标志性啦，咁啊佢隔篱街咧，其实咧码头围道咧都有另外一位嘅作家嘅，就系邓小雨啦，咁我哋熟啲嘅话咧，其实就系譬如话佢当年咧系同陈冠中先生啦、胡君翼先生咧就创办《好爱》杂志，
3: 呢、本经典啊，
2: 系啦，
3: 嗰阵时读书我哋手揸一本嘅，
2: 好
3: 爱
1: 啊，系啊，唔睇嘅。好长噶，佢个图系好长
3: 嘅，觉得好有型
1: 嘅，好难搞嘅，
2: 就攞住系嘛，
1: 系啦，
2: 边个有型我就攞住，
3: 冇错，
1: 净系咁样，一定要抱住喺前边，俾人见到系睇紧好。

0: 爱，
1: 冇错。
2: 喇叭唔系，喇叭唔系即系最新嗰期系嘛？嗰期你都系要咁样嘅，你要俾人哋觉得你有型啦。系啊，
0: 我识邓小雨先生咧，就系因为佢用钱马利呢个笔名写咗《穿 cancel 的女人》。
2: 冇错，嗱，
0: 我有
2: 好睇，
0: 好好睇。我觉得甚至系咧，我哋美国咪有套电视剧咧，又系讲四个女人，系啦，《Sex and the City》咁样。我觉得香港呢一个《穿 cancel 的女人》咧，系佢哋嘅原版添啊，直头
2: 我所以过佢哋。你其实讲得啱，因为其实佢里面。讲嘅嗰啲嘢嘅话，都系嗰啲即系你觉得系中产啊，
0: 系啦，
2: 嗰阵时候系啊，好都市嘅爱情，
0: 系啦，仲要系独立女性，
2: 对，
0: 我哋撑起半边天嗰啲古仔，
2: 仲要有钱着名牌，
0: 系
1: 啦，真系
0: 就系重点系点啊？喺中环嗰度着高踭鞋，各各各嗰啲咁样样，咁咧几条街行高啲咧，就行高啲，行上啲咧就系高山剧场啦，
2: 系啦。
0: 咁呢度咧系佢哋嘅 tour 入边咧就会专注同我哋讲话啊，高山剧场嗰时好劲啊，劲到点？Radiohead
2: 系
0: 喺嗰度搞演唱会，
2: 应该同啲 band 有关啦。
0: 系啦，
2: 就嚟冇乜场地啊嘛。
0: 冇错，咁啊去高山剧场啦。咁讲到 band 咧，就系
2: Beyond
0: 啊 ，Beyond 同高山剧场系有好大嘅渊源啊。喺嗰度做咗啲好犀利嘅演唱会啊，甚至咧，其实佢哋当初咧，佢呢度写啦吓，就话系好似系黄家驹啊，吉他手黄家驹先生咧系。在土瓜环那里认识鼓手叶世荣先生的。嗯、至于是不是这么 specific 我就不知道了。
2: 嗯、
0: 但是呢他们这么讲这边其实靠近土瓜环的左边、就是下乡道啊码头围道啊那边。
2: 嗯、
0: 那我们一路往右边走呢、咁就會有另一個好勁嘅，嗱呢個真係好勁啦，改變曬我覺得成個香港流行文化嘅一位人士，咁就係邵逸夫爵士啦，
2: 哇，
0: 係嘛？有
2: 佢電影啦，
0: 係啦，佢嘅電影
1: 啦，
0: 係啦，電影電視咁，當時咧佢創辦嘅影片公司咧就係喺1934年土瓜灣北帝街開設分廠天一廣廠，咁所以其實咧啲人係喺土瓜灣嗰度拍電視拍戲咁樣樣嘅，咪當年咧土瓜灣。还是有很多戏院的、但是现在呢
1: 我当年我曾经成日个礼拜都去我爸爸带我去土瓜湾一间戏院那个就是珠江戏院拆了现在拆了
0: 没了的
1: 了、
2: 看过什么戏记不记得、
1: 不记得了因为那些是、
2: 二轮的戏院、
1: 不是就是专影国内的电影
2: 的、
1: 例如我很记得有一次他无啦啦带我去看嗰啲叫做木乃伊啊，
0: 木乃伊
1: 系啊，嗰啲纪录片嚟噶。
0: 哦，
1: 木乃伊嗱，我哋六个人去，我爸爸买三张飞，
2: 系你哋就坐大髀，
1: 冇错啦，系啊，
2: 以前冇所谓，
0: 系啊，冇所谓嘅。我记得系小朋友可以走嚟走去，
2: 所谓叫掹三尾啊嘛，系咪就掹住个大人？
1: 另外，第二套我记得嘅咧就系云海玉公园，啲武侠片嚟噶，冲冲冲冲冲，
2: 系
1: 系啊，即系。去逢禮拜日去睇戲就係我哋
0: 就過土瓜灣嗰邊
1: 節目，跟住咧就行翻過去宋皇台嗰邊，宋皇台公園就係一日嘅節目，好開
0: 心啊！
1: 係啊，然後又逼我爸爸帶部相機去
0: 影相啦，
1: 去影相啊，去宋皇台嗰度影相啊，係啊，來來去得一嚿石喺度，就總之就係好開心，
2: 就寫住宋皇台咁嗰嚿石啊嘛，
1: 係啊啦，係啦，好開心。
0: 除咗你頭先講嘅嗰啲戲院之外咧，嗰度咧係。有成睇下先，一二三三间而家仲 up 得出名嘅制片厂都系喺土瓜湾嘅，咁就系全球影片、大观制片同埋四达影业啊。当时系一个片场林立嘅影城嚟嘅，即系拍戏好容易喺嗰度咧就会撞到嗰啲可能
1: 明
0: 星啦，系粤语片明星咁样样。咁除咗譬如我哋头先有讲到音乐啦，我哋有讲书文学啦、作家啦，我哋亦都有讲到电影啦。咁仲有咧就系艺术啦，视觉艺术，咁啊行落少少去到十三街咧，就有夏碧泉啊，唔知大家有冇认识啊？都有香港嘅当代一啲嘅画家咁样样啦。而家去到美术馆咧，都有好多佢嘅藏品嘅。咁除咗夏碧泉之外咧，仲有李铁夫啦。咁呢两位咧都系譬如香港当代一啲嘅艺术家，两位都过咗身噶啦。咁但系都系噏得出名嘅，犀利嘅大师嚟嘅，老师嚟嘅。
1: 有冇我个名啊？
0: 准备。加落去，你头先话送黄台，
2: 你死咗啦咩？人哋喺度讲紧过身。
1: 嗱， 你唔好逼我，佢加咗我个名咧，我有谂法
0: 咁样，
1: 我有谂法。
2: 点解要加你系喺土瓜湾先？你喺嗰度嘅咩？你都唔系啊？
1: 唔系啊，因为我住
2: 土瓜湾咩？
1: 我住彩虹村嘅。
2: 哦、uh-huh.

0: 嗰度咧係最近一個地方，即係搭一個叫五號巴士，幾個站就去到啦。
1: 咁你係你都係彩虹村之花
0: 咧，因為土瓜
1: 灣，你做乜嘢人哋土瓜灣你又要走去又話要人哋加你個名字？
0: 我第一份暑期工就係又喺土瓜灣嗰度做嘅，喺嗰啲玩具廠做。嗰陣時咧就
1: 咁你有幾出名啊？會唔會需要嘅就係人哋要去探你？
2: 係咪山大廠嚟㗎？係
1: 啊，
0: 唔係嗰陣時嗰啲唔係叫山大廠，就係土瓜灣嗰啲二樓咧，
1: 整咩玩具啊？你嗰啲
0: 唔
1: 出唔出一格？
2: 遥控车，
1: 你玩具
0: 啊？系啊，系啊，
1: 遥控车吓，
0: 系啊。
1: 咁你就觉得你自己同土瓜湾就可以就掹上边啦，系咪啊？
0: 你我第一个工序咧就系哇，好辛苦嗰个，就系咧将一粒类似啲齿轮嗰粒白色嗰粒细细粒咧，一落个摩打度，哇，噏到我死下死下，我真系想。
1: 咁你翻嚟几多日啦？
0: 翻咗两个月，
1: 抵死你！
0: 翻两个月，
1: 咁嗰阵时几多钱一个月啊？
0: 千松啲蚊，
1: 好多钱喎，
0: 系咯，系啊，千松啲蚊，
2: 好多钱喎。
0: 我同我家姐一齐去做，系啦，跟住又即系呃咗几粒嗰啲摩打之后咧，跟住嗰个老细咧就叫我用风批，
1: 系
0: 就喺上边嘅，就上落。
1: 睇你牛高马大系咪？嘥咗你啊！你呃咗粒
0: 人才，
1: 系啊，睇咗你一本正经，唔系一本人才，系点啊？
2: 你留咗个先决条件啊！头先我讲嘅嗰啲艺术家啊，即系譬如话夏山夏碧泉咧，夏爷咧，佢喺嗰度咧要开工作室噶，系啦，十三间有工作室啦。李铁夫
0: 难啫，
2: 铁夫画室都系喺炮仗街，咁佢哋咧系有好多好多学生噶，
1: 系，
2: 同埋你要收学生。
1: 咩啊？
0: 我同你夹粉开。
1: 黐线！
2: 开画室，仲有一位，仲有一位咧，大家可能听过嘅咧，就系吕秀坤老师啦。吕秀坤老师咧，就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佢嚟香港啦，系喺九龙城码头嗰度咧做茶飞嘅。咁同埋咧，佢一路咧都系喺码头隔篱有间屋仔咧，系俾员工休息，咁喺嗰边咧进行呢个创作咁样。咁系喺嗰度做到唔做咧，先至转做全职嘅艺术家咁样。咁啊，吕秀坤老师有好多好多好出名嘅学生，黄武扯啊，周陆云啊，梁巨廷啊，近大强啊，都系佢嘅学生嚟嘅。咁所以咧，就有讲咁话，点解觉得拉唔上关系咧？就系因为佢哋系。當年我覺得早年香港文藝社會入面最犀利嘅推手們係同一個年代聚集咗喺一個社區入面咁樣。
1: 嗯，係咪唔講都唔知啊？嗬，
2: 唔知
1: 嘅，
2: 其實
1: 覺得佢哋應該係來自邊度啊？
2: 冇，即係冇諗過大家竟然喺幾條街，
1: 係
2: 真係幾條街嘅。
1: 我覺得真
2: 係
1: 會嘅，因為其實唔知你會聚集一班人。即系等于就系你开 coffee shop 就会系成扎嗰啲人，
0: 应该似响国内北边嗰啲人落嚟，因为嗰阵时咧新亚咧
2: 新亚研究所
0: 系
2: 啦，
1: 所以就会有好多
0: 文化人啊，
1: 唔怪得知你喺第二度啦，你喺彩虹村咯，所以你搬咗
2: 彩虹
1: 村，俾人拍你走。
0: 因为嗰度咧，个九龙城码头咧，我谂你有冇去过？
2: 有，我知道你讲边个啦。
0: 系九龙城码头咧，之前咧有汽车渡轮嘅，好耐之前。
1: 去边噶？
0: 北角
1: 哦，系
0: 啦，
1: 即系就九龙城码头度上车，上船系啦，咁跟住就过。我知，喂，嗰度真
0: 系
1: 好浪漫。
2: 好正，真系喺度噶。我嗰日经过嘅时候咧，嗰个上船嘅嗰个建筑物仲喺度，系啦，嗰嚿桥仲喺度嘅。咁当然而家荒废咗啦。隔篱就系九龙城码头啦，之后再隔篱咧就系呢个码头角公众码头，仲喺度嘅。同埋咧，佢哋系 keep 翻原本嗰个样噶。九龙城码头咧系当年第一个永久落成嘅码头，1956年战后。咁咧佢 keep 住咗咧，佢个岩缝咧仲有啲波浪形啦，啲绿色嘅水磨石啊，嗰个建筑系。
1: 即系而家去睇
2: 嘅
1: 话，系仲睇到，
2: 仲喺度嘅，而且去到嗰度咧，佢海边啊嘛，左边咧就系启德体育园，系近到咧，你觉得可以行过去咁近？我冇将启德同埋呢个连埋一齐土瓜湾，
1: 系
2: 好犀利！我就突然之间咧觉得土瓜湾简直就系香港嘅 Brooklyn，
1: 都系啊，都可以
2: 系
1: 咁
2: 嗰种感觉，
1: 系啊，就嗰种味道
2: 啦，系啦，文化艺术嘅界都有一啲大师级嘅人，当年曾经全部喺晒嗰度，一齐住喺嗰度，一齐喺度奋斗咁样。
0: 嗱，九龙城码头咧，我另一个回忆咧就系嗰时我响嗰啲政务处， 做姑娘嗰段日子过咗啦，你唔好睇唔起我
2: 啦。而家唔系，咁你真系同
1: 以为你系，
2: 我俾翻啲 credit 小强嗰个，你真系同个土瓜湾有好多拉楞，
0: 好多即系交接。
2: 系咯，
1: 咁你嗰时喺做乜嘢
0: 啊？
1: 除咗你又有呢个

0: 玩具厂之外，
1: 玩具厂做咗仲四
0: 两个月啫，
1: 系啦。咁跟住九龙城码头咧，就系嗰阵时咧读书咧，就响政府一个叫政务处做啲分区委员会。
0: 系
1: 嗰个码头咧，阿校长你听过啦。
0: 啊哈，
1: 咁咧嗰个码头咧就系咧我哋帮好多分区咧搞嗰啲海上嘅 party 啊，就是、租嗰啲船咧，两三层高咧，然后啲 disco 啊，有个嗰啲小路堡上去咧，即系张国荣 H2O
0: 咩年代啊？咩年代？我就系佢 H2O 嗰阵时候嗰个年代，80年代，
1: 系啊，
0: 我好兴噶嗰阵
2: 时，咁好玩，
0: 有噶、啊、有 disco 噶，海上 disco 噶，
1: 海上 disco
0: 再兜一圈，系咪、啊、有嘢食嘅？
1: 系啊，咁、啊、好
2: 而家开心过而家，
0: 而家唔得，
1: 而家唔系
0: 而家，你仲播 H2O
1: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喂，但系真系嗰个感觉好正。
0: 系嘅，
1: 你预譬如话八点钟，
0: 上
1: 船就出海啦。跟住然后咧，11、12点咧就翻翻转头啦，好多嘢食噶。
0: 系啊，兜转啦，咁你又可以睇到即系沿途系维多利亚港嘅夜色，几靓嘅夜景。
2: 而家冇咗啦呢啲，
1: 我唔知仲有冇呢啲。
0: 你提起我先至记得嗰时候咧，我都有去做呢啲嘅 MC 咯。你都要有个 MC 嘅，即系譬如可能叫人哋出嚟跳舞啊。或者都有啲人上去唱歌表演嘅，系咪呢一只
1: 啊？
0: 有嘢食嘅，两层嘅，
1: 系
0: 啦，上面 disco 就喺上面嘅，
1: 冇错。咁就倾偈咧就落喺下边啦。
0: 有时重要嘅就系个上面，就本来应该系有冷气，但系啲假冷气嚟嘅，即系冷气都唔够冻嘅。
1: 即系行出嚟个嗰个嗰个
0: 隔板
1: 嗰度，
0: 隔板嗰度系啦，
1: 总系有
0: 人喺度煲烟，
1: 系啦，然后有啲人喺度喊，唔知点解
0: 喺度喊，系啊，系啊，唔知点知佢几伤情。
1: 就喊噶啦，
0: 系啦，失恋啊，
1: 冇错，
0: 跟住就有啲人揽住你就，哎呀，算啦，呢啲咁嘅人就真系唔要嘅，算
1: 啦，
2: 你好开心啊，
0: 系好开心，
2: 我错过咗呢个年代啊，
0: 唔紧要，我哋为佢搞一次，
2: 搞多次啊，多次，
1: 就喺九龙城码头上船，
0: 同佢庆祝生日，
1: 系好啊。喂，真係好好玩，嗰種感覺係好開心。
2: 你一講完而家都做唔翻添啊！
0: 冇啦，嗰啲年代你過咗咧，有時嚇就係
1: 嗰陣味冇咗。
0: 係啦，所以點解啲阿叔啊，同埋啲阿嬸嬸啊，大家會中意嘅，就大家會坐埋出嚟，大家喺度傾偈，即係呢啲咁嘅嘢係要我哋以前過過嚟先至會知道。
1: 嗰個舞池咧係啲木板嚟嘅，係啊，
0: 同埋有個 mirror ball，
1: 係啦，一定個 mirror ball，
2: 同埋七彩嗰啲燈係嘛，睇戲嗰啲
0: 少少夜總會 feel 咁樣嘅。但你跳 disco 咯，
1: 重滿啲咧就借啲乾冰出嚟，
0: 有冇錯，
1: 好正啊，
0: 係噶，
2: 唔係 live 嘅，因為小路寶你頭先話，
0: 唔係 live， 唔係小路寶，係啊，
1: 即係出唔起錢請，
0: 係啊，
2: 但係有乾冰喎你，
0: 唔係佢好啊，好在嘅就係佢少少寒酸同埋黐黐地嘅，係
1: 啊，
0: 即係佢唔係好，佢唔係好貴嘅啫嘛，
1: 冇錯啦，
2: 咁
1: 樣
2: 先貼地，
1: 30蚊咁嗰只咧，
2: 咁樣先至好玩，
1: 係啊，
0: 就係咁
1: 土炮啊，係啊，
0: 好香港嘅嗰種。
1: 一盒紙包飲品，菠蘿腸仔，
0: 任吉
1: 三文治，
0: 同埋 foot punch。
1: 臨到尾有抽獎嘅，
0: 有
1: 抽獎，
2: 有咩有咩攞咧？
0: 無謂嘢嚟嘅，
1: 無謂嘢嚟
0: 嘅，
1: 係
0: 無無謂謂，可能係啦，
1: 啲
0: 衣恤咧頂帽啊，咁嗰啲嘢咯。
1: 但係啲街坊係好開心，即係我覺得
0: 中唔中意啊？
2: 好正喎呢個，
0: 幫你搞翻佢。
1: 係一於係咁。
0: 喂，嚟緊快啲嘅話，不如我哋就聖誕節啦。
1: 风骚快活人，海上 party，
2: 好开心啊！呢个
0: 是高一的夜咁样啊嘛，一月嘅话系咪先？
2: 真噶，真系去啊！圣诞节真系去啊！
0: 好，一月咁啊，
1: 好好玩嘅，
0: 系啊，会谂起就开心。
1: 我带大家行个圈，我当年
0: 好啊。
1: 戏院喺边度？
2: 系
1: 个工厂
0: 系拆晒噶啦，但系嗰啲系咪
1: 拆晒啦？
0: 咪系咯，
1: 变咗一个住宅，一个住
0: 宅。但系就揿人哋钟仔系咪？就会咁
1: 嘅，明你咩意思？
0: 我嘅意思就系因为佢系住宅嘛，你就喂，其实因为你要带佢去睇啊嘛，咁你咪去揿佢啲钟，就跟住话俾佢听，就系呢一度嗱，呢度以前咧就系
2: 一个戏院，
0: 我睇睇
1: 过
0: 嘅，系啊，我睇咩丧尸啊，唔系
2: 木乃伊，
1: 木乃伊啊，唔系先系去宋王台影张相先。一定要去宋王台影相。
0: 好，嗱，咁我就交俾你啦。呢個土瓜灣一日遊，帶 Alex 去，好冇？
1: 冇錯，
0: 你個地圖同你一定。
1: 地圖就係嗰個海上 party。
0: 哇，諗起都開心啊！好，咁啊，多謝曬咧，就 Alex 我哋介紹咗咁多呢咁正嘅地方啦。轉頭翻嚟嘅話，我哋會有我哋靚女嘅校長出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即将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总数亦会大增。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与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16，提供十多个范畴，一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之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及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和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又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冬季。德国与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礼拜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

0: 五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560点，跌516点，总成交金额1,4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跌52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80.25，跌5.75；腾讯控股412.2，跌9.2；阿里巴巴90.2，跌4.8。盈富基金22.94，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6，跌1.7；长飞光纤光缆248元，跌39.6；建滔集团115.6，跌13.1；华虹宏力181.6，跌11.2；建滔积层板93.9，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79，澳元5.397，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9，欧元8.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405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19美元，卖出3,9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洪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之前啦，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呢去到芜湖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Hey guys, this is Lord.
2: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3: Hi, I'm Jesse J.
4: Woo!
5: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6: Hi, I'm Chris.
7: And I'm Johnny.
8: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9: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0: on RTHK.
11: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2: I'm John.
11: From 21 Pilots.
1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5: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香港电台，
17: 香港电台，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
16: 上海广播电视台，
17: 上海广播电视台，
16: 广东广播电视台，
17: 广东广播电视台，
1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6: 联合打造，
17: 联合打造
16: 全球华语流行。

0: 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紫外线指数6，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嘅。今天星期五早上11:11，我哋一齐嚟欢迎屯门天主教中学郑淑华郑校长 Betty。
1: 郑校长早晨，
2: 大家早晨，
3: 好靓女啊！我唔係話之前嗰啲校長唔靚仔靚女，但係呢個真係特別靚女。
0: 同埋 Betty 襯曬色㗎，我今日見到。
3: 誒點樣啊？我就係見到
0: 指甲啦、戒指啦、外套啦、
1: 手錶、皮帶啊，
0: 好靚啦！
3: 歡迎你，歡迎你，
2: 多謝多謝。
3: 可能因為出慣鏡啊，因為我哋喺咪號大家傾偈嘅時候咧，都知道咧，其實咧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嘅友好嚟嘅。
1: 喂，同你好多重關係，
3: 好多重關係，亦都係我嘅師妹。咁所以大家咧都有好多呢一種嘅，就係即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咧。哇！今日我哋慢慢逐一解構，好嘛？當然我要了解一下嘅就頭先，其實我哋基本上喺度講緊土瓜環嘅時候咧，估唔到原來 Betty 咧喺呢一方面嘅話咧都有一啲嘅就係現身閱讀啊。
2: 因為咧頭先 Alice 咧同我哋介紹咧夏碧泉先生啊，咁夏碧泉先生嘅仔咧其實咧就係我嘅契爺嚟嘅，咁所以咧我都聽佢講咗好多咧夏碧泉先生嘅故仔啊，咁土瓜環咧真係滋養咗夏碧泉先生嘅生命藝術生命嘅，因為咧夏老先生咧係一個咧自學成才嘅藝術家，而佢咧嗰啲嘅藝術嘅養分咧就係源自於生活，佢嘅一啲嘅藝術創作啦，全部咧嗰啲材料咧都系喺土瓜环嗰度咧，随手都可以执翻嚟嘅嘢，譬如系咧树叶啦、车胎啦、一啲旧鞋啦，又或者咧系一啲嗰个街市嗰啲嘅废物啊、纸皮啊，佢全部都可以咧化为咧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哇惊为天人嘅一啲艺术品啊！咁所以咧土瓜环呢一个环境咧，其实咧真系孕育咗夏先生噶。
3: 点解你唔得嘅？其实我觉得都你都可以谂下呢啲创作噶喎，
1: 我执唔到嘢啊！
3: 因为所有嘅嘢你都
1: 咩啊？做咩啊？老先生执晒啊！
3: 你乱噏啦，系啦。咁其实可以知道嘅就系我哋嘅艺术咧，就系源于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亦都可以变成嘅就系我哋嘅养分同埋我哋嘅创作啦。
2: 系啊。
3: 嗱，另外之外嘅话咧，亦都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会继续我哋嘅谈话之前咧，要提一提大家。头先我哋先至讲紧话，我哋今

0: 日咧就天气应该好好，但系雷暴警告已经开始生效咗，去到嘅就系今日嘅12:30，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嘅就系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其实喺10:20嘅时候已经系生效噶啦。大家记住系工作嘅朋友嘅话咧，亦都要注意啊，要补充一啲嘅水分啦，同埋咧就要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好啦，今日翻嚟同阿 Betty 倾偈咧，咁啊头先除咗话就系我哋倾开嘅嘢，话竟然咧就有啲嘅延伸阅读之外咧，咁头先我哋点讲嘅就系话佢系我哋嘅即系香港电台之友咧。细细个嘅时候咧，都已经咧就系出过镜噶啦，真系唔讲唔知，即系冇嘥到嚟嗬，嘥到咁靓女系咪先？真系
1: 系啊！当时咧就喺香港电台嘅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上网问功课》嗰度咧，系担任主持同埋咧分享嘉宾嘅。
0: 咁嗰陣時候會唔會擔心？因為我哋感覺上覺得嘅係 live 打電話嚟，又或者係就上網嘅時候問你哋嘅功課嘅，唔識咁點算？
1: 其實咧係真係一個 live 嘅現場節目嚟嘅。咁啊，為咗節省成本啊嘛，咁我哋咧冇 take two 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咧係要即時去執生啦、應變啦，好似大家而家咁樣啦。咁我哋當時咧嗰、那個問嘅問題咧，通常咧都係上一期咧我哋收集咗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預先準備。咁但係問題咧，亦都真係來自同學仔嘅，就唔係我哋自己作嘅。
0: 咁、其實真係幾刺激嘅嗬，即係你問你乜嘢嘅話，你就要答。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幾創新嘅一個電視節目嚟嘅，因為其實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嘅話，你即係又可以咁樣互相嘅互動咧，好過你走去補習。
1: 係啊，
2: 梗係啦，
3: 真係唔同埋話唔準睇電視，冇啊。我睇上网问功课咋嘛，
0: 咪就係囉。睇电视唔係唔好嘅一回事嚟㗎嗬。
2: 你屋企有冇阻止你上电视呀？Betty
1: 冇啊冇啊。
0: 但係嗰个时候係點樣搵到你去做呢一个嘅电视节目嘅呢？
1: 都係啲老师朋友，佢哋都係喺嗰度做主持嘅，咁、然后就介绍我去嗰度做。
0: 咁、做咗几耐呀？上网问功课、
1: 其实都係以年计嘅，不过呢我就唔係每一集都做嘅，咁佢我哋会轮替嘅，
0: 系就会係因应住你哋自己教嗰科。会唔会系呢个关
1: 系
0: 咧？
1: 做主持就冇关系嘅，边科都要做噶啦。
0: 明白。咁但系其实阿 Betty 就
1: 系
0: 中文科嘅，系咪就
1: 系
0: 本身一路都系教呢个中文嘅？
1: 系。
0: 好啦，咁当然啦，除咗你话即系而家系一个学校嘅校长之外啦，我知道咧你对于教育咧仲好有心，因为咧都会嚟做紧一啲好多嘅教师方面嘅培训，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系啊，我系一个慈善团体叫做咧香港翻转教学协会嘅会长嚟嘅。咁我哋呢个协会咧已经成立咗10年噶啦。全部咧都係前線嘅教師嚟嘅，咁我哋咧呢一個教師組織咧就係咧專門去推動咧老師咧喺呢一個時代嘅變革裏面、去善用咧唔同嘅電子工具咧去提升咧學與教嘅效能嘅。咁、因為我哋好相信咧就係每一個老師咧都可以喺自己嘅課堂嗰度開始做改變，而我哋幫到一個老師咧就可以幫到好多嘅學生。
0: 同意啊！咁而家當然啦，最大嘅挑戰嘅就係 AI 啦。係
1: 啊，
0: 咁點樣可以將呢兩樣可以融合到咧？
1: 係我哋咧都提出。讲紧 AI 教学法嘅，因为 AI 嘅呢一个工具咧，佢同我哋之前由打电话问功课变上网问功课咧，好唔同啊，唔系净系讲紧咧嗰啲资源啊，嗰啲资料嘅来源嘅问题，而系咧佢真系可以咧系为到嘅学生咧成为一个咧24/7嘅一个嘅学习伙伴、思考伙伴，
0: 佢唔使唞噶嘛，
1: 冇错啦。咁但系点样喺呢个使用底下咧，又唔会咧让到学生咧将佢嘅思考外判咧？咁咧就真系好靠咧老师去设计课堂，同埋咧做好人机界线嘅守护者。
0: 哇，犀利啊吓！一阵间咧就上完我哋呢一个节目之后咧，你就紧接住就要系做呢一方面嘅啲嘅工作。
1: 系啊，要去学语教博览嗰度去分享。
2: 好嘢，好。
0: 咁啊，多谢晒今日啦 ，Betty 同我哋嘅分享啦，了解咗有啲关于你而家嘅工作之外嘅话咧，而家准备要接招啦噃。
1: 好啊。
0: 咁我哋三个同学咧，如果有啲嘅冷知识咧，要问你噶啦，准备好未？
2: 来吧，
1: 准备好。
0: 好啦，第一题嘅话咧，就要我呢一位咧，就系、李同学咧，要问大家啦吓，咁啊，大家听住咯噃。想问一问嘅就系大家咧，当然有搭呢个电梯嘅啦，系咪？好啦，咁你有冇发觉嘅咧？就系其实电梯咧，里面咧都有好多嘅啲嘅装置，例如咧，即系有唔同嘅嘢啦。嗱，其实咧发生喺呢个20世纪中期嘅时候咧，曾经咧电梯有好多嘅办公大楼咧，收到大量嘅投诉，话呢一个电梯咧就系运行得太慢啦，即系好耐先至能够开，你上到你自己嘅楼层嘅。佢哋就因为咁样嘅话，而做咗有某啲嘅嘢，令到搭电梯嘅人咧会觉得嘅就系、个电梯好似快咗翻，咁就回应翻佢系大家对于呢一方面嘅投诉嘅。究竟佢哋做咗啲咩嘢咧？以下有4个选项俾你拣 ：A， 关门制反应快啲，佢就会觉得嘅就系当你咧一开咗个门嘅时候咧，三啪啪啪啪啪咁，我哋有好多时候会狂揿佢啊嘛，你会唔会？
2: 我就
0: 系
2: 一个表表姐，
0: 我哋好痛，唔知点解嘅，即系狂揿佢，佢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你咁样咧，会悭翻多啲时间，感觉上觉得快翻啲啦。B 加咗块镜，令到大家可以咧就喺搭电梯咧好无聊嘅时候咧，可以咧整理嘅仪容咧打发时间嘅。C 就会系加大个电梯，因为咧宽阔嘅空间咧系会令到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咧系快啲嘅，定系啲电梯咧分层啊，即系可能你咪见到有啲电梯嘅就有啲系停单嘅，有啲系停双嘅，非常之聪明啊！咁啊就系单双数嘅流程去停啦，咁而分流之后个咧，你就觉得感觉上又快啲啦。究竟系 A、B、C 定系 D 咧？讲紧系二十世纪中期啊吓，嗯，
3: 即系感觉快啲啊，定系实际上会快啲咧？
0: 好嗱，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系冇快到嘅，
3: 冇快到，
0: 即系嗰个电梯系冇快到。但佢加咗啲嘢，系啦，其实佢冇快到，佢系一样嘅。但系佢整咗啲嘢嘅话，就会令到搭电梯嘅人咧就觉得快咗，好无聊。但系你真系估唔到嘅。
2: 我觉得咧镜系有可能，即系入到去咧，啲人会照下喎。
0: 你会咩？
2: 会。会、
0: 啊，我唔会噶，
3: 会好、
2: 啊、
3: 自然嘅，
0: 系啊，样衰噶，
2: 唔系你自己见到你梗系，
0: 我咪就系话我，所以我唔会咯。
2: 唔系，但系我觉得镜真系几好啊，不知不觉
1: 成本低啊嘛，
2: 系啊，
0: 你加其他嘢都低噶，你嗰个关门掣其实个反应快啲啫嘛，即系你一揿佢就断，
2: 唔会，我唔
0: 系，
2: 我镜，我拣
0: 好，即系 B，
3: 我都想拣镜喎，
0: 系咪全 B？Betty 咧都系 B， 系咪？肯定啦嘛，唔改啦嘛，
2: 唔改，
0: 系啱嘅。原来咧真系咁样噶，咁啊讲紧喺二十世纪中期啦，咁啊俾人哋投诉啦，话咧就系啲电梯咧实在系太慢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谂谂下嘅时候咧就将佢咧就加块镜喺度。其实点解会系咁样咧？等大家咧喺百无聊赖嘅时候咧，可以喺嗰度咧就系照下仪容啦，你就唔觉嗰啲时间耐嘅。久而久之嘅话，当然大家亦都发觉嘅就系镜咧能够令到个空间睇起嚟咧会大一啲，减少一啲人咧因为个密闭空间嘅不安嘅感觉。所以咧喺个电梯嗰度咧加块。镜咧系会其实系人等待心理嘅一啲应对嚟嘅，系最简单嘅方法，能够改变我哋对于时间嘅感知啊。
2: 系
0: 啊，当你有啲嘢搞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哦，冇所谓啊，耐啲咪耐啲咯，咁样好叻，
3: 好犀利，好到我啦。咁今日呢个问题咧，同文物有关嘅，系啦，出土自呢个新石器时代嘅七孔骨笛，究竟系用边一种动物嘅骨头？
0: 是
3: 去整嘅咧，
2: 七孔骨
3: 骨頂，中國、
2: okay.
3: 七孔骨頂係 A
0: 笛
3: 係啦，笛
0: 子
3: 笛，嗯 ，A
0: 係
3: 長頸鹿，
0: 係
3: B 係長毛象 ，C 係丹頂鶴 ，D 係天鵝。
2: 我必須要長嘅嗰支笛，
0: 係啊，但係佢其實都幾長，
3: 應該冇咁大個骨係咪咧？
2: 天鵝好似係外國。外國啲啊，嗬，
0: 係咪用佢條頸啊？天鵝比較長啲嘅係條頸啫，係咪啊？冇係咯。
2: 那個咩最後
0: 長毛象仲
2: 係
0: 咩？丹頂鶴
3: 有丹頂鶴、長毛象。我哋再嘅話順序就係 A 長頸鹿、B 長毛象、C 丹頂鶴、D 天鵝。
0: 丹頂鶴，
2: 我覺得似丹頂啊，中國嘅動物。
0: 中國
2: 啊
0: 嘛，係咯。
2: 長頸鹿咁唔知去邊度
0: 長頸鹿，長頸鹿
2: 好陰功啊！
0: 长颈鹿会太长啊，
2: 系
0: 啊，吹唔响，条颈好长噶嘛，
2: 系啊，
0: 啲脚又长，
2: 嗱象我又觉得好唔会，
0: 长毛象啊，
2: 系啦，已经攞咗象牙做筷子啦，唔好搞佢啦，
0: 长毛象，
2: 系啊，
0: 嗱其实我都系想拣 A 或者系 C 嘅，系啦，咁我会剔走 B 或者 D 咯，
2: 校长咧，
0: 系啦，
3: 我都拣丹顶鹤，
0: 丹顶鹤，
3: 我觉得佢似啲，
0: 系咯，
2: 系嘛，
0: 系咪全部丹顶鹤啊？系啦，全部都系 C 餐，好冇？
3: 全部都系 C 餐，
0: 全部都系 C 餐，啱唔啱？
3: 大家都答啱咗，
2: 哇！校长好犀利啊，
3: 犀利啊，
2: 两分啊，校长，
3: 系我都系跟小强，
2: 哇！唔好咁讲，
3: 咁啊，七孔石器时代嘅七孔骨笛咧，就系大约8000到9000年前嘅一个产物嚟嘅。咁嗰阵时嘅古人咧，即系佢哋唔系净系识得。音樂咁簡單，佢哋係識得攞咗丹頂鶴咧一個管狀結構嘅一啲骨，即係管狀結構中間係吉噶嘛，
0: 係啊，
3: 係啦，通過整樂器啦，咁同埋佢究竟點解咁犀利咧？佢嘅七個孔咧 是啱音的，是 Do Re Mi Fa So La Si， 那这个 C 呢

0: 要是那個窿隔離開多一個窿去調整那個音，
1: 如果大家有吹木桶笛就知道了，其實是那個這樣的裝置，它在隔離那裡有個位置嘛，
0: 是啦，幾個勁呢，就是因為它推翻了呢、這個七星音階呢是由外國來的，即是曬早過西方啊嘅吹出嚟嘅音，咁同埋當年諗係新石器時代，係冇一個好精準嘅計算量度嘅工具啦，佢哋都可以整到，可能係講緊係有幾十支呢啲咁嘅笛嘅喺出土嘅時候，咁就係其中一個我最近接觸到或者睇到覺得好勁嘅文物之一咁樣。
1: 小強就唔得咯，
2: 我吹啊！
1: 你吹
2: 就
1: 我吹啊！但系个问题系你五音不全，我俾你整个
2: 吹笛啫嘛。
1: 佢以为系哆来咪发嗦啦啲得，但系
2: 你又搞乱咗
1: 走音
2: 嘅。O K O K O K， 得我唔吹。
1: 我担心你。好啦，咁你唔吹得，但系你可以就出问题。好啦，第三题问题你嚟啦。
2: 啊嚟咯！啊，今日校长好犀利，
1: 好犀利！我觉得佢会三题都答中
0: 噶咋。
2: 唔係你冇
1: 呢個係冇得跟佢啦，呢個係佢係因為佢問嚟嚟
2: 聽住啦喎，近日咧歐洲好熱啊，
1: 冇錯，
2: 得啦。歐洲好熱啊！你有冇留意啊？
1: 有啊，
2: 法國、
1: 四十幾度啊，
2: 啊
1: 大佬，
2: 全部都好熱。
1: 有冇冷氣、
2: 啊？係啊，原來咧呢個現象咧有個名嘅喎，
1: 係啊，
2: 叫奧米加阻塞。
1: 嗯哼，
2: 咁點解叫奧米加阻塞咧？
1: 係咪同嗰符號有關？
2: 嗱，我俾四個答案你。
1: A
2: 一陣先，你一陣先啦，你你唔好，我保證你，我唔會令你失望。
1: 保送我係咪？我一定可以畢到業。
2: 你全部都有兩分喎。係
1: 啊，全部都係兩分啦。
2: 好嘢。嗱，你放心。
1: 好。
2: A 原來咧，佢唔係起初唔係叫奧米加阻塞，不過有一個權威人士咧。佢讀錯咗，叫奧比加喎，佢讀錯咗，其實唔係叫奧比加。
1: 咁其實係乜嘢？
2: 啊，
1: 奧比加，奧比巴，阿米巴。好得，即係因為讀錯，第一個係讀錯，
2: 讀錯
1: 係。
2: 第二咧，就係一個原來咧歐洲有個中國人就俾呢個名嘅，咁佢就講咗一句説話，哦，咪渣咁樣，啊冇噶。咁啲人咧就以為呢個。
1: 好啊！呢、這個係咪沿用上個禮拜
0: 嗰個？係啊，三唔係金鐘啊，
1: 金鐘啊，
0: 金鐘，
1: 金
0: 鐘，我都記得係金鐘啊嘛。
1: 係啊，好靚女啊你。
2: 係啦，咁原來先咧就有位女士，佢叫 Omega， 所以咧就叫奧米加阻塞，呢個係佢研究到出嚟嘅。
1: 嚇、啊，所以就用佢個名嚟命名。
2: 係啦，而 D 咧嗰、個現象咧。那個咧就真係好似阿鋭講，喺嗰個咧又兜過英國嘅頂部，嗰個符號咧就
1: 走咗奧米加，
2: 嗰個
1: 奧米加
2: 係啦，嗰個字母咁，
1: 係
2: 四個啦，
1: 頭髮啊嘛，頭髮同埋有啲人係啊，話啲腳咧 O 型腿都係叫做奧米加腳，我揀 D，
2: 即係
0: 我揀 D，
2: 我就
0: D， 係啦，我揀
1: D，
0: 我都揀 D，
2: 答案就係 D。好嘢！我哋嘅 Betty 校长果然喺呢个上网教同学
0: 满
2: 分
0: 啊！
2: 满
1: 分啦你
2: 系啦，
1: 第一个啊！
2: 系啊，
1: 佢连补答都冇啊，佢唔使啊，好嘢啊！真系点算？
2: 你阵间咧下昼去到演讲咧，你介绍下我哋呢一度啊教语学。
1: 系啊，真系教學相長，我哋大家好嘛？
0: 即刻進步曬，
1: 耶！非常之好。
2: 呢個咧，佢原來真係啊，嗰啲熱浪咧，喺嗰個英國嘅頂嗰度
1: 兜
2: 落
1: 去，
2: 係啦，嗰個就叫奧米加阻塞，喺嗰度擋住咗。
1: 我就唔係咁嘅解釋，我嘅解釋只不過我覺得嘅啫，有嗰個符號咯，係咪？係咁啊，幾好啊！大家都可以學識有好多嘢。咁啊，既然當然咧，今年係真係非常之好，非常之熱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嘅就係個天氣啦。頭先我哋講咗嘅就。雷暴警告啦，同埋呢个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已经系生效嘅。之外啊，不如咁样咯，试下叫阿 Betty 帮我哋报天气。
2: 好啊，
0: 好啊，
1: 得唔得？俾你试下都好。
2: 正级嚟咗
1: 啦，就由本港地区开始啊，吓系啦，嚟咯。
0: 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啦，間中係有驟雨同埋咧狂風雷暴嘅。現時嘅氣温咧係31度，相對濕度咧係79%。
1: 誒點解跳走咗？仲有就係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可唔可以由嗰度開始嚟講咧？
0: 我驚你唔夠時間。
2: 夠。
0: 初時雨勢咧係有時頗大嘅，吹輕微至到緩和嘅南風。展望咧週末期間咧係會有驟雨同埋咧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咧一兩日咧

0: 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1: 得啦，完全系冇生疏。
2: 系啊，
1: 听日可以嚟翻工啦。系啊，但我哋唔翻。我哋星期六，喂，
3: 几
1: 好啊！
3: 多谢，
1: 系咪第一次读呢个天气啊？
3: 系啊，系啊，
1: 好多呢啲就嚟做节目嘅朋友嘅话咧，唔知点解都好中意读天气啊！因为佢哋话啊，听你哋喺度读天气嘅话，就觉得几好玩嘅，
2: 系
1: 咪啊？
3: 下次会读得好啲噶啦，
1: 非常之好。咁啊，多谢晒 Betty 啦。咁啊，一阵间咧喺稍后嘅时间嘅话，就由佢发版啦。想问下嘅就系今日为五条嘅问题嘅话，系关于啲乜嘢嘅范畴嘅？
3: 都系咧同我哋学校有关嘅。
1: 咦，
3: 好有趣
1: 嘅，有啲难度啊！我有奥伟嘉护身，
3: 但系阻塞咗。
1: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就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啊吓。今日咧，我哋会有校长咧，同我哋一齐咧，继续咧就会玩我哋嘅游戏嘅。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共检获数十只濒危动物，被捕女子声称是教育用途，署方会调查是否真确或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虫类专家关注，有人可能趁动物体型较细偷运来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单位饲养数十只动物，涉及环境卫生问题，攻击性动物如果走到隔离，会对人类带来威胁。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一号起，辖下十八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而现时两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表示，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十八区中医诊所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为统一命名而受影响。世界杯 F 组分组赛完成，荷兰在最后一轮3-1击败特尼斯，取得小组首名晋级淘汰赛资格。同组瑞典1-1逼和日本，以四分排名第三，将会同第二名的日本携手出线。荷兰累积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至于有4分的瑞典，在分组第三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8名。三支球队一齐出线淘汰赛，特尼斯0分排榜尾。淘汰赛32强，荷兰将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就会遇上巴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518点，跌558点，总成交金额1,69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9.6，跌6.4；阿里巴巴89.55，跌5.4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1.8；腾讯控股411.6，跌9.8；盈富基金22.92，跌5.8；长飞光尖光南244.6，跌43元；建滔集团116.7，跌12元；建滔积层板94.15，跌10.05；华虹宏力181.1，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跌3,507点。港金报37,32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9美元，卖出3,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邦先提翻大家啦。 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咁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位置就系喺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亚加路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佐敦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翻嚟继续有屯门天主教中学嘅郑校长 Betty。
1: Betty
2: 校长你好。
1: 系啦，由于咧就小强头先觉得咧就系 Betty。

0: 贴报呢个天气咧，就即系有待进步，系、
1: 嗯、
0: 啦，所以而家系咪啊？你系咪打算咁样啊？俾多次机，俾次机会佢，
2: 梗系俾多次机会啦。我想佢有啲穿透力。
1: 好啊，嚟
0: 嚟
1: 啦，
0: 好嚟。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系有骤雨同埋咧系狂风暴雨、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咧系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12:30，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1:20生效嘅。
2: Yeah! 可以签约啦。
0: 你做边个人系咪？捧红佢。
2: 好
0: 啦，咁啊 ，Betty 咧，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除咗咧就即系已经可以报咗呢个天气啦。
1: 系，
0: 好唔好玩啊？
1: 好玩。
0: 我发觉你唔知点解个个都好中意报天，
3: 因为听得多系咪啊？
0: 系咪啊？
3: 就想自己试下。
0: 我都觉得系。
2: 挑战自己。
0: 系啊，你好少报天气嘅，小强。
2: 喂，我经理人唔俾啊。
0: 哦，咁佢都真系好有慧眼。佢真係應該做嘅嘢就做，唔應該做嘅嘢就無謂啦，咁係咪？好啦，咁喺呢個時間嘅話，就要麻煩 Betty 咯。咁啊，準備有五題嘅問題要問我哋嘅。
2: 好緊張。
0: 好，第一題嚟咯。
1: 第一題，
0: 嗯，
1: 好啦，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政府都削減財政預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 cut budget 嘅。學校咧近排咧都要好精打細算，資源咧要用得好醒目啊。咁啊，不過咧，為咗鼓勵我哋嘅同學仔準時交齊功課咧，我哋咧都係諗咗一份咧，就係夾具。最吸引力的奖励俾佢哋嘅，咁、究竟咧以下边一样咧系每月交齐功课嘅终极甜头咧？咁
0: 我想知
2: 道，必须要交齐功课。
0: 你觉得应该有咩？有钱系咪？
2: 唔系唔会钱，我觉得系可能系啲食物券。
0: 系，我都觉得系、
2: 啊，即系去小食换换啲嘢。
0: 嗯，
1: 系啊，
0: 系啦。
1: 好啦，嗱，
0: 四个选项。
2: 有书券。
0: 哦，都得、都得，系啦，嚟啦。
1: 好 ，A 咧就系搭 lift 许可证。
3: 好好喎，呢個 OK 喎。
2: 係啊，如果喺五樓課室，
1: 咪係咯，
2: 係啊，要啊。
1: B咧就係調位優先權。
2: 呢個唔明，
0: 呢個唔吸引。
1: C 咧就係免流堂券。
4: 呢個又唔得。
0: 免流堂啊 ，OK， 好。D 咧
1: ，D 咧就係小食部嘅 fast pass。
0: 嗱，你一定係揀 D 啦，不如揀我哋自己中意嘅好嘛？唔系拣，
2: 如果拣我中意，
4: 我拣
2: 面流堂，
0: 咪一定会流。
2: 因为我流堂危机比较高啊。
0: 我拣 A，
4: 我系啊，我都唔中意搭楼梯啊，
0: 系咯，
4: 调位又冇所谓，我调去边都倾到嘅。
0: Exactly， 我都系咁话，掉纸仔啫嘛，
2: 系啊，
0: 远啲啫嘛，
2: 成班得四个同学，
4: 我系边个同我坐我都倾到，
0: 系
4: 冇所谓，
0: 冇错，因为我会觉得就系我哋嘅性格唔同啊嘛，系咪？譬如你讲个流堂，我唔会流嘅，所以你俾我都冇用，我唔要呢个啦。另外仲有倾偈嘅话，我点都倾到。我亦都唔會要呢個啦。咁啊，嗰啲我食物嘅話，我大把錢買。
2: 佢排隊啊！
0: 我知道
2: 排快隊啊！
4: 實買到噶，但係
0: 係啊，
4: 冇錢都買唔到喎。
0: 係啊，所以冇。
4: 我唔想行樓梯，即
0: 係
4: A。
0: 我同阿 Alice 我哋 A。
2: 免流堂。
0: 你咩？免流堂。你係C。
2: C。
0: 係啦，兩個 A 一個 C
2: 有冇人啱？
1: 係冇人啱嘅。
4: 佢小食部。
2: 小食咯。
4: D 啊，小食部
0: 啊，全D。
1: 好，答案咧就系小食部嘅 fast pass 啊。
0: 啊，
1: 系啊，因为呢个奖励咧好贴地啊，交齐功课咧，其实佢唔单止有一份成就感啦，佢仲可以咧喺小食部咧快人一步咁样咧，唔使同人逼，然后又唔使排长龙，买到佢中意嘅美食，咁所以咧呢一个嘅诚意系满满噶。但系我哋后来咧系发现咧，我哋小食部咧工作效率实在太高啦，佢哋根本就唔系好使排队，结果咧我哋嘅学生咧。是將那個小食部 fast pass 是表起佢，
2: 哇！
1: 珍藏
0: 係嚟表揚自己嘅啫，純粹表揚自己。
2: 或者我有呢個快證，我咪搞代購咯，我幫阿
0: 瑞嚟。我正想講呢樣嘢。
2: 我幫你阿瑞嚟排第尾。
0: 係啊，咪就係咯，買支汽水咁樣，係咪
1: 有商機啦？係
0: 啊，
2: 有商機啊！
0: 佢就係諗呢啲嘢嘅就係講。
2: 係啊，
0: 佢冇人做嘅。OK， 好啦喎，第二題。即係暫時我哋未有每人有分，
1: 唔緊要，希望在明天啊，係啊，好嗱，中一開學啦，咁啊人生路不熟，啲課室又唔認得啊，啲同學又唔熟悉啊，咁喺呢個時候咧，最好就係咧有一啲嘅師兄師姐咧就會温暖登場啦。咁、我哋咧有一個咧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嘅，咁會為咧中一嘅迎新咧嘅新生咧去舉辦一個活動嘅。

0: 而下落嚟边一个咧就系嗰个活动咧？
1: 船P。正啊！
2: 呢个都 OK。
0: 好啦，
2: 我三噶。
0: A 咧就系共济五座庙。
2: 共濟五座廟是吃東西、啊、
0: B 呢就是校園尋寶大冒險、
2: okay.
0: C 呢就是二人三足友情賽 D 呢就是瘋狂自拍打卡團
2: D
3: 是我選擇、boy 先
2: 我都覺得 boy 要是就 B 要是就 D、嗯、是啦瘋狂自拍定係冒險啊！
1: 都 OK 喎，
2: 但係佢介紹唔到成個校園俾你聽喎，係咪先？即
1: 係
2: 唔同嘅地方擺啲嘢咁樣，跟住你去
3: 尋寶咁樣樣，好似就
2: 尋寶
3: 係
2: 似啲嘅，
1: 打
2: 卡都得，
3: 打卡都得。
2: 你係 B 係咪？
1: 二人三足唔似啊！
2: 二人三足我唔會要 ，A 亦都唔會。
1: 是不是你自己作的啲題目校長？
0: 是啊，都有啲
2: 唔係作的，
0: 都有啲同事俾啲靈感我嘅。
2: O K， 我揀 D
1: 五座廟，
3: 係我揀 boy。
2: 好，即係有人 A、B、D 都有人揀，
0: 有
2: 冇啱？
0: 有一個啱，
2: 正確答案係。
0: 正確答案是共濟五座廟，
1: 好
2: 嘢，好中意食嘢喎，
3: 即係你啲同學好中意食，
0: 係呢個係我哋嘅傳統嚟嘅，
2: 聽
0: 落咧就好似好濃重咁啦。事實咧就係啲師兄師姐咧帶啲中一新生去附近嘅餐廳嗰度咧食個 lunch 啦。其實咧食 lunch 咧係拉近人與人距離之間咧，即係一個。好重要的方法，
2: 我都同意嘅，
0: 好有人情味啊！嗰件事，
2: 你翻一間新嘅學校，其實你真的不知道去哪度放 lunch 個，
0: 好
2: 狂
0: 嘅
2: 呀！
1: 係咪自己俾錢啊？食飯
2: 唔係，你埋單，
3: 師兄俾錢。
2: 未知能
1: 否冇问题
0: 啊啊至于嗰啲校园寻宝其实是有的不过咧就唔系啲师兄师姐陪住佢哋嘅，佢哋大班人一起去做嘅，
1: 都几好玩。
2: 我觉得呢几个都好玩，
1: 好玩啊，
0: 系啊，
2: 吓打卡其实都好玩，嗰啲学校其实好靓嘅，有好多地方，
1: 又大，
2: 咪咯，即系例如女厕唔知点解就最尾嗰格。
1: 或者廁所冇鏡，
2: 呢啲咁樣咧，係咪？我哋唔講呢啲嘢。好啦，第三題咯。
0: 好，第三題咧就係我哋學校咧叫屯門天主教中學啦。咁我哋咧就會自稱自己就屯天人，
2: 係。
0: 咁我哋有句口號嘅，就叫做屯天人，屯天雲，唔係頭雲個雲，係靈魂個雲。
2: 哇！
0: 係啦，咁咧。一嗌呢個口號咧，我哋咧就氣氛好熾熱噶啦。咁究竟咧呢一個口號咧係以下邊一個項目嘅時候，我哋會嗌嘅咧
2: ？OK，
0: 好啦 ，A 咧就係師生排球比賽、，B 咧就係陸運會嘅200米跑、，C 咧就係烹飪比賽 ，D 咧就係屯天 Scott Talent， 即係屯天嘅長日表演。
2: 唔知點解我一嚟二百米嗰啲，係啊，因為好似好熱血嘅。
1: 你煮嘢食冇理由嗌嗌不鬼啊！喂，整啲啊！
2: 但係你使唔使？
0: 嗰啲地獄廚房嗰啲，
2: 地獄廚房。但係個問題係唔使。
3: 但係團天人團天雲。
2: 系团天运团天雲，你会觉得就喺陆运会嗰度会好劲咁样
3: 啦。但系咧，我哋要个 opponent 要系人哋先得。
2: 咁样啊！
1: 我依家试一次啊！团天人，团天运，
2: 陆运会。我真系觉得咁样好劲啊！就好有凝聚力啊呢样嘢。
3: 陆运会咯，咁跟啦。
1: 好，陆运会
2: 系咪全部陆运会？
1: 系
2: 系啦，全部都系陆运会。
1: 你等阵，
2: 你得得啦，
3: 你个主
2: 改
1: 排球。师生排球赛，
2: 咦，其实都似，因为佢系有老师一齐啊嘛，
3: 系啦，咁就学生就我哋系团天人，
2: 跟住就团天云，咁啲耶，咁嗰只系咪？
1: 原来有啲人喊咯，开始，
2: 开始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咁样就自己又喊埋，等下又喊下头咁样，
1: 少少辅助等于激励，
2: 等于辅助翻西郎，嚟嚟嚟嚟。咁我堅持陸運會啊！
1: 好，
2: 即係你哋兩個係師生排球係咪？即
3: 係
2: 兩個
3: 師生排球，
2: 好兩個 A 一個 B， 有冇人啱？
0: 好啦，係有人啱嘅。
2: 正確答案係
0: 正確答案係陸運會啊！本來你哋係啱曬㗎。因為咧頭先 Alice 講都啱嘅，即係好似冇對手咁。事實咧，呢個係一個冇對手嘅一個跑步嚟噶。我哋喺個陸運會咧跑200米咧，唔係淨係跑，我哋一邊跑咧一邊係口號，係啲家長啦、老師啦、學生啦一齊落場跑嘅。
2: 係咪好攰？
0: 所以嗰件事咧係啦，都係好熱血嘅，同埋咧係好有嗰種團結啦、凝聚力啦咁樣。係啊，所以咧團天人
1: 有冇出嚟話？靜啲咁樣，
0: 係唔會嘅，
2: 跟住唔好跑。
0: 係啦，到跑步嘅時候已經放低咗 prefect 嘅身份，
1: 係
0: 啦，
1: 好嘢，
2: 就停打中，唔喐。 勁死啊！好呀，飲啊！都咪叫你唔好改噶啦，
0: 係啦，唔好俾小強影響到。
2: 咪係咯，有時就跟啫。
1: 又賴我？
2: 咩嚟你咧？好啦，第四題，
1: okay,
0: 第四題嗱，屯天嘅學生咧就參加咗一個全港花燈嘅設計比賽，咁就仲攞咗一個咧 STEAM 應用大獎，勁唔勁先？
2: 勁啊！
0: 係啦，咁呢個花燈咧最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加咗一個咧 AI Husky Lens 嘅技術啊，當嗰個花燈咧佢咧偵測咗一個特定畫面嘅時候咧，個花燈就會打開，然後咧就有隻神鳥咧飛出嚟噶啦。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個花燈照到啲乜嘢嘅影像咧？佢嗰個花燈就會打開，神鳥飛出嚟咧咁樣。
2: 好
0: 啦，以下咧就係、是、A 靚女。
1: 我中意
2: 我揀呢、這個，如果唔係設計嚟做乜啫
0: ？B 就係一個拉弓箭嘅人，
2: 拉弓箭 OK， 即係後羿咁樣啊，係咪？即係射月啊嘛。
0: 誒，佢係元宵嘅花燈，唔係
2: 哦元宵
0: 花
2: 燈最 OK,
0: okay
2: 好。
0: 好 C 就係一對情侶，
2: 情侶 OK。
0: D 就係嗰啲
1: 談戀愛
2: 喎、哦。你冇揀呢個咯。
0: D
1: 我想揀
0: D 就係啲雀宿啊，即係嗰啲雀仔食嘅嘢啊嘛，係咪啊？一見到咧嗰個雀仔飛出嚟食。
2: 我真係好想揀靚女，
3: 係啊，都想揀靚女。
2: 雖然我知道係啦，靚女，
1: 情人啊，
2: 你揀情人，好啊。
3: 我揀
2: B 係咩話
0: ？B
2: 係
0: 拉弓箭嘅人。
3: 我揀拉弓先，因為咧靚女好難好難講噶嘛 ，AI 點樣 judge 你係咪靚女咧？
1: 係喎，照到你啦，
2: 樣
1: 都咪弊
2: 喎。最弊個就係佢照到我，但係佢打開。你哋有冇搞錯？
1: 係啊，壞咗啊！
2: 大件事嘛，好啊，咁樣又啱。如果你係呢一個咁嘅即係思維嘅話，我覺得都應該要剔除。
3: 同埋情侶又好難，
2: 即係兩個人，一個男一個女咁啊，佢就已經打開啦。呢個係咪比較容易啲啊？
1: 好難有對情侶喺度嘅。
2: 但係佢唔係擺喺學校㗎，
0: 唔係擺喺學校，
2: 佢真係比賽㗎嘛，
0: 大會堂㗎，我哋擺喺。
2: B 係咩話 ？B 係
3: 拉
2: 弓
3: 箭
2: 嘅。
3: 我反而覺得咧，拉弓箭嘅呢個動作咧 ，AI 可以偵測到，
2: 容易啲係嘛？就將你做呢個動作嘅話，佢就打開就隻神鳥
3: 啲啊，因為其他嘢都好似好鬆。
2: 拉弓箭，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打開做咩要神鳥啫？就係射佢啊嘛。拉弓箭 B
1: 情侶拉弓箭。
2: 冇呢個選項啊！
1: 有我自己教。
2: 即時我哋有兩個 B 一嗰啲，有冇人啱？
0: 有，
2: 正確答案
0: 係拉弓箭
2: 啊！
0: 冇錯，其實拉弓箭嘅人咧係有段故噶，因為咧元宵節咧係掛花燈嗰個咧傳說咧係相傳古時候咧有一隻神鳥佢飛到去人間嗰度咧，後嚟咧就被射中咗，咁啊天帝咧就好嬲啊，就打算咧放火燒咗個城啊懲罰嗰啲人，咁啲百姓咧為咗避禍，佢就喺正月十五嘅時候咧就掛嗰啲紅燈籠咧，營造出咧成個城咧都被火燒嘅一個景象，咁啊令到個天帝咧就覺得人間已經受咗懲罰啦，咁所以咧呢個花燈作品咧，佢唔單止係得意，佢仲要係咧將傳統節日嘅故事啦、藝術創作啦，同埋咧 AI 嘅技術咧，都係結合埋一齊㗎。
2: 正，
1: 犀利！
2: 佢個天帝佢好天真哦，佢見到紅色
3: 咁妖嘅，
2: 咁就係咯。
1: 佢換個望遠鏡啦，
2: 冇啦吧。咁明啦，同埋頭先聽阿 Betty 喺度講嘅時候，有冇覺得好似係上網問功課？即係睇緊啲電視節目咁。
1: OK， 好。
2: 最後咩題？
0: 係最後咩題咧？就係學校都好致力咧推動 AI 去實踐愛德嘅。等科技咧唔單止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冷冰冰嘅工具，而係咧可以成為咧別人咧對佢嘅即係對別人嘅祝福啊。咁我哋咧就會去老人院嗰度咧，係幫啲公公婆婆做啲嘢嘅。咁啊，令到咧佢哋咧即係覺得。是很窩心的，究竟我們呢是去老人院幫公公婆婆做些什麼呢、A 就是表演魔術、B 就是教他們生成長輩圖、C 就是拍婚紗相、D 就是 AI 鄧麗君演唱會
2: 對唔住，我走咗神，你再俾多幾個選項我哋。但係喺呢個時候嘅話，亦都同大家要講講啊嚇。哇！出面啲天氣真係變得好快，因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係現正生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請大家留意嘅。好啦，咁而家我哋再講翻頭先嗰四個選項先。唔該，
0: 嗰四個選項就係究竟我哋去老人院幫公公婆婆做啲乜 ？A 就係表演魔術 ，B 咧就係教佢哋用 AI 生成長輩圖 ，C 咧就係影婚紗相 ，D 咧就係 AI 鄧麗君演唱會。
3: B、C 都得，我揀 B 先。
1: 我揀婚紗。
3: 你揀婚紗相。
1: 係啊，因為老一輩咧。

0: 好少機會啊。
1: 即係你是 C， 係咪？兩個 B 一個 C， 有冇人啱？
2: 有人啱嘅。
0: C
2: 答案咧就係影婚紗相。哦
0: 我影咗啊！
2: 系啊，我哋咧
1: 帮你影
2: 啊，系去到老人院嗰度咧，就系咧帮公公婆婆咧系影婚纱相，去访问佢哋咧，系了解佢哋五十年嘅爱情故事，
1: 哎、
2: 然后咧真系着住实体嘅婚纱相影相，然后将咧用 AI 技术将嗰啲咧爱情嘅元素，譬如佢初恋嗰啲地方啊，嗰啲定情信物 key 翻落去咧嗰、那个相片嗰度咧，制作成为咧佢哋独一无二嘅婚纱相。所以咧，我哋识得嗰啲 AI 技术，唔系净系。攞嚟嗰啲美圖秀秀嗰啲啊，係嘛？我哋係可以咧攞嚟祝福他人。
1: 太好啦！好啦，咁我哋五條嘅問題咧已經問曬啦。咁啊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係我哋點唱嘅時間啦噃。好
2: 好啊！咁啊，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啊，今日咧遊戲嘅節目咧去到尾聲，我好想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嘅，就係黃然嘅《天光前》。黃然咧係團天嘅校友啊，所以咧呢首歌咧對我哋嚟講咧係特別有一份咧親切啦。同埋特別有意思，而天光前咧，佢寫嘅咧係陪伴，係守候，係就算喺最困難、最黑暗嘅時候，都仍然願意同一個人一齊咧並肩咁樣走落去，等佢咧去迎向天光。咁我想借住呢首歌咧，衷心咁樣感謝全天嘅每一位老師，喺我哋唔容易嘅環境裏面咧，係你哋每一位嘅老師咧都係堅持初心，堅持相信。相信咧，團天係一所以愛陪伴孩子成長嘅學校。你哋用心栽培嘅學生，亦都努力咁樣咧去裝備學生咧去掌握科技，令佢哋咧唔單止有面對未來嘅能力，亦都咧係可以成為咧對別人嘅祝福。教育嘅工作咧，好多時候都係一份天光前嘅工作，可能辛苦，可能咧我哋好攰，可能咧未必即时见到成果，但系咧正因为咧你哋一直默默咁样守护，耐心咁样同行，我哋嘅学生先至可以喺成长嘅路上面慢慢揾到自己嘅方向，勇敢咁样向自己属于自己嘅光咧系前行。送俾大家每一位嘅老师，黄然《天光前》。

0: 知識。哇！你哋成功咁樣製造咗好多認知衝突啊，令到大家咧都記得好深刻啊！咁希望咧大家咧係可以珍惜咧暑假嘅時光，然後咧就好好咁樣咧休息。我哋咧喺開學嘅時候咧再見啦！
1: 多謝校長，
2: 團天人，團天運，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廉署话，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和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和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以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说，世界杯赛事仍然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至今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愿意根据卫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協助內地企業出海的過程中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以及免費金牌媒人，包括與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4周年訪問。

0: 話，下月將會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提供十多個範疇，一共超過160個個案案例。並且希望在今年之內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將案例及名冊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業參考。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正午12點，熱帶風暴米克拉襲擊沖繩島以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襲擊大阪以南約9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仍有一兩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17点，跌459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4元，跌1.66元；阿里巴巴90.25元，跌4.75元。中芯國際79.95元，跌6.05元；騰訊控股413.4元，跌8元；盈富基金23.02元，跌4.8元；長飛光纖光纜246.6元，跌41元；建滔集團118.5元，跌10.2元；建滔積層板94.05元，跌10.15元。华虹宏力182.8元，跌10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51，瑞士法郎9.69，澳元5.403，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4，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85点，跌3,280点。港金报37,32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5.56美元，卖出4,006.07美元。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并有所发展。天文台正系密切评估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北打街近住遮打道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北打街啦，近住遮打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印刷行啦，咁亦都影响到皇后大道中啦，右转翻去雪厂街咧，右转翻去北打街啊，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咁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中去上环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咁较早前啦，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红隧去翻九龙咧都比较挤塞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

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头先讲咗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0: 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每个人的生命入面都有啲歌咧，系同某个季节、某种天气连埋一齐噶。诶，呢一个连结咧，当然因为某啲人喺某年、某月、某日、某种天气、某个场景同你一齐嘅共同回忆咯。你听到嗰首歌啊，就会闻到嗰个季节同埋嗰个人嘅味道啦。今日音乐中年拣嘅第一首歌曲，就系关于呢一种季节嘅回忆。

大家会唔会觉得每日嘅生活系营营役役？收工之后咧，只系带住疲倦嘅身体翻到屋企啊，然后冲凉瞓觉，就系咁日复一日。呢只歌嘅创作人啊 ，Jim Sills 咧，咁啊强调咧，我哋未必需要追求咧每日嘅多姿多彩，但如果一个男人放工翻屋企，狗仔咧温馨咁样迎接佢，又闻到茉莉花香啊，微风吹过窗边嘅写意画面，相信咧系好多人啊对安定生活嘅渴求啦。Sills and Crofts 嘅歌曲《Summer Breeze》。

冠傑嘅《有酒今朝醉》，咁啊借用咗咧唐代詩人啊羅隱嘅名句啦：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歌詞好幽默咁咧串連咗嗰個年代嘅小市民啊，從八歲啦到68歲嘅人生遭遇噶，咁啊刻畫出咧香港基層及時行樂、闊達樂觀嘅生活態度。收錄喺阿 Sam 1976年嘅專輯啊《半斤八兩》。原曲咧就系美国作曲家 Stephen Foster 嘅经典民谣《Oh Susanna》。

天文台啱啱喺12:15咧宣布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嘅学生咧今日下昼无需上课，但系学校咧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嘅学生。如果净系上课嘅学校咧，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返屋企。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透过电台、电视台、政府新闻公布、教育局网页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至方便发出嘅有关学校特别报告。提下各位，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2:30，以及系黄色工作暑雨警告咧，同时生效。

0: 1975年之后咧 ，John Lennon 啊暂停咗咧佢嘅音乐事业啊，退居幕后啊，专心照顾仔仔阿 Sean 嘅，咁成为咗咧家庭主夫嘅。咁呢一段时期嘅平静生活咧，令佢重新体会到女性啊喺家庭同埋生命当中咧扮演嘅重要角色，咁促使佢咧写咗呢一首充满温柔同埋感恩嘅作品啦。咁所以咧 ，Woman 咧系一首超越咗咧单纯爱人层次嘅情歌，表达咗咧 John Lennon 啊对老婆咧作为女性同埋伴侣嘅深刻敬意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港从来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地方，音乐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以下这首歌呢，将淳朴的广东市井文化和欧美的经典旋律是结合的。歌名当中的虾妹呢，就是广东农村对小女孩的亲切称呼。歌词充满了是广东乡土的气息，同埋许冠英一贯的诙谐幽默的风格的。将西方流行曲旋律融入在广东的通俗文化。1977年，他是许冠英。

许冠英的蛤妹共你。说到玉女掌门人陈秋霞姐姐都应该算是流行乐坛的第一代了。1974年参加电台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是欧西歌曲组的季军。1975年参与电影大家乐的演出，中唱埋插曲。这一次的演出令她爆红，第二年主演的自传式电影秋霞令她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好多时填词人咧会为歌手度身订造歌词噶。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你就系一首咁样嘅作品啦。填词人黎彼得咧曾经透露啊，以下呢一首歌系特意咧为谭校长谭咏麟嘅性格而写。佢眼中嘅谭校长，所有嘢都系睇得好通透，个人好随和，乐于帮助朋友，就好似天边一只雁咁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抬头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喺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昼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嘅学生。正在上课嘅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喺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翻屋企。教育局又話，若果天文台在下午5:00或之前改發黃雨警告，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號，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晚會照常上課。政府宣布正式啟動修訂醫生註冊條例，改革醫委會。政府主要會從四方面作出修訂，包括增加醫委會業外委員比例增至31%，亦會擴大醫生委員的來源。另外，獨立審裁員人數會倍增，並且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若果改革醫委會之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完成。廉政公署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倒破涉嫌打假波集團，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練及球員，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牽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縱的犯罪集團，涉嫌收受非法外圍賭注，牽涉本地賽事及世界盃賽事，利用球圈內人士管理及收受賭注，並透過足球員的網絡及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從中獲利。廉署又說，世界盃賽事仍然進行緊，外圍賭博相應增加，因此即時採取行動打擊不法行為。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仍有一兩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2:30。另外，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的熱壓力頗高，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2,644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1,8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六，跌1.54仙。阿里巴巴90.45跌4.55，中芯国际80.35跌5.65，腾讯控股413.6跌7.8，盈富基金23.02跌4.8，长飞光纤光缆247.4跌40.2，建滔集团118.8跌9.9，建滔积层板94.2跌10蚊。华虹宏力183.5跌9.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207点，跌3,158点。港金报37,32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69美元，卖出4,0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6: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5: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经常话大家要学懂放手啊，特别人到中年，你会经历又或者有心理准备咧，要陆续经历放手嘅时刻。嗱，仔女大个啦，父母老去啦，朋友疏远啦，你以为自己会好潇洒，但原来每一次嘅放手，系噶，都需要好大好大嘅勇气。

0: 人生就是充满矛盾，特别就是爱情的世界。
1: 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0: 想爱又怕受伤害，好啦，维持单身啦。生活虽然自由，但又难掩咧孤单嘅写实状态，系嘛？呢一首歌正正咧就系呢一种啊好复杂啦矛盾嘅心情，深刻咧描写咗咧成年人喺经历感情波折之后嘅心境转变嘅。由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嘅黄小琥，看似淡然，但其实咧系饱历风霜咁唱出，没那么简单。

有能力去帮 Whitney Houston 和 Mariah Carey 唱和音，他的唱功一定是厉害啦。没错， When You Believe 呢，亦即是电影埃及王子主题曲，他是担任幕后的和声。1999年机会终于落在他身上了，还要是一部国际大片，由周润发和 Jodie Foster 主演的安娜与国王。今次他不是做声音配角，负责就是唱主题歌曲 How Can I Not Love You， 他是 Joy Enriquez。

0: 呢一首超级经典嘅部分旋律，灵感咧就系源自北爱尔兰嘅传统民谣噶。啊，最初个名咧，你系完全想象唔到噶，叫《沉默的故事》啊，《Silent Story》噶。咁啊，同《You Raise Me Up》咧系差好远噶。但神奇嘅事情咧，就系喺填完词之后出现嘅，彻底变成一首咧充满爱嘅歌曲啊！歌词描写嘅咧就系当人面对逆境啦，觉得心碎嘅时候，因为有信仰、有爱人同埋朋友嘅陪伴同支持啦，自己能够重新获得力量，超越自我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要衡量一首歌的重量受不受欢迎之外，这首歌的意义很重要的。如果音乐可以抚慰人心，带来希望，这个才是创作的真正意义嘛。那么 Alicia Keys 的 If I Ain't Got You 呢，就是一首值得尊敬的作品。创作灵感就是来自 R&B 歌手 Aaliyah 2001年的飞机意外当中不幸离世的悲剧。Alicia Keys 当时得知 Aaliyah 离世的消息，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希望透过这首歌话给大家听，人生在世，什么是重于泰山，什么轻于鸿毛。

填詞人通常都是多愁善感，往往將自己的經歷放在創作之中。跟住出現的這首歌創作靈感就是源自填詞人周禮茂自身幾段無疾而終、刻骨銘心的感情經歷。他是將自己當初明知不應該但又盲目地墮入愛河，最後落得焦頭爛額的經歷透過這首歌呈現。林憶蓮的沒結果，正如有人說過，沒結果也是一種結果，有時放手就是最好的結果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喺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说，若果天文台在下午5:00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正午12:0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唔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嘅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时候，他们的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晃动。气象厅话，在当地中午大约12:46，在茨城县与千叶县观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说，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00，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外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00，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北纬27.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

0: 波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00米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28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啱啱跳咗19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7点，跌5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2跌1.58仙8，阿里巴巴90.05仙跌4.95仙半，中芯国际79.2跌6.8仙，腾讯控股416仙跌5.4仙，长飞光纤光缆243.2跌44.4仙，建滔集团119.6跌9.1仙，建滔积层板94.4跌9.8仙。华虹宏力182.7跌10.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2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3。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0点，跌3415点。港金报3732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63美元，卖出40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啦，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咧都有路面障碍物阻路噶，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咧，由于有恶劣天气嘅影响，咁现时咧，九巴 HK1 路线咧已经暂停服务噶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打街近住遮打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去雪厂街近住印刷行，同埋金钟道近住中人大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到船家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接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 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一个礼拜当中啊，吓嚟到礼拜五算系一个咧，即系最后嘅工作日子啦。星期当中系咪啊？
1: 梗系咯。
0: 但有啲人礼拜六都要翻工噶，翻一人翻半昼咯。
1: 但系 Happy Friday 嚟嘅，开始啲朋友咧喺度研究紧咧，究竟我呢个周末去边度玩噶咯？
0: 但系你哋有冇试过礼拜六翻上昼或者翻半昼嗰啲啊？
2: 有
0: 啊。
1: 有。
0: 就系我试过，因为我以前嗰个职楼咧，佢咧就系礼拜六咧就系翻全日嘅。跟住呢就开始变呢就係礼拜六呢就返半昼，但係呢嗰半日呢就將係分摊起呢个五日，就每日就返长少少咁样。跟住再演变到呢就係长短周咁样囉。
2: 但我以前呢即係做 full time 嘅时候呢，我反而係几鍾意突然之间星期六日要 OT 囉，因为佢会补返假俾你㗎嘛，咁会平日补返呢。其实我好鍾意平日放假㗎、我觉得呢即係啲人又少啲啦，跟啲嘢食呢又平啲啦，跟嗰啲咩交通费呀佢啲咩落雨都会平啲咁样，我都好开心喎。
0: 係呀，同埋我有阵时会觉得星期六呢突然间出面有人放假，但你要返半就工作又好似好古怪咁样啊。同埋我都好鍾意你姑话斋，就係我鍾意放星期一至五，尤其是一星期当中呢最少人喺街嗰度，譬如即係 office hour 啦，係礼拜一。
1: 哦，
0: 礼拜一咧，你 office hour 真系冇人噶街，系啊，
1: 得意噶。同埋，但我净知道礼拜一咧有好多啲铺头咧，反而原来系唔开工。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有啲人咧就可能啊，星期日开完，即系譬如有啲
0: 星期六、星期日开完，系啊，餐厅系系。
1: 啲商店啊，都系佢话星期一原来休息噶。
0: 通常佢哋都系嘅，礼拜一咧个生意就系一个礼拜当中咧比较少啲嘅。
1: 尤其是系外地旅行咧，你真系唔好睇笑。外国旅行咧，就去到星期一谂住，去紧铺头行下咧，咦，冇嘅。
0: 咁你 check 清楚啊嘛，
2: 但我自己去旅行咧，即系譬如去外国咧，我都系中意平日。
0: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
2: 因为你星期六日咧，哇，好多即系除咗系当地人多之外，游客都好多，因为大家都系谂住星期六日放假，即刻飞去第二个国家嘛，就好多人咯。
1: 哦，系啊，
0: 我都系我搭飞机啦，就系咯，我搭飞机咧，譬如我唔会拣五六日嘅，我一定拣礼拜四嘅，因为礼拜四咧相对地少人，如果可以拣礼拜三就更加好啦，
1: 系咪？
0: 咁我走咧，我系唔会拣星期六日嘅，我一定拣星期日。星期一咧真系少人啲，
1: 机票都系贵啲噶。
0: 哦，系咩？
1: 即系越近周末咧，啲机票突然间贵啲，即系尤其是系即系可能亚洲地区咧，即系你知
0: 啲酒店都系啦。
1: 香港人好兴噶嘛，即系会突然之间周末就飞一飞玩一玩咁样啦。佢真系冇特别，明明星期二三都系平，星期四就开始贵啦。
2: 同埋我觉得咧，如果譬如咧你周末咧去到即系去旅行啦，去到啲好多人嘅地方咧，最黑人憎咧就系打卡嘅时候咧，你好难可以打得靓个位，
1: 因为周边全部都系人。
2: 全部都是人，即系你影完张

0: 相咧，你其实嗰个风景即系后面嗰个打卡位都唔好见到，你就见到咧你左右咧全部都系一堆人咁样咯。
1: 哦、所以而家嗰啲电话咪好咯，而家电话咧佢有揿掣咧就可以，诶删咗啲唔关事嘅人啦，唔该。
2: 系啊，系啊，都好犀利啊，
1: 好劲啊！
2: 咁你可以试下嚟我间 gym 咧，叫我啲教练咧陪你去旅行咯。嗰啲教练可以扮嗰啲咧保镖咧赶开啲人咯。
0: 近排咧，就前晚咪去咗云南嘅，咁我就去咗一个景点位啦。咁嗰度咧就真系好靓，但系人咧又好多，同埋嗰度咧系因为我有同埋我啲朋友啊一齐去啦。唔知点解咧，嗰度望咧就好靓啊，但系咧啲 friend 帮我影咧，影极都系影得好似乜乜地咁样。
2: 你要求太高啦，
0: 即系唔系我中意嘅嗰一种类型啦。咁我即系我 friend 帮我影嘅时候咧，咁隔篱其实有四五个咧摄影师喺度嘅，咁佢哋咧就无啦喺我摆紧 pose 嘅时候咧，帮我插咗几张，
2: 就偷偷地帮我影。
0: 系啦，偷偷地帮我影，咁插完几张之后咧，佢就过嚟就话：喂，靓女啊，你要唔要睇下我啱啱帮你偷影嗰几张啊？咁样。咁我睇，哇，靓到爆！因为佢咧，唔系啊，因为佢咧，首先
1: 专业啊，
0: 专业，因为佢永远系执嗰个景区嘅啫。咁咧，佢系完全知道晒究竟系边一个位置影嗰个影影得最靓。
2: 佢采光又，
0: 同埋佢系立即帮你咧去美颜噶，即系佢影完之后咧，唔使一分钟咧，佢就帮你美颜。佢唔系美颜你个样之余咧，佢连嗰个后面个背景个颜色都美颜晒，
2: 就变咗个景深啦。
0: 系啦，即系总之成张相咧系好专业咁样。咁佢就俾我睇啦，哇，影咗五张都好好，咁佢最后屘咧就 sell 我啦，就话哎呀佢嗰时几多啊？先$10一张，咁啊因为真系好靓，咁但我又觉得$10一张太贵，咁啊最后屘倾，最后屘$10攞晒五张，
2: 叻女，呢样我真系要佩服，我真系要佩服。
0: 叻女，
2: 叻女，
0: 我话你都影咗啦，我话唔争咗，你俾晒，我本身话总之我就俾$10，佢话$10得一张，我话你都影晒啦，你都已经做完你嘅工作啦，唔争就俾我啦，佢本身佢都唔肯，唔肯就算啦，要行走啦，已经走几步啦，
1: 我都会拧
2: 埋住佢啊，拧埋转身啊，
1: 嘟嘴啊，
0: 我走啊，一走几步佢就开始好啦好啦好啦，你唔好同人讲啦，咁啊就俾晒我，咁之后咧我就即系同啲 friend 喺度，
1: 而家仲开咩讲啊？
2: 唔系我嗰阵真系叻女啊！我如果要生女，我要生啲咁悭噶。
0: 喂，几抵啊！本咗$10一张，而家变咗$2一张。嗱，咁但系总之我发觉咧，去到内地咧，好多地方都有呢一啲嘅，即系逢身有景点，佢都有呢一啲嘅摄影师。咁我同
2: 搵外快
0: 系啦，我同啲 friend 度讲啦，佢就话：喂，其实搵呢一啲摄影师已经贵咗咯，吓、已经贵咗。佢话原来而家咧有啲叫陪拍服务啊，咁系叫即系。那个正確的名字就是陪伴拍照咁样。
2: 不是陪伴你即陪月。
0: 是
2: 不是拍拖不是拍拖。
0: 咁要做咩嘅呢，就係、是、呢譬如你去其他地方旅行啦，佢陪你可能半日或者一日，咁你去到边度呢，佢都呢帮你影相嘅。咁变相呢，就如果你个 friend， 因为有人时呢你啲 friend 呢，首先譬如我男朋友啦，我哋两个人去旅行。
2: 废嘅佢影相。
0: 哇真係。
1: 你冇俾人影过。
2: 唔係呀，佢同佢讲嘛，阿 Jenny 日日投诉佢。
0: 但是他真的认得妈妈啲好啦，咁又或者啦，有啲譬如我朋友影得好嘅，咁但係可能你有阵时贪心想影多几张，但係你又觉得哎呀
1: 唔好意思，
0: 係啦唔好意思，咁可能佢唔影相嘅，佢已经帮你影，你仲要佢影多几张，你又觉得哎呀唔係几好意思喎。但如果有呢个陪拍服务呢，就真係正啦，影得又好啦，同埋你可以係咁点佢影都冇问题嘛，因为佢个 service 嚟㗎嘛。
2: 我知佢点去影，
1: 但佢冇限影几张㗎。
0: 冇限。
1: 任影。
0: 佢係计呢个
2: 时间
0: 嘅，
2: 咁啊 digital 佢唔会限影噶啦，
0: 系咯，即系总之你系可能四个钟嘅服务咁样，咁就系咁帮你影咯。
1: 我又谂起系，我上次咧我哋咪一齐去珠海旅行嘅，我哋咪去咗嗰个一啲好似旧式大宅嗰条街咧。我见到好多人影相噶，
2: 哦系噶，
1: 咁嗰啲影相嗰啲系咪即系可能，我以为自己 friend， 原来可能全部都系陪拍噶，
0: 系啊，
2: 唔知啊，
1: 因为有啲咧，嗰条街咧，其实佢有啲地方系可以租嗰啲堂，租嗰啲旗袍着噶，
2: 哦系系民族服装，
1: 系啦，租嗰啲衫咧，咁你见到我哋侧边有人帮佢影相噶，咁嗰啲可能真系已经系陪拍嚟噶咯，
0: 同埋有啲更加专业嘅陪拍咧，佢系咧唔止系你叫佢拍，有啲位咧你估唔到嘅，即系譬如咧而家香港。地咧，咪有好多嗰啲街咧，好兴大家影相嘅，所以你会觉得吓呢条街有咩好影啊？但系佢哋一影完，你又觉得哇！ 都真係幾有香港特色喎，又影得真係幾靚喎。但啲陪拍咧就識得幫你咧喺呢一啲窿窿罅罅咧揾到一啲靚嘅打卡位幫你影相啊。
1: 係，記得我有朋友咧曾經話咧，佢就好想我哋成班 friend 咁啊，唔係單單大人啦，因為小朋友嘛，就希望我哋全部一齊去影啲 group photo， 即係我定期都會咁樣影嘅。咁佢都話：，不如而家試下一齊咧，就係翻內地咧，就揾啲咁嘅陪拍服務。
0: 係，
1: 跟住但我哋就話啦，當時廿幾個人，究竟跟得邊個啊？即係呢一個家庭就行咗嗰邊又影。
2: 呢啲係人哋專業嘅人去 solve 啦呢個問題，你唔需要理嘅。
0: 呢個咧就要睇究竟邊一個係大佬啦。
2: 邊個俾錢？
1: 係啦。
2: 邊個係阿媽？
1: 公家數。
2: 邊個係最中意影？
0: 喂，但係唔係？如果專業嘅陪拍咧，係即係譬如我哋去雲南啊，定旅行團啦，我哋有個導遊嘅，佢又係算係要幫埋影相啦。佢系真系確保到佢一日入面每一個人都起碼 at least 影到兩張相噶，
2: 呢個就係專業啦。
0: 講緊我哋個團有幾多人啊？40個人，40個人佢要全部記得有影過相，仲係影得靚。
2: 咁真係 enjoy 係呢樣嘢嘅喎。
0: 係啊，犀唔犀利啊？
1: 係啊，咁我哋可以推薦阿崔傑同佢做呢個工作。

0: 个嚟自咧应志月嘅最新作品啊，就系 Beat Maker 啦。睇下大家啦，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88%。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工作鼠疫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嘅2:30。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准备周末啦，咁样，嘿，我咧即系都系掹到车边，可以播到呢一只歌，因为咧六月份啊嘛，拣嚟有陈秋霞姐姐嘅呢一首《六月天》，好正嘅，与你到海边，悠悠漫步六月天。
1: 哇，系咁嘅咩首歌？
0: 我唱得难听啫，我唱得难听啫。
1: 但有阵时咧，六月咧对我嚟讲咧，都系一个几。又未去到傷感嘅，但係都有啲矛盾嘅日子，因為咧六月咧就算係一個上半年嘅最後一個月份啊嘛，即係呢個月咧，我成日就喺度諗，究竟2026年嘅上半年做過啲咩咧？好似乜都冇做過，
0: 就好快好快過㗎啦，即係今年你已經過咗一半啦，已經
2: 係
0: 好快過㗎。
2: 每年咧，即係人大都發覺咧，哇，時間過得咁快。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讀緊書嘅期間咧，你就對六月份咧係有愛有恨嘅。咦，点解呢？因为
1: 就嚟暑假嘛。
2: 嗱，六月就嚟暑假啦，但系最紧要喺你暑假之前，六月份做咩？考试啊嘛，哇，嗰啲咁样嘅期中考试，好似一战定生死噶啦嘛。
1: 系，
2: 咁你就好紧张啦。咁但系咧，你又发觉喂唔系，其实六月份咧，你翻半个月左右咧，其实考完啲试咧，你就放假咯，你有一个长长嘅假期嘅暑假，好开心噶咯。所以六月系嗰阵时细个读书嘅时候，觉得唔知点算咁。
0: 我最中意暑假。
1: 边个唔中意暑假？
0: 有啲人中意翻学噶，
2: 边个？
1: 我冇识
0: 中意翻学嗰啲人咯，
2: 系咁中意放暑假。但系嚟到六月尾，即系譬如6月26号啦，已经见到好多同学仔已经系考晒试啊，已经系喺度准备紧放暑假，就系净系啲事后活动咯。
0: 所以每个人嘅即系个岗位唔同咧，其实都要用心去做嘅。即系做嘢嘅人就努力工作，学生就要努力读书，努力去考试。而家秋霞姐咧前嗰排咧都翻过嚟。香港啦，哇，状态奇勇啊，好正，然都系咧，好有文青嘅气味啊，吓
2: 系啊，所以咧，我哋一齐去欣赏下呢首咯，即系陈秋霞姐姐嘅《六月天》。

0: 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中午12点1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及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打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话，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 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数目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平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1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21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9仙4，跌1.03仙6。阿里巴巴89.85仙，跌5.15仙。中芯国际80.6仙，跌5.4仙。盈富基金23.12仙，跌3.8仙。腾讯控股416.2仙，跌5.2仙。长飞光纤光缆249.8仙，跌37.6仙。建滔集团121.7仙，跌7.7仙。建滔积层板97.2仙。跌7仙，华虹宏利188.3仙，跌4.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9,351点。下跌3014点，港金报37,325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5.42美元，卖出4,01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0: 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着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确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御花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着圣约瑟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42A 号，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着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着指示牌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还带埋你回去珠海和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不少顶级的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
6: 打完球呢，再带大家入回室内挑战超逼真的沉浸式密室逃脱。除了有剧情故事带动之外，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和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10 Yana 亚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7: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说先帮你吹头，我只是抖一句不用了，那跟着就会得到一个不要碰他的，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是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辣讲得太骨呢？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太阳计划2026，
12: 今个夏天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5: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4: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3: 超 B、
5: 张杰彤、
4: 李李姑、
7: 阿土，
8: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9: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0: 嚟到2026年咧第25周咧嘅香港唱片商会嘅十张好碟啦。但系港唱片商会嘅十张好碟之前咧，提下大家啦，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27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信号咧同时生效嘅。咁啊，讲下每周十张好碟啦，上榜嘅包括有刘德华嘅《今天 is the day live》，另外仲有黄海芹嘅《黄海芹自选40周年》啦，以及有张国荣嘅《Leslie Dance Remix》，仲有陈奕迅嘅《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以及有汤令山嘅《The Prodigy》，仲有就系咧关淑怡《E-Zone》。林忆莲 Encore， 周杰伦太阳之子，仲有卢慧敏啊，即系 Amy Lau 嘅 Unfeeling， 同埋有 Eason 陈奕迅嘅 The Lineup。
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0: 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呢个劇情片啊，《镖人风起大幕》，以及有呢一个咧就系《九龙城寨之围城》啊，同埋有《夺命狂夫七》，以及有呢一部咧动画片啊，就系《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浅将》劇场版，以及咧仲有呢一个哇好大只嘅金童啊，以及有动画片《反斗奇兵四》，陈奕迅《Free and Dreams Live》，仲有剧情片啦，《迷宫里的魔术师》，以及有呢个动画《高级神射手》，仲有剧情片《职业特工队最终》。

0: 每逢礼拜五咧，我哋都会讲下咧，大家睇过嘅一啲影视作品啦。咁啊，你哋睇过啲咩戏咧？可以介绍下咧吓。
1: 我睇咗一部咧2025年嘅电影啊。咁我就啱啱前几日睇翻啦。咁呢部西片嚟嘅，但系呢部西片咧，佢就成个背景拍摄咧喺日本度拍嘅。咁就叫做《日租家庭》。
0: 日租家庭又系嗰一啲咧，即系点啊？俾钱然后扮家庭咁样嗰啲啊？
1: 系啦，出租家庭。家庭其实佢当中系有少少感动位嘅成套嘅电影咧。个主角咧就系阿班顿费沙。
0: 系啊系啊系啊，班顿费沙就系嗰、那个妈咪嗰个系嘛？
1: 系啦，主角系佢嘅。咁佢咧就喺日本嗰度就系生活啦。电影里边咧就话啊，佢系一个日本生活嘅美国演员嚟嘅，就成日都去揾下唔同嘅工作啊，希望可以做到戏啊，艺人。咁但系永远都系碰钉嘅，都做唔到嘅。咁但系有一日咧，突然之间佢经理人咧就打电话俾佢，喂，而家有个 job， 你而家即刻去。咁去到嘅时候咧，原来系一间殡仪馆嚟嘅。咁佢就唔知做咩啦。咁又已经少迟到啦。咁我坐低嘅时候咧，嗰人喺度讲到喊晒啊，即系哎呀怀念呢个人啊。但喺棺材度咧，嗰人咧突然间系夹高个头望下大家。咁佢就觉得好惊啦。咁原来先知，
0: 即系临别嗰啲派对啦。
1: 系啦，临别
0: 吓生前嗰啲告别会啦，
1: 生前嘅一个追，即系你未离开，但系你感受一下原来我离开嘅时候咧会点咧个情况，咁我认识到咧，原来就系话啊，乜有啲咁嘅嘢咁奇怪咧？出租呢一啲唔同嘅人咧，就认识咗佢啦。你有冇兴趣嚟翻工啊？因为咧，其实对于一个美国人喺日本咧，都几吃香噶、哦，有好多人都会想揾一个美国人咧嚟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咁佢最初咧就好似好挣扎，佢唔想，咁但系慢慢咧做过一次。做過兩次，發覺原來我呢個工作唔係單單好似喺度做戲咁簡單，原來可以幫到真係租我嘅一個人咧嘅心靈去解決咗一啲佢哋嘅問題嘅，咁我就發覺原來都幾好唔錯喎。當然佢當中唔係咁簡單啦，佢都有啲問題出現咗，佢都要反思究竟我咁樣做係啱定唔啱咧？佢曾經就係話佢不停喺度揾唔同嘅藝人工作啦，佢真係接咗一個 job 咧，係一個好好嘅角色。而家邀請你，但你就要去韓國啦。究竟你做定唔做呢？
0: 都兩難㗎嗬，我會做咯，咁難得，你呢？
2: 我未必會做喎。
0: 點解？
2: 辛苦咯。
1: 但你本身工作是做艺人的，即是你等了这么久你就是希望找一个啱自己的角色的，但现在你就做另一件事，在你的角度来说好像我是不是在骗人的，我陪他做这件事。
0: 那都是殡仪那些事而已，殡仪就是。
1: 殡仪之外还有几个的，他譬如有试过做呢，就是扮一个记者去访问一个传奇的艺人，那也都试过呢，就是扮一个单亲家庭的爸爸呃个女女。哎呀我是你爸爸来的，因为他单亲嘛，即是个女都唔知边个系爸爸，因为个爸爸就喺佢出世之后就离弃
0: 咗，所以佢就扮一个爸爸，等佢安抚佢。
1: 系啦，扮佢家庭嘅时候，点解咧？就因为咧个女咧要读书，咁阿妈就想去一间好嘅学校，但系原来咧嗰啲学校咧，因为你唔系一个完整家庭咧，你入唔到去。
0: 咁歧视嘅，
1: 咁所以就要扮佢爸爸，就一齐去见学校啊，申请入学啊咁样。佢得意嘅呢个故仔系，
0: 留意一下吓。我好快讲一个，今日几多号啊？
1: 6月26号。
0: 6月26号，仲有几日？呢一套嘅经典电视剧咧，就喺 N 字头嗰度落架，就系6月30号最后一天，就系《色欲都市》（Sex and the City）。系啊，
1: 冇啦，
0: 冇啦，
2: 系你嘅爱剧嚟噶。
0: 嗱，你点知噶？
2: 你成日都讲嘅。
0: 系啊，因为上次即系佢有阵时，上次系摆 Friends 喺度啦，《女友记》啦。咁落架我都系好唔舍，因为间唔中揿啲 Friends 嚟睇咧，可以 kill time 啊嘛，吓咁又唔需要即系，因为我知睇过晒噶啦嘛，咁我睇多一次再笑下咁样。Sex and the City 又系有呢一个。嘅少少即係治愈嘅感觉，又係。

0: 唔需要知头唔知路啊！突然间啊，第三季到第六集啦，咁样咪睇下，咁睇完之后又笑下咁样。同埋点解我会觉得《Sex and the City》咧系以翻睇嚟讲系紧要咧？因为佢冇一个时代感啊，因
1: 为
0: 即系过气，我意思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佢嗰啲衫靓啦，讲嘢系现代啦，同埋。佢唔係好似 Friends 咁樣正方形，佢係16:9嘅，
2: oh.
0: 所以你又完全唔覺得似一個舊戲咯，甚至乎覺得係除咗你見到即係雙子塔啫嚇，雙子塔因為炸咗啦嘛，係咪？咁但係成樣嘢，我會覺得，哎呀，好唔捨得啊 ！Sex and the City， 六月尾就會落架噶啦。
1: 佢咪好似1990年嗰時開始播有，
0: 佢由錄影帶嘅時候橫跨成個千禧年。
1: 因為嗰時你最初講話呢個 Sex and the City 咧喺 N 字頭嗰度播啦，咁我曾經撳過去睇第一季。我发觉哇，嗰阵时系1990年咧，但系佢啲内容啊、话题啊，都几划时代噶，
0: 划时代噶，都系几即系踩界噶。同埋佢嗰阵时头个 season 咧，嗰啲演员咧仲系会望住个镜头讲嘢嘅，即
2: 系
0: 小 monologue 咁样嘅。咁但系 season two 之后就冇啦，
1: 系啊，嗯，系啊，呢、這个
0: 好睇嘅。好到 Jenny 啦，
2: 好，我咧就睇咗一套新嘅 N 字头嘅综艺，叫做《留在石的民宿法则》。首先，你知唔知边个系刘在石先？
1: 我知啊，
0: 我听过。
2: 嗱，咁佢咧系韩国系好出名，基本上每个韩国人都一定识嘅咧，一个国民 MC 嚟嘅咁样。如果你有睇 Running Man 嘅话咧，其实佢都系其中一个主持啦。咁样，咁今次咧佢就会特登咧系以佢就作为一个出发点。咁佢要做啲咩咧？咁刘在石咧就要喺一个偏远嘅乡下嗰度就起一个民宿。咁佢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几个嘅主持嘅，咁啊有呢一个嘅边有石啦，
0: 边有全部都系石嘅，边有石啦，啊钻炸石啦，翡翠石啦，
2: 唔系韩国有好多石呢个音啊嘛，有李光洙啦，同埋有呢一个池瑞恩嘅。咁有呢幾位，咁佢哋咧係我本身咧，淨係睇呢幾個組合，我應該好中意噶啦。因為池瑞恩咧同埋呢個李光洙咧都係 Running Man 入邊嘅曾經，咁所以佢哋嗰個搞笑同埋嗰個化學嗰個默契咧係非常之好。咁佢哋咧就幾個，其實都係都市人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咧喺一個鄉下地方咧就有一個民宿咧，其實都有好多搞笑嘢，因為其實好多嘢都唔識啦，即係譬如佢哋要種嘢啊，或者佢哋要執拾民宿嗰啲屋企嘢啊，其实都已经搞一大懵噶啦，咁样咁我哋每集
0: 大懵
2: 系啦，咁我哋每集要做啲咩嘅咧？咁就系咧，其实佢哋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咁啊嚟到佢哋民宿嗰度咧就去住嘅。咁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系嗰啲嘉宾咧就未必系明星嚟嘅，咁佢哋有阵时咧系会请啲素人啊，咁嗰啲素人咧都会系有 story 嘅素人。咁譬如有一集咧，我自己觉得系几感动嘅咧，就系有个哥哥佢就带埋佢嘅细佬咧一齐嚟呢个民宿咁样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咧佢个细佬咧咁啱，即系前排咁佢个老婆就过咗身咁样，咁佢就为咗即系令个细佬可以快啲可以走出呢一个嘅阴霾啦，咁佢就特登就带佢嚟咁样。嗰日咧佢都有带另一个嘉宾咧，就系李孝利，咁啊同佢一齐即系倾下偈啊。嗰集入边咧，嗰个细佬咧都有讲出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咁样当然都系即系好伤心。好唔开心啊，咁样咁，但系有即系咁样喺度，算系安慰啦，或者算系舒缓佢嘅情绪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一套嘅综艺咧，佢又有搞笑嘅成分入边，咁但系同时咧都有好多好温暖、好感人嘅，系啊，好多温情画面喺度噶，咁样咁即系除咗呢一集，其实其他集都系嘅，即系都会讲下一啲感动嘅故事啊，咁样咁我就觉得都几值得睇。同埋呢一套嘅综艺咧，其实好多时咧，即系文。宿當然就係本身製作費嘅啦，但係入邊咧其他譬如點樣可以整得令到個嘉賓更加舒服啊，或者更加合呢個嘉賓心意咧，其實係劉在石咧係特登去問翻個嘉賓，然後係自己揞荷包。去買一啲佢會覺得嗰、那個嘉賓譬如中意食嘅嘢，或者佢中意嘅一啲設計 style 咁樣，特登佢自己買，就希望個嘉賓嚟到呢度有一種賓至如歸嘅感覺，同埋希望咧可以帶出一個可能平時都市人哇做嘢好辛 苦啊，咁但系你嚟到呢个民宿咧，就可以啊舒舒服服 relax 一下啦。
1: 系，同埋因为即系刘俊石佢嗰个主持功力咧，好深厚啊。同埋以前咧，你见到佢做嗰啲咧综艺节目咧，你已经系笑到癫咗噶啦。
2: 系啊，
1: 佢成日好搞笑，即系譬如头先你讲 Running Man 咧，佢已经系真系哇出神入化啦。
0: 嗱，你利姑同埋阿超 B 咧就拣咗咁多咧，即系而家即系 Up and Coming 新嗰啲戏啦。但系我有一套咧，
2: 好潮噶嘛，我哋
0: 计啦，唉，即系都唔使讲，哇，巫婆啊！巫婆的笑声，佢自己笑，
1: 自己自导自演。
0: 有一套咧 ，N 字头咧就而家重新上架，系一个旧嘅电视剧。咁啊，2014年就第一次出现咧，美国电视剧嚟嘅一个五季，叫做 Law and Order。Law and Order 系好好睇。今次佢带嚟呢一个咧就系 Special Victims Unit， 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呢一个部门咧，系专系处理一啲咧儿童失踪人口嘅或者儿童被虐待嘅一啲个案啦，咁啊儿童失踪，咁梗系同佢嗰啲父母啊屋企有关噶啦，咁样，咁咩有关呢？其中有好多咧，即系令人发指嘅一啲内容，譬如可能咧，父母去虐待啲仔女啊，又或者对啲仔女唔好啊，即系唔照顾佢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即系Law and Order Special Victims Unit 咧，我觉得就系去即系帮呢一啲嘅小朋友去发声啦，即系话俾大人听话，其实你咧生得我出。你唔理我，虐待我，甚至有啲性侵嘅情况啦，系一定要罪加一等嘅呢啲人，
1: 系啦，
0: 唔识嘅话就唔好生啊，系咪先？系离谱啊，真系做父母系一个咧，即系神圣嘅职务啦，系咪先？即系你生咗佢出嚟嘅时候咧，你就有责任咧去照顾佢嘛。
1: 系呢个叫做法网游龙特案组啊，
0: 系啊系啊。
2: 但系我睇咧。好耐之前嘅咯，
0: 第一季
2: 超多季嘅喎，
0: 2014年即系12年前咯，系嘛，系咪啊？即系佢一个五季噶嘛，系而家已经完咗噶啦，系啊系啊，
1: 哇！即系你而家系睇翻啲旧嘢开始，
0: 唔系睇旧嘢，而系咧 N 字头咧，而家成日上翻啲旧嘢，咁嗰啲嘢咧系一啲即系经典嘅电视剧集啊，或者一啲即系经典嘅电影啦，咁啊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咁啊除咗呢一个咧 Law and Order 即系。好正之外咧，而家咧 N 字头咧系上咗呢一个铁金刚，即系呢、這个
1: 007
0: 冇错啦，自破皇家赌场。新鐵金剛就係2006年嘅嚇，咁另外咧即係鐵金剛嘅系列咧，佢仲有另外一套就係呢一個咧，阿 Adele 唱主題曲咧《Miss Sky High》嗰個咧，007生死有時，2021年嘅嚇，即係如果你想睇007嘅話咧，你上翻呢一個網咧就可以咧揾到一啲007嘅一啲戲啦。
2: 不過我都覺得幾好啊，即係而家咧嗰啲網絡平台咧，佢除咗有新嘅戲出之外咧，有陣時有翻啲舊嘅好經典嘅戲啊，即係譬如我呢一啲咧未睇過咧。又可以去望下，其实都唔错。
1: 系啊，同埋我头先听李志刚讲咧，即系呢个Sex and the City 咧，即系想提翻，因为我之前睇过少少之后，发觉哇，其实真系几正噶。
0: 你未睇过晒噶？
1: 我未睇晒啊。
0: 哦，咁啊，6月30号落架啦，
1: 仲几日嘅。一定要睇埋佢。
0: 另外有一套咧，其实都系电视剧嚟嘅，咁啊都好出名嘅，就系、是《人心人术》啦。咁啊，2009年咧就系、是、第一次面世，一个15季，系一个咧非常之即系出名嘅一个即系电视剧啦，就系讲起呢个医院入边嘅嗰个急症室啊，咁每分每秒嘅一啲发生嘅事啦，抢救人命之间咧，咁啊喺呢一个 Chicago 呢一间嘅医院咧，即系所发生嘅事，我觉得呢一套咧都系嗰个真实性都系好强，
1: 即系几方便啦、啊。谂下以前咧，你要睇呢啲旧史剧咧，
0: 等明珠台重播
1: 系啦，或者你就要去嗰啲租录影带
0: KBS
2: 哇，已经好耐冇听过租录影带呢个
0: 方式啦。KBS 啊
2: ，KBS 有乜嘢 KBS 啊？
0: 就系金丝咯，就系、是、一个执。粒嘅租录影带，
1: 好得意嘅嗰阵时，你租录影带咧，佢成间铺头里边咧摆晒带度咧，你要慢慢逐个拣噶。
0: 系啦，就攞落嚟拣，然后睇下佢啲 description 啊咁样。
1: 有一个 column 系专系小朋友专区噶，专系租嗰啲儿童嗰啲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有好多嘅，即系小朋友啲咧。
0: 有小朋友专区，同埋都有大人嘅专区。
2: 哇！
1: 大人专区嗰阵时我冇去过。
0: 好，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呢、這、一个租带嘅地方咧，其实系差唔多几千尺个，
1: 好大，
0: 好大噶，系啊。
1: 成個 supermarket 咁噶，
0: 但係你科斯到咧，即係當呢一個咧網上串流嘅一啲電影平台咧興起咧，呢啲 一定冇啦，你冇话做边度睇录影带啫？
1: 你串流呢样嘢已经改变晒啦，你以前你都话，哎呀，等我买只 CD 先，而家唔使啦。咁我真系听到咯。
0: 咩嗰阵时出 VCD、DVD 已经知录影带死硬啦，系咪先？
1: 你唔使咁权威，
2: 系啦，
1: 跳晒手咩？跳晒死硬咧！哇，你好似而家大家即系上身咁样，
0: 大家即系一间出现啦。咁呢个 weekend 大家可以咧睇下一啲咧，即系外地啊，或者我哋自己香港嘅影视作品咧去消闲啊。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昼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例，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到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会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担心有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和车内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口的网站显示，已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录得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61点，升跌系跌咗417点，总成交金额2,43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5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5点，跌43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2元，跌1.58元。阿里巴巴89.4元，跌5.6元。盈富基金23.04元，跌4.6元。中芯国际80.75元，跌5.25元。腾讯控股414.2元，跌7元。长飞光纤光缆248.8元，跌38.8元。建滔集团122.5元，跌6.2元。建滔积层板96.5元，跌7.7元。恒生中国企业76.4元，跌1.5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3，澳元5.40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203，汇百日元对港元4.852，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4。日经平均指数69,070点，跌3,296点。港金报37,510元，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71美元，卖出4,0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嘅地下管线工程啦，由6月8号星期日嘅午夜12点起，即系听晚星期六深夜嘅12点，听晚星期六嘅深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要留意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嘅搬迁安排。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坚道近住楼梯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泰安楼都比较车多，龙尾康山道桥底。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喺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柯士甸道反方向去西九龙啦，近住广东道至到变电站都车多。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屯门方向。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慢車。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啦仍然係有雨噶，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咁即系代表咧就系、是、一个礼拜嘅咩嗰度咧 weekend 啦，就系礼拜五啊吓。等我介绍两个塞豆窿咧，就系、是、出嚟咧同大家咧就系、是、跪安嘅。首先咧，人又老又残，又好似一个咧个脑入边咧系冇栽住个脑嘅白虎。
1: 我栽好多嘢嘅，大家姐，我栽好多草草喺度嘅，
0: 草。
2: 草人啊，
1: 插开啊嘛，插花嘅个头。
0: 你不分尊卑啊，你尼姑啊，你竟然话白虎，但系我中意。咁另外有另外一个塞豆窿啊吓，佢、又靓又叻，虽然咧就比一般人嘅身高咧就系、矮咗啲，身材亦都系扁平足啊。咁、但系，咦，你好紧张个身材、啊，
1: 咪知足咯，扁平足。
0: 系请借咗个 friend 啊，系有尼尼姑。
2: 大家姐，我呢啲咧叫做。叫小玲珑啊！
1: 系知足常乐啊你，
2: 唔系该扁嘅扁，该突嘅突。
0: 知足常乐系一间咧按脚店嘅名嚟嘅，你卖广告啊你咁样
2: 吓？唔系食素菜咩？
0: 食素菜系咩？
1: 咩都得噶。
0: 食素菜唔系为善最乐咩？
1: 哎呀，是鬼蛋，咩都得啦。
0: 但系为善最乐以前系一个电台节目名嚟噶。
1: 哦系咩？
0: 系刘仙儿做噶。哦，系一个唔知系咪嗰啲欢乐满东华啲节目咧？喂，讲翻我哋正经嘢啦吓。喂，六月尾啦嘛，而家系嘛？
1: 系啊，六月廿六号啦，已经。
0: 即系时间
2: 真系过得好快啊！青春就咁就冇晒啦。
0: 你冇晒啦，你真系冇晒。你讲今次你冇，你好多嘢都唔啱。你今次就系啱嘅。
2: 通常你哋会反驳我噶、哦。
0: 但系今次呢一个真事，我哋系唔会反驳嘅。
1: 你老去，连埋老去。
2: 喂，
0: 2026年咧过咗一半啦，我哋回望过去啊，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回望我一生，
1: 我谂唔到个头啊，好痛啊，条颈。
0: 咩头啊？
1: 你回望都回唔到。
0: 哦你五十肩啊？
1: 系咩？
0: 系啊！嗱，回望翻2026上半年啦，咁我哋做过啲乜嘢咧？嗱，我讲先啦。2026上半年咧，
1: 好似伸出嚟做，
0: 好似做到好多嘢，但又好似冇乜点做嘢。最紧要就系我个银行户口啊，冇乜进账啊。
2: 点解会咁嘅？
0: 搵几多使几多。
1: 哎，因为全接已经爆咗啦，已经
0: 爆你个头啊！我个斧头啊，爆
1: 肥咗咩？只肥
0: 咗啊！系啊，所以我决定咗啦。2026年咧，上半年咧，我就会觉得系一个咧使钱半年，下半年咧，我就要抛个身出嚟做翻我老本行。
2: 乜嘢啊？
0: DJ
2: 而家唔系做紧嘅咩？
0: 而家我系嘉宾 DJ 嘛，咁我迟啲就做全职 DJ 啦，系啦。讲到咧回望过去咧，阿白虎啊最多伤痕累累嘅。
1: 系
0: 啊，2026年你望翻呢啲头半年，你觉得你又做成点呢？
1: 乜 A 都冇做过。
2: 哎哟，
1: 冇嘢做啊，阴公。
0: 点解啊？
1: 我去咗新个工作咁啊，量地一样嚟噶去咗。
0: 咁你咪好咯，可以去呢一个地政署政府工好啊。不过政府工都系加2%咋？
1: 哎呀，有得交咁冇得加啦，而家
2: 咪系咯，有工翻已经好开心啦，冇俾人邓冬菇啊！
0: 邓冬菇，
2: 炒鱿鱼啊！
0: 邓英文个 friend 邓冬菇，
1: 你听咩？我回家嗰啲都话自己好似而家俾人炒鱿鱼啊，冇嘢做啦，冇嘢开。
0: 系啊，阿大小姐啊，农历年咧冇得捞啊！
1: 好新嗰个剧啊嘛，话有啲。
0: 哎呀，佢真系有咁耐
1: 乜嘢？你想讲乜？系我朋友嚟噶，
0: 我梗系我朋友啦。佢真系阴公啊！
1: 佢个原名叫咩名？
0: 林淑敏。
1: 哎呀，好劲啊！
0: 系啊，你喺度虾我，
1: 好虾你。
0: 你知唔知虾人系

0: 边个嘅专利啊？
1: 炒蛋。
0: 我反驳唔到今次，今次我输咗你一分。
2: 战斗力咁强，
0: 系咯，无端端去食咗咩药啊？
1: 你见唔见我今日啊插完个头有草之后咧，我成身有刺噶，刺胃。
0: 呢个就唔得啦，你姑。
2: 不过我就唔同啦。
0: 我未问你，
2: 我上半年抢
0: 答嘅。
2: 唔系啊，我惊我冇嘢讲，我特登睇翻我嗰个相簿啊，望翻我上半年做咩、
1: 哦哦？去旅行。
2: 好多嘢做啊！我首先咧就咧第一次就同阿妈冲出亚洲
0: 登台。
2: 登台。仲要是什么唱歌仔啊、哦、
1: 是不是又叫人家 Benita 告诉我何时入
2: 不用
0: 都是他妈入先到今次
2: 是啦
0: 你为了爱情
2: 本身是我入先的因为我没有信心我跟我妈说妈你入先但其实妈都漏了半拍不过我没有告诉大家
0: 而且我告诉你我认识你妈那么久其实你妈都没有信心她顶硬上的她顶硬上的我要保护我女儿于是她就入了先、嗯、
2: 但真的很开心啊真是呢寓工作于娱乐这样咁同埋咧，又見到好多，哎呀，好多人又聽咩健康康，我以為冇人識我咧。
0: 點、嗯、會啊？我節目咁受歡迎，多流噶。
2: 點知我去到啊，好似只蟹咁樣打橫行都冇問題啊。
0: 咩蟹先？你係花蟹啊、肉蟹啊，定係寄居蟹先？
1: 哎呀，肉蟹雞留俾你咧，大家姐。
0: 哎呀，我係嗰只唔係牛肉、豬肉嗰個肉喎，係蜜肉嗰個肉，即係嗰啲肉黏個肉。
1: 哦，
0: 係你講埋佢講埋咩點
2: 啊？我長腳蟹。
0: 你冇可能啦，
1: 咪嘛？
0: 蜘蛛咩？你手又长，脚又长。
2: 咁啊，总之我去到咧，大家都话咧，即系好多一啲移居咗嘅移民咗嘅，就话咧都想了解一下香港嘅大事，所以就会听我哋香港电台，又会听咩健康康咁样
0: 嘅。我哋好多海外听众嘅香港电台，因为以我个人嚟讲，嗱，我
2: 系
0: 有偏心噶，我讲明先啊。但以我个人嚟讲，我听晒咁多台嘅网上直播啊，网上翻播啊，即系嗰啲叫咩话重温。系啦，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络或者个网站，除咗稳定之外，系最平同埋唔使钱嘅。吓，亦都系好照顾大家嘅。
2: 最平同唔使钱系咪？
0: 即系其实系唔使钱咯、
2: 啊，因为好似都系
1: 最平都俾钱咯，大家啫。
0: 有啲台要俾钱噶，重温系啊，我哋唔使钱嘅，完全
1: 唔使咧，免费。
0: 一年之内重温100次都得，发温都得。
2: 哇，咁又唔好发温，发癫就好啦，开心到发癫。
0: 其实我都想去咧，即系外地咧，去咧，即系慰安啲华人啊。
2: 嗯要慰安添啊，去到
0: 慰安，慰安，慰安，
2: 死我聽到慰安啊！
1: 哇，連你姑就可以你打橫行，大家知你去到俾人抬噶咯，我依去到。
0: 咁我又唔會，我都係希望為所有咧喺海外嘅華人咧，就係打打氣，生活係要繼續嘅。你以為你喺海外好辛苦啊？其實喺香港都好辛苦噶。
1: 咁係，大家姐，不如俾個工作你做啦，你去吸下佢哋。吸引下佢哋点样嚟香港，即系唔好净系得你去外国，叫佢哋嚟下啦。
0: 伯父啊，你以为你系咩啊？你俾工作我做，你想死啊？
1: 哎呀，大家姐，
0: 你俾工作我做，
1: 你位高权重啊！你讲一句好过我哋讲十句啊嘛。
0: 咁啊系嗱，就快咧就系呢个七一，唔系七黄金周啊？
1: 哎呀，咪七一回归，
0: 七一回归 sorry 唔好意思啊，七一回归都当系黄金周啦。
1: 咁都系噶，好多人都嚟香港噶，
0: 周周都系黄金周，系啦，
1: 系周周都系。
0: 咁啊嚟香港啦，不如我哋谂啲计仔，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吸引到游客嚟之余咧？你是要想啲景点，又谂啲节目同埋活动，系令到佢咧过夜，有好多啲游客咧唔鬼过夜噶嘛。你好似我哋以前咧喺道路节做咁样咧，佢哋都唔过夜噶。
1: 但系你出去过夜噶？
0: 唔得，手袋都冇得攞。
1: 你贵得齐，大家姐。
0: 唔系，系因为我卖艺不卖身，我只系负责弹琵琶嘅啫。
1: 哦、
0: 我咁独破，诶，讲翻添啊，
2: 唔该，冇生意。
0: 嗱，你估下
2: 咩话？
0: 我都后生过噶，我睇你而家咁嘅年纪，你好快会老噶啦。
1: 鬼知佢唔怕冻，可以坐喺冷板凳。
0: 眨下眼八十岁噶啦，喂，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哎，又系俾人讲嘅我，可以咧吸引到啲旅客留低。
1: 呢几日啊，咪嗰啲咩国际龙舟节，咪吸引咗好多嗰啲大只佬过嚟玩下，插爬龙舟水咯。
2: 哎呀，正喎、啊哦，
0: 正喎、啊，龙舟节、哎。
1: 最紧要有咩？你知唔知道大家啫？
0: 啤酒
1: 有你系啦，成人饮品一饮完嗰两杯咁嘅 A 水咧，哇，个个就开心晒噶啦，已经。
0: 不过话时话呢一个咧国际龙舟邀请赛咧，或者一啲龙舟节咁样啦，好多年咧都系嗰只嘅饮品咧，就系咧就系赞助啦。咁咧嗰啲建议咧，爬完之后咧，佢哋爬之前唔饮嘅。 因為咧佢就想最。

0: 好嘅成績，爬完之後話挖到水咁樣啊！
1: 咁人咧爬之前飲完之後咁樣碌咗落水啊，都唔知點爬啊！
0: 咁又係，同埋一反舟咧就真係唔吉利啊！
1: 嗰啲真係周周黃金周啊！
0: 啊幾好呢個提議，估唔到
1: 飲啲成人飲品，
0: 估唔到阿白虎咧，即係呢個智商
1: 嚟都諗到嘢，
0: 智商低但係亦都諗到嘢。好啦，到你嚟估啦。
2: 嗱我咧，其實我未講完我上半年嘅，我有發生，因為我仲係青春。我呢要讲乜嘢呢就係嚟緊。
0: 你问自己我要讲咩呢
2: 哎呀俾你哋讲一两句唔记得咗。因为我上半年呢就被选为呢一个闪避球大使。
0: 吓
2: 咩吓咩呀我曾经攞到呢个闪避球大使亚军嘅。咁
1: 咩
2: 係呀
0: 喺边度
1: 唔怪平时你闪开呢
0: 喺边度选㗎
2: 边度唔係真係有比赛㗎。
0: 我知係咩
2: 官方。真系香港闪避球总会
0: 嗱，我问佢所有嘢咧，佢而家真系闪避球啦。问佢咩机构，佢话官方，
2: 唯一香港官方闪避球总会选我出嚟嘅。
1: 佢个会叫咩名话？
0: 唯一官方。
2: 中国香港闪避球总会真系噶八字弊嘅我，唔系咁，但系唔系想炫耀，我系想
1: 炫耀咪叫炫耀啊！
0: 炫耀完之后话唔系想炫耀，
2: 我系想话俾大家知，我哋咧嚟香港咧都可以俾游客咧有一个譬如闪避球体验咁样，
1: 即系掟佢啊！
2: 系啊，掟佢咁
1: 一入嚟掟佢，
2: 你可以避噶嘛？咁但系边度闪咧？譬如咧去我哋香港嘅沙滩啊，譬如去西贡啊，
0: 沙滩唔系个个可以玩闪避球。是
1: 咯
0: 有啲沙得可以。
1: 其他嗰啲泳客点算
0: 咪抽趁住个救生员冇望到咪玩玩一阵。
2: 你揀喎你哋自己你哋自己去稳定喎。
0: 窒一窒一
1: 好揀。
2: 或者你哋去啲球湖场喺度体验一下咯，
0: 啱嘅啱嘅啱嘅。
2: 我唔知啊，我又唔系旅游大使，我闪避球大使嚟嘅啫嘛。我而家俾啲 idea 系人哋负责去整噶嘛。
0: 好，到我啦。
2: 好啊，
0: 我已经知道喺边度啦。由于咧，大家姐咧，即系咧，有玩夜跑啦，咁跑到呢个波涛汹涌，系咪？咁、
1: 哎、
0: 样咧，我就咧有一个谂法，因为我成日跑过去呢一个咧，嗰个大圆圈嗰个叫咩啊？嗰、那個咧中環嗰個咧摩天輪係
2: 啦，
1: 大圓圈嗰個叫做，大家真係好嘢啊！
0: 我突然間唔知道嗰樣嘢點樣。
2: 大家真係好耐冇做 DJ 喎、啊，真係。
0: 我真係好耐冇曬錢。
1: 下半年真係要做翻啲
0: 個智商拍得住白虎啊！咁樣咧，經過咧。佢原來有啲攤檔咧，係有啲華服喺度咧，俾人哋我嚟著住咧去影相嘅噃。係、
2: 哦、
0: 啊，咁樣咧就最簡單啦。
1: 租衫
0: 係啦，喺嗰度租衫，同埋佢啲華服咧係唔需要著幾層啊嗰啲咁樣嘅。佢好似一件大褸咁樣，譬如你皇上，佢就係得面嗰件嘅啫。你一粒就變咗皇上噶啦。咁、哦、樣咧，譬如你做飛奔，咁樣你一粒咧變咗飛奔啊。佢有嗰啲唔知咩鳳冠霞帔嗰啲嘢咧，俾你戴住咁樣咧。你一著咗兩分鐘，你都唔使入去換衫啊！你現場怎粒上面就變咗古代人啊！咁然後喺嗰度喺個大圓圈嗰度叫咩話？
1: 摩天輪啊！
0: 喺個摩天輪嗰度擺下姿勢啊，維港啊，我真係嚟老人痴呆㗎啦！我而家
1: 都 central ice 叫做
0: 係 central ice 啦！我即係去個維港度擺下姿勢啊！哇，打下卡啊，威盡啊！
2: 我覺得咧唔夠有特色喎、
0: 啊。你係咩人啊？你係旅遊協會嚟㗎？
2: 唔
0: 係
2: 啊，我覺得因為咧，你譬如華服呢啲，我哋而家好多係內地旅客過嚟㗎嘛，咁佢哋其實內地嗰邊咧
1: 仲勁啊！
2: 所以如果香港咧，我觉得咧唔好华服，香港小姐服
1: 吓，
0: 诶、啊、好啊，
1: 即旗袍啊，
0: 要问你阿妈借喎，晚装
2: 系啦，跟住整个有冇得整个假假地嗰啲皇冠啊？
0: 唔系啊，叫你阿妈借过嚟啦，横掂嗰啲钻石都甩紧噶啦，
2: 唔系啊，就系甩咗一半冇人戴噶啦，人哋见到以为假嘅添啊，甩到。
0: 喂，不过话时话，我想问一下咧，你阿妈真系将个皇冠咧摆喺个电视机顶噶？
2: 系啊。
1: 即系咁多年都系咁摆度噶，
2: 系啊，摆喺度啊！
0: 即系你睇电视就会睇到个皇冠噶咯。
2: 系啊，我哋有阵时咧唔小心，即系开 party 咧 high 得滞咧，一撞咧，跟住有好几次个皇冠跌咗落地下，跟住又碌多几粒钻石啊！
1: 嗰啲真系钻石定系水晶嚟噶？
2: 真系噶，真钻石啦！
0: 真钻石。
2: 我妈话以前系真，唔知而家真定假啦。
0: 而家系假，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估噶咋吓？
1: 即系以前个年代系真噶，
0: 系啊，
2: 系啊，
0: 希望、香港小姐揾翻。
1: 哇，做乜都攞翻出嚟都有翻咁上下金额。
2: 系啊，
0: 咁嗰阵时佢嗰啲价值连城咧，佢系真石，但可能未必系真系最靓嘅一只，即系可能佢都有啲小碎。
1: 你起码钻石啊嘛。 嘛，而家嗰啲水晶都不如膠嚟嘅嗰啲，可能係
0: 我唔知啊，冇啲個資料，我唔可以。
2: 而家唔止白夫，你去選。

0: 啦，你选完赢咗你咪知咯。
1: 而家咪入咗围咯，嗰啲仲选？
0: 哦，你就选下年咯。
2: 唔系叫你
1: 选下面小姐，唔系嘛？
2: 唔系啊，
1: 选下面，下面点选啊？
2: 下面馆，你下面馆食嘢？
1: 要我下面选小姐？
2: 下面小姐，计口罩小姐之后，下面下年
3: 遮住上面，净系睇到下面。
2: 下面小姐呢个好 sad 就衰过口罩小姐啊！
1: 虽然俾阴狮子我咁高嘅，
2: 唔系啊！另外咧，而家哎呀，我老系咁谂住下面小姐。而家咧咪有啲嗰、那个新嘅一个制度咧，咪喺内地可以揸个游艇咧就嚟香港嘅，你知唔知啊？
1: 我好似话新嘅嘛，
2: 系啊，咩北上游艇服务计划啊，好似叫
0: 做。但系呢啲唔多好喎、啊，呢啲去瞓觉都喺个游艇入边瞓啫嘛，点会帮衬我哋香港嘅经济啫？
1: 都唔去酒店瞓。
0: 咪咯，
1: 始终酒店都冇啊！
2: 哦，咁算啦，
0: 唔好提呢件事添，冇人知啊！
1: 而家嗰啲咩揸架车落嚟嗰啲又好唔好咧？
2: 港车不上嘅港车南下，
1: 系啦，
2: 粤车南下，
1: 粤车南下又得唔得呢？
2: 好，不过呢，嗱，就本人都系驾驶人士啦，咁样，我唔系话歧视，亦都唔系话咩，其实都系有少少嘅，但系我都唔系话歧视噶啦，就系、是、有阵时佢哋唔系好熟咧，香港啲路咧，佢系好容易喺个三叉位嗰度。
1: 嗱，我又咁讲啊，大家姐，你唔好咁样讲啊，唔好话人哋先，
0: 系，
1: 连香港人都唔好熟路嘅，其实，
2: 咁啊系，咁啊，香港人都揸到一嚿嚿。
0: 咁我知道可以振兴啲乜嘢啦，就系、是、咧，我哋嗰啲香港嘅嗰啲教车师傅，咁啊应该咧有嗰啲唔知乜班乜班咁样。咁佢哋嚟嘅时候呢就可以呢个
1: 代驾服务。
0: 係啦，代驾服务。又或者係呢一个香港揸车一日训练班咁样。咁俾佢哋呢可以熟练下香港嘅即係交通，又或者有代驾咁样，有多啲生意嘛。
1: 哎呀好啊。我话知有个班啊都可以上。
2: 咩班啊，
1: 即係啲成日都话呢好似啱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好似唔習慣香港嘅语言啊或者文化。我哋教
2: 粗口班，唔系 ，sorry， 对唔住。
1: 但家姐你咁粗嘅咩？我哋潮语班，
2: 潮语班即系潮州话。
1: 系啦，唔系嘅，即系我哋教日常嘅语言，即系譬如咧行得慢嘅时候，接一下代表咩意思？即两下咩意思咁样解释俾佢听，咁下次知啊嘛。
0: 都得喎，或者有呢个香港文化一日游，就是、去到香港嘅话咧，唔该你嗰个行路嗰、那个
2: 步速
0: 咧，要快过80嘅。
1: 系啦，即系平时因为即系游客咧，佢哋唔习惯啊，佢哋平时慢开咧，香港人嗰步伐好快。你譬如咧，大家知你中环都系噶嘛，每人时速几多啊？81啊？
2: 94至少。
1: 94
2: minimum。
1: 咁我哋要教翻佢嗰个速度感。
0: 系。
2: 啊，同埋我哋可以有一个嘅即系比赛啊，斗快一入港铁比赛。系啦，
1: 咁佢哋赢喎，
2: 满晒
0: 系咯，佢哋劲过我哋，呢方面我哋要学嘢。
1: 佢冲闸个能力高过我哋。
2: 讲笑啫，其实我哋都系得啖笑咩？最紧要我哋香港人咧，点样可以令到多啲旅客嚟啊？我哋以礼相待，有啲咧，
0: 唔系，不是上帝系客人添，客人系上帝，
2: 客人永是对的，系啦，上帝永是对的。
1: 或者我哋可以咧，即系嗰啲餐厅啊、餐饮业咧，我哋做啲 promotion 啊，即系我哋点样咧推。讲嗰啲咪净系平时超级市场先有试食噶嘛？我哋试下餐厅门口有试食，游客咧就俾个试食你试下先。啊，你想食我哋嗰间烧味嗰、那个乳猪？乳猪，俾只猪你试。
2: 嗯，好啊，
1: 系咪啊？
2: 好嘢
4: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00。

0: 80人，增加透明度与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及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及球员。足总话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及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评论个别人士或相关细节，足总亦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以及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1号起，辖下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现时两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话，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18区中医诊所的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统一命名而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39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7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7点，跌5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5仙6，跌1.74仙；阿里巴巴89蚊，跌6蚊；盈富基金23.04仙，跌4.6；腾讯控股412.6，跌8.8；中芯国际79.65，跌6.35；长飞光纤光缆249.8，跌37.8；建滔积层板96.9，跌7.3。建滔集团123.1，跌5.6；恒生中国企业76.28，跌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510蚊，升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02美元，卖出4,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跟住上怡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跟住观塘码头。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意外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而家开始车多噶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龙翔道。

0: 会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竹园道。另外港岛方面，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修，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现在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过了顺德中心。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沟好啲啊？
5: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5: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4: 大家姐，大家姐，
5: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5: 每逢我哋星期五嘅大家姐时间咧，我成日觉得咧好多马兰奴听嘅，各位马兰奴你好啊！等我大家姐咧从远处送个飞吻俾大家，
7: 系啊，好多马兰奴你一到呢个时间咧硬晒嘅即刻，
5: 尤其是 Van 仔哥哥啊，
7: 系啊，嗰啲拳头啊嘛，
5: 系啊，喂，咁啊，白虎同埋莉莉姑，一个礼拜我哋大家姐投其所好系投啲乜嘢呢？
7: 即系投呢同朋友去旅行要制定嘅规。
5: 咁冇人，
7: 点解会有呢个题目呢？因为我成日一碌嗰个 IG 嘅时候咧，见到有好多 friend 咧去旅行啊，因为尤其是七月啊嘛，好多嗰啲
5: 遇难节，
7: 系啊，好多学生哥，即系嗰啲
5: 暑假暑假
7: 毕业旅行咧，佢哋就咧而家好紧要做一样嘢就话。嗱，我哋去旅行之前咧，大家要签份协议书啊！
5: 哦，婚前协议，
7: 佢就话啦，嗱，大家咧唔好去到发脾气啊，唔好呢样嗰样啊，唔好净系做自己唔理人哋啊，即系咁样咧，唔想翻嚟冇朋友做啊！
5: 哦，呢啲嘢通常都系啲小朋友会咁样，
7: 系啊，好得意噶，有啲唔系，有啲家人都系咁样玩噶，一家人咧就我哋去到唔发脾气，我唔会以大欺小。
5: 我觉得同阿莉莉姑去好。
7: 点解咧？
6: 好开心噶，同我去。
5: 梗系啦，你又细细粒，容易食，兼且
7: 关咩事啊？
6: 咪系咯，你好惊去旅行冇嘢食咩？
5: 唔系，兼且咧佢多古灵精怪嘅鬼主意啊！咁我哋啲 free rider 最中意呢啲噶啦，揽住你都未。
7: 讲到明，我而家自己
5: 嚟得切。我系 free rider， 我系啊，我系。
6: 唔系 free rider 唔紧要，识得做一个感恩嘅小猪就 OK 啦。最讨厌咧系嗰啲又做 free rider 啦，
5: 又
6: 多啲吉吉啦，又尖尖声满啊，嗰啲真系咧好想一脚踢佢啰柚走啊！
5: 咁 Q 颈踢佢攞嘢就算，你冚佢，你乜真系唔好用暴力啊！

0: 唔可以嘅，唔啱嘅，拉你去差馆啊！快啲讲啦，同朋友去旅行要制定嘅规矩。
1: A 记账要透明，翻嚟嘅时候即刻走，不拖不欠。
0: 即系钱银，
2: 梗系钱银啊！哎呀，去旅行咧最烦就系啲钱嘅啫，因为嗰啲外币咧有条公数啊嘛。
3: 呢、啲其实咧最方便系咪都系嗰啲一去到咧，诶、每人咧就
0: 整个铺出嚟，
3: 系啦，整个铺出嚟咁样，咁系咪最方便
2: 咧？呢个系最好嘅，但系咧因为有啲朋友咧，佢永远唱钱咧系唱唔够噶，佢净系唱咗少少咧，跟住吓我真要买啊，我惊我唔够钱、啊，跟住每日俾 add 咧，每日俾 add 咧咁出嚟嗰啲咧就麻烦
0: 就唔得啦，系啊，呢、這个比较铺嘅系好，但系咧我觉得大家要用我个方法，
3: 点啊？
0: 就系同一啲咧会争俾钱嘅朋友去旅行。
3: 啲朋友唔多噶、
0: 我真系好彩，
2: 啲有钱佬先会噶、大家姐。
0: 我识亲啲朋友咧，都系咧去到旅行咧，系咁争俾钱嘅，争、到我啊都唔好意思啊。于是咧，
2: 争翻次，
0: 有一次啦，有一次趁你哋去咗厕所咧，就夹硬咁样咧，就俾咗一次钱咧，咁个人先心安啲。
2: 大家姐啲级数系唔同，我哋嗰啲仲要咧夹公数，佢系嗰啲富豪级嗰啲咧，你今次你嘅，下次佢嘅咁样。
0: 唔系啊，冇讲啊。就係、是、想埋單嘅時候，佢自己無端端匿埋咗去埋咗單啊！即係嗰只啊！
3: 你仲好啦，嗱，白夫嗰只都起碼夾公數啊，我嗰只啊翻嚟啊叫佢過啊，過嘅都唔過，過咗幾個月頂話，咦？我睇嗰個匯率咧，明明咧係咁樣嘅喎，點解咧你好似多咗錢嘅？喂，大佬啊，幾個月前啊同幾個月後嗰個匯率梗係唔同噶啦，幾個月前嗰個匯率啊梗係高啲噶啦，
0: 仲要講匯率添啊？
3: 係啊！
0: 哇，咁鬼黐㗎！
3: 好似係我呃佢錢咁樣啊，然後我 blacklist 咗佢。
2: 絕交！
0: 咁你唔會再同佢去旅行啦？
3: 當然啦、
0: 啊，靚女啊，係啊，同我去啊，我可以俾翻最 current 嘅匯率嚟㗎。
2: 但係佢要俾人哋俾錢喎，
0: 唔係唔係，我可以夾鋪又得，唔係我唔係要人哋俾錢啊，而係我啲朋友爭住俾。
2: 你
0: 先
2: 我净，
0: 我都争唔到，系啊，我可以俾晒噶，
2: 好嘢，
3: 系啊，好啊，
2: 咁我 OK 可以嚟，我哋几
3: 时去啊，大家姐？
0: 但系最紧要一样嘢，我要自己一间房，
2: 冇问题啦，你俾晒嘅，冇问题
3: 咯，你几多间房都得啊。
0: B
1: 严禁抱怨，出发前唔出声，去到就唔准烦。
3: 依、這个真啊，呢、這个最讨厌嗰啲咧，哇，已经咧系去之前咧。讲晒俾佢知噶啦，嗱，我哋不如咧第一日就去呢间餐厅，第二日去呢间酒吧，第三日去动物园。嗰阵时咧，佢又唔睇噶，又唔 check 噶，又唔话好定唔好噶，你唔出声，我当你好噶啦。去到啊，哎呀，去乜嘢动物园啊，热到死，
1: 咁晒
3: 动物园，香港都有得睇熊猫啦，食乜嚟到呢度外国睇啊？
0: 我真系好希望有个 camera 咧影住你哋姑咧，然后俾各位大众嗰啲收音机以外嘅朋友睇，佢样真系衰到咧，
2: 冤口冤面啊，
0: 冤口冤面，
3: 真系好讨厌啊！咁啊系，
0: 我觉得咧呢一啲抱怨嘅即系嗰啲团友咧，出现得最多嘅就系喺泰国同埋新加坡，因为天气热到呕啊，佢哋真系好容易抱怨嘅，去嗰啲咩冻啲嘅地方，咩滑雪。滑雪嗰啲冰島啊、韓國啊咁嗰啲咧嚇，即係啊，
2: 咁好遠啊！嗰啲得個雪，
0: 嗰啲就凍到佢哋咧嘢都講唔到啊嘛，
2: 僵咗，
0: 唔可以抱怨嘅。如果你係 free rider， 自己又唔諗嘢，又唔度嘢，又唔 book 嘢，
1: 係咪咯？C 守時節律，遲到者要有懲罰。
2: 呢、這个要啊！
3: 哇，我咧前排咧咪去咗云南跟团嘅，有个咧好正啊！佢哋同我分享你嗰阵时跟团咧，廿年前去冰岛，咁咧佢同啲 friend 咧就迟到、啊，已经 warn 咗三次噶啦，最后尾第四次咧都系迟、啊，十分钟都唔翻嚟啊！最后尾咧。佢哋咧成班人走咗去第二个城市啊，跟住咧要嗰个人咧自己一个人搭车咧、搭四五个钟去第二个城市啊，
2: 哦咁啊好啊，
3: 系啊，但系讲廿年前嗰阵时好恐怖噶，
0: 恐怖啊，
3: 系
0: 咯、啊，有冇电话？
3: 系啊，
0: 咁到最后有冇嬲到反面样啊？
3: 又冇、啊，廿年后咧，今次都继续跟住去旅行，但
2: 都系迟到嘅，
3: 都系迟到迟半个钟。
2: 哇、哦，咁啊呢啲。天性嚟
0: 嘅喎，咁啲其實我唔係好明咧，即係如果你想準時嘅，你咪犧牲下咯，佢就唔肯犧牲咯。
2: 佢係犧牲人哋嘅時間咯，唔犧牲自己嘅時間。
0: 有犧牲犧牲你，
3: 唔係因為好奇怪。譬如你講八點集合啦，佢會覺得八點集合，咁我八點起身啦。
2: 系、啊，我会呢啲人咧，我就会同佢讲，七点半咧。
3: 系啊，唔系、啊，但系咧，你千祈唔好发现原来你哋要八点、啊，因为如果佢知道你哋嗰、那个玩法之后咧，佢哋咧佢都会知道，咁我以后再迟多半个钟咁噶。
2: 衰格，
0: D 啦，
1: 拒绝 free rider， 每人都要分工，唔好坐享其成。
3: 诶、这个系咪同大家姐讲噶？
0: 我唔系 free rider 嚟噶，我有贡献噶。
2: 例如，
0: 笑声笑声满座礼温馨，
2: 我
0: 有
2: 贡献。我哋
0: 识笑啊！我系 party 人物。
3: 喂，不过唔系、哦，我觉得呢个都紧要噶、哦，即系如果大家。

0: 价值，
1: 情绪价值好紧要噶、
2: 啊啊。
1: 如果大家咧即系
2: 苦埋抛晒，
1: 苦埋抛晒就系挂住咧，好似做 mission 要去打卡嘅话咧，其实都唔 happy 噶。
0: 但系我觉得每人分工系好紧要嘅、嗯，即系每个人分工。例如咧，譬如可能你喺去旅行前咧，你要做好多嗰啲 preparation 噶嘛，揾酒店，尤其是大班
2: 人嘅时候，呢啲嘢去到我可以做。
0: 哦，咁你一系就去到嗰啲咯，
2: 系咯，
0: 去
2: 咩座？
0: 即系预先
2: 做，
0: 去算唔算话搭咩车？点样去？
2: 哇，咁难 book 我又唔做噶。
1: 哎，不过咧，我觉得呢个咧要睇人嘅，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系真系好中意 plan 嘢噶。佢、嗯、咧如果有人
0: J 人嚟嘅
1: J 到爆啊！即系咧，如果我反而去帮手少少咧，佢会好多嫌三嫌四啦，是是又会觉得我做得唔好啊。
2: 有啲人中意独立自己做嘅，
1: 系啦，
2: 唔想人搞佢。
1: 系啦，所以咧，如果佢好肯做嘅话咧，啊，咁不如俾佢做晒啦，
2: 我就唔同啦，我就唔中意独立做嘅，你可以随便搞我。
0: 啊、或者嗰啲真系做 freelancer 唔紧要，你咪可能去到嘅时候咧，有一两餐咧，或者卖下啲嘢咁咧，我请大家饮嘅呢啲，咁都 OK。
2: 哦，系啦系啦，俾翻啲情绪价值大家。
0: 系啦，
2: 下一个
0: 互相迁就休息，迁就大家嘅睡眠习惯。怕嘈嘅话咧，自备耳塞，因为好多时候去旅行咧，咪一大间房一齐噶嘛，或者嗰啲 B&B 嗰啲啊。
2: 我就真系咧最啱啦，因为我系真系唔中意同人哋一间房嘅，咁我系要独立房间啦，所以我就算咧拆天啊，夜晚鬼夜哭啊，都冇人
0: 一边拆天啊，
2: 冇人知道我喺入边嘈咯，系咪先？我几好啊这个，我真系中意自己一间房。不过试过有一次咧，同啲 best friend 咧，咁两个加埋我三个啦，一齐三个人住一间房，跟住我以为哎呀实瞓唔着啦，点知两嘢就瞓着咗啦，跟住一起身咧就好惊，因为我好耐冇同人哋瞓过啦嘛，但系虽然系喺另分开床嘅，我就问隔篱啦，请问我琴晚有冇鼻鼾啊？佢哋两个都话我冇啊，好开心啊！
1: 如果冇就好嘅，有啲人咧，哇试过咧，有个咧有咩睡眠窒息症啊，
0: 哦、
1: 已经咧唔系惊佢嗰个鼻鼾声啊，
2: 系惊佢死，
1: 系惊佢第二日起唔到身啊，从此几惊佢成日瞓觉瞓到咧，好似就嚟咧挂咗咁样，好惊啊！
2: 好，下一个。
0: 保留 me time 行程唔使随时黐住一齐。
2: 啱啊！如果你中意睇名牌嘅，你咪去睇名店咯。我哋中意睇 cheap 嘢，咪去睇 cheap 嘢咯。然后约一个时间喺边度等翻咯。
0: 呢个最好啊！即系譬如可能男装女装分开行咁啊，最开心。
2: 咁一定啦，我哋一定噶。
0: 有啲人系会一齐嘅，点都因为惊。哎呀，真系约唔到啊！即系唔见咗，好危险。
2: 其实嗰个系我嚟嘅，我中意一齐嘅，但系女装都唔关我事，唔系亦都关我事嘅。系我唔记得咗我系女人嚟添。
0: 爸爸你都去
2: 唔？我突然间唔记得咗系啊。下一个。
0: 打卡限时，影相要点到即止，唔好要全团人干等你。
1: 嗯，
2: 好有意思啊！你今次作呢一个白虎，好似全部系一个咧，
0: 系话你嘅。
2: 好系，我好有共鸣啊！系啊，即系有阵时咧，影相啲人，我又系。好好过呢一方面，我影相咧影一两张就算噶啦噃。
0: 你都唔影，人哋帮你影啫嘛，大家姐。
2: 系嗬，我唔记得咗添。
0: 好 ，H。预算互相包容，贵有贵食，平有平食，行程咧就要平均。
2: 嗯，都系嘅。但系其实如果你同埋啲 friend 一齐去，个价值观都相似嘅，咁就冇乜所谓。
0: 有啲唔系嘅，有啲人咧唔知点解去到旅行嘅时候咧，系特别咧豪气嘅。
2: 你啦，
0: 乜都要食贵嘢嘅。
2: 你啦，
0: 有啲就唔系，有啲话吓，我哋嚟到梗要体验啦。
2: 你啦，
0: 食晒嗰啲大排档啊，
2: 大排档真系 OK
0: 啊。最 cheap 嗰样嘢啊，咁样
1: 咁呢个真系要睇嗰个队友喎、
2: 啊，
1: 即系如果金钱观唔啱咧，可能唔系好啱去旅行啊，
0: 难搞呢个。
2: 下一个，
0: 管理好情绪，行到攰，热到燥。都唔好黑面啊！
2: 绝对唔可以闹情绪，
1: 系咪闹唔紧要？你咧都唔好系唔闹喺我面前噶嘛，
0: 自己匿埋房度。
1: 系啦，你自己控制好你嘅情绪，你唔好喺度发脾气发埋落我度啊嘛。
2: 做翻正常人先好行躝出嚟。
0: 系啦 ，J。拒絕瘋狂代購，旅行時間寶貴嚟噶，唔好做買手啊！
1: 哎呀，呢啲係啊，呢啲我有啲朋友咧，唔知做乜鬼，好鬼好心噶、啊，又話咧，哎呀，一定咧要去嗰間唔知咩手信鋪啊，哎呀，一定要去唔知邊度咧，要幫邊個買嘢，我話嚇，你又賺緊冇啊？但佢哋叫我做啊嘛。
0: 係、哎、啊，我見到呢啲朋友。
2: 死啦！我係呢啲人嚟噶喎，但係我係嗰啲咧佛系嘅買手咯，見到就買，見唔到就唔買。
1: 咁呢啲我 OK， 但
0: 係
1: 唔係特登去啊嘛。
2: 我唔係特登去噶，你唔使旨意啦，我喺香港唔。採人做嘢啦，何況去到外地
0: 咁係都唔做。OK， 行李自己搞掂，唔好老奉咧将嗰啲超重行李咧，你帮我袋啲，你帮我整啲咁样。
2: 哦，呢、這个我就冇办法啦，因为我大家姐咧都有家姐噶嘛，我啲大家姐系真系会咧

0: 啲人落我嘅机会，因为佢知我咧唔会带好多嘢。
1: 咁唔紧要，即系你系愿意塞，
0: 我愿意
1: 嘅，
0: 我愿意俾人塞住嘅。
2: 哦，
1: 好，下角 L 去留自由，想早翻酒店休息嘅人咧，就可以自行离队。
3: 啊，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唔系啊，有啲咧系如果攰咧，又要话，哎呀，我唔识翻啊，我惊自己一个人喺酒店房啊，即系逼你咧，一定要同佢一齐翻酒店。哇，明明嗰时已经夜晚六点钟啫，晚饭都未食、啊。
1: 系咯，我未玩完，未玩够。
3: 诶、你咁想翻你自己翻咯、
0: 啊。唔系我就咁嘅，我就算攰都好咧，我都唔会话掠翻酒店嘅，我会咧，譬如佢哋系行啦，去行 shop 啦，咁嗰啲铺头门口咪有啲排凳嘅，我趁机会嗰度坐休息够之后再去下一个点，系、啦，
1: 哦、
0: 即系自己搞掂自己嗰啲嘢，就唔好烦咗人哋嘅行程。
3: 系
0: 下一
1: 个 M 对外一致，遇到突发问题要齐心，唔好互相怪责对方。
0: 呢、這個淨係香港人都應該要做啊，唔係淨係去旅行啊！所有香港人，如果突發嘅嘢，要大家要一致，唔好再互相咧就指罵啊！
1: 呢個係啊，即係尤其是搭錯車嗰啲問題咧，大家都唔識搭噶嘛，搭錯車都係你啦，揀呢條路線。
3: 咪咯，你又唔 check 好，又話行左邊，原來行右邊。
0: 其實搭錯車好正常啫，咪唱只蘇芮嘅《走光頭埋舞》
3: 咯。仲唱歌啊！你快啲揾個啱嘅車搭啦！
0: 啊，你啱，下一個。
1: And尊重各人嘅消费观，朋友买名牌或者买垃圾都唔好指手画脚。
0: 呢个好笑，呢个真系会出现噶，呢个系会出现噶。
1: 会噶，
3: 你嗰啲你都买啊？
1: 咪乜乜哒？
0: 最好笑嗰啲人咧，好兴噶嘛，即系譬如攞住嚿垃圾咧，话诶睇下呢个靓唔靓啊？跟住嗰人咧，明明系秒啊，但系要保持靓唔靓啊？你话咧？你话咧？
3: 系啦系啦，听下佢本人意见先。
0: 听下佢咩意见先啦？系啊，你唔系嘛？买呢、這个咁样。有一次我同阿白虎咧翻去呢个珠海咧，佢又唔谂住买嘢啦，点解行过呢一个咧 sport 嘅店铺咧，去买一个咧斜孭袋，嗰、那个斜孭袋嘅 size 咧系好似我哋只食指咁大嘅啫，
1: 系
0: 我嚟摆 USB 嘅啫，但系好好笑咯，佢买咗。
1: 系哦。返港之後唔會秋後算帳，唔開心嗰啲嘢留翻喺當地，翻到香港咧，淨係得個美好回憶個作
3: 啱，係啊，
0: 啱曬，
3: 咪都過咗去咯，梗係咧留翻最開心嘅回憶喺度咧，仲叫嗰啲嘢做乜鬼啫？喂，最多下次唔同佢去嘅啫，
0: 同埋最多喺啲屋企人面前數佢咯，
3: 啱啊，
0: 係啊，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投選一下啦。

0: 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今次嘅反应真系好热烈，证明香港人真系好中意去旅行啊，同埋好多人都话全部都啱，白虎。Well done，
2: 因为好多人呢，你见到佢哋去完旅行翻嚟咧，咦？点解你上次同去旅行哥咧，冇再联络，
1: 冇 friend 做，
2: 冇 friend 做嘅，真系嘅。有啲咧，而家又系见到啲片咧，就话好似好开心，哎呀，我都去旅行，好开心啊！一拧转头个人咧就秒佢咁样咧。
1: 但系咧，我有个方法去处理嘅。
2: 点啊？
1: 譬如我去到嗰度咧，嗰个人系发癫啦，即系唔系好好咧，我会忍，我会当冇事。翻到嚟我都会当冇事，但系心里面已经将你变咗绝交。系咪好叻啊？呢、這个得我一个人知嘅啫。
3: 但如果佢去，你同佢去足成个月咧，忍唔忍到咁耐先？
1: 我试过一次去咗差唔多二十日啊。
3: 哇，咁好难顶啊！
1: 佢开头冇事嘅，因为我负责揸车嘛。咁揸车咧，佢凶我，佢闹我。我话你可唔可以早啲嗌转弯？如果我识早啲嗌转弯，我就我揸啦。咁样讲。
2: 哎呀！大家姐，你个胸已经大，佢仲大胸过你啊！
1: 系啊，好胸啊，非常胸
2: 嘅大胸日
1: 啊！于是，我以后就唔会同呢个人再去旅行啦。
3: 不过，如果去足咁多日嘅话咧，我同 friend 咧一定要中间咧系有啲 me time 时间，因为咧就算咧你同佢几好啦，你对足廿一日廿四个钟咧，你点都会有啲猛整位
1: 啊！鸡蛋都会挑到骨头嘅。
3: 系啊，
1: 同埋我廿日咧就全部都系住喺同一间屋，虽然嗰间屋咧有两层嘅，其实系有啲位系可以自己匿埋，但系你见到佢后面争到去前面啊嘛。
2: 嬲猪啊！
1: 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有 G 打卡限时，影相要点到即止，同埋 O 反降之后咧就唔会秋后算账。
1: 我觉得打卡要限时呢一个咧，系近呢十年咧，真系个冒升得好快。
2: 我想讲呢一类型打卡限时咧，真系要俾嗰啲妈妈及嗰啲妈妈咧，系因为成日都哎呀，我想影多几张靓相，但系因为佢啲技术唔系最好嘛，影嚟影去都影唔好咧，就影咗好耐咁样。
1: 哎呀，你唔好忘记嗰啲女朋友咪又衰，叫男朋友影啊，影完之后望完之后又唔得，再影，影完之后望完之后再唔得又唔影，咁你换个男朋友去啦。
3: 啊，唔系讲紧我嗬？
1: 你系你男朋友影相真系好丑样啊，嗬？系咪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双牙关有诗，守时自律，同埋嗌管理好情绪啊！
1: 守时自律咧，就由 Day One 咧发明咗呢个旅行呢一样嘢咧，到今时今日都啱嘅。因为有太多人唔守时自律，其实话时话，我除咗系好衰格嘅 free rider 之外咧，其实我以前去旅行咧，我都系好难守。
2: 你唔守时噶？
1: 因为我成日同我啲屋企人去啊，我哋屋企人咧系要朝头早六点钟喺酒店 lobby 嗰度等噶，因为佢哋唔会食酒店嘅早餐咧，佢六点钟就要去景点喺嗰度食咯。
2: 其实咧守时呢样嘢咧系由你开始读书已经识守时噶啦嘛，点解你唔识守嘅咧？
1: 我而家识啦。
3: 唔系你最多会迟几耐先？
1: 我都系三个字到半个钟啫。
2: 三个字到半个钟啊？
1: 吓，好长
2: 的。但系佢即系去咗人哋 location 啊？
3: 我最多接受十分钟内噶咋。
1: 哎呀，咁人哋系巨星嚟噶嘛，咁梗系要迟啲噶啦。我唔啱。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比数啊，有 A 记账要透明，同埋 B 严禁抱怨。
2: 唉，严禁抱怨系紧要嘅，真系唔好烦啊！即系你咁唔满意咧，你自己答俾佢讲啊，
3: 系咯。
1: 咁恶嘅，不过咧，我咁好彩咧，我成日同埋啲咧真系富豪去旅行咧，大家争住俾钱咋。我试过有一次咧，都系同嗰啲咧，即系嗰啲好紧张钱嘅嗰啲人咧，
2: 佢
1: 嗱佢哋唔系话要追翻你钱，而系好多时我发觉咧，你俾咗钱咧，佢哋啧啧搏啊。当冇事发生啊！
2: 咁呢啲又唔得，我试过去旅行咧，同嗰啲系情侣添啊，情侣之间佢两个都系话，头先咧我买咗杯嘢饮咧，嗰啲系16.4，你俾翻我先啦，唔该。
3: 个四都要计啊？
2: 系啊，两情侣，但系
1: 同埋我听闻，我都好少去跟团噶嘛，我最惊就系跟团咧，咁又围埋12人啦，譬如一碟餸咧，一嚟到咧，嗰啲人喺度抢，然后抢埋俾阿妈嗰啲咧，嗰啲最鬼惊。
2: 多呢啲噶，
1: 好多，所以就去得旅行咧就唔好度数，即系等于你搭得的士就唔好斤斤计较咁5毫1蚊咯。
3: 嗯，
1: 喂，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啦吓，
2: 一齐去旅行啦，我哋
1: 去旅行啊！你尼姑同埋白虎，唔该晒，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

0: 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个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由今个月28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2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的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仍然有1-2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73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286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8.75元，跌6.25元；盈富基金23.06元，跌4.4元；中芯国际80.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12.8元，跌8.6元。 建滔积层板98蚊跌6.2，长飞光纤光缆250.4跌37.2，建滔集团126.2跌2.5，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92，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系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12美元，卖出4,0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先提一提大家啦，九巴嘅 HK 一路线服务系回复正常，较早时因为天气恶劣系曾经暂停服务噶。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中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坏车都系未处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常怡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只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湾仔谢斐道有水雾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主要是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排到去油荔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这一段是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是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Hey guys, this is Lord.
4: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5: Hi, I'm Jesse J.
6: Woo!
7: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8: Hi, I'm Chris.
9: And I'm Johnny.
10: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1: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2: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3: I'm Josh
12: from 21 Pilots.
1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

0: 电视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顾送走回头。祝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儿子何阿摄嘅。呢排咧我就喺度即系清紧屋企个书柜啊。咁啊少不免咧又即系攞翻啲书出嚟，即系望下有边啲书系想睇啊，唔想睇啊，唔想再 keep 啊，呢啲路路咁样啦。跟住咧，其实咧有一刻咧，我系打开啲书嘅时候，我谂过啊，其实啲书咧每一本咧嗰啲排版都一定系咧佢会有啲边位噶嘛。
0: 哦，
1: 即系会吉咗。咁样噶嘛，佢就系将啲字咧摆晒喺本书嘅中间噶嘛。我有一刻真系又谂，哦，其实咧呢一、這个设计系为咗靓定系做咩事嘅咧？
0: 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原因？
1: 系啊系。跟住咧，我又上网揾咧，你知唔知揾到其中一个答案系咩？系解释啊。
0: 嗯，唔知真系。
1: 即系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点解啲书永远都要四边系要留白嘅咧？咁样点解唔可以印满晒成版嘅咧？
0: 四边留白，
1: 即系通常呢度啊个顶啊个侧边个底啊都会有一橛系吉噶嘛。
0: 因为以前有试过做一啲同排版相关嘅嘢，我估啦吓，会唔会其实佢就系要留低一啲即系类似系即系出血位？可能以前嗰啲印刷技术冇咁劲啊嘛。
1: 哦，即系会歪少少
0: 系啊，即系可能佢预佢嗰个褪错位。嗰個位遇得好多
1: 哦，
0: 係、啦，即係你費事，因為如果你好密麻麻嘅，如果佢真係咁啱褪早，即係褪上多少少，
1: 有得走賺，
0: 佢即係成行冇咗嘅，而嗰個成行唔係佢一行嘅成行，係每一行嘅第一個類字兩個字冇咗。
1: 我覺得你呢個解釋都好合理喎，
0: 係咪啊？
1: 係啊，因為我揾到嗰個解釋咧，其實都係唔關嗰個設計事嘅，即係唔係個美觀嘅問題嘅，係有一個實際嘅用途嘅咯，話係聲稱
2: 同視覺嗰個觀賞睇書嘅
1: 完全冇關嘅，係同個環境係有關嘅，因為咧話以前啊，即係講緊好初初有書呢啲年代嘅時候咧，話嗰陣時咧你個生活環境冇而家咁好噶嘛，咁所以咧成日咧藏書嘅地方啊，都會有老鼠
0: 啊！哦，
1: 而老鼠咧係好中意磨牙咬嘢嘅，
0: 預佢哋咬。
1: 係啊，其中個解釋話係咁樣咯，話係就係嗰啲，因為老鼠好中意咧會咬嗰啲書嘅書邊啊，即係佢哋就係攞嚟磨牙，同埋我唔知係咪都食少少咁樣啦，食少少紙咁樣，係啦，咬開就嚼啲咁樣啦。咁就係驚佢哋咧嚼咗啲書啊嘅啲字，因為以前嚟講書係比較叫做。珍
0: 贵
1: 啲啦，系啊，冇我哋而家咁随手可得嘅。
0: 你呢个 make sense 啲，
1: 唔系，但我知我呢个答案，即系我听你嗰个，嗰边啲你嗰个。

0: 時候少少咩？咁我就話預啲老鼠會接少少咁樣咧，即係萬一佢真係食咗少少個邊或者咬爛咗個邊咧，
1: 嗯，
0: 你本書嗰啲內容咧喺中間嘅位置都唔會破壞到，會睇到，咁就可以繼續保存到書呢啲咁珍貴嘅文字啊咁啊！
1: 我開頭以為咧，你喺度即係分享嘅時候咧，咁可能而家嘅資源比較豐盛一啲啊嘛，即係你要買一本單行簿嚟到做筆記好容易啊，但可能以前就係你買本書就已經係你冇錢買即係單行簿，或者唔會特登出個單行簿出嚟，
2: 即係你寫嘢啊。
1: 咁可能佢就真係特登即係整闊少少，咁可能你做筆記咪一本過搞掂曬咯，係咪先？即係可能做記錄嘅工具。
0: 我覺得呢個都係，但可能係後期附加嘅一個功能咁樣咯。其中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啦，我今次即係喺度清緊書櫃嘅時候發現，即係叫做上網揾咯。原來書點解成日都要留白個邊係咁解？但另一樣咧就係、是、我咧揾翻一本書出嚟喎。呢、本書咧曾經咧，我記得喺書局入邊咧係 hit 過嘅
1: 暢銷書。
0: 我覺得佢應該係暢銷書，但我好記得佢，因為嗰期咧行親書局咧、我個目光都會
1: 見到佢，
0: 即停留喺佢身上一陣，因為咧佢個封面係鮮黃色嘅。我記得佢仲有其他嘅系列嘅，即係佢有幾個系列咁樣嘅、但係全部咧都係關於咧就係、一啲可能犯罪搜查嘅問題咁樣嘅。咁佢個封面就好靚嘅，好彩色嘅咁樣。咁我就發現咧，我書櫃入邊咧已有兩本，有一本咧係、連開都未開過嘅，
1: 即
0: 係個膠仲喺度，唔係即係第二個系列咁樣嘅。有一本咧係開咗，我有睇過，但係未睇曬嘅。咁咧，我 weekend 嘅時候，即係呢兩個 weekend 嘅時候咧，就好想啊，都睇下啦，唔好嘥嗰本書啊咁樣。雖然我唔知道自己嗰陣時買嘅時候嘅原因係乜嘢啦，咁樣，因為佢全部都係講咧，即係例如你點樣殺一個人係，
1: 即係兇案現場會見到嘅十件事咁
0: 樣。例如點樣殺一個有一個人嘅問，即係全部係啲人嘅問題咧，問嗰個作者，因為嗰個作者係一個、即係執業嘅醫師嚟嘅，外國嘅係一個翻譯本嚟嘅。我好記得有一條問題係問類似係話啊，我可唔可以咧殺一個人咧，係殺到佢咧抽乾曬佢啲血液？然后扮系呢一个
2: 干尸，
0: 唔系扮佢俾吸血鬼吸晒俾佢咁
1: 样。
0: 因为咧好多啲问题咧都系针对唔，其实唔系现实，系写作上嘅。
1: 系
0: 即系啊，我想写一个古仔，有个咁有咁嘅桥段系啦。但系你都唔可以，因为你有阵时都会噶嘛，睇戏或者睇剧嘅时候，你都会话。点会咁样啊？
2: 啱啱逻辑
1: 反驳啊！
0: 或者最简单、最老土嗰啲就系、是。佢支槍有冇咁多粒子彈啊？好似機關槍咁啊，佢支手槍咁啊，係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咧寫小説啊，或者寫文章嘅時候咧，佢都會想嗰個前文後理，比較叫做合邏輯啲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即係作者咧就俾啲人問佢問題，全部都係關一啲身體上啊、驗屍上啊、一啲身體反應上啊，即係究竟咁樣合唔合理咧？我咁樣寫咁樣，所以好多咧有啲都真係可能係一啲。想成為作家嘅，或者佢係寫緊嘢㗎啦，咁樣佢就走去問呢一個作者，係啦，我咁樣寫，即係譬如咁樣寫合唔合理啊，或者有冇一個咁嘅情況啊？我記得頭先嗰個問題咧係話，其實人咧，如果你嘅血，即係類似咧，如果你係俾譬如吸血殭屍啦，假設真係有啦，
2: 吸曬，
0: 係啦。即係其實佢係咬你嘛，咬你嗰個動物，跟住吸你個血啊嘛。咁、如果你係要咁樣教我俾吸血殭屍嘅話咧，咁即係話你要放曬嗰個人啲血喎、但係其實咧唔係好可行嘅、那個意思話、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咧，
2: 我哋做血都好快啊。
0: 唔係、哦，如果係就好啦，冇咁多貧血。
1: 會唔會係好似嗰啲即係嗰啲魚仔豉油咁樣啊？你永遠都擠唔曬出嚟。
0: 有
2: 慧根
0: 啊！
2: 佢喺呢方面系，
0: 佢可以写呢啲犯罪杀人小说咯。
1: 唔系，我系讲鱼仔豉油啫。
0: 佢话咧，我哋人咧，即系如果你咁样受到袭击嘅时候咧，即系人哋咁样袭击你咧，你啲血流咗一半左右啦，其实你已经死咗噶啦。
1: 哦，
0: 咁当你咧咁样已经即系走咗嘅时候咧，其实你好快你个血液循环已经停咗噶啦，
1: 凝固咗，
0: 系啦，你死咗啦嘛，因为已经
2: 唔喐啦，唔会喐啦，啲血系。
0: 所以其实佢唔会 無限量咁樣要流曬出嚟咯。即使有人係刻意去做一個咁樣嘅傷口，或者係一啲好容易流血嘅地方，其實都唔會咯。咁佢就話。佢仲好詳細講啊！你可能額外要用啲乜嘢方法？
2: 佢抽出嚟啊！
0: 係啊，去令到佢講到有啲工具，我費事佢咁詳細講啦，係咪？但係佢好學術嘅，係啦，佢就講啊，你要用啲咩工具，要打啲乜嘢落個身體，令到喺另一邊度你就可以抽翻佢剩低嗰啲血出嚟啦。咁你就有機會咧，可以模擬咧，就係呢一個吸血鬼殺人事件啊咁樣。咁我睇翻呢啲又覺得哦。其實佢都幾有趣嘅，你用另一個角度去睇，當然唔係叫你即係睇嚟之後係啦，係覺得可以用到咁樣啦，係純粹一個學術同寫作性嘅分享嚟嘅。跟住有一個咧，就係、是、我成日，我記得我都有問過你哋同你討論過啊，就啊咁失憶係咪可以亂咁扮嘅咧？咁樣
1: OK 即係扮，
2: 即係嗰陣時講大牌理論嘅時候，
0: 係啊係啊，即係我成日對呢樣嘢好啊好奇啊，
2: 耿耿於懷喎你，
0: 係啊，跟住我真係咧見到一篇咧係有人問咧就啊。如果咧個陷入昏迷嘅人啊，佢醒咗之後咧，但係咧有失憶症，佢會有啲咩狀況嘅咧？咁樣係啦，咁佢冇話佢係寫緊一篇咩小説，定係佢真人想拍啦、啊？呢、這個就咁佢個問題詳細啲咧，就話啊，如果有個病人，即係就係頭先話佢脱離咗呢個昏迷期啦，但係佢完全冇咗記憶，乜都唔記得，咁到後來咧，哎，佢又恢復翻記憶喎、啊。想問一下呢樣嘢有冇可能發生嘅咧？咁、樣咁我哋睇戲嗰啲都聽過係有可能發生噶嘛？佢話同埋佢呢啲人咧會唔會係有機會人格會有改變嘅？有啲人話失憶之後咧個、哦、人格會
1: 即係裝翻啲其他嘅 software 入去
2: 新造的人
0: 係啊，會個性格都會唔同咗嘅咁樣。咁、我簡略講一兩個 point 佢講咗啦，去證明我心入邊嘅諗法係咩咧？佢話咧遭遇到昏迷同埋失憶症咧，幾乎。一切狀況都有可能發生，呢個係佢答嘅第一句。咁我已經睇到，覺得即係乜都可以啦。咁啊，佢話因為一個人咧陷入昏迷咧，可以持續即係幾個鐘又得，幾分鐘又得，幾個鐘又得，幾年又得咁樣。咁佢話佢醒咗之後咧，係有可能出現一啲咧叫做定向力障礙 disordered。咁咧佢話呢樣嘢咧就會夾雜住其他。可能你有嘅一啲心理嘅狀況同缺陷，令到你有機會個人格咧係可能會改變嘅。所以失憶之後，如果嗰個性格有變咧，原來係可行嘅、哦。咁佢仲有一句咧就話：其實咧但凡任何嘅個性改變，任何嘅事情發生。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佢強調咗兩次係乜都係有可能嘅，咁我就開始覺得哇，失憶呢單嘢睇嚟真係好，雖然之前有講過，我記得有 research 過少少，咪話有啲唔同種類，有啲可能你真係個腦入面有一啲事嘅時候有傷害有損傷，嗰啲醫生係會照到出嚟嘅，咁佢就會好肯定咁同你講啊，你係。失憶喎、咁樣，或者我哋叫做老人痴呆又係有啲咁嘅情況，可能你有啲變化咁樣。咁但係你話冇嘅情況之下，純粹我昏迷失憶咧，咁而家我睇呢本書咧就證實咗係有可能嘅。咁咧，我曾經咧，我有講過話我翻去問過我屋企嗰個噶嘛，即係我講開哇大台你啦啦失憶啊，你覺得係咪咁樣又係撞親啊失憶就乜都係會唔記得？跟住咧，其實佢嗰陣時講咗個經歷。俾我聽，咁我記得嗰次節目係冇時間
1: 有兩
0: 講，有兩係啊，好快講咯。今次咧，我而家睇呢本書睇翻，我好想再 share 嗰個經歷。嗰個咧係話咧，佢有一個做嘢嘅朋友，咁就有一次做嘢見翻面，好多年冇見噶啦，咁樣講。跟住嗰個人咧就埋去同佢打招呼，係一個女士嚟嘅。大聲哇，好耐冇見啦，你點啊？咁樣咁呢啲係寒暄嘅啫嘛。跟住咧嗰個人咧竟然同佢講話，我前嗰幾年失咗憶啊，咁樣講。
2: 前幾年啊？
0: 係啊，前嗰幾年失咗憶，咁就開始問佢嗰啲，即係你失憶嘅時候係點嘅咧？咁樣，佢有簡略講到嘅咁樣。咁佢話咧，佢話嗰陣時咧，譬如佢最親密嘅人就係佢另一半啦，即係佢老公咁樣。佢話佢醒翻嘅時候咧，見到佢老公咧。佢係唔認得呢個人嘅、即係佢唔會知道佢係叫咩名啦，佢同自己係咩關係啦。但係好神奇嘅一樣嘢咧，佢話。佢雖然唔知道呢個係自己老公叫咩名，但係見到佢嘅時候咧，你會有一種好親切嘅感覺嘅，真係好似派就會覺得 呢個人我一定係識嘅，同埋呢個人對我嚟講應該係好重要嘅，只不過佢完全唔記得曬。
1: 係。
0: 咁佢有好多，但係咧佢又唔係乜嘢都唔記得曬，佢會係有啲嘢記得，有啲嘢唔記得嘅。
3: 係。
0: 咁例如佢可能會唔記得咗自己係翻咩工噶啦，去做咩噶啦咁樣。咁但係佢嘅自理能力，即係佢有權係可能連食飯係點食都唔記得噶嘛。
1: 係。要由頭。

0: 我過啦可以係，
1: 但佢冇，佢自理能力全部都喺度嘅。但佢就會好多人，佢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咁然後最得意嘅一樣嘢係咩咧？咁當然佢中間又發生過好多事啦。最得意嘅一樣嘢係，我覺得係咩咧？就係佢話咧，佢跟住落嚟嗰個時間，佢慢慢即係佢老公幫佢，即係可能話
2: 重拾記憶啊。
1: 係啦，你即係好似拍戲啦，你嗰陣時我哋喺呢度結婚㗎，咁成成即係可能講翻好多過往嘢俾佢知。佢話咧喺佢恢復嘅時候或者嗰幾年咧，佢係會慢慢有時真係會記得翻一啲嘢。
2: 嗯，
1: 但係同樣地啦，佢有啲嘢咧，佢係永遠都唔知嘅。佢知道自己係，因為佢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喪失咗啲乜嘢記憶。
0: 哦，是
1: 但係佢肯定係知道，例如佢點解會發生失憶，佢已經唔知啦。所以佢就知道咧，自己人生入邊有一啲嘅片段咧，係永遠都可能冇咗。因為只要你一日唔記起翻嘅話咧，你就唔知道自己係冇咗。咁但係你記起嘅時候，你咪知道哦。
2: 哦，係喎，我 miss 咗。
1: 以前啊，係啊，我以前發生過一件咁嘅事，咁我就覺得哇，呢樣嘢係冇辦法可以想像得到嘅咯，所以失憶呢一樣。
2: 所以其實係劇本點講都通，因為個醫生話點樣行都得，有可能。
1: 所以原來失憶呢條橋係真係可以，佢呢個作者啊無限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在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拣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建议收购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9号夜晚11点59分届满之后如期结束。鉴于早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油价短期走势未明，在参考各项因素之后，专责组推出的其中一项措施是在4月30号实施的补贴计划，让本地使用柴油的用户在购买柴油的时候可以获得每公升3元补贴，为期两个月。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补贴计划将会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动态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和价格，确保本港的能源供应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2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306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2跌5.8，盈富基金23.12跌3.8，腾讯控股413.4跌8蚊，中芯国际80.15跌，啱啱转咗系80.1跌5.9，建滔积层板98.9跌5.3。建滔集团127.5跌2.2，长飞光纤光缆249.6跌38蚊，恒生中国企业76.54跌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 英镑兑美元 1.32， 欧元兑美元 1.138， 澳元兑美元 0.6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60 点，跌3,005 点。港金报37,690 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56美元，卖出4,0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 Mega 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喺牛头角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真华道慢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另外喺港岛啦，湾仔嘅谢飞道亦都有水雾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西隧出口。另外在地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坚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尖沙咀座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咁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咗永安广场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佐敦道；安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近住广东道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都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繁忙，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车多。最后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香港电台，
10: 香港电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联合打造，
10: 联合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0: 志、黄天怡，
1: 身高、老公、IG、
0: 方子豪、
1: DJ、RTHK、女儿、
0: 阿摄，
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摄，
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摄。
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4: 三成群
5: ,search engine。
6: 今日我哋有 Aaron 曾傲飞喺度嘅，你好。
4: Hello,
6: 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帮你
4: 平反
6: 一样嘢就係、是。我觉得你跳舞 OK 喎、啊，
7: 你哋系公道嘅，只能够
6: 嗱，
7: 公道自在人心。
6: 我承认我唔系喺你公司嗰个周年 show 上面直接即系、就是、live 嘅时候睇嘅，但我后屘咧又喺翻类似 fan cam 啊，即系你嘅 fans 咧特登 zoom 到你系中间位咁样咧，就去睇你跳呢个跳舞街嘅。
7: 系，
6: 但我觉得完全冇嘢，你跳舞系 OK 嘅、啊，但系点解你？一再強調話你啲 fans 抹殺咗你呢一個跳舞發展嘅空間咧，
7: 因為咧我都活咗25年啦，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藝人咧，可以氹大家開心係好開心嘅，我都，但我見到佢哋係攣住個肚咁笑咧，我覺得嗰個唔係欣賞嘅笑咯。
6: 你意思你喺台上面跳緊嘅時候，你係見到你啲 fans 喺下面笑嘅？
7: 唔係，咁又睇唔到嘅，畢竟嗰度40,000人。
6: 系咯，咁所以你会唔会误会咗你 fans？ 你从咩渠道得知佢哋系笑你咧？
5: 又或者可能佢真系肚痛咧？
7: 咁啊，
8: 唔系呢个呢、這个几率低咗少少，
6: 系啊。即系我唔想你自己
8: 妄自菲薄啊，
7: 系啊嘛，
6: 打翻自己嘅自信心啊！
7: 我不嬲都系自信满满嘅，只不过我知道。算啦，唔使對佢哋咁好噶啦，我留翻我自己跳俾自己睇啦。同埋咧，佢哋影我咧啲 fan cam 咧，可能你
8: 真噶嘛？
7: 你睇嗰個可能係比較有禮貌啦，其他嗰啲係會聽到喺隔離啊。
5: 哦，即係喺 background 度有啲聲喺度嘅。咁、okay， 但係即公司嘅人點睇咧？
6: 啊，係咯係咯。
7: 公司應該冇人，即係佢哋冇睇可能唔係點睇係唔睇。
6: 冇睇啊！
7: 但我自己就。我明嘅，佢哋话我跳得好忙啊，我感觉
6: 哦，
7: 系啊，
6: 即系唔够松容系嘛，我哋话，
7: 我以为自己好松容咯，
6: 系
7: 啊，但系嗰个可能就系我嘅
6: style，
7: 系我嘅 style 嚟嘅，
6: 又或者可能因为你唱歌太好啦。所以顯得、
7: 哦、掩蓋咗，
6: 係啊係啊，
7: 有對比、啊啊、哇！多謝你，你好識得氹人嘅啫。
6: 係啊，我要我哋嘉賓上上嚟都要情緒價值滿滿
5: 嘅，開開心心嘅要。
6: 唔係，同埋我都覺得，即係你冇理由一次就俾人打擊到噶嘛。
7: 我冇打擊到，我只不過
6: 唔係喎，你講到你係我唔會再跳舞噶啦咁樣喎。
7: 唔係你做唔做一樣嘢同打唔打擊未必有直接關係嘅、哦，即係你知啦，藝術表演藝術咧，尤其好多時候係生不逢時，我會話係，即係你知道自己係跳得。好好啊，即系好似梵高咁样，佢都系死咗之后先获得尊重。咁我觉得我跳舞嘅 style 可能现今嘅社会未必明白，但我知道我有出头天，我知啊。
6: 咁个 standard 未嚟到，
7: 系
6: 未来临系。
7: 未来临咯。
6: 你有冇试过认真嘅？你玩音乐喺唱歌上面咧，有冇呢一种屈屈不得志嘅感觉噶？曾经
7: 我日日都有噶。
6: 你认真的吗？唔系，我记得你话 busking 嘅时候已经好多，即系嗰啲街坊又会攞汤俾你啊，系啊，又成日睇你。
7: 唔系，可能
6: 你有冇经历？
7: 你谂下啦，系咁送汤俾我，点解？因为饮汤系唱唔到歌，你系咁饮汤，你饮唔晒，咁你就冇得唱啦。唔系，我嗰个屈屈不得志系因为咧，其实我阿妈系从来冇睇过我唱歌噶。
8: 去到而家都
6: 一
7: 次咁大把咯，咁多年、哦、屈屈不得志就系我从来都好似。佢好少會讚人嘅，係、
6: 嗯、
7: 但係其實唱歌呢樣嘢佢冇乜點話過，我就當係讚㗎啦。因為通常都會挑骨頭嘅。
5: 係咪通常呢即係呢一種嘅家長佢哋都係咧喺個仔女面前就唔係好點讚。
6: 哦嗯、但係個 playlist、啊、可能其實偷偷地喺度聽
5: 係啊，喺街坊口中啊嗰樣嘢就係咁講。
6: send 俾啲親戚 group 啊咁、啊、樣。
7: 我冇經歷到呢。
6: 你有冇偷睇過你阿媽電話聽咩歌啊？
7: 佢啊，佢都系好俾面我嘅，佢都
6: 有的，
7: 因为佢都有问我 MV 仲未出嘅咁样嘅，即系佢
6: 即系有留意啦，
7: 系唔系我知道有留意，但系你有留意做得几差就唔系，有留意做得几好系唔同，
5: 即系留意嚟挑骨头。
6: 你讲到而家，我开始觉得系你嘅问题，
5: 咪系咯，
6: 无论。
5: 你係負面仔喎，而家係。
7: 唔係啊，所以唔係啊，屈屈不得志，不嬲都係個人問題嚟
6: 嘅。但係你都覺得？
8: 但係咪就係呢一種，即係同 fans 嘅都係用呢一種咁樣嘅，即係你約下我，我約下你咁樣嘅方式相處咧？其實
7: 係嘅，我覺得冇乜所謂嘅，都係大家開心啫。
6: 有冇試過嬲啊？你
7: 有，我成日都嬲㗎，好小氣。
6: 講啲咩會最易激嬲曾傲菲啊？
7: 有時係可能唔。

0: 认同你嘅睇法咯，或者审美咯。
1: 嗯，
0: 咁我就会觉得，嗯，其实同我讲做咩咧？即系吓，咁、啊、呢个我嚟噶嘛？系啊，即系我反而又唔系嬲嘅，反而系，咁、嗯、我要做咩咧？
1: 系，
0: 哦，知道啦，哦，你觉得呢样嘢唔好，咁跟住咧，咁我冇理由同你讲 sorry 啦。咁但系我又继续系咁谂，即系呢啲位系唔知点咯，即系，哎呀，你又系我 fans， 但系。
2: 佢又做咗恶评咁啊嘛，
0: 系啦，咁我有咩帮到佢咧？即系佢会问我啊，你有冇咩回应啊？咁、那个问题系啲咩啊？即系 answer， 咁要有 question 噶嘛？咁个 question 咧，系啦，就会呢啲位 kick 住咗咯。
2: 系，但系 Evan 会唔会打到昨天嘅自己嘅咧？即系可能例如你今日就话我唔会再跳舞啦，可能例如过几年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就是、嗯，其实我跳舞都可以嘅，咁都可以再
1: 佢仲想跳舞歌。
0: 我不嬲系一个包拗颈嘅人嚟嘅，即系通常你叫我唔好做我就做噶啦。即系所以佢哋而家成日叫我系啦，佢哋成日叫我跳舞，所以我咪话唔跳咯。如果有一日全部叫我你唔好跳舞啦，我可能就出只跳舞歌啊，唔知啊。
2: 咁啊，除咗即系跳舞嘅呢方面啦，咁另外嘅一方面，我哋都会想了解多啲嘅，就系、是、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啊。咁到底今日 Evan 会带一个乜嘢嘅 keyword 俾我哋呢？
3: 三五成
2: 群
3: 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 我哋使唔使用反话？你唔好讲个 keyword 俾我知啊！
2: 你唔好透露太多咁啊！
0: 好啦，咁我开估啦。
2: 系啊，你嘅 keyword 系
0: 筷子，
4: 同食嘢系冇关系嘅，
0: 都有关嘅。
1: 我估佢系食任何食物，
4: 系
1: 中式、西式，
0: 即系意粉都要用筷子啊嘛，
1: 都系要用筷子。
2: OK， 我估啦，佢应该系。自備筷子嘅、
4: 嗯，
2: 可能佢會驚，可能即係同人哋即係嘴對嘴咁樣咯，好奇怪嗰種感覺，就我要自備筷子，去邊度食嘢我都會有自己嘅一雙筷子拎出嚟。
4: 我覺得佢係會同曾經同朋友拗過，究竟係淺色係公筷定係深色係公筷？
0: 哇！呢、這個冇諗過添，我每次都會好奇咯。但我發現我每次同、朋友用嘅公筷同埋自己對筷子咧，都係揀錯顏色嘅、
4: 嗯。
0: 即係如果我用黑色做公筷，佢就會用白色。做公筷咯，不过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反正都系我自己分到就得噶啦，
2: 自己知就得啦，咁即系我同阿摄都错咯，
4: 系啦，
0: 谂得太复杂啦，你哋，
4: 哦 ，OK，
1: 同你揸筷子系有关系，
0: 有关系，
2: 啊，揸筷子有关系，我仲谂住佢会系嗰啲选到对筷子好干净嗰啲人，
4: 即系又有罅选到冇罅咁样嘅咩？
1: 选到幼咗呢
4: 个，即系话仍然同揸筷子有关系嘅，其实都即系好多人细个时候都试过俾屋企人系咁打，话你揸筷子揸得错啦，系啦，然之后佢揸到系可以夹豆腐都唔烂嘅，
1: 佢可能系自命揸筷子第一咯，
4: 嗯，
1: 天下第一筷
0: ，
1: 或者佢系同人哋食饭会执人哋揸筷子嗰啲人咯，
2: 似系，
0: 唔使咁抬举我咯，我嘅方向就
4: 系、是哦，即系你揸错筷子，
2: 系永远死性不改，
1: 成世人冇揸啱过一次，
0: 你哋咁极端嘅，又唔使踩到咁犀利噶。
1: 我哋用一个极端嘅方法，希望缩窄嗰个范围咧。
4: 即系佢揸筷子系揸得啱嘅，咁但系咧，即系有啲人好劲噶嘛，豆腐又夹到，啲丸又夹到噶嘛。但系可能系阿 Evan 就未止去到咁犀利咯。
0: 唔识揸筷子系近啲嘅，
2: 唔识揸筷子
0: 系啦。因为咧，其实我系识揸嘅，但系我正确方法咁揸筷子咧，我系夹唔到任何嘢嘅。
1: 即系如果我识揸车，但我开唔到架车，我都系叫唔识揸车啊。
0: 唔係，我都揸到車，但係唔係學堂教嗰個方法咋嘛、
4: 嗯。
0: 即係你左腳踩壁力，冇人可以話你犯法㗎。只不過有人會話你意外嘅時候好容易踩錯油門咋嘛。
2: 佢拋到你喎。
4: 咦，你而家墮咗，你做 fans 個位啦，係啊，你而家係審美有落差，或者對視嘅睇法有落差。
1: 對視嘅睇法。
4: 繼續。幫你感受下阿 Evan 同牙粉之間嘅角力先。
2: 我哋作旁觀者係好好睇嘅你啊。
1: 唔係，但如果你揸得啱嘅話，你就係用到嘛。
0: 你可以咁讲，但系个啱系有人定噶嘛？
1: 你只系个外观上啱咯，但系你个实际功能上用唔到，你都系唔啱。
0: 咁我调翻转讲，如果我揸错，我用到正确方法，我算唔算啱啊？
1: 你揸错嘅话就唔会用到正确方法咯。
0: 我用到啊，但系我揸错，但我夹到波子夹到手。
1: 咁我首先要讲正确嘅方法。
4: 好，我哋攞两支笔嚟俾佢试下先啊，好唔好？我咧真系要拍条片睇下大家点样夹嘢。
1: 呢个咧好似嗰啲咧大矛盾嗰啲题目。
0: 唔系啊，因为我嘅眼中就
1: 系、
0: 是、
1: 你
0: 系
1: 有谂过呢单嘢嘅喎。
0: 啱同错系传统嚟嘅啫嘛。
1: 系
0: 你有人错咗200年。之后错咁咪啱咯， 呢啲規矩嚟嘅啫，夾到咪得咯，我覺得。
4: 咁需要有被矯正過嘅方法嘅，其實係
0: 冇冇人矯正過、哦，我純粹因為拍廣告啊，最近咁咧、就要食餃子喎，咁啊冇理由揸筆咁揸噶嘛，對筷子。咁
1: 我平時如果自己夾嘅話，
0: 我就用翻正確嘅方法嚟拍廣告，跟住一放飯我就揸翻筆咁樣揸啦。
1: 但係喺個廣告入邊，你唔使夾起個餃子，咁、
0: 啊、
1: 你咪夾
0: 起嘅。但係我會好吃力咯，如果平時食飯咁、樣嘅話，
4: 好少訓練嗰啲肌肉啊。即係你揸筷子咁樣揸，係啊，嗰啲咧，係。
1: 咁你有冇研究過點解咧？你識揸筷子，但又用唔到本身嗰一套方法。
0: 因為個用力方法唔同咯、因為本身咧，如果揸筆咁揸咧，係用虎口呢個位噶嘛。但如果你正確揸法，其實係用手指噶嘛。係 啊, 啊, 啊。我就慣咗係叉住啲嘢食，交叉咁樣夾多過係。真係兩隻筷子靠攏咁去夾嘢咯。
1: 但你都算幾小心喎、你會因為拍廣告而即係醒起呢一樣，定係工作人員
0: 同埋我自己醒起嘅，因為我都知道即係啲人會睇呢樣嘢嘅。
1: 又係你啲 fans 話你估？
0: 佢哋係一份子啦。
1: 肯定啦。
0: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自我修養嘅。雖然我個自我修養覺得好冇說服力，因為如果係真係咁有修養，應該平時都練翻嘅。
1: 揸筷子啫，
0: 部分修養啦。
1: 即係，但我想讚你，即係你個人都幾謹慎喎，咁諗得幾全面都算
0: 啫嘛。多謝你。
4: 但在場嘅人有冇人睇得出咧？即係你一放飯嘅時候，咦？
1: 你唔同咗喎？
4: 係喎，咁樣咧？
0: 冇喎，我諗大家，尤其呢個年代應該唔會好睇大家點揸筷子
1: 咯。呢個係嗰啲入去嗰啲咩？警察嗰啲特別部隊會問嘅嘢咯，即係頭先有咩唔同啊？你經過咗之後，
4: 即係啲 FBI 嘅測試方法係咪？
1: 你先至會留意得到，你普通人唔會望到呢樣嘢咯，應該係。
4: 咁所以其實每一次拍攝上面，其實你都會對於出嚟嘅嗰個嘅
2: 成品，
4: 其實你本身已經自己審視咗一次先嘅咯。
0: 是的，同埋盡量自己就到的就自己去就咯。有些是冇辦法的，例如我啲手指好核突咧，咁啲拍啲近 shot 咧，我就會不如你哋拍啦，費事用唔到啦。因為我啲手指係好核突嘅。
4: 係
0: 啊，
2: 即係你係你覺得定係即係啲？
0: 唔係客觀㗎，
4: 客觀嘅，因為個客咁觀察到叫做客觀啦。哇，
0: 你有啲料到
4: 係啊。
2: 咁都啱，又冇錯。
1: 如果客觀講出嚟嘅話，好傷害咯。
4: 咁有啲人嘅職就係做指模啊嘛，即係手指模特兒係咪？
0: 好高酬㗎，佢哋
1: 唔會高得過你，放心。
0: 我好平嘅啫。
4: 但啲笑練笑容咧，即係好多唔同嘅廣告，可能要即係元氣滿滿嘅咁樣，
1: 好食咁樣
4: 係。係啦，
0: 我做唔到啊嗰啲，我冇辦法做一個嗰啲好。我唔知點講啊，即係我諗唔到一個中性啲嘅字去形容佢，即係我唔想話佢假，但係嗰啲好業務嘅笑容咧，
2: 好燦爛嗰種，
1: 要帶出嗰、那個，
0: 因為我本身笑得係唔好睇嘅，即係我唔係嗰種硬照嘅好睇啊，因為我一笑咧我就老牙肉噶啦，呢個天生嘅，我見到最近有啲 haters 咧或者唔知啦，喺我啲 post 入邊會留言嗌我牙肉王咯。
4: 黃是黃色的黃還是王者的黃？
0: 王者的黃、
4: oh, OK
0: 那我覺得都 OK 的，因為起碼有些東西稱到黃的嘛，
4: 是啊，
0: 即不是個個都做到的，那我是欣然接受的。
1: 那你拍這個廣告店呢？
0: 冇啊，就是、平時
1: 或者啲客户一定會叫你啊笑下啊 ，Ivan 咁。
0: 我會用行動話俾佢聽，唔 work 噶。
1: 我會特登抹到啲牙肉，你睇下。
4: 我俾幾款微笑你揀啦，咁
1: 你揀唔到噶。
4: 但係公司有冇話即係我不如去上下啲 acting class 去叫做即係
2: 調一調整啦、啊，
4: 鍛鍊一下面部嘅肌肉表情 ，control 下佢啊。
1: 我以為你話公司有冇叫你箍牙？
0: 冇啊，幫唔到噶，你露牙肉呢、這個係你天生。
1: 唔係，有機會可以調整少少
0: 噶。幫唔到噶，幫唔到噶。
4: 係咪 round two 啦？而家係阿粉同阿粉之間嘅
2: 一個幫到一個幫唔到，所以俾少少時間佢哋休息一下先。
1: 我唔想成為咁樣嘅牙粉 ，OK？
4: okay.
1: 我係 anti 咁樣嘅牙粉嘅 ，OK？
0: 唔係，同埋因為我箍過牙嘅，係、
1: 哦、
0: 我箍到七七八八，跟住冇再箍，因為我日日發夢甩牙，同埋我啲牙好熬啊。箍到，咁、我就覺得唔得啦，我唔可以，我寧願唔齊，即係我冇乜所謂其實。
2: 會唔會其實就係想熬齊佢啊？
0: 唔係啊，但係佢嗰種熬咧係日日發夢佢跌落嚟
4: 啊！哦，你講嗰啲熬式咁樣熬到一柱擎天咁樣，
0: 同埋食，同埋食嘢咧係 feel 到你用力少少咧，佢會成隻
1: 哇
0: 打斜啊！佢係喐啊，直情好似我細個甩牙嗰個狀態。
2: 哇，咁有啲
0: 我唔想再承受嗰份嘅恐懼啊！ 所以我就冇再繼續落去。同埋嗰陣時有諮詢嘅，我問佢嚇，咁係咪可以收翻啲牙肉落去㗎？佢話：哦，嗰、那個係你個骨嚟嘅，唔關你啲牙事。
1: 就要去到整容級別啊，嗰啲係咪就話要
2: 削骨還富嗰啲？
1: 咁你會唔會有留意自己可能真係上台啊、唱歌啊？即係除咗即係拍廣告、影相、硬照上，即係你會唔會 performance 上你都會就下啲位點樣揸咪可以令自己望落去再好啲？呢方面有冇研究呢？
0: 唔會啊，
1: 淨係研究唱嗰方面咧。
0: 我唔係好 buy 咯，或者話，因為我覺得唱歌咁赤裸嘅時候，我再顧呢樣嗰樣就唔係唱歌咯，係背隻歌出嚟咯。我唔想自己係，即係我呢、這個唔係我嘅演繹方法咯。即係我會覺得，哎呀，仲要顧呢樣嗰樣，即係你唔會講，你唔會好真實講心事俾朋友聽嘅時候，仲要就角度喊噶嘛？
4: 用個韓式呼吸，啜泣先。
1: 呢個好襯你首歌啊！呢一個，
0: 我試下呢隻歌，下次唱嘅時候，戳住佢三七面先。
4: 唔係分前半首同後半首，係啊，即好似你嗰個 M M 上半首。
1: 你覺得有心機就不如唱好首歌啦。
0: 係啊，或者我會寧願花多啲心神喺點樣投入咯，而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諗呢樣嘢就係幫緊我。唔投入隻歌啊嘛，
1: 啊系，
0: 系啦，我自己 handle 唔到，我覺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黄福苑黄志国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黄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国。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国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国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从

0: 自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日。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个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埋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嘅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84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332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05元，跌5.9毫半；盈富基金23.08元，跌4.2；腾讯控股413.2元，跌8.2；中芯国际80.1毫半，跌5.8毫半；建滔积层板98.7毫半，跌5.4毫半；建滔集团126.6元，跌2.1；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36.8；恒生中国企业76.42元，跌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8，澳元5.401，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7，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6。 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91美元，卖出4,0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喺湾仔嘅特别事故啦，由于发现危险石屎啦，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长青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一带亦都系慢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系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车多。咁上山嘅车龙比较长噶，排到出真光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呢段断断续续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面粉厂。新界区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比较挤塞，龙尾青衣南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单车管一段亦都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涉，
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6: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跟住阿彭曾浩飞喺度嘅，派咗新歌系你今年嘅第一首派台歌嚟嘅、嗯，究竟即系呢

0: 做會點啊？唔知喎。咁同埋我自己本身接受能力比較高嘅，咁所以好多時候都係做，咁就變咗做逐隻過嚟，跟住我就逐隻做咁樣，所有歌都唔拉更嘅，即係睇翻過去咁多隻歌咧，冇乜邊隻歌係有關係嘅前後。
1: 係，
0: 咁我覺得好唔踏實啊呢個感覺。
1: 係。
0: 咁我就今年话啊，你哋揀啦，我负责翻唱嗰部分就 OK 啦咁样。
1: 但系如果你话将揀歌呢一个决定权交翻俾公司嘅话，咁会唔会大家都要先商讨一个主题或者方向？大概曾浩飞有冇自己嘅谂法，想自己系边一类型嘅曲风啊？咁样，定系你真系连呢一个都？全權交曬俾公司，
0: 乜都冇交低噶，我係，我覺得哦，你哋覺得咩啱就啱啦，我冇辦法部分地參與噶，你一係就放曬手俾人，你一係就自己理曬，如果唔係咧，彈出彈入咧，大家都唔知點，咁佢哋其實今次揀歌咧，係喺40隻 demo 入面揀咗五隻歌嘅，
1: 係，
0: 佢哋揀之前有 send 曬嗰40隻俾我。我就話你哋唔好俾我聽，你哋揀曬先俾我聽。
2: 哦，
0: 如果唔係咧，好煩嘅又係。
1: 你會
0: 即
1: 係
0: 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呢只應該要揀啦、啊，點會唔揀？
2: 係
0: 啦，即係好煩噶嘛呢啲。
3: 即係早年俾我知都唔好知啦，係咪？
0: 唔好俾退路我。
1: 你意思係佢哋揀完嗰五隻就俾嗰五隻你聽係嘛？
0: 唔係，我揀完嗰五隻之後，我可以聽翻曬有咩 option， 因為揀咗啦嘛。咁我就唔會上訴嘅。
1: 係，但係都會可以心入邊有嗰種感覺噶。
0: 唔會揀咗啦嘛，因為。唔会噶，个心态差好远噶。
1: Okay.
2: 但系命运嘅嘢，会唔会就系喺嗰五首以外嘅35首有一只系你中意
0: 嗱，呢、這个就系我想带出或者我喺度思考紧嘅嘢啦。一路觉得系我拣同埋人哋拣可能有分别啦。
2: 嗯，
0: 后来我发现其实系只不过有冇得拣，因为以前我系冇得拣嘅。我系逐只拣做唔做嘅啫，即系 A 餐一系食一系唔食，
2: 系
0: 咁样。我唔知道有冇 B 餐啦，但系今次。其实在40隻入面，我自己拣咗嗰五隻咧，系同佢哋拣嗰五隻一样嘅。
1: 哦，我啱啱仲喺度谂，其实个 concept 咪就系可以咁咯，五隻系公司拣嘅，五隻就系你系另外自己。其实我系想拣呢五首嘅咁样，哦
0: okay、
1: 个概念就系选择。
0: 但系 turn out 系一样嘅。
1: 有冇咁夹啊？
0: 又或者唔系夹嘅，系咪夹咧？因为
2: 管动呢、啊這个。
0: 大家个出发点都系希望拣一啲。easy listening， 即係大部分人聽落去會覺得好洗腦、好順意嘅一啲音樂。咁我都係本住呢個態度去揀嘅時候，咁出到嚟嘅結果就一樣。
1: OK， 咁實物落差協會就係而家即係今年嘅第一首派台啦。呢、一首 demo， 你如果喺曾浩飛嘅角度會揀嘅原因會係咩呢？
0: 就係、好容易記咯，個副歌，尤其佢個副歌。啊！佢個 demo 一嚟到嘅時候，其實係比較短嘅，好似兩分鐘嘅啫。咁就係阿 Mike 自己彈住吉他，自己哼住咁樣嘅啫。一嚟就係副歌噶啦。咁我就覺得呢啲歌係最容易記得嘅，即係你一嚟就唱一次俾我聽，跟住直情我第一次聽同埋我錄音嘅時候，我意識唔到第一句係副歌嚟噶。所以我心諗嚇咁似個副歌嘅，哦原來係一樣。系啦，即系
1: 就系啦，
0: 系啦，嗰种唔系好觉，但系其实佢有 repeat 紧嘅感觉，系会好自然地入咗脑嘅。
1: 系，咁一开始个 demo 净系得 Mike 嘅啫，即系净系得佢创作，系咪因为嗰个曲太短，所以之后又会有廖智华同埋欧立基嘅出现？
0: 我谂系啊，因为一开始好似几乎系得个副歌嘅啫，系啦，后边 first 嘅位唔系话好完整嘅，即系其实好 raw 嘅啫。甚至 raw 到係咧，其實即係我聽完個 demo， 我一路都唔知道係 Mike 寫嘅，
2: 哦，
0: 因為佢個 file 名咧係寫住，即係個歌我印象中就係叫做 Getting Close to You， 咁跟住隔一隔有個 underscore， 跟住就寫住 Mike 咁樣，我心諗邊個寫俾阿 Mike 嘅咧？點解去咗我度嘅咧？
2: 哦，
0: 因為阿 Mike 從來都冇寫過歌噶嘛，即係公開未試過出現喺作曲人呢個 credit，
1: 佢自己歌都冇。都唔係自己
0: 做，所以我一路都冇諗過係佢寫嘅，係直到去真係見到 credit list 嚇，做咩第一次寫歌唔係寫俾自己嘅？揾個機會八下先。
2: 咁但係如果佢講緊嗰個即係 concept 上面，可能喺個歌詞上面或者想表達嘅嘢上面，又同你升唔升到咧？應該呢一個部分你都冇
0: 參與㗎，
2: 冇參與㗎。
1: 今次都幾換味㗎喎，嗰個題材同埋歌詞嗰個表達方法都算。
0: 其實歌詞連公司都冇參與㗎，其實全權交俾

0: 老師自己去發揮嘅。我自己聽嘅傳統都係好多時第一次同阿 Y 合作，佢都會偏向係由佢自己去出發，係啦，去諗呢個歌手係一個點樣嘅人，適合啲乜嘢。咁 turn out 出到嚟，其實我同我個 friend 都覺得好係我嘅呢隻歌，係、嗯、因為我都係嗰啲會好 judge 人哋真真假假，但係其實自己都。有時是咁樣嘅人咯，
1: 即係你會秒人嚟 P 圖嘅係，
0: 我又唔會秒人 P 圖，但係有時就係、是、我反而唔係呢啲咯，係覺得有啲人會扮識好多嘢咁樣，但一傾偈就樣唔識嘅咁樣。雖然我自己我成日都會有個假象，即係人哋同我講啦，話點解你乜好似乜都會知少少咁，係啊，我知少少嘅啫，你唔好再問我，心諗你再講我就唔知嘅，
2: 就穿啦，
0: 但我又唔介意穿嘅，即係我覺得成長最大嘅變化就係細個會扮識啊好多嘢，大個唔識就第一句就話我唔識噶啦，
1: 唔好再問我啦。
0: 唔係即係或者唔係唔好再問我，係我會想再講落去，但我真係唔識嘅，我係想聽你講多啲。係、
2: 啊。但呢種狀態幾時出現咧？即係有冇話係幾多歲開始入咗行之後，定係
1: 出事過？
0: 我諗係22、23歲開始接近入行嘅時候咯、嗯。入咗行之後更加。因为你发现自己识嘅嘢咧，系唔系其实唔系自己识嘅嘢，大部分嘢都系人哋识多过自己嘅。
1: 嗯，
0: 即系我嘅参与部分反而系讲我嘅意见或者讲我嘅睇法咯，就唔系我嘅知识咯。因为经验大班人多过我，20几岁大佬，
2: 系
0: 同埋又冇乜点读过啲咩书咁样咧。咁呢啲专业嘢交翻俾人，我系中意听人袋嘢落我袋多啲嘅。
3: 咁会唔会其实今次可能系录 vocal 方面，咁你对自己把声有一定嘅熟悉程度噶啦，会。想點樣唱同可能係
1: Randy
3: Chow 會唔會有唔一樣咧？即係頭先你講你好中意聽人講啊嘛，會唔會你好聽今次係好聽 Randy 講話你應該點樣唱啊咁樣？
0: 會啊，其實唔同噶，因為呢啲歌我自己好似啱啱你哋話比較換味重呢一隻歌，咁我自己係好中意整色整水，跟住玩好多聲音上嘅嘢。咁但係 Randy 就會提我啦，嗱呢隻歌咧，因為呢個係副歌嚟嘅，你每次都唱到。咁玩咧，每段有少少唔同咧，其實係會令到聽落去唔係咁實正嘅，即係佢就會想我唱一個比較乖仔啲、solid 啲嘅副歌。咁就係、是、我覺得同佢錄音好大嘅得著就係佢唔會叫我 balance 咯，因為佢覺得啊，其實你唱嘅時候你好難喺兩邊跳嚟跳去嘅，佢就會哦，你啱啱玩咗啦，你而家嚟一個完全好冇嘢嘅俾我，即係佢會喺佢嘅角度度用佢嘅剪法啊，或者用佢慢慢扣翻，用佢嘅方法嚟令到件事比較平衡一啲咯。
1: 雖然即係 Randy Chow 未必想你成首歌都好多換味嘅地方嘅 details 擺落去啦，但係你去睇呢首歌嘅時候，有冇邊一段落或者邊一句歌詞嘅位咧，覺得？呢、這個真係可以即係跳皮啲嘅，我哋所謂或者有少少變化咧，你會覺得
0: 有嘅有一句第二段 verse 啊，有一句各有怕路的點啊，不想人人望到，即係其實有少少食咗字啦，即係大家怕路的點，亦都係怕路嘅缺點。其實佢講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話 P 圖啦，其實講緊製造啲假嘢啊嘛。但其实假象或者落差有时未必是我哋讲咗啲唔系事实嘅嘢，只不过系我哋收埋咗部分嘅事实啫。
1: 嗯，
0: 系啦。
1: 咁又算唔算系
3: 讲大话咧？
1: 讲大话咧咁样，呢个又系
3: 我冇讲晒，
1: 好耐
2: 又嚟啦。
0: 系啦，即系唔讲算唔算系隐瞒咧？
2: 系。
1: 我想知道曾国飞你觉得算唔算啊？我好中意听佢讲。
0: 我觉得系睇你嘅意图，我觉得唔算嘅，即系等于阿妈问你最近。过程点啊？攰唔攰啊？咁样你唔会话好攰啊，妈咪咁样噶嘛？你话好好啊，冇嘢，够钱使啊，唔使担心咁样。咁算唔算隐瞒呢？即系善意嘅谎言都系谎言。咁但系有时系即系或者我咁样氹自己啦，有时都系为咗大家开心咯。
2: 但系 Avin 系属于嗰种好典型男人，唔会讲自己、
3: 报喜嗰啲啊，
2: 系咯，报喜不报忧嗰种。
0: 我系嘅。
2: 你是的，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人会知道，定还是是即都总会有一两个 friend 会知定是怎样。
0: 他们会 feel 到我那排有些东西烦紧，但不会知道我烦紧什么咯，多数。我很少讲心事，几乎没有。
1: 同填词人都不会。
0: 有的，但是我好像要好一段长一点的时间。

0: 眼相處先會自己嘔啲心事出嚟、嗯，即我唔係嗰種可以好
1: 一坐低即刻講咁樣，
0: 係啦，唔係可以好倒背如流、敞開心扉嘅人咯。我係要可能傾閒偈，然之後我突然之間就會講一兩句，然之後無啦啦講啲講啲，即係我個心唔係諗住講心事，但我會透露咗出嚟。係係，我係嗰個狀態多啲。
2: OK， 咁算係你其中一種釋放喎，反而呢方面係
0: 係噶。
2: 如果你平時唔连朋友都唔系好讲嘅话，
0: 真系好少。我不嬲都系多数系讲无聊嘢、开心嘢。
2: 你只猫咧，你系咪嗰种会同佢讲嘢嘅主人嚟嘅？即系同佢讲心事。有啲人唔会。
0: 心事啊。
2: 嗯，你真系当佢系一只猫系嘛？
0: 我都当佢系伴侣嘅，但系嗰种系你见到佢就冇咗嗰个情绪，咁我觉得冇讲嘅必要。
1: 哦，所以你的出口就是他啦，即是某程度上就是
0: 其中一个很大的出口咯，系佢都识做的，即系我瞓觉佢都黐埋嚟瞓喺我枕边，
3: 佢系吸紧你嗰啲
1: 负能量
2: 嘅能量。
0: 其实系、啊，
2: 其实可能你唔使讲，
1: 佢当佢黑曜石咁。
0: 佢越大个咧，
2: 即系有一种咁嘅讲法话，即系小动物或者宠物系有呢个咁样嘅能力嘅。
0: 同埋因为咧猫咧，佢哋嗰啲咕噜咕噜嘅声咧，系会令到人系。peaceful 啲嘅，系啊 ，calm 翻啲嘅，同埋佢细个唔会煲水噶，佢、嗯、系大个咗，唔知点解一见到我咧就开始煲水咯，
2: 好中意你咯。
0: 我越多嘢做之后咧，佢就越多煲水嘅时间，可能佢储埋成日嘅能量，为咗去
2: 煲俾你，
0: 系啊，因为为咗帮我排解我嘅负面情绪，
2: 同埋佢听咗虾饺啊嘛，
1: 系觉得
2: 系，系佢觉得我都应该做翻少少嘢俾佢。
1: 既然我有一只属于我阿哥嘅话，咁、
2: 我
1: 都要每日都
2: 责任嘅
1: 输出翻。
0: 佢应该听完心谂，点解唱到好似我死咗咁？
1: 嗱咁，所以唱歌会唔会就系你即系释放嘅时刻咧？
0: 系好大嘅一个时刻，同埋我系几啲人成日会问啊，啲歌系咪你有共鸣？其实我唔系太执着于唱啲有共鸣嘅歌嘅、我系中意唱人哋嘅嘢多过自己嘢噶。嗰下系真系好似入咗去一个第二个世界，经历紧啲你唔系经历紧或者你冇经历过嘅嘢，但系嗰个感觉系好真，我系好珍惜呢一种感觉嘅。
2: 但系十万洛沙协会佢唔系一个。古仔嘅形式啊嘛，即係佢好似我覺得係咯，佢講緊個現象多啲啦。呢類型嘅歌你又會點樣去代入去呢？今次你喺錄製嘅時候，
0: 其實歪文老師嘅詞咧都好有指向性嘅。其實好特別就係佢嘅主語咧喺呢隻歌入面係咁轉嘅，有你啦、有我啦，有他啦，即係其實一開始好似諷刺緊而家嘅人。但系讲下讲下唱下唱下就变咗唱到我 please D 咁样啦，即系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份子嚟嘅，系
1: 咁啦。即系头先有听到就系话，即系拣咗五首歌噶嘛，会唔会话其实之后落嚟嘅时间就会有即系陆续嗰四首会出现？
0: 我希望啦，但系因为呢一刻。我是冇任何嘢可以做到嘅，暂时，因为我哋都等紧唔同嘅人去系教佢哋嘅工作，所以我就呢一刻喺度进修自己唱歌，同埋
1: 系
0: 等录音，
2: 同埋系咪应该要搞翻你个 show 啦？应该系
0: 啊，八月就搞翻我本身上年十一月搞嘅演唱会。
2: 咁会唔会因为个时段唔同咗？可能我唔知系你啊，或者团队有啲谂法唔同，或者多咗时间去叫做调整，会唔会你之前嘅 rundown 系会有改动嘅咧
0: ？rundown 就唔会有大改嘅，
2: 系
0: 我谂九成一样嘅，只不过今年有啲新嘅作品出咗，就会揾翻相应嘅。啱嘅章節去取代翻某一啲、可能翻唱你嘅歌啦、本身我哋度嘅時候，其實都唔係我哋係我啦。因為我好後期先將成個諗法交俾團隊。咁其實我都唔會想有太大嘅改變，或者我覺得好多時一啲意念咧係第一下係最珍貴嘅、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對某啲事嘅睇法嘅改變啊，或者係一啲對一啲事情嗰個切入點唔同咧。體現喺我唱嗰度會多啲、
2: 原本係有冇跳舞嘅部分嘅？
0: 冇噶，
2: 所以唔使 cut 咗係咪？
0: 係唔使 cut 啦，咁就
2: 咁就好啦，
0: 都唔使加啫，
2: 唔會擾亂咗你嘅記憶。
0: 係完全冇，
1: 可能換味嘅時候就會換味地跳出嚟咧，係咪啊 ？Never know 係咪先？
0: 係咯 ，feel free 咯，可能會自己喐下咧，可能我啲舞引起咧。
1: 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就聽住 Avan 首新歌先啦。咁希望嚟緊嘅 schedule 咧，就唔會同你預想會有。
3: 好大嘅落差啦。希望你自己腦入面有一個出歌嘅時間表嘅時候，公司

身不必好爱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痛苦到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8月至10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環線支線香港段的相關鐵路方案，北環線支線將會設三個新鐵路站，包括位於新田科技城的洲頭和河套地區兩個新鐵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崗口岸設置的一個新鐵路站。投入服務之後，往來錦上路和古洞以及新田和新皇崗口岸的行程預計分別只需要大約12分鐘和11分鐘。政府發言人說，北環線項目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運輸基建，配合國家155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并释放北都发展潜力。港铁表示，将会全力配合政府完成工程展开前的法定程序，现正全力推进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和设计，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的建筑物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0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中芯国际80元，跌6元。建滔积层板98.5元，跌5.65元。建滔集团126.4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250.6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1.6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9， 人民幣 6.801，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4，澳元兑美元 0.6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60 点，跌3,005 点。港金报37,690 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2.54 美元，卖出 4,033.2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去机场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长青桥嘅桥面。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嘅交通啦系相当繁忙噶。其中菲林明道南行嘅龙尾排到去接近会展中心。另外，灣仔謝斐道是有水務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一帶是車多。隧道情況，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西行的龍尾排到接近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和去到大會堂。告士打道東行紅隧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的車龍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都排到去接近維園道。另外堅拿道天橋過海，還有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在管道中間。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观塘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之外，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的。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湾仔道现场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好，就是湾仔较早时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已经取消咗噶啦，回复翻正常嘅交通情况，一带系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咁喺九龙方面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仲有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分域街亦都系有意外。主要就是新鸿基中心至到演艺学院比较多车啦，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靠？
5: 三成群曼德拉啊！
6: 哎、
5: 今日咧就系由子豪咧嚟到去做 liar 嘅，咁而拣嚟嘅呢一单即系新闻啦，或者呢一单料咧，其实咧我相信大家咧都一定会有印象嘅。讲两样嘢，你哋应该会记得嘅，大帽山同埋香港嘅女仔。
6: 哦，喺線落嚟啊嘛，定係結咗冰跟住被困喺上面啊嘛？
5: 係類近係嗰方向噶啦，因為咧都真係相當之出名嘅，因為咧我真係用呢兩個 keyword 啦，即係大帽山加港女兩個 keyword 擺上去搜尋引擎嗰度一揾咧，就會有啲片啊、新聞啊嗰啲全部彈出嚟，仲要有人咧係會即係 recap 翻就係留言翻就話係啦，一講起呢樣嘢我就會諗起嗰個人嗰個樣噶啦，咁樣好誇張嘅，係啊，就係咧講緊即係有一個嘅女士啦，佢就係即係因為大帽山有雪啊。咁佢就要特登上去睇，咁但
7: 系伤系嘛？
5: 系啦，咁就俾警员阻止嘅事件啦。咁原来咧喺嗰一日咧系都几特别嘅。原来嗰一日咧系有新闻讲咧系冰封香港啊！
6: 哇，
7: 冻到咁啊，
5: 冻到咁啊，系啊。咁所以
7: 我哋有活过来喎。
5: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系讲咧即系关于冰封香港嘅事件，当然都关头先讲嘅嗰个香港女仔嘅事啦。马上开始啦。咁原来呢件事呢就係喺10年前嘅即係一

0: 月24-25日嘅呢段時間發生嘅一件事嚟嘅。咁嗰陣時咧，嗰個日子啦，當日啦，其實咧係60年嚟啊嘅一個非常之即係少有嘅一個急凍香江嘅事件。咁而呢件事咧就係講緊係有一個超級寒流咧，就係即係嚟臨到香港啦，咁所以令到香港嘅氣温咧急降嘅。咁嗰陣咧係呢一個嘅霜凍警告啦、寒冷天氣警告啦及強烈季候風信號嘅三樣嘅呢啲嘅信號咧，都係同時間相繼咧生效嘅。咁而其中咧呢一個嘅霜降警告咧，係去到咧凌晨3點咧都仲係未取消嘅。咁而咧亦都系即系打从1991年以嚟设立咧嘅即系霜降警告啦，系最长嘅一个纪录嚟嘅，反映到咧当时咧其实嗰个寒流咧系有几咁惊人嘅。咁而嗰阵时咧嘅市区咧系录得3.1度嘅寒温啦。咁天文台咧係有記錄以嚟咧第三低温嘅嗰個數字嚟嘅。咁而對上一次錄得嘅呢一個温度嘅時間咧，已經係1955年嘅時候啦。咁被市民咧炮轟啊，天文台炮轟佢係乜嘢咧？話佢係孤寒鬼啊，因為佢喺即係呢個嘅温度上面嘅調整咧有啲奇怪嘅。佢就係話咧喺之前嘅預測咧就係即係相對比較高一啲嘅。咁只係因為寒流加劇咧，佢就慢慢逐啲咁樣褪落去咁樣嘅。咁而咧呢一個嘅温度咧係迫使到教育局咧首次係因為寒冷而宣布全港嘅幼稚園啦及中小學咧係停課嘅。咁啊結霜同埋天降呢個嘅小冰粒啊！咁啊，笼罩住咧，香港嘅各区嘅，全港最高嘅大帽山咧，喺嗰一日啦，有110名嘅越野跑手啦，同埋上霜嘅市民咧，系被困嘅。咁而飞鹅山咧，亦都有130多人咧，系求救嘅。全日咧有43人咧，系因为低温症送院啦，有3人危殆嘅。天文台咧就预测啦，虽然咧本港咧今日嘅即系天气咧，就即系逐渐会转吹呢个天晴同埋干燥啦，咁但系咧早上嘅气温咧依然都系寒冷嘅，咁亦都咧再次咧就住一啲天气嘅预测咧嚟到去调低啦，咁就系由即系1度咧，即系讲紧11度咧，慢慢调下咧就去到即系9度啊，又再慢慢调下去到1度至到3度嘅，咁啊根据咧天文台嘅即系唔同地方嘅一啲天气预报啦，咁啊讲紧咧喺嗰日嘅朝头早咧嘅7点咧就系、是。即係嗰個寒潮嘅極點，咁而市區咧只係得3度啫，大埔咧係得0.2度，係啦，咁沙田咧亦都係唔夠1度嘅，打鼓嶺更加係跌至即係去到冰點或以下嘅，咁啊只係得即係-0.5度嘅2.5度嘅。天文台咧喺尖沙咀嘅總部咧，亦都錄得全日最低温啊，講緊係3.3度，係打從1957年以嚟錄得最低温嘅2.4度。嘅即系比较底下咧，佢系第三低嘅。咁而喺午后咧，即系本港嘅气温咧，亦都录得有轻微嘅回升啦。咁啊，追平翻天文台有记录以嚟嘅即系一啲嘅温度嘅数字，咁啊去到第三低嘅。
1: 哇，好多数字哦！我听到
0: 嗱数字上
2: 我听到都冻哦，
0: 系啊，数字上我系冇做任何嘅即系，
2: 我估第一个你话咧就系嗰一日咧就有3个警告信号嘛，有咩霜冻啊寒冷啊嘛，系冇强烈季候风信号嘅，
0: 系有嘅，
2: 哦，系啊，风大到咁样，
0: 佢就系因为有齐晒呢堆嘢咧，或者系个风咁劲咧，先至可以令到个温度一再下降咯。
3: 我估唔系幼稚园中小学停课，或者唔系首次。
0: OK， 你估系
3: 冇停课，
0: 冇停课系位置系啱嘅，
2: 冻都要翻学啊，寒窗苦读啊嘛。
3: 唔系咁热都要翻学，点解冻又可以翻学咧？
0: 但系真系教育局首次因为呢一个嘅寒冷咧而全港即系停课嘅，不过就净系幼稚园同埋小学。
3: 哦，
0: 中学嘅同学仔系要翻学嘅，
2: 真系
3: 觉得中学发育好啲系嘛，大只啲，
0: 大只啲，
3: 多啲脂肪，
2: 要考得好啲。
3: 会唔会啲市民唔系话天文台做孤寒鬼啊？可能系我唔知道可以形容佢哋做咩咧。总之唔系形容佢做孤寒鬼。
0: 好啱啊，
3: 好怪啊，因为我觉得孤寒鬼。
0: 但系佢原本嗰个形容仲夸张，佢话佢唱暖啊，
3: 即系唱好啲 friend，
0: 系啊，唱暖。

0: 远无准啊，系啊，即系佢系因为佢一开波咧，嗰个预测系讲紧话系最低11度，跟住咧佢见唔对路，佢就慢慢调低少少，又唔对路又再调低少少。
1: 我估市民嘅期望就系应该觉得
0: 你准啲啊，
1: 唔系你早啲就应该讲会好冻嘅，根本就系、是，咁、我哋就自己即系。知定咁样咯，可能
2: 三度同六度差好远喎，喺我角度。
1: 咁系，我都觉得系。
2: 五度系一个分界，
1: 系啊系啊，五度系嗰个分水岭咯。
2: 系啊，八度都系一个分水岭咯。
1: 同埋喺香港嚟讲，其实六度都真系好冻啊。
2: 系啊，但系同我讲三度真系好近零喎、
1: 啊。三度真系好夸张。
2: 夸张、啊。
0: 所以其实喺嗰、那个，
1: 我系点度过啊？喺嗰阵时，
3: 你活过来喎、
1: 啊。系啊，我都。我記得係有件咁嘅事，但我唔好記得自己係點度過。
0: 佢好誇張嘅，佢話喺周圍嗰啲即係樹葉上面，你係會見到有啲冰雹喺上面咯。係、啊，即係佢話係凍到咁咯。
1: 因為我好怕凍啊，我懷疑我當時要著三件 heat tech 嗰啲咯。
0: 好啦，最尾嗰個位咧就不如開股啦，好嘛？
2: 因為你話温度上面冇出股啊，
0: 温度上面冇啊，所以温度上面冇、啊。
1: 加快個速度、
0: 啊、
1: 我哋。
0: 因為咧最尾嗰個位置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喺最尾嗰度啦。咁佢哋咧就係午後咧，其實係冇錄到即係温度回升啊，反而温度係仲繼續下降啊。
2: 哇！
0: 係啊，佢話係一直下降去到晏晝嘅3:40左右咧，就錄得嗰個最低温度3.1度。
2: 即係有太陽都冇用喎、
1: 啊，即係、啊啊、即係你 suppose 中午嗰啲時候係最暖，
0: 有太陽也沒有用啊，所以係繼續下降嘅。
2: 到嗰個女士咯，
0: 好，
1: 淨係想估嗰度啊。
0: 嗱，其實咧點解會咁嬲咧？即係啲市民會咁樣鬧天文台咧？其實係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有多個嘅即係外國天氣預報機構咧喺上週。周时间咧就已经预测到本港咧喺即系1月24、25号嘅嗰啲时间咧会跌到低至0度至4度嘅，部分咧更预测咧本港嘅即系北区嘅气温咧系有机会跌到去冰点添。咁但系天文台咧系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只不过系阴啲咁样咧调低嗰个预测嘅即系温度啦。咁由原本估计最低11度啦，去到即系之前嘅时间去到5度啊、6度啊咁。咁所以咧就令到啲网民咧好嬲，咁就炮轰佢哋啦。咁而天文台咧，即系喺网民眼中啊，当然唔合格啦。咁而天文台嘅助理台长咧，阿黎守德先生咧，就即系亦都走出嚟咧，就话承认咁呢个咧极端天气咧系较难预测嘅。佢话亦都有解释到咧，即系因为天文台咧嗰个预测天气嘅系统咧正在处于更新阶段啊。咁亦都咧对于一啲嘅外国嘅气象组织嘅预测咧，即系出现唔同嘅情况咧，都即系。深感抱歉嘅阿黎先生咧，亦都指出我哋咧系唔需要妄自菲薄嘅，咁亦都强调咧会尽量咧去预测咧更加接近嘅数字。咁另外一边厢咧，大批观赏嘅市民咧。就因為呢一個嘅路面結霜咧，而被困呢一個嘅大霧山嘅，由消防人員咧拯救。基於安全嘅問題咧，即係大霧山咧係封咗山嘅。不過咧，有一位嘅即係女士咧，就唔理警方嘅勸喻啊，罔顧自身嘅安全啊，堅持咧獨自上山。點解要限制我嘅自由啊？咁嗰位嘅女士咧，就即係堅持上山咧，亦都對住警員咧，即係大聲呼喝啦，即使。面对几名警员的劝喻都依然坚持己见，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危险这样怎样、啊、我条命我自己什么要求警员放行嘅，咁啊佢咧即系尝试去穿过嗰个封锁线继续上山啦，咁但系当警员咧。就指出咧，话佢哋而家正在喺度救人嘅，咁啊希望咧嗰名女士咧体谅，咁啊但系对方咧就再大声疾呼啊，救人系你哋嘅职责，你劝我唔好，但系我系都要上去，咁啊警员咧即系都。即係同佢講啦，就話你唔好阻止救援啦，唔可以越過封鎖線。最後咧，警員咧就發出即係警告啦。咁啊，如果越過封鎖線嘅話，有機會咧係會被拘捕嘅。咁佢先至冇咧進一步嘅行動啫。
2: 嗰幾句説話有聽過，
1: 係咯，我都記得係喎，佢好似冇改到喎，係嘛？
2: 係啊，危險，我條命好負責。
1: 係啊，我記得好似有講呢句喎。
2: 救人係你哋嘅責任，都好似有喎。
1: 我估呢句冇，淨係。救人系你哋嘅职责。
0: OK， 即系你估呢句系我冇讲到，
1: 可能加上
0: 或者我改咗，
1: 冇咁恶系嘛？
0: 佢唔系佢真系指住佢哋咁讲。
2: 救人系你哋嘅职责，你劝我唔好，但我系都要上去。因为好串噶，嗰阵时睇
0: 好恶嘅，真系好恶。
1: 系咯，真系。

0: 好，我估助理台长啦，嗰个部分就系、是、对于外国嘅预测有所不同咧，深感抱歉嘅。我觉得佢冇可能会因为呢件事而道歉嘅。
1: 嗯，
0: 系啦，即系佢外国话外国预测啦。
2: 嗱，你呢个位近嘅，
1: 我估系佢话咩天文台嗰个
0: 系统更新，
1: 天气咩更新阶段。
2: OK，
1: 即系我觉得呢、這个。
0: 冇理由咁样，
1: 系啊！我觉得咁样讲咧，会令到人哋即系好质疑你咁样咯。
0: 你动先嚟更新，
2: 啱啊！但系佢讲嘅讲法系更加令人质疑嘅。佢系话，佢系话，掌握相关天气嘅数据有限，即系佢话我根本就掌握唔到呢啲
1: 咁系
2: 啲嘢咯。
0: 佢又讲得冇错，
1: 我哋人类系好渺小嘅，确实
2: 系啊。总之我哋唔够料咯，但系后面就补咗句，我哋唔需要妄自菲薄。
0: O K， 我记得啦，即系嗰女士唔系独自上山嘅，好似有人同佢一齐。
1: 有 friend 噶。
0: 有另一半啊，系啊，
1: 即系唔知
0: 好劲 啊！
1: 哇，真系几多我呢次，
2: 好劲啊！佢唔系独自上山嘅，佢应该系同
0: 佢老公啊，
2: 老公定唔知男朋友，总之系佢嘅伴侣啦。
0: 喺侧边嘅嗰个人就
2: 系
0: 唔出声啊，
1: 嗰个人冇出声，但系都冇血。
2: 佢又好细声咁出声咯，系咪系咯咁样？
1: 睇片又睇到，
0: 系啊，
2: 佢好细声咁讲嘅，即系佢好凶狠咁喺度闹紧啲警员嘅时候，
1: 有啲人系咁，有时你有啲朋友都系咁噶，一个朋友就声大夹，另一个喺隔篱度，系咯系咯，
0: 即系
1: 唔好阻住我哋，
0: 佢唔怕冻死，唔怕喺上面被困，只系怕佢唔附和佢太太啊，你明唔明啊？
1: 咁啊系啊，
0: 即系我
1: 佢真系落唔翻山嘅，咁嘅
0: 话，可能其实睇得上去就系拱佢落山啦，上。
2: 系啊，佢唔系独自，佢唔系独自呢个位真系好犀利，系啊，最后一个位啦。
1: 系咪唔系越过封锁线将佢拘捕啊？
2: 嗯，
0: 即系佢冇讲，警察冇讲呢句说话，
1: 即系未可能唔系拘捕嘅，总之话你唔可以越过封锁线咯。
0: 我估都系呢个位，但我估一尝试另一个方法就系、是。警察就话你咁样做会阻差办公，
2: 嗯、
0: 因为后面其实封锁咗啊嘛，你骚扰紧我做嘢、嗯，我用呢个罪名嚟拉你。
2: 其实唔系，啲警察真系咁样同佢讲嘅，即系话你唔可以越过封锁线，因为其实佢已经系不停咁样睇翻片啦，就系、是、不停咁样压前压前，但其实咧后面已经系烂晒，即系唔俾再。
1: 佢以为压前啲压前啲压前啲，
0: 你可以阴阴过条
2: 倒过到去系嘛？
1: 就可以上到去个上箱系嘛？
2: 系啊。最后一个位
0: 系最尾嗰个部分嘅，同嗰个女士有关嘅，
1: 同女士有冇关嘅？
2: 女士有关，女士有关，
1: 系嗰扎说话入边有关嘅。
2: 系啦，系啦，
1: 嗰扎说话有关。
0: 点解你要限制我自由？呢、這个系冇讲嘅。
1: 有啊，呢、這个
2: 嗯，呢个有讲嘅，呢个有讲嘅，
1: 我系都要上，系咪冇咁冇咁流民啊？系都要上啊，咁样唔系咁系嘛？即系救人系你嘅职责。
2: 唔系嗰句成句都有嘅，系啊，成句都系佢讲嘅。
1: 咁仲有
0: 咁系可能警系咪警察讲嘅嘢？
2: 其实咧就系头先你哋觉得佢有讲嘅嗰句，佢嗰个 version 唔系咁嘅。即系我头先改系改边句咧？就系话危险咁又点？我条命我自己孭。佢原句系咩咧？佢就话有危险自己负责。条命系我自己嘅，
1: 哦，
0: 哇呢句串，
1: 但系差唔多意思，
0: 原句串啲嘅，我帮一帮子豪，
2: 系啊，原句系好恶嘅，原句系真系好过分，
0: 因为我记得佢个样啊，所以
1: 你真系噶，我
0: 有啲印象，
1: 我记唔到佢个样，
0: 系啊系，我系唔记得佢侧边嗰个啫，但我知道有佢个人，
1: 咁你睇翻片啦，
0: 佢样模糊啊。
1: 睇翻片啦，
2: 系啊，咁但系佢系真系好夸张，佢系罔顾即系执法人员，佢哋即系嗰阵时佢系喺度救紧人，佢仲要
1: 见
0: 佢并列嗰啲，点解唔俾我相机嗰啲系一样喎？即系同一个
2: 系啊，咁但系其实佢都即系惨嘅，因为咧佢最尾系第二日即刻俾人人肉起底咗。
1: 哦，系啊，一定会啦，
2: 即系大家。
1: 同埋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嗰啲人系要线落嚟噶？
2: 哦，系啊，系啊，
1: 我记得呢个画面啊，好搞笑噶，即系你唔知咧，你即系你唔知道当时嘅情况，你净系睇嗰个图片，以为系啊，系咪有啲咩新嘅滑山嘅运动
2: 啊？系啊，所以其实就即系我觉得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真系唔可以咁样嘅。
1: 咁同埋我觉得又唔可以怪天文台嘅，即系如果佢可，我意思系如果佢可以。咁準誠咁話俾你知，佢冇理由收埋唔講嘅，係咪？咁有陣時可能真係個能力所限又好，或者當時嗰個環境所限又好。係，
2: 咁所以而家佢哋咪叻咯，佢識超前部署咯，
1: 係
2: 啊，即係早啲
1: 改進緊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号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上调 2%， 而相应调整拨付于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有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从事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 中芯国际$80跌$6，建滔积层板$98.5跌$5.65，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37，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62，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8.93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5.26美元，卖出4,0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车多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的意外清了场，龙尾去到众芳街。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分域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龙尾是排到去近演艺学院。湾仔谢飞道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另外，青葵公路去荃湾路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这么多个礼拜，为什么永远都是得惩罚没有奖励的呢？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 晒喎，咁叻，想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播成奔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仲带埋你返去珠海同埋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唔少顶级嘅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啊。
14: 打完波呢再带大家入返室内啦，挑战超逼真嘅沉浸式密室逃脱。除咗有劇情故事带动之外啦，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同埋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RO, 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佢真係近排呢好受欢迎嘅一位音乐人，虽然把声好成熟呢，但係好年轻，今年只係得25岁，嚟自美国嘅 Alex Warren。有一首全新作品 Passenger。

0: 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2: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7: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六月二十六号 ，Happy Friday！
1: 终于星期五，
2: 终于星期五。
0: 今日系开心星期五、
2: yeah.
0: 今日我哋开心星期五就会有呢个大杯宝。
2: 我话俾你听，好劲啊！
0: 好大口气去。
2: 今日呢只歌咧，我喺上个礼拜已经准备好咗啦。因为咧，我突然间发掘到嘅宝藏 CD， 我唔分享俾你听住、哦。但我觉得你都会
0: 翻下年先分享啦。咁宝藏。留翻你，唔好攞出嚟啊！一路
2: 自己 keep 啊，保障呢啲嘢收翻埋，
1: 窒到啦！你收埋好啲，
0: 系啊，啱啊，哇！真系抛到，
1: 系咯 ，precious，
0: 即系好似啲人有啲隐世小店嗰啲餐厅咧，死都唔会同人分享噶嘛，因为一通咗天咧，系啊，啲人就会知道啦。诶，啱啱六点钟我哋知道阿斌嘅呢个保障系啲咩啦。不过我有一个最近又系同朋友嘅讨论，我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同感嘅，就系、是、关于咧，即系进入职场做嘢之后咧。特别是第一份工咧，其实好像是会几定奠定到你往后喺职场做嘢嘅一啲处世态度啊、方向啊、习惯啊、手势啊咁样样嘅，即系嗰个影响力系最大，唔会话往后唔会改变咯。
2: 系唔系咧？
0: 但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觉得自己你真系正正式式做嘅第一份工
1: 系
0: 有影响，即系嗰啲暑期工嗰啲，我就觉得唔系好计，真真正正你 full time 啦，叫做
2: 嗯。我覺得哦，咁我又覺得係、哦。
0: 我覺得嗰個影響好大。
1: 好似都係
0: 喎、哦。你哋嘅第一份正式嘅工係？
2: 我第一份工咧都係做電台嘅。咁嗰陣時咧係做嗰啲on panel 嗰啲操作員啊。係。即係一入去第一下，首先要學做 panel 先嘅。
0: 係。
2: 所以有好多做 panel 嘅手勢咧，係嗰陣時學翻嚟嘅。
0: 啊。
2: 係啦，即係好。

0: 好嘅，
1: 唔怪之你对我 on panel 嘅手势咁严格啦，
0: 我话俾你听，系啊，真系啊，
2: 系啊，唔系大家睇唔到阿斌咧，佢玩个飞弹咧，佢好好睇噶，佢嗰啲戳下戳下嗰啲咧，好好睇噶，好似
1: 我
2: 喺睇
1: 我
2: 好似睇人哋玩街机头啲嗰啲咁
0: 咧，同埋咧嗰只手指咧系已经有啲扭曲噶啦，即系咧嗰阵时
2: 会痛啊，有啲角度扭唔到啦已经。
0: 少少关节痛，唔关事啊，即系咧我只手咧系有少少嗰阵时咧，如果你哋大家听众啦吓，有经历过 PSP 打 Monhun 嘅年代咧，
2: 哦，
0: 嗰阵时打 Monhun 系要 C 字手噶嘛，因为咧你要只食指摆喺个十字制度，跟住左手嘅手指公系要摆喺嗰个蘑菇制嗰度先可以控制到个角色嘅。我操作 panel 的手势咧，系有少少咁样嘅 C 字手嘅风格喺度嘅，因为呢一个系一个习惯咧，我好中意顶，即系唔知俾大家少少嘅概念啦，即系如果唔熟悉操作台嘅朋友咧，咁因为你嗰个 panel 咧，其实就系控制紧你每一支麦同埋一啲声音咧出嚟，到底个大细声系点啊，咁样音乐大细声系点啊，咁我嗰阵时咧，因为要练到嗰个位一推咧，因为要好快噶反应，嗰阵时帮啲主持人咧，你要推咪啊，你要去啲音乐，你要去到个位系准咧，系要好快嘅。咁嗰阵时咧，我系好惊成日唔小心一推就过咗咧，就会爆咪，成日俾人闹嘅会，即系如果推得唔好啦吓。咁跟住然后我就练成咗呢一个嘅绝世武功吓，
2: 一阳指。是不是加藤老师的真传
0: 真传咁样。咁呢我就会搵嘅手指呢顶喺一个特定嘅 level。咁然后呢我就用手指公将嗰个 control 呢，即係嗰粒掣呢一嘢推上去，推到呢我食指顶住嗰个位为止。咁我就唔会过
2: 啦。
0: 过嗰个位啦。咁我就啱啱好顶住咗一推呢就到位啦，啊！俾你听，
1: 咁真系学到好多嘢啊！
2: 好多嘢喎，你要学下啦，所以你学下佢呢个指
0: 一阳指啊。咪同埋即系有好多，除咗on panel 以外，都有好多一啲手势系嗰阵时做嘢嘅时候，即系啲前辈教落嘅。
2: 系，例如啲咩？
0: 即系例如永远做节目都要有几手准备咯。即系你唔用都好，你点都要摆定啲 CD 啊、SD 啊喺一啲嘅 backup 嘅位置，随时随地，因为基件嘅嘢系讲唔埋噶嘛。咁即系嗰啲呢啲就系以前学低
2: 心得咯。同埋呢样嘢系套喺其他地方得，即系你做唔系净系做节目，你其他嘢都会
0: 几手准备，
2: 要有几手准备。
1: mindset 都可以有准备。
0: 仲有一个凄惨啲嘅，
2: 系好想听。见你笑得咁开心，
0: 有一个凄惨啲，其实唔知系叫做好定唔好啦。但系嗰阵时咧，可能啱啱入嚟职场啊，即系有时做人咧要有少少技巧嘅。我觉得系嗰阵时啲前辈成日话咧，即系成日会同我讲话，你做一件事，如果你觉得嗰样嘢唔 work 玩唔得，你唔好第一下就同人哋讲唔得。你第一下要同人哋得咗先，你要认同咗人哋先，即係你要俾人哋感觉到你同佢係同一队嘅先。咁然后你当同人哋相处咗喺同一队，有个舒服嘅气氛同环境啦。
2: 先反腿。
0: 係啦，你先慢慢再諗一啲方法去导向人哋话啊，会唔会咁样係好啲呢，会唔会唔係咁样做呢，即係呢啲就係可能言语沟通上，我觉得係。
2: 第一下。
0: 係冇第一下 ban 咗人先。即係我觉得除咗做我哋呢行，好多行可能都係啱用嘅咁样。
2: 因为呢个係待人处事咋嘛。
0: 係啊。
2: 即係呢个摆任何行业其实都啱用。
0: 係啊，但係嗰陣时細个唔識。
2: 唔識。
0: 細个觉得自己话你好有道理嘅，你有道理就得㗎啦。你揸住个道理你就 ban 人啦。
2: 係啦。
0: 咁就
2: 揸住嗰个鸡毛啦。
0: 揸住嗰隻一样。
2: 督住人哋个头，
0: 住系啦，
2: 推嘅到有一日自己成为咗一个大前辈就可以督住个头，
0: 得噶唔得噶唔得。我而家听阿 Sean 话噶都
2: 系嘛 ，Sean
0: 佢好多意见我都会听噶。吓系啊，阿斌你咁样做节目唔得噶，系噶 ，Sean 知道咁样，
1: 一定系咁样啦。
2: 你成日冲出嚟咁样答啲问题咧，唔得噶，你要谂清楚先啊。
1: 大家知咩事啦？
2: 咁你第一份系
1: 我第一份工咧，好有趣。我第一份工是卖军火的。
2: 好像是
0: 是
1: 其实是一个合法地，即是它是 我唔識點樣形容，佢係一個類似係總香港總公司，但係我哋唔會有槍械到手嘅，即係。

0: 係譬如
1: 出一啲證明，
0: 係啦，出一啲證明啊、證書啊咁樣去俾其他申請咗嘅國家
1: 合法
0: 申請咗嘅國家咁樣去得到呢啲。槍火啦，
2: 即
0: 係
2: 可以合法持牌地可以擁有管有，你就負責批牌嗰個人。
0: 我就負責將幫佢申請，同埋類似係幫佢submit 個 order 咁樣嘅。
2: 明白。
0: 係啦，咁跟住咧，我喺呢一即係呢一份係我第一份工啦。咁我
1: 學到點揸槍
0: 完全學唔到嘅，因為係唔會有槍過我哋手，
1: 唔會接觸到，
0: 完全唔會接觸到，除非我哋要去做一啲 training 嘅啫。咁但係咧 ，training 係唔到我呢啲小職員去啦。咁跟住咧，我嗰陣時咧係學識咗好多好日常生活嘅嘢嘅，其實係例如換水啦，即係其實好地地。
2: 好，佢個反差好
1: 大啊！
2: 一個幫人申請牌照，即係嗰啲叫武器啦，我哋叫
0: 咁。當然啦，學識咗處理文書或者係點樣對啲文件，呢啲係基本都會學得到嘅。咁但係咧，換水好多時咧，可能我係女仔啦，咁通常我身邊啲男孩子咧就會我幫你啊，我幫你，咁就令到我有一種好似好簡單，但系我唔知點樣做嘅感覺啦。咁但系因為咁啱嗰個公司咧，係除咗老闆之外咧，因為員工唔多，咁好似兩三個人嘅，除咗老闆之外都係女生。咁跟住咧，咁換水梗係最細嗰個做噶啦，即係我啦。咁所以咧，我就知道點樣訂水換水啦。咁然後我嚟到呢一度工作啦，開始工作。咁我哋都有個水機喺度噶嘛。咁通常咧。我又飲到好多水喎，咁成有陣時會，冇曬水喎，
2: 等我嚟啦，
0: 等我嚟啦，
2: 我強項啊，我CV special skills
1: 就係換水，
0: 換水啊，咁跟住我就喺度換水啦，跟住咁有陣時唔係成日都會有人經過會幫我咁樣噶嘛，咁跟住我就係、是，換水有幾難啦、啊、咁樣，但我發現咧，原來每一個換嗰啲飲水機咧，係會有啲唔同嘅，即係例如嗰支篤入去嗰支叫咩啊？
1: 嗰個吸管啦、
0: 啊，係啊，嗰、那個吸管啦係有唔同嘅質地啦。你有唔同嘅方法去篤入個水樽嗰度啦，即係呢啲係如果我唔係翻咗嗰份工，其實我唔會知道點樣換水，即係唔係就咁抬起個水樽懟入去就得嘅，而係有一啲係你要篤啦，有一啲係你要唔知點樣處理咗個蓋先至可以做啦，跟住同埋即係同埋係好學到咧，我點樣做 filing 啊？即係令到，即係首先你90,000個文件要處理啦，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喺最短嘅時間揾翻最適合嘅嗰個文件咧？其實係你檔點樣 name 嗰個好重要，即係所以有陣時我會係我自己有一套我自己嘅 naming 嘅方法啦，就係我揾到就得啦，你唔好理我 name 佢水蛇春咁長，咁總之就係我 name 到佢，我一方面我一睇就知佢係咩啦。第二就係、是人哋睇，就算我唔該你幫我處理咗呢、這個，人哋一睇都知道呢、這個，佢未必知內容，但係都大概知道係講緊咩。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好應用到喺我而家做任何嘢，
2: 其實係啊，
0: 好 organize 上邊啊。
1: 呢樣嘢我反而我係喺屋企度學嘅，即係嗰啲重要文件咧喺我電腦嗰度咧。我就會擺喺一個 folder 度，係咪細細個
2: 有好多啲 file 要？
1: 係啦，跟住會改一啲好怪嘅名，咁我就知呢個 folder 入邊裝嗰啲就係一啲
2: 好緊要嘢啦。
1: 係啦，
2: 呢個應該中學嘅時候係開始會有啟蒙嘅呢啲。
0: 我成日就係因為咁樣 name 到我自己揾唔翻咯，即係 new one、new two two、new three 咁。
2: 嗰時我中學有啲同學都係咁㗎，即係佢哋會好學識點樣即係啲自己
1: filing
2: 重要嘅唔可以咁容易俾人揾啊嘛。
1: 係啦，
2: 但我哋去到佢
1: 啲畢業證。书啊，
2: 嗰啲咯，
1: 系嗰啲咯，成绩表啊，
2: 去到同学屋企个电脑就知道 search 啲咩字会揾到
1: 呢啲咁关键嘅档案，
2: 一定唔系正常。呢个有可疑啊，呢个 folder 咁啊，就有呢啲咯，系嘛？
1: 咁就有嘢可以揸喺手威胁你同学啦，系嘛？你张成绩单而家喺我手上，
2: 你嗰个毕业证书喺我度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工展会购物节开幕，今届增设东南亚美食和潮玩运动两个新展区，并首度引入匹克球体验区和加入歌舞表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这一类结合消费、体验和娱乐的创新模式，正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邱盈华又说，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作为国际盛事之都的优势，推动品牌升级、数字转型和电商发展，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盛事的地位。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中方在委内瑞拉地震中有关提供援助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又说，经核实，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

0: 情况，并将会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方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嘅青麟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仍然处理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线要封闭。现时啦，车龙系排到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啦，系实施紧间封，龙尾就去到接近葵涌公园。另外喺九龙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跟住天后宫系有交通意外，全线要封闭啦，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中线亦都有坏车，车龙系塞到过去松屋村对开。另外喺九龙湾啊、启祥道同埋宏光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至于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以及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系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下行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后些少将隧的将军路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过咗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挤塞，龙尾在君汇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以及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国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波盛，你细个会帮啲 file 喺电脑改啲咩奇怪名啊？
1: 嗰阵时为咗掩人耳目咧，嗰啲名又唔系叫奇怪嘅，但系咧就会改一啲唔系好关事，例如叫做 tax 咁样样啦，即系税项啊。但系问题就系嗰时读紧中学啫嘛，何来需要交税？所以有时要隐藏一啲嘢都好啦，同实物落差太多咧，都未必系好噶。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Kudos Slam。
1: 今日都有出现喺速动音乐介绍佢呢首新歌，今日叫做 Take You to the Moon。灵感啊，原来呢个主题系嚟自于 Cyberpunk 呢个动画。

首歌嘅歌名，呢、這个就冇落差啦。爱丽丝风游梦境，一睇你已经有联想。听完呢个编曲同埋佢嘅唱。

0: 既然听下两首作品，先有 Carrie 孙咏蓝嘅《我哋先梦游风景》，跟住由 Evan Tony 首《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所以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

0: 度讚賞簡方清剿電信網絡詐騙的決心和行動，願意和簡方一起持續法力，徹底剷除電詐毒瘤。新華社報導，洪森表示，清剿電詐犯罪是簡方當前工作優先事項，願意和中方密切打擊電詐執法工作。願意和中方密切打擊電詐執法合作。委內瑞拉星期三發生的強烈地震，政府說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4300人受傷。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有大約49500人下落不明。中方證實至少兩個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多國的救援隊正陸續抵達，救援人員加緊把握黃金時間，在倒塌建築物的瓦礫中搜尋生還者。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新蒲岗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乐善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另外，茶果岭道去鲤鱼门方向，跟住天后宫嘅意外仲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伟发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中线就有坏车，现时咧一带挤塞噶，龙尾喺龙翔道跟住笔架山花园对开。九龙湾的启祥道和宏光道入交界不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是繁忙的。至于较早前青鸾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在长青公路就有紧急路面维修了，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线封闭，车龙是排到去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实施间封，龙尾就接近葵涌公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模糊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在将军澳道和鲤鱼门道交界是挤塞的，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将军澳那边近住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两边的龙尾都在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在丽港城和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至于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油塘，就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慢车。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和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 或者病从侵

0: 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RTHK Charts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嘅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2: 我黄天怡。
3: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啊。今个星期嘅开卷乐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嘅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同埋牛油小生老师同我同埋唐睿一齐倾偈嘅。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佢哋创作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4: 开卷乐主持唐睿、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7: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6: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大秘啊！
1: 哇，
0: 宝啊！
1: 话俾你听，今日呢个大秘宝，我早喺一个星期之前啊，
0: 已经准备好啊，
1: 已经准备好。
2: 唔怪之你今日行入嚟轻飘飘，
1: 轻松到咧。
0: 我见头先有啲离地啊，行到
1: 系啊，
0: 即系飘起咗
1: 噶，我头先系
0: 哇。作为一个专业嘅 DJ 啊，一个星期前准备一个环节系好合理
1: 的。系啊，啱噶，我成日都系咁样同啲年轻人讲。
0: 系啊。
1: 不过佢哋当大
0: 当你耳边风啊，
1: 都系啊，多傻嘅。
0: 所以其实应该七月中嗰啲秘宝你都准备好晒噶。
1: 其实我已经 plan 紧十月嗰啲噶啦，
0: 我都 OK 喎、
1: 啊。系、啊、
0: 十月都容易嘅、
1: 啊、
0: ，Halloween 啊嘛。
1: 系啊，
0: 十二月嗰啲我都 plan 咗啊，圣诞节嗰啲。
1: 系、啊、
0: 不过中间九月尾嗰啲我未谂到啦。
2: 九月尾嗰啲就秋天咯。
0: 秋天咯，系啊。九月头嗰啲开学嗰啲都谂到。
1: 我下年二月就播啲新年啲嘅嘢咯。
2: 哦，
0: 即系二月咩？唔系一月啊？
1: 即刻即刻，
2: 呢个都系我嘅问题。
0: 我即刻，
1: 你通常系二月嘅，
2: 系咁样，唔系一月。
0: 你好彩，你好彩，二月二月六号
1: 啊，真系
0: 你好彩，你好问边啊？唔系一月尾啊？咁啊，咁你咁早超前部署，咁梗系俾你先啦。我都想听下你有咩咁犀利。
1: 嗱，今日拣嚟呢只专，嗱呢只我系推介张专辑为主嘅，因为呢只碟咧有好多首歌，觉得系好正。因为呢间公司呢，呢张呢间唱片嘅 label 呢，佢

0: 佢好喜歡間唔中會出一啲remix 嘅碟嘅，咁我今日揀嚟呢只勁，我話俾你聽，我嘅兒時回憶啊，我童年好喜愛嘅好多偶像啊歌手們咧呢間公司噶啦，因為入邊有 Twins 啦、Eason 啦、
1: 蔡卓妍啦，
0: 係啦。
1: 阿娇啦，
0: 我想认同你，但系好似服服地，有啊，祖儿啦，霆锋啦，
1: 有 solo 又唔同啊，
0: 好多好多嘅歌手嘅，咁啊，拣嚟呢只。

0: 呢張嘅 Supreme Dance Remix 咧，佢哋就有好多一啲經典嘅作品咧，全部再重新做一個唔同嘅 remix 版本啦，亦都有好多 style 喺入邊啦，咁樣好多嘅作品我其實本來都好喜歡嘅，即係包括有女校男生啦、K 歌之王啦、明愛暗戀補習社啦咁。
1: 本來好喜歡咁，佢 remix 咗之後咧
0: ，remix 我話俾你聽，真係我因為我第一次其實最近先聽到啊，呢隻碟係2001年噶啦，其實好耐噶啦。不過我之前一路都唔懷疑原來有張咁精彩嘅唱片，咁啊，所以我覺得入邊每一首嘅作品都係精品中嘅精品。
1: 有啲你都冇諗過，咦？
0: 可以咁玩嘅喎，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只能夠話係一定要同大家攞出嚟分享一下。而我今日揀嚟嗰隻呢，我覺得係會比較易入口啲嘅，因為佢本來亦都係一隻唔係太慢版嘅歌啦，因為可能大家一聽呢未必會太習慣，可能一啲女校男生啊、K 歌之王呢啲突然轉咗做個 remix 版快咗好多喎，咁樣。咁我就揀隻相對上可能佢個原版都係比較中快版少少嘅歌曲，咁希望大家比較容易啲入口之餘呢，就亦都有返嗰個年代嘅一啲感覺啦。
1: 因為嗰個年代好興呢個 remix 一定要將啲歌推快，但係
0: 同埋啲重啲噶嘛，都
1: 即
0: 係
1: 佢嗰種係少少 techno 嗰啲 beat 咧，即係蹦字蹦字蹦字咁樣咧，
0: 咁樣，
1: 係數拍子咁樣好似。但係就慢歌，就算要 remix 到佢有節奏，其實又唔一定要推快佢。即係當然而家因為多咗好多新嘅音樂風格咧，就可以。但係嗰陣時係好流行嘅，因為2001年啊嘛，
0: 係啊，
1: 好流行啊。嗰時有啲幫手做呢啲 remix 嘅前輩，聽佢講翻都係即係冇啊，咁啊即係加個 beat 咁最尾。可能要你快靓正咁啊，整快啲咁啊，咁咯。
0: 嗱，不如咁啦，俾你拣啦。我本身都系谂咗一首嘅，但我突然间又觉得，既然呢只碟咁精彩咧，有一只咧呢一只碟入边嘅精华中嘅精华，我又突然好想攞嚟分享嘅。因为我本身咧就拣咗第13 track 嘅，但
1: 系
0: 谂下觉得，如果要讲到咁精彩嘅时候，第15 track 好似再劲啲咁样。因为咧头先我所讲嗰啲咧就独立一只歌就一 track 啦，即系可能系女校男生自己一 track， Loving You 一 track， 2001太空漫游这一 track 啦，我拣嚟嘅第15 track 咧，可以话系 remix 版本界嘅劲歌金曲啊！
2: 哇，
0: 即系串连再串连
1: ，OK，
0: 串烧再串烧
1: ，remix medley 啊，
0: 搭上搭啊，
1: 哦系啊，
0: 系啦，就叫做 all in one mix， 你听到 all in one 就知劲啦，系嘛？
1: 好嘢，好嘢，好嘢，
0: 好多只正歌喺入边嘅，咁啊，虽然长少少咁，尽量播啲俾大家听啦 ，feel 下啦，系嘛？
1: 见下你咯，我嗰只播短啲咯，
0: 好啊，就嚟听一听。呢一个 All in One Mix 啊 ，total 有五首歌入边，大家认一认，听一下听啦。
1: 系又讲嗰句啊 ，DJ drop the beat 啊
0: ，DJ drop。

0: 喂，真係有 feel 啊！一開一嚟就有 feel
1: 啊！好正啊！
0: 係啊，
1: 係咪有種跳舞機嗰啲啊？
0: 我係
1: 咪啲跳舞機嗰啲啊？
2: 成一
1: 係啊，
2: 好嘢！
0: 係啊，而家我哋
1: 哎呀呀，等等。

0: 正唔正啊？
1: 打得火热啊！
0: 正唔正啊？有冇感觉啊？
2: 有种
0: 你翻唔到嚟喎，你
2: 有种
0: 你做完 sit up 咁样，
1: 坐咗三轮过山车。
0: 系
2: 你有一种系啦，做完 cardio 好攰啊！
0: 好，再次为大家
2: HIIT 啊，啱啊，好似
0: 系啊，系
2: 嗰六分几
0: 嗰啲系嘛？
2: 系啊，
0: 啱啱带嚟有咧就系呢一张收录仔喺2001呢张 Supreme Dance Remix 嘅专辑当中啊，最后一 track 就系 All in One Mix， 包括咗有以下作品：有陈冠希嘅双手插袋、容祖儿逃避你、谢霆锋曝光、容祖儿你说得对，同埋陈奕迅嘅打得火热嘅。

0: 咁啱今日我揀嚟嗰首歌咧，都係嗰啲開心嘢，可能呢排呢排啲氣氛咧
1: 太開心啦。
0: 哎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我有冇播過佢嘅廣東話版啊？
2: 好似冇，
0: 冇啊！下次播啊，好啊 ，OK， 你提我啊，
2: 好似冇，系
0: 啊，系啊 ，Butterfly 嘅廣東話版，我唔記得有冇啦。
1: 容祖兒嘅
0: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谂下先，好
0: 啊，好似有
2: 啊，
0: 扮了解嘛，啊，就扮了解，就得你得你得你咁啊嘛，系啊，呢个系有啲即系音乐界朋友讲我先知啊。Anyway， 喂，今日咧我拣呢一只歌咧，其实系真系唔打唔撞嘅。我呢只歌咧摆咗喺度好耐啦，谂紧几时啱 timing 可以分享咧。我本身都唔记得嘅。其实呢一首歌上个礼拜阿斌先播完。上个礼拜喺呢、這个
2: 播咗啲咩啊？
0: 上个礼拜音乐桑拿，你记唔记得你介绍 ringtone 嘅时候咧，咪有首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2: 嗰、那個
0: XOF 啦，即係呢首歌叫做
2: 係
0: XOF 啦。咁我呢隻歌代咗好耐，係因為我嗰次又係都成日感覺就會 study 下啲歌手以前啲歌啦。衛斯第一隻碟，即係出道嘅時候第一隻碟咧，佢嘅有一 track exactly 就係 XOF
2: 咩？唔係你唱
0: 歌，佢有好開明嗰隻碟啊，唔係嗰隻碟啊，再早啲啊，
2: 再早啲嘅 ，OK，
0: 即係分啲。Jealousy 嗰只碟
2: ，OK，
0: 系啦，即系有佢嗰只碟叫 Hit Me 啊
2: ，OK，
0: 系啦，咁嗰阵时嘅主打歌系咩 Heartbreaker 同埋 Lonely 啦，根据资料所讲，嗰种系嗰只碟，跟住因为佢改编嘅嗰只系 Lonely， 系咁跟住，但系嗰只碟里面嗰阵时，我发现到就有一首叫XOF 嘅歌啦，我唔知咩嚟噶啦，嗰阵时咁啊听啦，跟住我原来。是听过 exactly 就是你上个礼拜播嗰只 Crazy Frog 嗰个，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一代人嘅回忆啊，
0: 系啦，
2: 因为嗰阵时好多改编嘅呢一只嘅歌曲呢一纯音乐，
0: 因为我亦都觉得系关嗰个时势事，因为你头先唔系上次你系讲嗰个青蛙嘅 meme 咧，令到呢只歌翻 hit 翻咧，
2: 系啊，
0: 系2005年嘅，
2: 冇错冇错，差唔多。
0: 而卫斯呢只碟就2006年出嘅，
2: 咁唔怪得啦。
0: 咁可能喺做紧嘅过程当中。知道呢只歌好 hit 啦，再加上因为嗰阵时好似睇翻雷颂德嘅访问讲咧，即系两姊妹啊嘛，但系卫斯嘅定位就会想佢比较多啲，即系跳舞啊定各样嗰啲嘅，咁所以咧就呢只啱啱嘅一路讲 XOF 呢只歌又真系几电子感好重嘅歌啦，咁虽然佢最初其实系八十年代一套电影嘅主题旋律嚟嘅，系啦，佢嗰套戏英文叫
2: Beverly Hills
0: Cop 咁样咯，我唔知香港译做咩名啦，
2: 系
0: 一套喜剧嘅警匪片咁样，咁嗰阵时嗰位德国嘅音乐人咧就叫做Harold Faltermeyer， 咁佢就负责做呢一首歌嘅，咁而呢首歌点解会叫做 XOF 咧？系因为本身嗰套剧集嘅主角叫做XO Foley。咁佢就冇用 Foley， 佢就转咗 F 字头，就因为本身个创作头先 Faltermeyer 个姓都系 F 字头，咁、所以佢就 XOF 咁样样咯。但佢话当初呢只歌咧系撑啲好似系冇出世到，冇面世到，同埋佢俾人炒咗，就系、因为嗰个年代咧呢啲喜剧嘅 soundtrack 嘢咧喺外国荷里活嗰边咧其实系用 orchestra 先得嘅，但系佢呢一首原版咧系用嗰啲 synthesizer， 所以系都几喺嗰个年代叫做离经半道啲嘅，
2: 系
0: 一个想法嚟嘅，系啦。咁但系后屘就冇啊，最后成功就推出咗啦，然之后就成为咗经典啦，同埋往后有好多 version 啦、
2: 啊，横跨几廿年啦呢嘢，
0: 去到而家香港都有咯。咁所以。系呢、這个系卫斯嘅版本，雷颂德帮佢做，而且里面佢都会 fill in 咗一啲有啲 vocal 上面一啲碎嘴，佢唔系真系唱，但系会有一啲口号咁样嘅嘢系会摆咗卫斯个名喺里面做，呢个属于佢嘅版本。咁所以又真系咁巧，你上个礼拜讲完之后我就系要呢只可以攞出嚟播啦。咁啊，听下呢个卫斯版本喺佢第一张专辑里面嘅 XOF 啦，
2: 正正正。

听呢首经典嘅电子音乐啊，叫做 XOF。听紧呢个版本咧，就收录咗喺卫斯嘅专辑啊。喂，佢制作嘅由吕仲德啊。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翻嚟会有 EDM Friday Mix。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所以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八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完成咗，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已经系重开噶啦。不过一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系排到去长青桥嘅桥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离开咗，车龙排到去苏屋村有待。

0: 消散，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落线道慢线的意外还是处理紧，一带车多，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的，在交界一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比较多车的，经过请保持忍让。较早时查果岭道的意外清了场了，去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之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和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过了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5: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6: 食早餐。
5: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路听住呢个字啊，君得咩？正正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一个西班牙嘅字啊，意思即系话俾我听 ，tell me 咁解。

呢首 Green Dummy 都收咗喺佢嘅新 EP 当中，而推出嘅亦都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个 music label， 叫做 Toy Tonics， 里面有好多精彩嘅 house 作品。

同埋好夏天嘅感觉。热热闹闹，但又好舒服嘅。就算你唔知佢唱紧咩都好啦，听住啲节奏，听住啲乐器咧，你系好不其然咁样个人会跟住喐嘅。跟住落嚟啦，呢一首嘅作品嚟到今日 mix 嘅第三首，今日叫做 Girl， 嚟自一位音乐人叫做 Jonas Blue 嘅作品。

今日呢个 Max Sam 为你带嚟一啲 house 作品啦，都系好有夏日感觉啊！一路做嘅时候幻想紧就系黄昏时间沙滩边玩嘅一些，饮住一杯鸡尾酒会点样样咧？

无论喺个音乐运用啦，同埋喺个歌名上面咧，都迎合住而家嘅世界杯。你有听到嗰一句咧 ，Hip Hop National Libra 咧？其实喺巴西嗰度咧，好流行嘅一个 slang 啦，都系同足球有关，即系叫嗰啲球员啊，即系去啦、上啦咁样嘅意思。特别好似搵翻资料讲咧，八九十年代有啲嘅球评人咧，系都几常会用呢一个嘅 slang 嚟自于巴西嗰边。嚟自两位音乐人，包括有 Young Franco 同埋 Arif System 所合作嘅呢首作品。

甚至乎呢一首作品嘅 single cover 咧，都系有足球嘅元素喺度。好 colorful 啦，有个龙门啊，有两个饰演球员嘅喺度射波咁样，完全迎合咗而家世界杯嘅氛围啊！

听下呢首作品都是近期我几喜欢的一首歌嚟嘅，听一次就上咗脑。嚟自加拿大嘅音乐人叫做 Blondish。呢首作品叫做 Lovers on the Dance Floor。

你听啲 house 作品咧，嗰个琴都有时真系好紧要，佢主导咗嗰个方向，同会带嚟有一种少少 classic 啲嘅感觉嘅。再为你介绍听下呢首作品，嚟自 Blondish 啊，《Lovers on the Dance Floor》。

基本上定期揾新歌咧，就会睇下个 list 嗰度有啲咩嘅 artist 咧。见到 Blunders 呢个名字，通常我都系会揿入去听下。啱啱听紧呢一首作品咧，亦都有同另一位嘅朋友合作，嗰位朋友叫做 Curtis Wells 啊。为你带嚟今日呢一个嘅 Max 最后一首作品，啱啱听到有 Lovers on the Dance Floor。节目时间够啦，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我哋下个礼拜一五至七再苏荣音乐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到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有超过78%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至今有77.8%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明，不會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數業主不賣業權，不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與立法會討論。黃偉麟說，很難讓整棟樓宇長期存在，亦都對大埔區並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處理，他預計受到司法覆核挑戰的機會不小，當中牽涉是不是有足夠理由處理私有產權，以及補償是否足夠，因此立法工作會很小心。黄伟伦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6月30号或者之前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可优先拣楼。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如何评价目前中日民间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当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

0: 华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烈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交通系回复正常。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嘅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支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乐善道嘅慢线啦，较早时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就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是排到去循道卫理大厦。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中坎角道有冧树的事故，中坎角道跟住环角道来回方向的全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需要考虑改道行驶，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是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管道内的坏车离开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都是比较

0: 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欧瑞强。
1: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又是我啊！一年五天咧，我哋都会集中系揾翻一啲大家识有印象，但系好耐冇听，分分钟一个唔觉意喺回忆边缘嗰度溜走咗嗰啲啊！再唔播，再唔听翻咧，唔一齐重温咧，唔记得噶啦，因为我哋香港嘅粤语乐坛喺黄金嘅时代，真系实在太多好歌，我就好贪心嘅，除咗嗰啲好流行嗰啲，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千祈唔好遗忘。譬如第一隻考下你，唔介绍，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嚟。边个唱的呢？那只歌叫什么名字呢？你自己听完先，唔介绍了。

慢慢谂，歌名咧就叫做《漫步记忆中》，等你慢慢谂下嘛。佢其实咧后来咧就转咗咧做我哋电台嘅行政人员，一路做到退休嘅。咁所以系难能可贵，我哋今日一齐漫步记忆中啦。黄雅文，好，咁我哋揾到啲咩咧？揾到当年呢只都叫做系非常之流行。不过讲嘅系当年啊嘛，我惊你唔记得，所以要漫步吓，慢慢记忆翻。咁我哋熟悉嘅吓呢位豆沙歌王吓、啊，我哋都系咁叫佢。阿大 L 啊，张武孝咧，佢嘅声音系咪好适合唱一啲少少啊，少少辛酸感啊？吓、啊、呢、這个关乎佢嘅声线形象咧，系好配合唱佢呢只代表作，佢自己嘅独白。大 L 唱我的歌。

哋最初的香港樂壇咧，我講啲粵語樂壇咧，好多嘅歌手咧都係啊，相啲典型嘅。大部分嘅歌手唱得嘅，全部唱英文歌出身。而英文歌裏面咧，有分有啲係打 band 出身嘅，因為 band 仔唱粵語歌咧係有別具風格嘅。咁尤其是大 L 嗰個風格已經係非常之強，咁啊亦都咧後少少啦，咁就開始咧就有啲歌唱比賽啊等等，周圍揾一啲歌手，啊唔知點解揾到佢，哇真係唱得好，不過佢唔會唱齊鼓掌嗰啲歌嘅，亦都好坦白講喺佢嘅一路睇翻佢嘅歌唱歷程咧，係唔係太順利啊，因為真係唔係太多人能夠真真正正知道理解。佢嘅真實嘅性格情緒，我講緊嘅係 Shelly 關淑怡一首獨唱的歌。

关淑怡同我哋唱一首独唱的歌，亦都系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得奖歌曲嚟。好啦，咁另外一个抄抄下咧，唔使点抄啊，成日抱出嚟踢波。我讲紧系阿展超啊，但系佢就唔录唱片好耐啦，唔录歌好耐，咁所以抄翻佢以前嗰啲旧。

作嘅，真系好精彩嘅呢只歌。咁问下佢啊，做完展超啦，踢完波啦，会唔会再录唱片呢？会唔会录歌呢？会唔会唱歌呢？佢话或者咧，也许何家劲。

我家境也許咁呢隻歌就後來啊，蔡楓華都有翻唱過啊。因為如果你講起呢啲要抄翻出嚟嘅人咧，有啲即係我都覺得嘅懷念之餘，亦都覺得可惜嘅喎。我講緊嘅呢一位叫做郭小林啊，小林啊真係寫咗好多好嘅歌，因為佢一個係才子嚟，佢就彈同阿陳百強一齊就彈呢個 electron organ 啊電子琴。咁之後就去咗外國讀嘅音樂啦，翻咗嚟香港就開始發展佢嘅音樂世界。但係唔知點解呢十年八年就出聲直情消失咗。咁唯有咁啦，好似只歌一樣，郭小林唱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明，不會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數業主不賣業權，不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和立法會討論。黃偉麟說，很難讓整棟樓宇長期存在，亦都對大埔區並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處理，他預計受到司法覆核挑戰的機會不小，當中牽涉是否有足夠理由處理私有產權，以及補償是否足夠，因此立法工作會很小心。黃偉麟重申，政府兼顧情理法收購業權，業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購建議信件，而今個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優先揀樓。一名65歲男工人上週懷疑被操作中的壓路機撞倒並且捲入機底，現場證實不治。康文署回覆本台查詢表示，對於建築署的外判工程承建商員工在運動場翻新工程的意外之中離世，深表難過。署方表示，九龍灣運動場在今年1月起暫停開放，進行全面翻新和優化工程，包括重鋪跑道、翻新看台和翻新男女洗手間和更衣室等。建築署表示，相關翻新工程已經即時全面暫停，署方責成總承建商深入調查意外，並且協助相關部門調查事故成因。工業傷亡權益會就表示，據了解，運動場正係進行最後一日嘅立青鋪設工程，工會深感難過，將會陪同家屬跟進同提供適切協助。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委內瑞拉發生強烈地震向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致慰問電。習近平說，僅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地震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表示誠摯慰問。他說，中方將會向委方救災和災後重建提供幫助，相信在委內瑞拉政府帶領之下，委內瑞拉人民一定能夠早日戰勝災害，重建家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系有交通。

0: 意外，龙尾系去到接近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友爱村。另外，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接近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亦都系仲未清场，影响到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跟住环角道全线要封闭，要出入中磡角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断断续续系排到接近修顿球场。另外较早前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因为紧急维修啦，一度封闭嘅中线都重开翻，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海丰园噶。喺九龙啦，较早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落线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现时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就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面粉厂。另外喺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交界比较车多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汇景桥底。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最后啦，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5: Hey, this is Don Denai.
6: Hi, I'm Jessie J.
7: Woo!
8: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And I'm Johnny.
9: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1: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2: on RTHK.
13: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4: I'm John
13: from 21 Pilots.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欧巴欧欧瑞强，
17: 好，今个礼拜的香港粤语歌的精品，很多精品不一定要最流行的，特登找一些很少听到，不好记得。有些巨星经常出现的，但他们都有这些沧海遗珠的，我怕你不记得，所以我就很喜欢播回他们，或者找回他们以前一些很精彩的歌。譬如这一位仁兄，就是我们的就是粤语流行乐坛的长青树来。我觉得他真的一生不变应该是他长。因为他由出道至到现在的样子完全没什么点变，皮肤的颜色一模一样，打波的时候又一模一样。唯一呢就是他的头发就是白了。为什么他以前黑头发的，为什么要白发？因为他老婆要他白头发，他们要白头到老嘛。 讲紧嘅当然系林子祥。

啦，都冇老過㗎佢基本上。但係佢初出道嘅時候咧，有啲好即係好過癮嘅精彩歌，好有年青人嘅力量。咁隻歌咧叫做《究竟天有幾高》啊！哇，真係 Top of the World， 佢而家行之不盡嘅林子祥，究竟天有幾高？一齊探索一下嚟。

想问你一只英文歌，你一定听过，一定好熟添，香港人就更加熟，叫做 Only You 嗰只咧吓，嗰只 Platters 嘅名曲 Only You， 你梗系谂起罗家英啦，系咪？因为咧佢由吓嗰出电影《西游记》咧，一唱 Only You 咧，红到而家卖广告都 Only You， 一定要 carry 呢两个字。咁但系我今日咧就揾唔到阿家燕哥，佢去咗踢波啊，跟呢个足球队。咁啊揾咗咧，即系啊已经系移民咗去西亚嘅 Michael 关键，佢都有唱 Only You 咩？有，不过粤语版少听咧。歌名唔喺度咯，咪 Only You 咯。歌名就叫做只有你，关键。

0: 嗰个年代嘅歌手，尤其是唱英文歌出身嘅嘛，全部都系嗱，由林子祥到关正杰都系，佢哋唱嘅粤语歌咧，系有同一啲我哋传统譬如郑少秋啊、汪明荃啊等等嗰啲系好唔同嘅，你都知道，一听就明白。咁因为佢哋将英文歌嗰种情怀啊、嗰种风格咧，系融入咗去广东歌嗰度，所以佢唱嘅 Only You。當然同羅家英唔同啦，阿家英哥佢就 Only You 咁係得一句嘅啫，咁但係關正傑嘅只有你就係粵語版嘅 Platters Only You。跟住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係要揾嗰啲咧，即係好刁轉嘅歌，亦都多謝阿徐小鳳就竟然咧佢嘅監製揾咗一隻咧，真係冇人識、冇人聽過嘅 Genesis 人嘅作品嚟嘅。咁咧 Genesis 人嘅作品咧就好幾首咧，即係。都是变咗粤语嘅，咁呢首咧叫《深秋立流头》，咁后来咧就我嘅唱片监制咧就将佢就改咗啦，歌词咧就阿卡龙咧就再将佢改咗，本身咧应该又系汤正川写俾阿徐小凤，咁但系后来咧有另外一个版本，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系将啲民歌翻唱出嚟，咁当然另外嗰种民歌味道啦，《深秋立流头》。
1: 45年珍藏。

呢只民歌嘅歌名叫做《深秋立流头》，原本咧就系 Janisian 嘅一首民歌创作嚟。咁当然去咗小凤姐嘅版本咧，就系小凤姐嘅风格啦。好啦，咁深秋咁而家夏天啫，即系未嚟啦，秋天就会嚟。不过咧就真系跟住呢只歌有排等，因为好耐冇听佢现场唱啦。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咁要等三年咧呢只歌先出现，因为春天咧系要秋天，仲要去等埋冬天，再要等埋先至嚟春天噶嘛。咁所以呢只歌咧，我哋要有个 planning。我哋用个心理去准备迎接佢，等佢现场唱。佢叫做刘雅丽，非常欣赏嘅一首歌，有啲色事风喺里边。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三年后见啦。

Spring.今日都系揾翻晒啲旧朋友啦、老友记啦，有黄亚文啦、大 L 啊、关淑仪啊、何家劲啊、郭小林啊，而且问嘅关正杰啊吓、等等等等，咁啊仲演头先唱嘅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头先都讲过啦吓。如隔三秋咧，就三个秋天之后，就三个春天之后先至约会，所以我哋有时要揾翻呢啲歌手咧，要 planning 吓、要有 planning 先得。要 plan 嘅，不过世事就系咁啦，乐坛都系咁，喺朋友圈都系咁，有啲嘢冇得 plan 嘅 ，cannot plan， 唔可以策划，因为你唔知道未来嘅事。张伟文，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系由今年4月1日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同低层薪级级别同埋首长级薪点嘅金额上调2%。而相應調整撥付予資助學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資助機構款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大部分公務員都是勤奮積極、盡心盡責，政府需要審慎管理公共財政，亦都要審慎應付地緣政局多變可能會影響到民生的不時之需。他又說，目前招聘仍然能夠吸引到很多申請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2个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声音日增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郭家坤说，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亦都将打造更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他说，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够赢得未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

0: 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沙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江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仍然处理紧噶，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跟住环角道全线系封闭，要出入中磡嘅朋友记得留意啦。另外喺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金竹角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记得留意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同样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2.0地下管线工程，由星期日嘅凌晨0时，亦即系听晚星期六嘅午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咁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巴士、小巴同埋的士嘅乘客，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搬迁安排。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呢一家啦，就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今日系星期五嘅晚上，有余健明明明喺度啊！六月嘅最后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大家咧有六月嘅生日之星啊！今日系6月26日，好多个二同埋六啊！2026年6月26日，而琴日咧亦都系我哋怀缅一代嘅 King of Pop 嘅时间，因为。2009年6月25日正正就是他离开我们的日子，讲的是 Michael Jackson。 今天他是一个我们一开始的节目希望能够听到他的演出，还要联同六月的生日之星一起出现。上一次的六月生日之星，我们就有六月生日之星 ABC， 即是他们的名字是会有 ABC 的成分的。而今次我们就有六月生日之星 MNP 了。两位天王巨星在1982年已经是合作过。合作得非常之好，所以在第二年他们继续有合作。讲的是 M for Michael Jackson and McCartney， Paul McCartney， 有你一首一起重温83年的好作。

1983年，他们好作又再度合作 Michael Jackson 加上 Paul McCartney。好錯，佢哋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Say Say Say》，咁亦都係六月嘅生日之星啦。Paul McCartney 六月十八號係佢生日嘅日子嚟嘅，咁佢亦都係一位非常出色嘅作曲家啦，嚇咁所以咧，基本上好多嘅歌曲咧都係出自咧佢嘅手筆嘅嚇。咁啊，今日咧我亦都會有六月嘅生日之星特別啲嘅，因為咧全部出現嘅朋友係同 M 同 P 字有。有关嘅话 ，Paul McCartney M 同 P 都有关，佢都唔例外，又系 M and P，Maxi Priest。

正正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决定的方针，就是夜晚黑 Set the night to music。 刚才有 Albert O 欧瑞强，现在有甜淡情怀，一阵间亦都会有音乐情人Roberta Flack， 加埋我哋嘅六月生日之星 Maxi Priest， 六月十号系佢生日嘅日子。Set the night to music， 好多谢咧朋友咧，仍然记得咧我嗰个膝盖咧系伤咗啊，咁仍然咧都有好多朋友咧会问啦，即系话啊点啊，你个膝头哥好翻啲未啊咁样啊。其实早两日咧，我即系感觉自己咧系好似好翻啲，可能系因为冇落雨嘅关系。终于而家真系明白乜嘢叫做风湿啊！年纪都有一把，唉，真系。继续我哋有 M for Michael， George Michael， A Different Corner。

我哋挂念嘅佢 ，George Michael。6月25日都系佢生日。Billy Fong 话俾我听，佢都系6月嘅生日之星。Loretta 话佢系食住饭。饭后果啊，是听完我节目啊，都好早吃饭啊，几好几好。蔡蔡亦都话佢有朋友 Abby 是生日嘅，7月1日、啊。继续我哋有 M， 同头先一样是 GM Glenn Medeiros， 6月24日是佢生日嘅日子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大约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的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

0: 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国放暑假翻嚟香港，上跳式嘅排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多謝你繼續收聽今晚的甜淡情懷，我們還有、大概啦，即不夠半個小時的節目的。收到一個的明信片、都幾耐呢未收過明信片啊，好多謝這位的聽眾朋友。他呢就沒有署名的，不過呢這個的明信片呢就是來自越南啊。就是去过胡志明市那里、多谢你咁有心、去了这个地方呢都寄张明信片给我、每次做节目都很开心啦，可以呢看到你们在、即是不同的地方啦留言给我啦，令到我知道啦，你系喺世界嘅某一个角落嗰度，系收听紧我做节目啊！Virginia 亦都话俾我听，今日咧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噶 ，Happy Birthday 啊！希望你咧最紧要系身体健康。Bika 咧亦都话俾我听。女女是23号生日，女女的名字叫 Zoe， 而她自己呢就是昨天生日的。祝愿所有六月的生日之星，你们个个心想事成。今天天气真的呵呵呵了，呵呵呵是括住的，任你填下去吧。可能是今晚唯一一位女士出场，我们来到 P 了，她是 Paula。

真系啦，双妻嘅一个难得嘅表演者，又可以唱，又可以跳，仲系排舞添啊！Paula Abdul， 6月19日系佢生日嘅日子，亦都系我哋香港今日天气呵呵呵。原装正版的 Straight Up， 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8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9点半。又是一位我们要怀念的朋友，他全球的收量是过亿的，他是 Prince。6月7日是他生日的日子，只可惜在他57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我们。今晚听一下1984年的好作。

令我哋谂起邓继尘先生嘅一首歌曲啊！我哋有 Pat Boone， 咁佢咧今年咧系庆祝紧佢92岁嘅生日嘅，6月1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美国嘅唱作人兼演员啊！最后嘅一个 P， 我哋有 The Flying Pickets。其中的 Gary William 都是6月的生日之星啊。

同大家讲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嘅，间中系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嘅雨势系会较大啊。气温介乎喺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嘅。天气展望咧，星期日部分地区嘅雨势会较大，同埋有雷暴嘅。而下个星期一咧，仍然系有骤雨嘅。不过咁吓，下昼中期嘅部分咧，时间会有阳光，亦都即系咧，我哋嘅回归假期咧，可望咧吓天气咧将会系啊，即系渐转好啲啦吓，天气会渐转酷热啦。不过咧，亦都系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我哋啲 M&P 咧就出现晒啦，所以我都有为大家精选其他嘅生日之星。呢位朋友系1960年6月2日生日嘅。请嚟有 Spend Up La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

0: 約4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大約6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九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6: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7: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6: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5: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6: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8: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9: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淨係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8: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当年香港摇滚的推动者之一。他是劲不过劲，有这首酒店大堂开始了今天2026年6月26号一个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来到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为你准备了重温当年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今天和你看的年份33年之前 ,1993 年的6月26至7月2号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一一为你披露。33年之前，《龙虎榜》上面第十位。

0: 不过是感动。
1: 33年之前占第十位，听呢首歌好种特别嘅感觉。仲记得33年之前 Chris 推出呢首歌嘅时候，我一样好喜欢呢首歌，不过里面嘅歌词内容我都未能够完全洞悉歌中嘅意境。33年之后嘅今天，经历过好多唔同人生嘅我，再听翻呢首《平常心》，踏落有味。33年之前占第十位嘅一首歌，嚟自黄海芹93年同名嘅专辑《纽大可曲》，黄海芹自己亲自填上歌词，好具深度嘅作品，谈到做人处事嘅内心境界。第十位《平常心》。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9:30，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你好吗？我是郑子诚。33年之前第九位。

1993年6月26日至7月2日呢个星期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嘅呢首歌，佢嘅名字可能对于你比较陌生啲，但系无可否认，不失为一首相当精彩嘅作品。嚟自台湾地区，崛起于当地校园民歌嘅一位女歌手，佢名字叫做曾淑勤，不再等待天堂。

唔认到佢啊？睇八位作品出场，俾少贴士你。当年肯定系男神，至于今日，填充题，听完呢首歌话俾你听，佢系边个？

歌唱造诣真系有啲有乱嘅，不过当年佢唔系卖呢样嘢噶嘛，佢唔系卖歌艺，佢卖样嘅。当年嘅佢真系好有型，当年嘅男神，好多人话今日佢变咗中年男人啦，咁啊点啫？每人都会老噶嘛。佢爸爸系日本人，妈妈系台湾地区。嚟自佢第二张个人大碟《只要你和我》，当年有《金城武》第八位，因为爱你。

33年之前占第7位位置。九点半新闻前，我哋听紧嘅系梁朝伟，嚟自当年佢第4张嘅大碟，里面有呢首上榜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嘅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那个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65岁建筑署外判商男工人朝早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故，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个地盘入面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署话，相关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康文署话，对于建筑署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意外中离世，深表难过。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话，据了解，运动场正进行最后一日的沥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切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66美元，卖出404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7: AI 大战设计师。
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07至，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同你重温33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10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我哋数咗4首歌，分别占第10位黄海芹嘅《平常心》，第9位我哋有曾淑芹嘅《不再等待天堂》，第8位我哋有金城武《因为爱你》，第7位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数落去，由第6位开始数起。当年今日上榜2星期，占第6位嘅呢首作品。张学友。

今日的张学友无懈可击。我们之所以有今日一无懈可击的张学友，一切都要由1984年讲起。当年参加18区业余歌唱大赛，一首《大地恩情》令他成为冠军之后，85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Smile》，一出就已经创下纪录，卖30万张。咁之后佢嘅辉煌战绩都唔需要我哋多讲啦，积累落嚟成为咗今日嘅歌神。33年之前，上榜两星期占第6位位置，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当年坐稳电视剧嘅男主角之后，演而优则唱。不过佢嘅歌唱生涯并不好似系演艺一样咁顺利。八五年出第一张大碟《只知道此刻爱你》，出咗之后就受尽批评，话佢嘅唱腔好有问题。结果佢凭住努力改变一切，成为后来嘅四大天王。大家都知道我讲紧边个？33年之前占第五位，刘德华《永远寂寞》。时间晚上9:09。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上榜三星期，占第四位位置。1986年新秀歌唱大赛嘅亚军，1988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93年大碟《雨后阳光》里边收录咗头先呢首上榜作品，占第四位位置。许志安，《反正经》。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去到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数下数下，我哋进入三甲位置。33年之前上榜五星期，上星期嘅冠军今个星期下跌两级，去到第三位。我哋有沙莉、叶倩文。

上榜五星期，上星期冠军，今日星期第三位位置。沙里叶倩文，张清芳雪下得太早嘅广东版本，你今天要走。星期六晚上9:53，33年之前嘅亚军要出场啦。上榜三星期，进占亚军位置。呼唱苦又脆，安仔出完之后，我哋有 Sammy。

夫唱妇又随。安仔有第四位嘅反正经，我哋刚刚听过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我哋由 Sammy， 嚟自 Sammy 93年快乐迷宫大碟里面 Sammy 第一隻边唱边跳嘅快歌，成绩非常理想，亦为日后连串快歌铺路。亚军位置郑秀文出陀等等。仲有四分钟啦，晚上嘅十点系时候话俾你知道，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我哋由吕方几时爱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少。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同埋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好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3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4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6美元，卖出4064.87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

0: 斯，襲擊喺東京之西南大約6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RTHK Charts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5: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6: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我哋今日又好开心咁样请到国斌，国家级的嘉宾，真系。因为点解咧？你知唔知咧？我哋有啲嘉宾嚟到咧，佢哋通常咧都会带啲礼物过嚟噶嘛。佢个礼物带俾我哋就系健康啦。好多谢你啊，谢谢你哦。
4: 系男子，佢想讲，佢会唔会得罪其他嘉宾？唔系国家级嗰啲嘉宾。
3: 唔会噶，嗰啲系宇宙级嘅。
4: 哦，宇宙级 OK，
2: 我都要介绍下嘅。我哋注册营养师 Leslie，
3: 陈国斌。
5: 咁啊，今次咧，阿 Leslie， 我好记得上一次阿男子有讲过，国斌佢一个人叫嘅啫。OK， 你老公，唔系你老公，你太太叫你咩名噶？
3: 老公，
4: 我太太叫我。我太太叫我爹哋咯，
5: 我叫你爹哋，
4: 跟小朋友叫嘅，真系嘅，跟系跟小朋友。
5: 咁都好啲。
3: 如果咧，通常屋企有医生啊，嗰啲咁样样咧，即系佢哋讲，个老公系医生，乜嘢都要干净啲啊，乜嘢咁样。咁你系营养师，会唔会屋企好多嘢咧都要跟住你嗰套方法咁去生活噶？
4: 嗯，我已经适应咗噶啦。
3: 唔系我问你，适唔适应你啊？太太，你适唔适应啊？
2: 咩意思啊？
4: 嗱，呢句嘢，
3: 家
4: 乐啊，听得明啦，即系可圈可点啦。我已经适应咗，我翻到屋企我唔做主嘅。
3: 啊，
4: 系啦，我将呢一个嘅即系呢个权限咧，已经系彻底咁样系奉送出嚟。因为如果你讲严谨嘅话，我太太俾我咧嗰啲咁嘅饮食嘅即系叫做咩咧？建议啊，或者可能讲紧咧，佢追求一个更加嘅。健康比我更加極致添嘅，我可以咁樣去理解，係啦，因為我自己啲。

0: 小朋友啦，即係都即係可能講緊我三個小朋友嘅，係啊，咁啊610啦嚇，咁啊佢哋都你知啊，讀書啲小朋友好多嘢食噶嘛，係咪啊？我就比較我可以咁樣講，我比較 liberal 啲嘅，即係我唔會話限制佢哋食啲乜嘢，咁但係我太太咧就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叫做互相補足啦，即係個爹哋既然都咁啊大方咁樣樣，咁可能佢就會捉得比較緊一啲，我就唔會話特別啊，翻去睇下你哋食啲咩嘢，跟住咧就係咁捉住你，一定唔得，一定唔得
1: 咁。我聽過有啲朋友咧，佢哋嗰啲小朋友咧，人哋话咩咩细个唔好俾饱饭佢食啊嘛，佢哋唔系，佢哋八岁到十岁前好似未饮过汽水，
0: 嗯、
1: 只可能即系如果你话想有味嘅嘢，最多系鲜榨嘅果汁。咁汽水佢就唔得噶，细个唔可以俾佢哋饮汽水啊！呢样嘢咁，你哋唔会去到
0: 极
1: 端噶嘛？
0: 喂，我屋企啲小朋友咧，八岁到十岁咧，佢未肚饿过咁样，喂得佢好好。
1: 因为佢哋嗰啲父母嘅个概念就系话，即系我哋琴日子清喺度讲啦，嗰啲叫做咩腌制食物唔好啊咁，佢哋汽水嗰啲都系唔得嘅，呢啲嘢都系唔可以俾细蚊仔，因为呢啲都系唔系健康嘅嘢嚟。
0: 我哋都冇，唔会俾啲汽水啊，因为嗰、那个
1: 饮过未啊？佢十岁以下嗰阵，
0: 我估。佢俾人入即係冇話灌佢飲，即係請佢飲過咁樣啊！但係佢哋都冇一個追求，因為第一佢哋都唔係幾中意嗰啲泡咧，唔知個口嗰度咧就
2: 炸一聲，
0: 炸炸嗰啲咁啊！佢覺得比較酸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都唔係好想俾佢飲就係因為關乎個咖啡因個問題，係啦，呢度係比較即係多啲爭議嘅，即係話喂咁你飲可可又可以俾佢接觸咖啡因，咁你飲汽水又唔俾佢接觸，唔通咖啡因有差異咩？咁啊冇差異嘅咖啡因都係嗰啲咖啡因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即係俾。俾佢有一個空間啦，嚇、
1: 嗯
0: 啊！即係正如即係我成日都掛喺口邊就係話，我哋有陣時咧比較着重就係話，大體上面佢個食量會唔會過量啊？係、
3: 嗯、
0: 啊，有陣時有啲家長會比較擔心就係啊呢樣嘢俾佢食，呢樣嘢唔俾佢食。其實一個小朋友個角度最唔中意聽嗰啲就係話唔得噶嘛，即係佢哋最唔想話你話俾佢聽有咩唔得，其實佢都知道有咩唔得啦咁樣樣。咁、嗯、反而我哋就係即係喺一個我哋後邊監測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好主動話即係要禁止或者做啲咩。但只要我哋見到佢唔係太過分，有啲食量，咁我啲小朋友相對啦，而家可能仲係比較細啦，都有啲節制嘅，即係可能我中間個仔會走嚟同我媽，即係同佢媽咪講話，我可唔可以食呢一粒糖啊？咁樣咁你咁可愛個樣又話食一粒糖，咁我俾你食啦，咁樣所以就冇乜呢個話好大嘅爭執喺裡面嚟咯。
2: 嗱，我想問翻咧，即係跟進翻啊頭先阿蘭子問嗰條問題咧，其實好多父母都會嘅，佢唔係話汽水咁簡單，佢哋曾經都有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小朋友，我盡量唔俾甜嘢佢食，驚住佢過分活躍啊！話、
0: okay.
2: 消化唔到嗰種糖啊，
3: 同埋對啲牙唔好、啊。
1: 我接翻你呢一樣嘢，我啱啱點解想爭住想問你一樣嘢咧？我前幾日食飯同啲朋友，我覺得慘啦！我而家活喺邊個世界上？乜嘢係真，乜嘢係假？搞到我好驚。佢哋唔知講乜嘢嘢啦，水果唔好食啊，水果冇益嚇。人哋话去厕所纤维就系水果，唔系啊果糖啊有糖啊嘛，果糖唔好啊。跟住唔知边啲人喺度讲话，喂唔好立乱食菜啊，菜冇益。吓点啊？以前我哋即系接收到话菜啊同埋水果系最有益，而家你话呢两样嘢开始冇益咁样样，咁点啊？譬如话糖啦、果糖啦、水果啦。
2: 嗱，而家先讲糖先。
1: 冇错，
2: 头先小朋友咧就有好多嘅家长咧都系话唔俾食甜嘢，惊佢就
0: 系
2: 扎扎跳。系啦，咁其实系唔系咧？
0: 系与唔系啊？点解咁讲咧？我营养师嘅角度咧，我会睇一个血糖指数嘅。
1: 嗯，
0: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咧关心话哦，小朋友会唔会糖分过高？其实咧系担心咧，突然间咧有大量嘅糖分咧进入咗我哋血管里面，影响到个小朋友嘅情绪。咁呢个好自然嘅。咁但系背后咧，我哋知道嘅吓、有啲 SEN 嘅小朋友咧，我哋呢个就系我哋提到嘅，就系有先天。与后天
1: ，SEN 系咩嚟
0: 嘅？一个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哦、即系可能有一啲系过度活跃啦、有一啲系有一个即系亚氏保加，甚至乎可能系一啲自闭倾向嘅小朋友。咁呢啲都好多研究去做嘅，就系话如果佢本身有一个过度活跃倾向嘅小朋友，佢咧接触一啲大量嘅糖分嘅话咧，佢真系有反应嘅，佢会加剧咗嗰个嘅反应。但系调翻转头咧，有啲小朋友咧，佢个基因里面根本就冇呢一样嘢嘅。又好似有啲人得天獨厚就變咗，喂佢係咁食糖咧，佢都仲好文靜咁樣坐喺度喎，咁樣樣。咁所以呢啲咧，有陣時我哋喺即係推廣一啲所謂健康嘅飲食習慣嘅時候咧，有陣時有少少嘅，就係、是、忽略咗咧個體佢本質嗰個嘅差異。 咁我哋都會去做一啲推廣，就係話如果你發現你嘅小朋友係有一啲過度活躍嘅傾向，或者甚至乎醫生斷定咗做過啲測試，知道係嘅話咧，我覺得。

0: 哇！真係同國賓傾偈咧，即係鐵軍一直話勝過我讀五世書啊。OK， 咁我就想講啦，頭先啊子清已經講咗嗰個堂啦，咁我呢家果堂啦，果堂就聽落去好似即係好似善良啲嘅堂。係係係。咁譬如話好似佢個 case 咧，小朋友如果係食果堂會唔會好啲咧？又或者都係嗰個 case 同你一樣，就話哦，要因人而異嘅。如果嗰個人本身對糖咧都係好敏感度咧，果糖都最好避一避咁樣樣咧。
1: 嗯，我回應翻我自己講嘅嘢先，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就話嗰個血糖指數嘅問題，即係話食完嗰一件食物，你個血糖嗰個升幅係快一或慢，大一或少咧？其實果糖本身咧，食完之後咧，嗰個血糖指數咧係都係高嘅，係啦。咁所以你話喂，咁就已經好快有答案啦。咁我哋就水果都唔健康啦，
0: 係咯？
1: 唔係嗱，因為咧喺營養嘅角度咧，我哋係有少少偏見嘅。我哋嘅偏見係會將佢分咗係啲乜嘢嘢咧？就係話哦，原生食物嘅糖分，以及外加嘅一啲添加糖分，即係好似一個水果，佢本身係原生食物帶嚟嘅糖分咧，我哋嗰個咁樣嘅比重咧，
0: 就原諒佢啦，
1: 係會係我哋講原諒。

0: 佢。
1: 係啦，因為我哋都有個假設嘅，即係我哋戴翻個頭盔，有個假設就係話，唔會有一個小朋友突然間走嚟食十條蕉啩咁樣樣。即係我哋會有個，因為佢有個量啊。通常我哋食一啲水果，譬如可能講緊，呢個西瓜好甜咁樣樣。咁我俾你食幾塊西瓜之後，你都要去廁所啦，係嘛？即係你會停一停嚇，呢個係一個假設嚟嘅。咁但係我哋就會將嗰啲原生食物裡面嘅糖分咧，就冇隻眼開隻眼閉嘅，我哋都會計嘅，計喺個熱量度。但係個糖分嗰比例咧，我哋就會計咧就係啲添加糖。所以而家我哋發覺咧，好多喺外國嘅地方咧，佢哋開始去立法做咩咧？就係去減少啲小朋友去接觸添加糖。無論係講緊喺學生餐，無論係講緊佢哋喺開邊買嘢，甚至乎有一啲比如比較積極啲嘅，就可能用一個稅收，係嘛？咁啊買貴啲啦！你咁中意食糖啊嗱，罰你係啦，一包糖要貴過一包煙嘅，咁你俾唔俾你食啊嗱？咁樣樣，即係類似係咁樣嘅狀況。
2: 嗱，咁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咧，因為喺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其實 Leslie 咧已經奉獻咗自己啦，咁啊話俾大家聽，佢三個小朋友已經係6歲、8歲、10歲，咁我睇過佢一篇訪問咧。我就好想知嘅，佢就话咧，我哋个个都希望赢在起跑线啊，揾学校啦。佢首先咧已经由母乳开始啦，咁样。咁我成日都喺度谂，啊，有啲小朋友特别聪明，除咗遗传呢一个 genes 之外，关唔关有咩奶粉咧？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即系我哋做妈妈嘅时候，我哋都会喺度选择奶粉嘅，即系我唔喂母乳，我都会睇奶粉。有一啲人就话，喂，呢个奶粉特别热气嘅，喂，有啲好聪明嘅人饮呢。呢只奶粉
3: 飲人奶最好噶喎，
2: 係啦，嗱佢就話係母乳，
3: 母乳係咪即係人奶啊？
1: 係，
3: 母乳有教學噶嘛，唔通你攞人奶嚟教書咩？
4: 你又好似啱，
2: 係不過我哋講緊人奶嘅而家，好嗱，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我就想真係由出世開始，即係唔好意思，因為咧你依三個小朋友，然之後我又睇到佢好著重小朋友嘅食物嘅，我想問一下，
4: 拋出嚟啦要，
2: 冇錯，
4: 有啲家事都拋出嚟啦。
2: 佢獻咗俾自己，獻咗出嚟，係啦，應該點樣咧？係咪由嗰刻開始，我哋選擇母乳定係奶粉嘅時候已經好重要咧？
1: 嗱，我諗講緊咧母乳係咪真係話令到個小朋友特別聰明咧？呢個有雙確嘅，我都唔夠膽直接話一個等號，亦都唔係話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而係我哋會覺得咧，我哋比較少提嘅一樣嘢，我都覺得咧有時我哋會講少咗，係避免咧俾壓力媽咪。
3: 哦，係啊，未必個個有人奶味道。
1: 係啦，兩個層面，第一樣嘢，如果我哋成日講就係話，小朋友如果食唔到人奶咧，佢就唔聰明。咁第一就唔係絕對。
3: 不過唔係㗎，食人奶都聰明啲同埋健康啲。你問下我，
4: 唔係咁呢個係你好彩，因為你媽媽可以
3: 係啦。聰明就見仁見智啦，有啲人當我黐線嘅。
4: 唔係你頭先講母乳個，我都覺得你好聰明。
3: 但係第二樣嘢係咩嘢咧？我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喺在好多唔同嘅朋友嗰度咧，我係好健康。譬如話成台嘅人咧，佢哋咧食嗰啲嘢少少污糟啊，咩嘢佢哋就。即係不得了，有好多嗰啲問題發生，我就好即係咁多人之中咧，我係好難病嘅 touch 嗰啲乜嘢咁，所以我覺得食母乳咧嗱有。
2: 不過我明頭先阿 Leslie 所講嘅，就係唔俾壓力俾媽咪，因為我就係
1: 啊，
2: 我係喂唔到母乳嘅。
1: 兩個壓力
3: 有冇壓力啊？當時
1: 唔係。
2: 好有嘅，不過因為冇辦法，我身體弱啊嘛。
1: 兩個壓力，第一個就係話你愿唔願意揀選俾自己小朋友食母乳，係咪喂唔喂到都另一回事。但我喂到好多奶咁樣啦，多到可以俾人哋食啦咁樣。
4: 有啲喂到八歲，
1: 你知有啲係有啲係母乳庫噶嘛，互相係 share 噶嘛。但係我哋講一個壓力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媽咪食啲乜嘢嘢咧，對於個母乳裡面嘅質量咧好大影響。
3: 食木瓜係咪？
2: 係
1: 唔係食木瓜
4: 啊？辣椒啊？
1: 佢食唔食魚啊？
2: 係啊，唔係嗱呢一樣
1: 我都開始懷疑究竟咧食母乳係咪真係特別聰明啊？
3: 唔好咁啦，
2: 好正啊！
3: 過咗期好耐啦。
1: OK。
2: 我想補充一個，因為嗰陣時我喺醫院嘅時候咧，其實啲護士真係好好，我間醫院真係好，佢真係會有提嗱，你譬如佢會提西蘭花，你唔好食咁多啊，因為脹氣，驚住個 B B 會肚痛。譬如朱古力啊，又或者我有朋友佢係喂緊母乳嘅時候咧，佢走去食魚生，結果個 B B 屙到啊，即係所以咧。 頭先阿 Leslie 講得好啱嘅，就係如果你決定係喂母乳嘅時候，你食嘅嘢好重要，啱唔啱？
1: 係啊，因為你誒嗰個問題就係話，咁啲小朋友會特別聰明啊，咁樣樣。咁聰明有好多方法去即係量度啦，但係健康就肯定嘅。我哋講緊對個小朋友嘅免疫力，免疫力唔係一定講緊咧，就即係打打殺殺又對外邊啲細菌啊病毒嘅。其實我哋免疫力好多時係自相殘殺嘅，即係我哋講嗰啲就係話濕疹啊、皮膚敏感啊、食物敏感。咁啊，哮喘咁喂母乳咧，喺呢一個層次上邊咧，肯定你患上我哋講緊異位性皮膚炎，或者可能講緊係濕疹，以及我哋講緊哮喘啊嗰樣嘅嘢咧，基本上個機會就可以大大降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

0: 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部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然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还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0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8美元，卖出4,085.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仲带埋你返去珠海同埋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唔少顶级嘅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啊！
10: 打完波呢再带大家入返室内啦，挑战超逼真嘅沉浸式密室逃脱。除咗有剧情故事带动之外啦，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同埋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王浩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继续咧就系请阿 Leslie 咧同我哋倾下，就系话小朋友嘅成长啊，究竟就系话我哋母乳定系奶粉点样帮佢哋帮到几多岁等等咧？因为我相信咧有好多即系个个妈妈都系锡细路仔嘅，咁但系有好多时咧真系好冇办法，即系有一啲人喂到，有啲喂唔到，有啲喂到乱咁食嘢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我哋可以再詳盡啲講下好喎，
4: 我都覺得係視乎你話媽媽本身嘅飲食習慣啦，影響個母乳劑量。因為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咧，即係我有個同學咧，係即係我哋隔離台嘅，佢咧淨係喺度咧收集香港嗰啲媽媽嘅母乳。咁我哋喺個
5: 收集咩意思啊？
4: 收集
5: 佢自己係知道邊度有人生 B B 有多母乳，佢
2: 有奶媽。
5: 喂，我同我一樣一模一樣喎，因為我有朋友咧喂母乳咧就係嗰啲泵咗好多奶擺喺嗰個即係雪櫃咁樣，我會撳鐘問佢哋攞嚟飲，跟住佢哋話呢個人叫佢以後唔好嚟咁樣，因為係咪佢又係咁樣
4: 收？佢做咧就自愿性嘅參與呢個研究計劃咁樣，咁佢就收咗翻嚟咧就全部咧就寫咗佢自己個名。點解我哋會記得呢一樣嘢？因為佢將自己驚我都冇人搞佢啲嘢啦，喺個實驗室裡面咧就我估今日應該就唔會咁樣做嘅，應該係鎖咗，一打開全部都係佢個名嘅啲母
5: 語啊。
4: 係啦，我哋自己就喺度諗就話。
5: 系咪俾？
4: 唔系啊，以为系俾佢自己饮嘅咁样样咧，你唔好掂我啲嘢咁样样。
5: 咁咪好健康咯，佢饮咁多母乳，收集咁多母乳。

0: 究。
1: 佢咧而家幾
2: 究梗係飲啲啦，係咪啊？
1: 出嚟嘅最慘就係出嚟嘅結果就發現，即係有啲母乳本身咧，即係個營養個差異咧，唔係話佢差。嚇，唔係絕對差，而係即係有一個媽媽佢識食，又或者佢照顧自己嘅飲食習慣，同一個即係本身個體質比較差啲嘅媽媽，又唔注重飲食嘅咧，可以裡面啲營養相差係天淵之別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著重呢一樣嘢？正如我一開始講，我唔想俾壓力媽媽，係因為即係好似感覺上我食得夠唔夠？你知媽媽本身已經夠壓力，但係我喺呢度都仍然有一個點就係話，既然子清問得就喂，咁係咪食母乳一定完全係贏喺起跑線咧？咁就即係可能個媽。媽咪係啦，自己嘅身體個狀況咧，我覺得有啲都係被動嘅，即係可能有時產後佢身體都唔係太理想嘅，咁冇辦法啦。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都知道心裡面預算咗就係話，其實個營養咧係又有差異，亦都視乎我哋嗰個健康嘅狀況咧，先至判斷得到。但係就算你話母乳咧嘅母愛幾咁偉大嚇，建立咗呢個屏障，令到你嘅腸道健康，令到你本身個免疫力強壯，我估咧去到入小學之前啦，呢一个咁样嘅效益咧，就已经慢慢咧退化咗，系啦。咁其实慢慢咧，即系如果唔系嘅话，我哋个建议都系话啊，尽量喂到两岁啦，咁样样。咁如果你话有啲妈咪都会问我哋噶，真系有啲妈咪嚟打电话嚟问我哋，咁我而家喂到两岁几三岁仲有得喂，咁我喂唔喂咧？咁我唔通同佢讲话冇用噶啦，你唔使喂啦，咁样样。即系因为有啲系即系超越咗营养上边，可能佢系一个 personal 嘅一个 attachment 系嘛，即系同佢个即系小朋友嘅一个感情嘅建立。咁我哋只不过讲就系话唔会再有更加多嘅健康果效。可以傳遞到落去，
2: 即係飲到八歲嗰啲，嗰六年係嘥咗咯。
1: 佢唔可以係嘥咗，喺感情上冇嘥咗，但係喺呢一個營養嘅即係叫生理上面嘅付出咧，
2: 慳啲啦，媽咪。
1: 係個效益唔高，我哋只可以咁樣。
3: 去到咁上要靠自己啦，
1: 係啦，即係我哋做醫護人員都要即係公道啲咁樣去講，就係話等家長自己去做一個叫做即係個人嘅一個選取嘅決定咯。
0: 係。
3: 咁另外一個問題，嗱，我先一路講咧，就母乳呢樣嘢，我都了解咗啦。譬如話，依家嗰啲奶粉啊，講到啲配方咁犀利咁犀利咧，其實係咪都可以補充到母乳冇嘅嘢啊？定係話其實喺營養上面已經係可以攞到一個好好嘅平衡咧？
1: 我諗個平衡咧，永遠都未必可以建立得到，係因為乜嘢原因呢？我諗比較即係。公平啲咁樣講，母乳咧，其實我哋講緊就算喺一個母乳嘅庫存裏面咁樣去做一個嘅測試或者量度啦、分析啦，其實大家咧即係可能講緊喺北歐人士喂緊嘅母乳，同埋喺菲律賓一個即係南方熱帶嘅小島所能夠嘅即係提供到嘅營養咧。好大差異，所以條線應該係跟邊一個先為之啱咧，好難去畫嘅。但係點解好多時候我反而想講咧？有陣時啲人會覺得啊，啲奶粉咧要做計數字嚟講咧，攞翻嗰啲母乳嗰啲咁嘅資料庫，喂唔係、樣樣都高過母乳咁樣樣，我係咪已經超越咗母乳變得更加健康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佢裡面有少少考量，就係話嗰個叫做吸收嘅比率。可能冇母乳裏面咁高，於是乎我就要俾多啲佢，而彌補翻個吸收比率比較低。因為喺我哋個腦裏面就係營養素，佢就係一個營養素，佢係自出自入。食咗落你個肚裏面，佢會自己走入你條腸，跟住入咗個血，去到你個肝臟。其實唔係咁簡單，我哋條腸係會好揀擇。究竟我應該吸邊一樣嘢，唔吸邊樣嘢？咁所以你話喺嗰個嘅奶粉嗰個嘅不斷進步嘅過程當中，只不過係叫做接近母乳嗰個營養嗰個嘅成分，但係當中仍然牽涉到好多就係話佢個吸收嘅比率。或者點樣傳遞到去適當我哋身體所需要嘅部位咧？呢啲可能喺個母乳嗰度咧，我哋唔需要話特別去計算咯，因為呢樣嘢係相對天然嘅嘢，我哋唔需要話一定要揾一啲嘢同佢去比較，覺得一定要更加好。咁只不過母乳就作為咗一個指標，俾我哋去做一個量度，就簡易量度咁解嘅啫。
0: 咁我睇到咧，其實 Leslie 喺即係佢雖然話嗰個嘅話語權。俾咗太太，但系佢哋咧就 兩夫妻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咁我好中意睇佢，又會教下我哋點樣去煮啲嘢俾小朋友啊，同埋就係佢哋會建立呢一個飲食紀律啊。
4: 嗯，
0: 其實小朋友嘅飲食紀律咧，我睇到你有一篇嘅訪問咧，又幾得意嘅喎，即係佢話有佢有個小朋友係好中意食飯團嘅嘛，好中意食飯嘅，
1: 好中意食飯，
0: 係啦，佢就會安排喺最後嘅時候先俾佢食飯嘅，係嘛？即係你其實你會覺得有啲咩提議俾我哋嘅聽眾咧？咁樣，
1: 我只可以咁樣講咧。就即係我可能比較幸運少少啦，咁因為我接觸就有起碼有三個好親近嘅即係例子俾我即係去睇，佢哋三個人食嘅嘢都好唔一樣，佢哋喜好唔一樣。你話喂，如果你就佢嘅話就慘啦，係嘛？中間嗰個中意食麵，細嗰個中意食飯，咁你唔通一次就全部煮曬呢啲嘢俾佢食咩？頭先子清講嘅話，我哋飲食上面需要有啲紀律咧，係譬如可能講緊時間上面嘅紀律，我覺得呢個係關鍵嚟嘅。而家好多家長投訴嘅就係啲小朋友咧，即係放咗學之後翻嚟唔食飯咁樣樣，咁我理解嘅。其實咧，佢哋去補習啊，或者咧佢好多時候咧對你唔係對眼望住佢點樣去生活噶嘛，佢已經食咗好多嘢翻嚟，係嘛？咁變咗佢係冇心機食嘢，所以我嗰個紀律係乜嘢嘢咧？就係話喺嗰個進食嗰個嘅叫做一整日裡面啊，佢呢一個嘅時間啦，係咪啊？即係我同佢定一啲時間表，我哋自己同佢要有啲協調嘅，
0: 係啦。咁不如我哋轉頭翻嚟講下，
1: 好啊，
0: 好冇啊？即係你究竟你點樣去安排小朋友食嘢嗰個紀律啦？

0: 才呢 Leslie 就有讲到，即系小朋友其实佢哋嗰个飲食纪律呢係好重要，因为有好多时唔知道佢喺学校食咗啲乜嘢啊，补习嘅时候食咗啲乜嘢啊，同埋我哋休息嘅时候，其实阿嘉乐讲咗一样好紧要嘅，即系可能有感恩杂食啊，即系你叫佢俾佢食佢又唔食啊，咁其实呢一啲位我相信好多人呢都会有好多嘅迷思，我哋究竟点样去处理好呢？咁，
1: 我谂有阵时咧要留意嘅就系佢哋本身究竟系点样食嘢。我哋唔系话即系要装一个哇点样啊，搵一个spy camera 咁样，一路喺度咧系睇住佢一日究竟同啲边个朋友倾过咩偈嗰啲。即系我哋唔系话真系去到一个咁直升机嘅父母，但系起码我哋了解咗究竟佢个生活习性点样令到佢系会想食嘢唔想食嘢先。呢、个我觉得最关键。现代嘅小朋友好多时候啲人嚟问营养师，究竟点样可以吸引佢食嘢，或者边啲时候食嘢？我第一样嘢系推广佢哋系等个小朋友学习，或者甚至乎系爱上一种嘅运动嘅习惯先，系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头先讲一日里面嘅重灾区咧，通常就系放学之后。放学之后咧，有一段时间可能屋企姐姐啦，或者小朋友自己照顾自己，或者去补习啦。其实佢系食好多嘢嘅，但系翻到嚟咧，就我哋屋企咧想个小朋友早啲瞓觉啊嘛。
2: 系
1: 啊，好早啊，你听日搭校巴啦咁样样。咁结果就点样样咧？我计翻转头瞓觉，咁你梗系唔可以太晏食噶啦。咁你又好想早啲见到佢，你都知啦，睇唔到就即系睇唔到啊嘛，当佢冇食过噶嘛。妈咪最想啊，冇歧视啊吓，爹哋都想系啦，亲眼望到你喺我面前食嗰碗饭，我就觉得安心啊嘛。咁但系你早食饭嘅，同佢本身嘅生活习惯本身就系一种冲突嚟嘅，系啦，佢冇运动。佢好多時候靜態嘅生活習慣，或者佢喺放學之後已經講話肚餓，咁肚餓佢就會同你講啦，晏晝個飯唔好食啊嘛，學校個飯。咁呢啲係現實嘅生活嘅情景，我哋要去處理，就係話點樣可以避免一個喺小朋友個肚仍然係肚飽嘅環境之下，你係催促佢進食呢？我覺得呢個係現代小朋友生活習慣嘅一個矛盾點咯。因為朝頭早佢瞓，佢唔醒，唔醒其實係冇胃口食嘢㗎。咁我哋不斷灌輸就係你咧，就係早餐最吸收咁樣。我估物論係唔係吸收都好啦，但係對於佢嚟講都係一種壓力。其實小朋友現代，我都覺得食嘢嚟講對佢哋都幾。

0: 壓力嘅嚇，即係你唔食又唔食，咁你就即係又要嗰個時候又唔係佢個生理時鐘想食嘢嘅時候，你又要佢喺你面前即係做得好乖乖仔喺你面前食碗飯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要解決嘅問題，就俾機會個小朋友肚餓，係啦，咁但係即係佢肚餓嘅時候最好就係。在你面前出現的時候，你就可以令到佢即係咁啱去撞到
1: 就好。我啲狗都係咁樣，你係啊，你
0: 原始啲諗都啱㗎。係
1: 啊，啲狗你有陣時咧，佢食過一次人嘅嘢，佢唔肯食佢嗰啲嘢，咁你要點樣樣咧？要餓佢。
0: 我覺得肚餓係現代人，大人小朋友，我公平啲講，大人其實都要俾啲機會佢哋肚餓。
2: 係，即係等於係話啦，嗰餐你真係想去食嗰餐之前，你就要餓下佢先，因為我諗就係話好多小朋友都太幸福啦。嗯，當你一肚餓嘅時候，你已經你想食乜？都有到正餐或者真系想父母睇住你食嘅时候，真系食唔落咯。不过又翻一个问题咧，我就想话，除咗话要饿下啲小朋友之外，即系我唔系话应该要饿下，因为我就会觉得就系话小朋友好多时咧，除咗系唔中意食嘢之外咧，拣饮择食
0: 系。
2: 因为点解咁讲咧？我都有三个小朋友啦，咁就比较大少少，但系好多人都见到我三个小朋友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你三个小朋友咩都食嘅？
0: 嗯，
2: 佢哋食菜食葱嘅，
0: 系
2: 乜都食嘅。咁啊，唔系我就话唔系佢哋乖，而可能佢哋个年纪太近，由细到大，你唔食嘅话我瘦，跟住见到佢食，我觉得蚀底。哇，佢食我梗系食埋一份啦。
0: 嗯，
2: 变相地佢三个咧，好似喺一个竞争之下咧，就系争下争下之后，我原本细仔唔食面包嘅，见到家姐同哥哥食面包食得咁开心，哇，我又食啦。
0: 嗯，
2: 咁抢下抢下之后咧，发觉。佢哋三碗乜都食，到佢大咗之後咧，啲人覺得佢哋咁奇怪嘅咧。你哋有冇遇過啲咁嘅小朋友，或者你三個小朋友係咪好似
1: 四六喎？
0: 我會
1: 四六八喎，八十十
3: 六八十啊！而家
0: 佢一路上嘅時候都有呢個問題。我今日劃開兩邊講，係啦。第一樣嘢競爭性咧，絕對幫到小朋友，係啦。因為我哋人類學家都會分析現代人嘅飲食習慣，點解咁多矛盾或者咁多麻煩嘅嘢，就係因為其實咧嗰個消費社會咧，好多嘢執埋嚟俾你食嘅，你冇機會肚餓㗎。即係你食嗰啲嘢咧，就越嚟越肥膩嘅。係啊，咁啊，結果咧，你食少少嘢，好似就已經食曬以前食一餐咁樣樣。即係等於我哋幻想啦，唔好講狗隻啦，係咪啊？我哋見到嗰啲動物園裡面啲靈長目咁樣，哇！佢成日個口都喐喐喺度做咩啊？人哋咀嚼緊啊，反刍緊啲嘢都唔係咁容易消化吸收噶嘛，營養冇咁多噶嘛。所以咧，以前啲競爭係強嘅。食物裏面我都會鼓勵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刻意去提供呢個競爭，個個都生三個小朋友唔得了啊嘛，係咪？但係如果競爭存在嘅時候，
1: 你係最幸福啦，兩年
0: 唔係啊，我哋唔好特別去阻止佢啊，係啊，因為我哋唔好話特別前設到就係話所有嘢係啦，我哋一定要咧三個人食飯啊！你三個仔喺度食飯，我買定四個呢個外賣，等你入面慢慢揀咁樣樣。我覺得冇呢個必要，亦都對佢嚟講係有損害添嘅。但係第二樣嘢咧，現代營養學咧，有時咧我哋會比較人性化去做嘅，因為而家我哋咧就不容許我哋咧就話喂濫用呢一個唔係私營嘅，就餓你咁樣樣唔得㗎啦嘛！而家呢啲呢個年代唔用得呢一招㗎啦嘛，我哋反而咧正面啲去了解一下小朋友嘅特性。我哋而家要慢慢發覺咧，呢個世界真係嘅，有啲人咧係好中意食蔬菜嘅，係啦，有啲人咧係好中意食濕潤嘅食物嘅，由細到大，好細個噶啦，六個月、十二個月已經我哋知道佢嘅特性，我哋反而會咁樣去教導爹哋媽咪咧，因為可能得一個小朋友，咁我哋會俾佢咧慢慢去觀察個小朋友，其實佢對於乜嘢嘢係有反應。我舉啲極端嘅例子，有啲小朋友係從來一出世已經我冇食過粥嘅。我冇食过米糊嘅，
1: 点解啊？
0: 我食过炒饭咁样样，
1: 细细个就食。
0: 佢唔系食炒饭，佢系食啲捞饭，即系佢只可以食啲干。
1: 食盐多过我食米。
0: 佢食啲干嘅嘢，佢话我食面好开心，佢见到佢食面好开心。你叫佢食粥咧，佢对于个温度咧极度敏感。
1: 天生噶系咪啊？
0: 有天生嘅，同埋有啲小朋友对于个温度极度敏感。啲妈咪啊，趁热食啦，好惊啊！哇，即系一烧比蛇咬。我细个食过就系碗粥。我就以後都唔食，咁呢個都係極端嘅例子。但係有一啲佢唔關温度嘅事，係真係嘅。我哋慢慢先察覺，小朋友呢本經書咧，好難去閱讀。但係我哋鼓勵家長去閱讀，就係啲小朋友，你一路希望佢乜都食之餘，其實你嘗試觀察下佢，佢某程度上都有個 pattern 俾你睇得到，佢係中意食邊一啲嘅嘢。我哋可以喺嗰度咧，着墨多啲，咁咧都幫助佢建立翻一個健康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敏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0: 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伦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系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同埋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好小心。黄伟伦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他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一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同埋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同埋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仲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5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92美元，卖出4080.5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5: Hey, this is Thorne Tonight.
6: Hi, I'm Jesse J.
7: Woo!
8: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And I'm Johnny.
9: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1: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2: on RTHK.
13: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4: I'm John.
13: From 21 Pilots.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拜我哋请嚟系 Wendy 詹天文上嚟同我哋倾偈。上次倾偈嘅时候佢病咗，
2: 系
1: 今次我见到佢就好
2: 精神啊，
1: 好精神，佢精神度好癫，
2: 系
1: 佢谂住即日来回。
2: 啊、
1: 今日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听日翻学咁样。系啊，我哋请咗你上嚟先 ，Hello，Hello，
2: 你哋好。
1: 系啊，喂，我想话咧，惯未咧？
2: 是在廣州翻學這件事跟香港有什麼不同呢？究竟
3: 其實已經慣了的了、我覺得跟香港最大的不同就是可能現在是讀緊 U， 所以是比起是、讀緊中學的時候是輕鬆很多的。
2: 欸、我想問一下，是不是跟我們看到那些劇一樣呢，真的會有什麼宿舍啊，跟著四張床那些、
3: 真的有的，
2: 真的是不是跟我看到那些一模一樣樣的？
3: 我那邊是逼一點的，因為我那邊是六人宿舍來的、但是呢，其實我是開學的時候我住了一陣宿舍。
2: 你是為了滿足那個欲望？
3: 我是想
2: 知欲
3: 嘗試一下那種感覺、但是之後發現大家的生活習慣都會有不同，我就會有些不習慣，跟住就在大學一年班下學期我就搬了出去住、
1: 即是沒得選一人宿舍那些的、
3: 沒得選的，
2: 搬出去就一人宿舍咯。
3: 是
2: 是的，沒錯。
1: 那我想問一下呢，大學裡面是不是很多張寧客的？
3: 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1: 因為呢，我最近很阿 Siri 知道我好喜歡看張凌赫，跟住我心諗啊，點解咧啲電視入面個個都係張凌赫啊、白敬亭咁樣樣咧？係咪真嘅咧？咁樣咯。
3: 其實係嘅，嗰邊其實我差唔多所有嘅 friend， 大部分嘅女仔都好迷佢嘅。
1: 係佢啊，定係白敬亭啊？定係
3: 張凌赫？白敬亭好似少啲。
1: 最近 hit 啊嘛，因為睇我幾潮，走咗潮流嘅尖端啊。但係學校係咪真係有好多張凌赫嘅？定係只係電視上出現嘅咧？
3: 學校不會有很多的，但是條街會有很多咯。其實
2: 是他這樣打扮，還是真的是他的樣
1: 子
3: 打扮？打扮那樣子就很難說。
1: 他的打扮但是樣子不同的，
2: 不出奇啊，真的很多是會學他的，可能穿衫風格啊那些的嘛。
1: 是等到我得閒過去兜幾個圈先。但是學校入面啊，我亦都見到咧，有好多而家多咗咧，網上平台我睇到咧，好多大學生都好靚仔靚女咁樣啦。係咪真係我哋即係睇到嘅

0: 社交平台定係有女鏡
1: 嘅？其實有女鏡。其實我一開始我都以為是很好光鮮亮麗
0: 的，是啊，因為你真的看到你一打開社交平台全部都說我是大學生一年班，是啊，好靚女的，
1: 其實可能是 year
0: 自卑啊，我
1: 不要這樣說，可能是 year 1的時候大家都會多一些打扮的，但是呢到 year 1的下學期之後呢，我開始穿睡衣上學了，
0: 什麼，
1: 因為太懶惰了，
0: 嗯，即系着睡衣、哦，
1: 即系因为我嗰啲睡衣系比较 casual， 可以出得街嗰啲类型，即系 T 恤短裤咁样嗰啲，即系开始着嗰种好 casual 嘅衫去上堂、嗯。一开始都会想打扮多啲靓啲，去迎接新嘅一个篇章咁样。但系到而家其实就好懒惰、懒散，我而家成个人翻学。
0: 系，同埋加上见到原来张定夏唔系喺下面，只系出面，
2: 好合理啊！你知唔知嗰啲而家咧好好笑啊？嗰啲办公室咧就会话咧，我哋咪会有嗰啲头像嘅，即系嗰啲社交平台嗰啲头像嘅，跟住佢哋喺度。尋人咯，究竟邊一個你？你個頭像唔係你嚟嘅喎，即可能出街係一個樣，跟住可能翻工翻學係另外一個樣，好合理，我覺得。
0: 咁我想大學嘅生活咧，即係內地大學生活，係咪真係如果我哋一打扮嘅時候，真係就會變咗我哋社交平台見到嘅樣先？
1: 會嘅，
0: 真係得噶，
1: 真係
0: 易容喎、
1: 啊。又唔好咁講，有啲人係真係。佢素顏就已經好靚噶啦，跟住稍微一打扮就會好精緻啦。其實佢哋大部分人，佢、哋全部都好識打扮自己。
0: 嗯，咁除咗打扮之外，佢哋嘅興趣係做啲乜嘢噶？
1: 佢哋嘅興趣其實佢哋同我一樣，都係比較懶惰喺平時嘅時候，又唔可以話懶惰，就可能。中意做嘅嘢都系围绕住音乐方面嘅嘢、比较少其他嘅嘢咯。即系譬如我嘅话，可能我会中意课余时间打下羽毛球啊，运动下或者做下 gym 啊，嗰啲系我嘅兴趣。咁佢哋可能个个都会有唔同咯。
0: 打羽毛球嘅话要有双人去打或者四个人去打咁样噶嘛，即系话言下之意，詹天文喺内地嘅校园生活其实都已经识到一班朋友噶咯。
1: 系啊，其实系有好大班朋友，系真系。我覺得是很真心的 friend 嚟、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入大學之前我都會很擔心會不會識不到一些很真心的 friend， 都是怕會比較表面一點、但原來是真的會有一些傾到一些很 deep talk 的一些 friend、所以我覺得是很幸福的一個大學生。
2: 我想問你那個、學校都是即是不同地方來的人，還是可能他們都是本地的，得你是可能香港去這樣、
1: 其實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不同的地方去讀的、所以就是很特別咯，那種感覺
0: 是，但是他們說的普通話會不會你都會聽不明白，因為呢北方那些卷都很厲害的嘛，
1: 有些人我是真的聽不明白的，可能是北方來的那些他們的口音會比較偏、但其實大部分人我都是聽得明白，還有都會有人是大部分人都懂講廣東話的、
0: 是沒錯。老師呢，老師講廣東話還是都是講普通話的？
1: 似乎個老師是誰，因為有些老師他是廣東人、可能就會講廣東話多一點、
0: 所以身邊的朋友會不會跟你都是學廣東話為主樣呢？
1: 會的，他們會叫我去教他們去講，所以其實我覺得挺可愛的，他們這樣，還有我都會問他們你的方言那些要怎樣說、即是互相這樣去玩、
2: 你現在覺得最有趣的方言是什麼？學了幾句這樣？
1: 我覺得是東北那邊的那些、
2: 你們有東北人啊？
1: 是有東北人的，
2: 你知
1: 不
2: 知
1: 道他
2: 們不懂學、你知不知道他們說東北人是會傳染的，即如果一個宿舍有一個東北人，你們學期散的時候呢，四個人就算普通，即可能一個廣州講普通話、一個北京講普通話、一個可能河南講普通話，全部會變成東北口音的。
0: 東北口音是怎樣的？
1: 形容那種感覺、
2: 不知道怎樣形容，總之是會你一聽就是東北口音啦，總之 是不是很易傳染的？
1: 好易傳染，所以我已經不是那麼多跟他講了，我好怕我普通話好驚，會變咗東北人啊！係咪？
0: 寧願文字聲俾佢，
1: 真係會。
2: 係佢哋話超易傳染，真係。
0: 我淨係知嗰啲好多嗰啲咩碑嗰啲咋？係啊，
2: 唔係類
0: 似口字加貝字嗰啲咧，個永遠後面。我淨係知有呢個字咯，佢哋成日講呢個字，但係呢個字我唔知點解嘅。
2: 佢係個口音係零舍唔同啲，
0: 又唔係卷啲咁樣嘅。
2: 唔係，
1: 佢係個
0: 粗豪啲嘅
2: 個聲調，係啦，個聲調係。灰鞋少少嘅，跟住你覺得好似聽緊，係啊，你覺得好似聽緊嗰啲小品啊，即係嗰啲兩人二人轉啊，即係嗰啲講笑話嗰啲咧，係就係咁樣上升，係啦，你好似講緊上升咁樣噶，所以好易傳染噶，廣播力傳播力極高，
1: 真係。
0: 咁好啦，我想话除咗同同学仔关系好啦，喺嗰度都适应生活上面嘅嘢嘅。
1: 其实系适应嘅，因为我觉得好好嘅系我读呢间学校。

0: 段性嘅，即係一開始係放飛嘅，但係之後發覺啲衫冇人洗嘅時候咧，就開始懷念屋企啦。
1: 係咪咧？會唔會咧？即係嘢食又自己煮？
2: 我反轉嗰個階段，一開始過去嘅時候係比較掛住屋企嘅，因為會比較覺得孤單啊，未識到啲 friend 嘅時候，會覺得好想翻香港嘅。但係咧，而家我就有少少放飛咗自我，
0: 屋企為何物啊嗰啲。
1: 你喺邊啊
0: ？Where？
2: 而家慣咗咁樣嘅生活，同埋有一大班 friend 陪住，同埋我有隻貓貓喺嗰度嘅，所以我就覺得會好幸福咯喺嗰
1: 邊。咁但係咧，如果咧即係兩邊走，會唔會好辛苦？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咧去廣州其實係
0: 頻撲係嘛，
1: 係至少兩三個鐘。我試過搭上次咪搭巴士，啲大巴咧，哇，會咗幾個鐘頭咁樣。你係成日咁樣來回啊？通常幾日先至會嚟香港啊？定係唔係嘅？我即日都會嘅咁啊。
2: 經常會係即日咁樣去來回，其實雖然話佢個路程係唔算好長，即可能都係一個鐘就到，但其實個人都係會有少少攰嘅，因為經常咁樣上上落落，但係都還好，因為其實工作方面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嘅嘢。
1: 係，但係點解你唔揀咧嗰啲幾日先至翻嚟香港啊咁樣咧？你即日嗰啲真係其實好辛苦嘅，我想講。
2: 因為有陣時真係我可能前一晚有堂，跟住今日就要做嘢，聽日又要翻學，咁可能今日真係要辛苦少少咁樣去即日咁樣去來回都 OK 嘅，我覺得。
0: 但係你咁樣可能校園生活同工作咁樣兩邊走嚟走去嘅話，會唔會反而翻到嚟香港入翻即係工作環境，又覺得唔～慣啊，或者突然之間，我要做嘢啦咁樣噶，
2: 有陣時都會嘅，即係睇翻我當時嘅狀態。如果我當時係好攰嘅狀態嘅話咧，可能翻到嚟我都會覺得有少少入唔到嗰個 feel 啊。但其實而家因為多咗呢啲事情、呢啲環境之後，我自己都會知道啊，去學校就要做翻學校嘅嗰個學生樣，跟住翻到嚟就要有工作嗰個 mode 咁樣。
1: 做完嘢咧一定好攰啦，調翻轉我想即刻翻屋企啦。但係原來你發現，唉唔得，我要
0: 熬
1: 夜啊，係啊係啊，有冇一下想，不如我都喺屋企瞓埋覺，我聽朝先翻去啦。
2: 咁我都係寧願夜晚翻咗去先啦，因為可能第二朝超級早起身，咁我寧願可以瞓耐少少。
1: 係，但我想問下你同只貓貓嘅緣分係點樣嚟嘅咧？點解突然間翻下學又有班同學仔，你仲有時間去？照顧貓貓，
2: 因為呢只貓係本身喺香港就有養嘅，咁跟住因為我屋企有兩隻貓，咁呢兩隻貓就經常打交嘅，所以我就好想分開佢，咁咁啱就有呢個契機，我喺廣州有個屋企，咁就想帶佢上去，咁去陪我咯。
1: 申請難唔難啊？
2: 我記得有少少難嘅，因為好似有好多程序，但係媽咪好，佢幫我搞掂曬。
1: 嗰下記得媽咪啦，
2: 多謝媽咪。
1: 跟住之後就又同啲 friend 玩啦。係咁，我想問下上堂嗰個 pattern 係點樣嘅咧？係咪真係好辛苦噶？我見佢哋咧，即又係啦，睇張凌亞佢哋啦，佢哋讀書好辛苦喎，見到佢哋個劇入邊。
2: 其實我覺得都有少少 tight 嘅，因為而家 year two 其實係課程最多嘅時候，除咗星期三我係冇堂之外，星期一、二、四、五咧都係差唔多全日都有堂，即係由朝早九點開始到可能夜晚八點。到夜晚九點先至完，咁所以係冇乜喘息嘅時間嘅。
1: 上晝九點到夜晚九點，
2: 係啦，但係中間會有食飯嘅時間，有個 break 咁樣咯。
1: 嗱，香港咧，以我所知咧，可以揀堂嘅。
2: 我哋都有得揀嘅。
1: 你哋都揀，但係點解你要揀到咁？
2: 因為我想呢兩年辛苦少少，跟住再最後嗰兩年就可以冇咁多課程，可以翻到嚟做多啲嘢。
1: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點解可以 year two 嘅時候揀多少少，你之後可以輕鬆啲咧？
2: 因為香港咪有嗰個 GPA 嘅，
1: 係啊，
2: 而家其實如果係收夠咗嗰、那個佢哋嗰邊叫學分，收夠咗嗰個分數之後咧，其實你之後嗰兩年你就唔使去揀咁多選修 elective， 即係你可以。可能一個禮拜得一兩堂，就輕鬆少少。即係我係咁去分配我自己嘅四年嘅時間，就希望最後嗰兩年可以做嘢做多啲。
0: 即係佢四年係一個整體咁樣計，總之你頭兩年嘥多啲時間儲夠嗰個分，咁我後兩年就可以唔使咁辛苦咯。
2: 冇錯，
0: 係啊。
1: 係。咁但係我聽你咁講嘅話啦，即係話最辛苦係呢兩年啦。
2: 冇錯。
1: 係，但係好想問一下你係讀緊啲乜嘢嘢？即係入面有啲咩科你一定要揀，或者你揀咗啲咩科去讀咧？
2: 有啲跳脱嘅，呢個係音樂學校嚟，但係我揀咗韓文堂，跟住我仲揀咗金融啊、經濟啊嗰啲課程嘅，係啦，因為我自己係真係有啲想學嘅，因為除咗音樂之外，我覺得都需要去儲一啲其他類型嘅知識，係啦，跟住佢有一啲可能錄音堂、編曲堂，我自己都有去揀，因為我自己希望可能幕前幕後都可以做到咯。
1: 咁啊，除咗呢一個翻學嘅時間係咁樣啦。嗌嘢食方面啊，

0: 因为 Siri 成日同我讲，如果我耐唔耐翻去嘅话咧，佢就话、喂。唔买嘢食翻酒店嗌外卖嘅话咧，唔系翻大陆噶咁讲，系啦。你会唔会亦都因为咁样，所以你放弃咗你妈咪咧？因为原来发现嗌嘢食好方便。
1: 我唔会放弃我妈咪嘅，但系咧讲到嗌嘢食，我系老行家嚟噶啦，因为我差唔多系日日都系叫外卖，因为我唔识煮饭嘅，
0: 系
1: 咁，所以我对外卖呢个咧系
2: 需求好大，
1: 系啦，需求非常之大，跟住都好识嗌外卖，跟住食好多嘢啦。
0: 但系我想话咧，嗰边啲外卖系好味同埋好劲啊！我唔知点解咧，你但系有。个缺点就系佢好耐，等好耐。
2: 唔系噶，你拣啲快啲嘅咪得咯，你自己拣咗好耐啫嘛。
0: 唔系啊，嗰啲车程嗰啲，不过可能成日拣亲去宵夜嗰啲啦。咁跟住啲车程咧，我见佢哇，熬好耐都未嚟到。
2: 你系咪住到山卡拉咁远啊？
0: 唔系啊，我劲够住市区噶。
2: 哦，
0: 住市区。
2: 咁你拣咗山卡拉咁远嘅，
0: 可能。但系咧嚟到都系热辣辣啦。不过我觉得有个缺点就系佢啲嘢好油。但你而家瘦到咧，你系我嘅一半咯。
1: 唔好咁讲。
0: 系咯，但系点你点样拣咧？你有冇一啲研究或者有冇啲攻略或者点样咧？你嗌嘢食系嗌啲咩食嘅咧？
1: 其实我一开始到学校嘅时候，我系特登问咗一啲师姐啊，佢哋去问下佢哋有冇啲好味或者唔系咁油嘅外卖，因为我自己系要 keep 嘅，我自己系好容易食得好肥嗰种人嚟嘅。咁所以其实我而家咧个习惯就系我夜晚唔会食饭，我净系会食一餐嘅啫一日。咁跟住个 lunch 咧，我就会拣我自己超级想食嘅嘢，即系可能 heavy 啲都冇所谓，因为我会做 gym， 跟住就会可以 keep 到而家呢个身形咯。
0: 但你一日一餐嘅话，你下昼打后啦，你仲要上堂，有机会上到九点几，你仲做埋运动嘅话，其实系会虚脱嘅。
1: 因为我之前系60 kg 喺入行之前，跟住我为咗身形好睇啲，我系减咗15 kg 左右。咁我个方法就系比较极端，下昼两点后就唔食嘢啦。咁所以到而家我都可以。習慣到呢種飢餓，咁我自己都唔會話特登想去食好多嘢，反而食好多嘢會對我嚟講係一種負擔咯。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多啲唔同嘅，即係接觸年青人啦，係啦。而家你哋頭先你所講就話你同啲同學仔就係可能打波啊，做下運動啊，或者可能係大家都諗住自己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咁樣啦。但係而家你哋嘅大學入面係有啲咩熱潮呢？
1: 有啲咩熱潮？佢熱潮佢係一陣一陣咁樣嘅喎。
0: 佢個一陣係真係一個月啦，就冇啊，定係點樣嘅咧？
2: 可能快過一個月。
1: 係啊，我都覺得
0: 真係㗎、
1: 因為熱潮係真係好快會過。
2: 你跟唔到就過
0: 咗噶啦，香港都可以幾個月㗎啦。
2: 冇佢哋快啲，佢哋再快啲，因為佢哋個網快啲啊，即係佢哋衝浪衝得快啲啊。係啊，所以會我自己覺得會更加快咯。即係你呢頭講完，嗰頭就 out 咗噶啦。
0: 係，
2: 你跟唔到就跟唔到。
1: 可能我而家講完，你已經過時啦，親咁樣。
2: 係啊，
0: 真係㗎，
1: 真係會咁樣，因為佢哋係嗰個 search 嗰個關鍵詞咧，佢熱潮咗一陣之後，佢好快就會換第二個，咁佢就會同我講第二個。
0: 咁你點樣去追嗰個熱潮呢？就係睇下個 hashtag。是什麼是什
1: 麼我不会特登去追，我一般知道那件事都是我的 friend 同我讲，我才会知
0: 道。最近啦，真系而家呢一下嘅，
2: 你系啦，最新你个 friend 同你讲咗啲乜嘢？你觉得哦，
1: 我要开演唱会啦。
0: 嗱，我想问一下你学校嘅同学仔又知唔知咧？
1: 知道噶，因为其实佢哋咧经常，佢哋可能系同我一齐同一班之后，佢哋嗰啲 social media 会经常 look 到我啲动态，咁所以其实我做乜佢都知噶。
0: 系，咁开头会唔会
2: 尴尬啊？
0: 系啊，
2: 或者唔同啊？觉得
1: 会嘅会嘅，因为我系一个 I 人嚟嘅，所以有阵时佢哋过嚟问我，我都会有啲尴尬。但系因为而家熟咗之后，我都觉得好开心，佢哋会睇到，同埋好开心佢哋会同我讲咯。
0: 系，但系你依家温下半年，你已经着睡衣翻学。
1: 系啊。
0: 你冇咗牛包，
1: 其实我本身系想梦想系想 keep 四年嘅牛包，但我做唔到啊，
0: 仲要好快脆就放弃啊，但系你啲同学会唔会都得闲叫你唱下 K 啊？跟住之后去到嘅时候就不停叫你唱啊，咁样咧？
1: 都会约我出去食饭咁样唱 K 就少啲，因为我唔系话好中意超级多人同埋比较嘈嘅场合。
0: 咁会唔会已经开始唔舍得啦？即係而家虽然係 year two 啦，跟住之后返到嚟之后我就要全职搵工嘅时候就冇而家咁 free 㗎喇，同埋要返屋企住。
1: 係其实会㗎，因为其实我都係本身以为四年我都唔会话识到一啲好好嘅 friend， 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自己都唔会话好挂住大学。但因为而家我近排都识咗一班好真心嘅 friend， 咁所以我諗緊我畢業嗰日有可能都会好唔舍得囉。
0: 呢一 part 呢最尾啦，可唔可以讲一个就系你同呢班朋友你最深刻遇过嘅事？你觉得唔得啊？呢班真系我一世嘅朋友，或者佢真系真心朋友咧，发生咗件咩事咧？
1: 其实呢件唔算一个大事，但系因为我系一个。

比較可能比較敏感、比較細膩啲人，所以我就覺得係都幾感動。就係、是、有一次我係病嘅，跟住我病咗之後，我要上台去有個 show， 但係嗰陣時佢哋係上緊堂嘅，跟住其實下面係冇任何我嘅 friend 去支持啊，跟住其實我自己都係有少少怯嘅，跟住我同佢哋講完之後，哇，好驚，好擔心，咁跟住佢哋就偷偷地走咗出嚟，去特登過去睇我個。睇我個 show， 跟住特登幫我影片，又喺度揮手啊，揮嗰個熒光棒。咁、我覺得，即係雖然係一件好小嘅事，但我自己係覺得好感動，同埋都好感恩，真係識到佢哋呢班咁好嘅朋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加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加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

0: 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79美元，卖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8: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9: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8: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2: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太阳计划2026，
11: 今个夏天
1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4: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你咪嗌晒帮你吹头，我即系抖一句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

0: 即係嗰一刻係唔其實唔識得 handle 呢啲關係嘅。
1: 嗯嗯嗯。
0: 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嗱講得太倔咧？咁樣。
2: 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5: 有咩 sweet 得過永久保存啊？問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 Wendy 詹天文傾偈。
2: Yeah.
1: 其實你咧，我覺得咧，我如果我係你，我會唔開心噶。
2: 點解咧？
1: 因為作為學生嘅話，最開心係啲咩啊？你都唔開心嘅，就係暑假。
2: 哦，
1: 係啦，因為暑假嘅時候你生日，你冇人同你慶祝，
2: 係
1: Siri 冇人同佢慶祝㗎，好慘㗎。你再講我而家，仲要我係嗰啲好冷眼，
2: 我咪要飆眼淚㗎啦，我係我開始醖釀。你等我一陣，我俾啲情緒，攞啲眼藥水嚟先。
1: 係，你睇下我幾冷血咗，佢冇
2: 俾我冷血啊。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冇即係而家通訊咁發達，嗰陣時冇嗰啲咩電話咁勁嘅時候，可能要打屋企電話嘅時候咧，其實同埋我唔係暑假頭，我係暑假尾啊，即係人哋個個已經放飛自我，
1: 遺忘咗啊，
2: 遺忘咗我，或者有時分班咧已經唔係同一班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好少人會記得咯。反而你話如果係翻學嘅時候，就算唔記得啦，
1: 都有一句生日快樂啊！
2: 係啦，你聽到你都起碼有句生日快樂，係
1: 啊，
2: 係啊，
1: 係啊，咁可所以呢個有 friend 所以對我嚟講，我成日覺得暑假係對我嚟講，我都喂對我放飛啦，即係我覺得最開心嘅時候。但你偏偏今年嘅假期都冇得放假，因為話説幾個禮拜之後你開你嘅演唱會，
2: 好嘢！
1: 你係公司幫你搞，刻意係暑假諗住等你就係唔好影響你嘅學業啊？定係你覺得
2: 還掂得閒咁樣？
1: 係還掂得閒啊！係啊，落下嚟咯，開下個演唱會咯，翻返上去咯。
3: 其實係主要係因為我係放緊暑假，咁所以係喺得閒嘅時候一定要得閒先整到演唱會噶嘛，咁呢個係真嘅。咁其次就係公司其實喺兩三個月之前都已經同我講緊有可能可以開到呢個演唱會，咁跟住係大概一個月前先同我 confirm 有呢個場有 sponsor，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場演唱會係一個比較神奇嘅一個經歷。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覺得係真係好天時地利人和，真係咁啱有 sponsor， 咁啱有一個咁好嘅主辦同埋場地，同埋一個咁好嘅時間，我先至可以開到。咁所以我覺得係都幾神奇呢一樣嘢。
1: 係咁，當初咧公司同你講就喂開演唱會啦 ，Wendy 嘅時候，你有咩反應？你係收 message 知道啊，定係你咁啱落嚟做嘢嘅？

0: 候，佢哋淡淡然喺个后台同你讲啊，定系点咧？
1: 我系 send message 嘅，嗰阵时印象好深，就系我嗰阵时系上紧堂嘅，跟住突然间见到我 confirm 咗啦，咁嗰下其实我自己系有少少好多个感受啊，因为我觉得好似我已经期待咗呢一样嘢好耐，反而喺呢一年嘅时候，我冇话谂好多关于自己个人演唱会嘅事，但系就咁啱喺呢一刻真系可以做到嗰一下，咁其实嗰个感受系有少少唔知点样去表达，
0: 系、会唔会已经系每一日咧都已经系谂紧演唱会嘅嘢，即系等于人去旅行一样咧，系啦，未去旅行之前
2: 未出发先兴奋，
0: 系啦，唔见咗噶啦，因为成个人已经飞咗过去啦、你会唔会已经全明明我上紧堂，明明我要考试，
2: 已经飞走咗啦，
1: 点解你咁明白我嘅？
0: 舞台上面嘅自己揸住个咪，
1: 系啊，会噶，我而家其实有时候会有少少瞓唔着，就系谂紧呢一样嘢咯。
0: 系惊定开心咧？
1: 开心，真系开心。我唔系话特别惊，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系好支持我嘅，咁所以我自己反而系兴奋多过惊。
2: 咁你会唔会话有好多元素，或者想表达好多啊自己故事啊？因为第一次演唱会，感觉上我一定要做到好系我自己嘅咁样，会唔会都有呢个谂法咧？
1: 会啊，就系、因为有啲想表达嘅嘢太多，所以就有少少难去结合一啲嘢，咁所以我就将我所有想表达嘅嘢交晒俾主办方嗰边，俾佢哋去帮我去选择或者筛选一啲特别啲嘅主题同大家表达咯。
0: 系、今次个主题都算系叫你嘅第一步咁样啦。咁呢一个第一步系你谂定系就系头先所讲系大会帮你谂？
1: 系我同佢哋一齐谂嘅，因为其实第一张除咗系预示住我演出。solo 演唱会的第一次之外，都是代表我自己里程碑的第一，即是一个新的一章。同埋因为我之前有首歌叫最章结局的，我觉得 Chapter 1都可以代表是一本小说里面的第一章。最章就是讲紧我入行以来这几年去经历过的东西，同埋我积累住很多的能量，跟住在这一刻真的可以开启到属于我的 Chapter 1、所以我觉得是挺特别的。
2: 咁喺呢个 Chapter 1之前，你觉得最章同 Chapter 1或者系一开始嘅时候，詹天文有啲咩唔同到咧？
1: 我觉得系储够咗足够嘅嘢，可以企，即系足够可以企喺一个舞台上面，一个人可以表达到属于我想表达嘅嘢。因为我之前成日都觉得可能自己嘅能量系未够嘅，但系而家可能我就觉得系时候啦，系可以噶啦。
0: 有冇一啲学校入面学到嘅元素带埋嚟演唱会啊？
1: 会嘅，会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虽然净系学咗两年，但系我觉得嗰边嘅老师已经教咗我好多我之前系学唔到嘅嘢、，which is 我已经开始慢慢地渗透入喺我嘅 job 入面，或者喺一啲录音入面，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会摆喺演唱会入面。
0: 例如有啲乜嘢你觉得我自己不经不觉已经原来我改变咗啲，或者我系有少少度唔同度嘅？
1: 系，我觉得最特别嘅系台风，因为嗰边有一堂系叫做舞台实践，咁就系教我哋点样去做好个台风嘅。咁、其实我觉得系真系学到嘢。喺大学之前，我成日都觉得我个台风有少少缩住嘅感觉。跟住学完呢两年之后，我就觉得我近排嘅舞台都开始比较大放，肯放得开少少。
0: 舞台系我嘅，
2: 几得意喎！呢个台风点学咧？即系佢会揾一扎人喺楼下，即系喺个台下度睇住你，跟住等你冇咁怯啊？定系即系佢会教你一啲形体动作？或者教你一啲點樣嘅狀態，令到自己可能喺個舞台上壓長少少啊？係點樣學嘅咧？呢個好難
1: 嘅
2: 喎、
1: 係好特別啊！其實佢係全班同我一齊上嘅，咁跟住佢係會抽人上台去唱你想唱嘅歌，咁就其實係好考驗嗰個勇氣，因為其實我有陣時都會好驚呢一樣嘢，好驚會好驚去展現呢一啲嘢，跟住可能就係呢一樣嘢經常抽到我咁，咁所以我就學嘅就更加多。咁上咗去之後，我唱完之後，佢會同我講一啲手部動作可能有啲太多。会显到你个人好缩啊，同埋有啲驼背啊，咁佢会好提醒我，同埋同我好详细地讲点样可以做得再好啲，喺每一首风格嘅歌入边。
0: 咁今次个演唱会入面，你觉得有啲乜嘢你而家系可以透露得嘅？仲有大概两三个礼拜到啦，有啲咩你系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到时会咁噶，好劲啊！
1: 哎呀，唔知要讲咩添
2: 啊？或者你最期待边个部分有冇咧？
0: 系咯，
1: 我最期待应该系Dance Medley 嗰個部分，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為呢個 Dance Medley 入邊會有我當初出道比賽唱過嘅歌，咁大家都會好想聽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继续翻嚟同詹天文倾偈啦，啱啱听完佢嘅序章结局，好啦，翻到嚟继续同你倾偈。咁但系咧，我想话今次想讲歌啦。
1: 嗯，
0: 上年年尾开始，你有啲嘅新尝试，其实陆陆续续想俾好多唔同嘅乐迷 feel 到詹天文系有改变到，有一啲唔同度，同埋佢嘅努力想俾大家去留意到嘅。
1: 嗯，
0: 所以上年年尾嘅时候，你派咗首歌咧，就系你自己亲自嘅第一次尝试啦。咁就系作词，
1: 嗯，
0: 系啦，就系在十字路口告别，
1: 系。
0: 之后会唔会都多啲自己嘅创作，跟住同公司讲，喂，你睇下我真系得噶，我真系得噶，系啊，你睇下 feel 下先啦，老细。
1: 会嘅，因为其实我而家已经有少少存货喺我自己手中，但系我仲喺度执紧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系喺呢方面未够成熟，同埋都系学紧嘢嘅，所以我觉得我仲需要少少时间先至可以出到一首全部曲同埋全部词都系属于自己作嘅一首歌。
0: 系嗱，但系咧呢一首歌咧，你读俾老细俾公司嘅时候，你有冇惊住俾，定系你好有信心，老细一定会批嘅？
1: 我系惊住俾嘅，因为毕竟系第一次，咁同埋我在十字路口告别，
0: 本来炒自己的名字先，或者用自己啲计啲名咁样咧，小尖咁嘅，
1: 冇，我都系写詹天文嘅。跟住其实因为嗰首嘅歌词，我系写得有少少甩甩咳咳嘅咁啊，即系我空咗一啲位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广东话嘅词真系难写，好难写。
2: 我想问系有歌先啦，定系你作咗词人哋配歌咁样？
1: 系有歌先嘅，
2: 有歌先就系啦，仲难写啲添。
1: 冇错，咁所以我系听住嗰个旋律，跟住自己睇下啲 feel 点去作入去，咁跟住系空咗好多粒字嘅。
2: 但我想问，你系听到嗰首歌就觉得啊，呢首歌我可以试下作词，咁不如同公司讲我试下作词啦，跟住先至去起手作啊？定系你唔系我听到首歌，我已经自己喺度偷偷地作完晒我先，公司我嘅词咁样啊？
1: 其实我系喺呢一个 demo 出之前，我已经同公司讲咗话，我想尝试下首歌自己作词。
2: 哦，哇，你盲盒嚟噶，你开盲盒。

0: 奇點，我想自己作詞試下咁樣，跟住就嘗試咗啦。即係我覺得點都要踏出第一步嘅。
1: 係，但公司冇俾壓力你嘅。
0: 冇啊冇啊。
1: 又話上次我自己作，仲未有嘅，冇啊冇呢啲嘅。
2: 我覺得佢勇係開盲盒，係佢冇睇冇聽過個 melody 啊。
3: 係。
2: 因為有啲 melody 可能你真係冇嗰個 feel， 咁你好難作到噶嘛。咁變咗佢真係。作得到，咁又可以、真係出咗一個成品出嚟，真係好厲害。
1: 係，咁所以呢首歌其實係真係你自己嘅感受而寫，定係你朋友嘅感受而寫？
2: 朋友系列又嚟啦，
1: 定係睇電視劇咧？啊、哎，我最近同 AI 傾偈啊，我有同思月講啊，嬲死我啊！跟住之後我話冇啊，朋友嘅，跟住我又係一個好朋友系列咁串我。
0: AI 都識串人，
1: 係啊，咁你
0: 咧？呢一首歌其實本身咧，我寫嗰份詞咧，係同呢一而家出嘅嗰份詞係關係唔算話超級大嘅。
3: 嗯，
0: 其實我自己寫嘅嗰份詞咧，都係關於人生嘅選擇嘅事。
3: 嗯，
0: 係啦，但係呢一份歌詞最後，因為老師都幫我改咗少少，即係個感覺都改咗少少，咁所以其實呢個最終版咧，同我嗰陣時寫出嚟嘅係有少少分別。
1: 嗯，但係咧嚟緊啦，即係其實你之後都派嘅歌咧，全部都好好關人性方面啊，或者可能係關感性，係啦嘅事啦，即係譬如無疾而終咁樣啦。咁我想問下，係咪你諗住喺今年2026年啦，其實全部歌都想係關呢一個方向事嘅咧？
0: 都唔係嘅，我唔希望自己係限住喺呢一個風格上面，我都希望可以可能再出快歌啊，或者其他風格嘅歌再俾大家去聽咯。
1: 係，咁同舒老闆合作啦，今次驚唔驚咧？
0: 唔驚，
1: 佢好嚴謹嘅喎，聽聞。
0: 哇，點解大家都好似聽聞佢好嚴㗎？
1: 係啊，但係呢個只係聽聞嘅啫喎，好、
0: okay,
1: 多、
0: okay, okay.
1: 人都係話聽聞咁嘅啫喎，所以我都知道講聽聞咁樣。
0: 我覺得佢好 Q 啊，其實舒老闆點解可以咁講？因為我第一次我嘅派台歌新學期嗰首都係同舒老闆合作嘅，咁其實嗰次之前我都係聽聞佢好嚴謹，所以其實我都係帶咗一個好緊張嘅心情去見佢。但係第一次佢見我，佢都係同我傾咗好耐好耐偈。喺錄音嘅過程之中咧，佢係嚴謹嘅，但係佢唔嚴格咯。
1: 會唔會因為嗰陣時你仲係中學生啊？
0: 唔係啊，佢而家都係對我好好嘅，
1: 因為你而家都係大學生。
0: 唔係大學生之後，佢就會好嚴格啦。
1: 所以好好地就係做咗呢一首歌曲。
0: 係啦，因為佢係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監製，佢係可以幫我去撇甩一啲我本身唱歌嘅壞習慣。因為其實今次嘅歌錄咗4-5個 section 左右嘅，跟住每一次都係比較長嘅時間，佢會用比較長嘅時間去雕琢我把聲，同埋去揾到我最好聽嗰把聲。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合作，同埋好似係上咗一堂大師班咁樣嘅感覺。
1: 既然詹天文話，舒老闆幫你改咗你壞習慣，你有啲乜嘢壞習慣咧？唱歌方面，
0: 係我唱歌方面太去刻意地扮成熟啊、
3: 嗯！
0: 就係因為我之前經常會唱一啲苦情歌嘅劇歌，咁、所以就搞到我嘅習慣就會好中意去壓低同埋壓沉把聲，跟住舒老闆就話。我哋而家30几岁啊，咁样
1: 好舒老板佢头先讲，好舒老板
0: 系啦，佢就同我讲话你而家系咩年龄，就用啲咩年龄嘅声去唱翻歌。虽然系一首苦情歌，但你唔需要特登去扮好成熟咁样。20岁都会有20岁嘅经历嘅，咁所以我就用咗一个比较少女啲嘅声去唱呢一首歌。
1: 咁呢一首歌你又谂住啲乜嘢嘅画面去唱咧？
0: 冇画面噶，
1: 斋少女唱得噶啦。
0: 當時我記得係舒老闆去同我講咗一啲關於唱法嘅嘢，同埋佢俾咗好多 reference 我，譬如祖兒姐啊，或者係連詩雅前輩佢哋啲歌，佢俾我聽，佢俾我做一個 reference， 跟住再讓我自己去諗咯。
1: 咁去到呢一度啦，即係舒老闆都話：喂，你唔好再喺度扮30几岁咁樣啦，你30几岁咩咁樣？之後嘅歌會唔會反而都會青春翻啲、後生翻啲咧？
0: 我諗都會嘅，因為我覺得因為年齡係。即係呢一年先至會 keep 住喺呢個年齡，下一年就會大過咗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寧願真係 keep 翻而家嘅，可能有少少幼嫩同埋有少少瑕疵嘅，以後聽翻都會覺得都幾有回憶，幾好咁。
1: 同埋咧，啲人成日話，當你成熟咗啦，多歷練啦，或者大過咗之後，你唱唔翻而家呢個嘅味道噶，係、所以一定要 keep 住啦。
0: 我都覺得係。
1: 係，所以嚟緊啦，希望你下一首歌係兒歌。
2: 要 keep 到咁咩？
0: 咁有啲太誇張啦！
2: 下次舒老闆，你唔好扮6岁啦，咁樣。你20几岁噶啦，
1: 好啊 ，thank you 晒詹天文上嚟同你倾偈，同我倾完偈之后就翻翻广州地，你已经喺广州，
0: 系
1: 好感动嘅，即日来回同我哋做呢个访问 ，thank you 你，拜拜。
0: Thank you.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七月九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

0: 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至589人死亡，另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返家园。道琼斯指数报52083点，系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91.39美元，卖出409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落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系达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 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一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Die Die。

0: 咁解啊 ，Shakira 真系可以话咧越大越靓。兩位拉丁巨星的一個合作，本周上升到亞軍寶座 Shakira 加上 Burner Boy Die Die 世界杯的作品。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的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翻到嚟今晚音乐说，如常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个钟头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

世界嘅变迁咧，好多事情唔能够到我哋去话事，唔能够到我哋作主嘅。但系成长过后带嚟俾我哋嘅心态，依然可以保持如初，光亮、曹格、少年。

如果我冇记错，佢哋三位咧系同年嘅新人嚟噶。透过呢三首歌，都应该揾翻到佢哋成长嘅初心喺度。先有周柏豪十二号、江若琳、日炫以及洪卓立《少年游记》。

用刚刚这两首歌去记录住成长的心态转变，先有陈晓东的《苍鹰与少年》，以及张敬轩《飞嚟这少年》。

喺我哋读书嘅课堂上面，从来冇人教过你点样做人嘅，点样去做个大人呢？我哋大家都系第一次经历嘅啫，边做边学。

0: 喺早前嘅 J 嘅演唱会上面，佢终于梦想成真，能够同佢偶像 Super Moments 一齐同台演出啦。将呢两首歌摆埋一齐啊！阿 J 柳应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以及 Super Moments 小伙子，紧接带埋俾你古巨基《致少年时代》。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的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115艘船舶上大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指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國際海事組織於過去的幾日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的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組織於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當日於亞曼灣遇襲，組織方面決定暫停霍爾木茲海峽滯留船舶的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相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表示，近期被美國方面攔截的一艘船隻上的22名伊朗船員已經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達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達爾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巴方與美方和伊方始終保持密切聯繫，目前正與伊朗駐巴使領館緊密協作，確保這一批船員能夠盡早安全返回祖國。達爾又說，今次是過去兩個月以來巴基斯坦協助回國的第四批伊朗船員，巴方已成功協助超過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

國旅程。俄羅斯與烏克蘭於當地星期五交換320名被俘虜軍人，雙方各移交160人。俄羅斯國防部發聲明表示，160名俄軍被俘虜人員在星期五從烏克蘭控制區返回。作為交換，俄方向烏方移交160名被俘虜人員。阿聯酋在今次行動中參與調解，俄方人員目前在白俄羅斯接受醫療救治和心理疏導，之後將會返回俄羅斯。同日，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在社交媒體發文說，160名烏軍戰俘被釋放回國，所有被釋放人員都將接受必要的醫學檢查和治療。該部門表示，今次是烏俄戰事全面爆發以來雙方第76次交換戰俘，截至目前已有超過9600名烏軍被俘虜人員透過換俘行動獲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馬里蘭州一間聯邦法院承認干犯不當處理機密信息罪。博爾頓在認罪協議中承認，他在撰寫回憶錄期間將部分泄密筆記分享給親屬。美國傳媒報導，博爾頓或將被判處5年以下監禁，並繳納$2,250,000罰款。博爾頓曾於特朗普首個美國總統任期內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由於與特朗普意見不合，就任1年多之後被解僱。博爾頓在2020年出版的回憶錄中猛烈批評特朗普，特朗普指這本書包含高度機密信息，博爾頓未獲批准就出版。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3次會議聽取了財政部部長南佛安受國務院委託所作的國務院關於2025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以及審計署審計長侯海受國務院委託所作的國務院關於202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會議結合審議審計工作報告對2025年中央決算草案和中央決算報告進行審查。會議同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的審查結果報告，決定批准2025年中央決算。道瓊斯指數報52,008點，升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76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76，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8，英鎊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84.09美元，賣出4,084.9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低壓槽尋日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尋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中午前後雨勢頗大，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嶼山部分地區雨量更加達到70毫米。預料該低壓槽會喺今明兩日喺華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此外，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尋日朝早減弱為熱帶風暴，喺尋晚11點，米克拉集結喺大阪之西南大約81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係5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喺東京之西南大約4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係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下週一仍然有驟雨，下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喂，我哋 Cola
6: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5: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7: 音乐说
8: 艾力。

就用呢首歌嚟庆祝佢哋嘅成军两周年。佢哋话希望今年能够有自己嘅音乐会，期待住啊 ！Viva 全新作品《La Vida》。

呢一种唔需要画出肠嘅爱意，少少甜嘅感觉，或者呢一种就系夏日嘅气氛。先有今年乐坛嘅男新人蓝奕慈、小甜，以及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Ivy 苏雅琳原地拖手，要揾呢一种夏日嘅恋爱调子，其实系咩年代都有噶。

感觉都几连贯到落去啊！嗬，先有喺90年代出现嘅呢首《Kiss Me》，佢系梁咏琪以及千禧年代有 Janis 蔚蓝 My Cookie Can。

一连两首男女对唱，或者就是那种甜丝丝的浪漫。不知道第日我哋一起住、一起组织家庭会系点嘅咧？先有阿觅、周卓莹加埋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欧特阳、蔡淳佳、小夫妻呢一种嘅台式情歌，总系会勾起你唔少嘅卡拉 OK 回忆啊！

喺头先非你莫属之后，紧接住有 Leon 黎明嘅非我莫属，以及刚刚嘅呢位靓仔 Jeffrey 魏俊生嘅全新作品《Textbook Romantics》。

杰啦、Gareth T、玻璃以及李克勤，简单美。而去到最简单、最平凡嘅浪漫一页，就系、是、喺生活当中有你就足够。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带嚟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一定你下个星期再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表示，

0: 簡方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孫占托就話：簡方歡迎中國企業在簡投資興業，將會全力營造安全友好嘅營商環境。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會提速進行本地立法工作。中電公布為舒緩燃料價格波動對基層市民帶來的影響，今年八至十月期間，每張帳單用電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戶將獲得每度電8港仙的燃料費特別回扣，預計大約五成住宅客戶合資格受惠。道瓊斯指數係報51,923點，升啱啱跳咗啦，係51,927點，升六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69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8。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那个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5: CIBS。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台话你知。
1: 我头先收到表哥嘅视像电话，佢突然间问我借钱、哦。虽然荧幕入面个样同把声真系同佢一模一样嘅，但系佢讲嘢嗰啲口头禅咧，同表哥平时一啲都唔似嘅。我越听越惊，讲咗两句就收线啦。你话会唔会系骗案啊？嗱，
2: 听你咁形容，真系好有可能、哦。而家 AI 嘅深艺技术 Deepfake 好犀利噶，要换面换声造假其实唔难。下次再遇到呢啲情况，你可以叫对方即场做啲动作嚟到测试嘅。
1: 动作例如呢？
2: 例如叫佢喺镜头前面拧下个头，又或者喺块面前挥下手。因为 AI 运算会有延迟，如果系假冒嘅，画面边缘通常会出现闪烁或者系扭曲，咁就会露出马脚啦。
1: 哇，原来可以咁样拆解噶！但如果对方嘅技术劲到真系睇唔出破绽呢？
2: 咁就要用终极一招啦，就系同屋企人预先设定私人验证暗号啦。问一啲只有你哋先知道嘅私事，例如我隻猫叫乜嘢名啊，又或者寻日我哋去咗边度食饭啊。就算骗徒识得用 AI 变脸，都唔会知道你哋之间嘅私人秘密噶嘛。
1: 呢招得、啊，话时话啦，而家网上有咁多免费 AI 工具，系唔系都系唔好乱试好呢？
2: 梗系啦，对于来历不明嘅 AI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立乱下载，费事被植入恶意软件啦。到时唔单止整坏部机，仲有可能令你资料外泄，后果好严重噶。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0: 台话你知，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7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对于一众翻星期一至五的打工仔来讲，要跟你讲声恭喜晒，来到周末了。过去的一至五你过成点啊？每日的朝九晚六，开住 N 咁多个会，应付咗 N 咁多个冇逻辑、唔合理嘅要求，我哋为咗生存，好多时都要逼自己变得好理性、好高效率，但系有代价。个代价就系我哋营营役役，对身边嘅一切开始变得有啲麻木啦。有一种攰唔系身体上面嘅攰，而系你发现自己好似好耐冇试过好真诚、好真心咁笑过，亦都好耐冇试过为咗一件事莫名感动。嚟到星期五嘅晚上，星期六嘅凌晨，我哋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突然间发现自己沉睡咗五日嘅灵魂，好似俾某一种神秘嘅力量，令到我哋清醒咗，慢慢苏醒。喺嗰一刻，整条街上面同样系喺度释放紧压力嘅陌生人，睇住出边嘅夜景，我哋嘅心跳慢慢开始加速，灵魂重新注满力量。

星期一至五好忙碌咁工作，做嘢做到个人都干晒，冇晒知觉，唯有嚟到呢个时间呢，我哋先至可以重拾感觉，再一次被触动。亦都可以再一次重新爱上一个有血有肉嘅自己。

所以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喺呢一个周末小派对，准备咗一连串嘅歌曲，将你对生活嘅热情、对生活嘅感动重新激活。首先要做嘅系乜嘢？系要放纵一下，嚟一个三分钟嘅放纵。

咁今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一起激活灵魂，重新爱上生活嘅有岑亮。今晚当然都系准备咗唔同嘅环节，稍后咧会有睡前面面情话，三点钟到四点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有你哋最期待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一齐唱 K 派你。五点钟仲有依恋最日旧唱片。

节目完结之前廿零分钟左右，仲会同你晨早超一超，系啦，一整四个小时，唔同嘅歌单，唔同嘅环节。我哋嘅生活系绝对需要好音乐嘅。系啊，有时我哋需要嘅未必系一个好长嘅假期，三分钟嘅放纵都够我哋放松。

除咗有草蜢嘅三分钟放纵，仲有依件嘅2098传承效应。最近嘅传承效应一定系足球嘅，唔知你有冇留意赛事呢？接住落嚟，我哋仲有兄姐。

叛逆，少少心邪。哇，真系翻箱倒笼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揾翻出嚟，叶玉卿嘅好作品《心邪》，只限今晚咋。

系啊，要激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的确系需要呢一啲放纵。当你嘅感官被重新唤醒之后，成个人放开咗，大胆啲，然后你就会想跳舞，仲要揾多个人同你一齐跳。

你渴唔渴望找到一个人可以陪你在音乐入面尽情起舞，感受另一个灵魂的温度，再一次体验那种被爱和去爱的感动。 Whitney Houston 的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啱啱嗰五日有唔开心嘅事情，忘记咗佢。今晚尽情狂欢，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0: 你会唔会听郭富城嘅劝喻？伤心的话留待明天再说。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你会不会试过有一段时间，因为生活太忙，受过的伤太多了，于是你跟自己说，唉，不如算了，谈恋爱这些事真是太累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挺好啊，没知觉又没痛苦，你以为自己的心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不会再为任何人泛起涟漪。但是爱情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往往在你最毫无防备的一刻，它就会来的。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令到你心底里面咔嚓一声，懂得跳翻起来。你发现自己原来还会因为一个短信而感到很紧张，因为一个眼神，面红心跳，希望好好留住这一刻。

进入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接住落嚟呢一节，假如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歌、啱听嘅歌，喺 Facebook 嗰度留一个心心或者糖糖嘅 emoji 俾我睇下。

刘诗蕾的留住这一刻。当那个令你重新有感觉的人出现，你的心再一次为他狂跳的那一秒钟，你真的会很想时间永远停顿，永远留住那一刻。于是你就会很害怕他走了去，你会跟他说一声不要躲，

尤其是系嗰只猫啊，中意同你玩躲猫猫。同你见面几日之后咧，准时去到某一日，佢就会踏上嗰条跨海大桥，离你而去。你真系会好想伸出只手同佢讲声不要躲，你要等下次先再见面。同你听咗蔡济文嘅《不要躲》。

当你决定不再躲避，坦白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快乐其实真的可以很简单的啫。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猫饭也好好味。

嗱，喺宜人嘅蜗居一齐食咸鱼白菜，食下猫饭都好开心。储下钱，应承你下次我哋去旅行，又去食得开心啲，因为分分钟需要你。今晚揾嚟林忆莲嘅版本。

0: 重新感受心跳，原来任凭这个世界点变，当个心重新去学识感动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依然是你，唯独是你。和你一起听了许志安的《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联合打造，
2: 联合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920人，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且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于7月7日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以修改牌照加入准许。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于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表示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

0: 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时每星期能够探望个仔一次，每次少于一小时，最终希望接个仔翻屋企。道琼斯指数报51,843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65.04美元，卖出4,066.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你有冇试过同自己讲一句，我唔会再咁傻噶啦？可能系因为经历过一段无疾而终嘅感情，又或者受过一次好重嘅伤，进入咗一个自我保护模式，以为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但系人算不如天算，可能只系因为一个好微弱嘅触动，又或者系失意嘅时候，对方隔空传嚟嘅一句话，又或者系喺街头突然间闻到一阵同佢一模一样嘅香水味，然后再次触动。你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冇忘记过点样去爱。你会再做一次傻瓜？
1: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

3:11，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如果我播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喺 Facebook 嗰度留一个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今晚嘅秘密音乐宝库喺唔同嘅作品里面揾翻一次又一次心动，一次又一次爱上的回忆。

首先同你一起听咗黎明嘅《如果可以再见你》，而家呢一刻同你回味紧吴奇隆《在爱的冲动》。

理智明明在叫你刹停个掣，但是身体和情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诚实。这股在外的冲动就好像一股热流这样冲击住你的胸口。原来当真正的爱来到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得选择，只能够顺住这个冲动再一次沉沦，再恋。接着下来有黄海芹。

再一次恋爱，再一次沉沦，再一次将自己最软弱、最毫无防备的一面交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过程虽然惊心动魄，但同时亦都美丽得无可比拟。只是爱，请问怎么走？

好多受过伤嘅人喺重新学会去感动嘅时候，都会有呢个疑惑。爱，请问怎么走？听咗 Alien 黄丽玲嘅作品，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一次又一次。

歌词系讲无论时间点过，每当谂起你，我都会再一次无可救药咁重新爱上你。就算被伤得遍体鳞伤，只要你一出现，我依然毫无保留，无怨无悔，一次又一次再去爱。

同你分享咗嚟自蒙古国嘅呢一位唱作歌手蔡座呢一首歌，作曲、作词、编曲都系由佢一手包办。歌曲名字《阿轩达轩对啦嘛》，一次又一次爱上。

0: 你听埋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1: 山光的他也静走，
0: 来自泳儿的散光。
2: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3: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三点三十三分，

继续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之前，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系啊，寻晚睇天气报告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啦，呢一个周末都系会落雨。部分地区雨势仲会较大，气温系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睇下星期日先，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老天爷，点解放假先嚟落雨？去到下周一咧，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天气都会渐转酷热。系啦，到大家要翻工嘅时候咧，天气就好热好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刚才我们讲到，当一个人的心结了冰很久，突然间遇到一下触动，那座冰山融化的一刻，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当你重新有知觉，就代表你除了感受到快乐和甜美，也都有机会再次感受到痛楚。所以很多人情愿一直麻木下去，都不肯走出第一步。重拾感觉，再一次去爱，的确可能会做个傻瓜。但是爱情和生命最迷人的地方，正正就是那种明知会痛但是依然奋不顾身的冲动。当你愿意除低那副叫做理智的冷气机，重新打开所有的感官，感受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原来爱情可以令你再一次感动，甚至会觉得自己好愚笨。同你听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我很愚笨》。

歌词系讲分开之后，先至后知后觉，知道对方可能系世界上最美好嘅人。佢话嗰日太傻啦，冇意思。

直到你责备我的时候，其实只是想我将你拥入怀内。一起听了来自越南的唱作人 Grady 段西伦这首《待大读》，我很愚笨。后知后觉，可能要等到再有约会的时候，先有生机。

期盼过后，如果真系迎来再重逢嘅嗰一刻，又系点样嘅光景？到底真系再会，定系再也不会会面？Shirley 关淑怡嘅作品。

当然啦，点解我哋会咁却步，怕去再爱，就是、因为怕面对失恋。就好似呢一位面对失恋嘅楼上的姐姐，佢嘅经历的确系会令到人上一课。一齐听咗 Honey Punch 嘅作品。

听咗姜育恒版本的《再回首》，接住落嚟有一首好有趣的作品，好想同你一起听一下，歌曲名字《老豆》。

0: 之前都有同你分享过嘅尹光呢一首《老豆》，有一个新嘅版本叫做父子兵对唱版，我揾嚟方力申同佢一齐合唱嘅，希望你都喜欢。好啦，马上要听一至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翻嚟咧要拎支麦同埋拎你啲你出嚟迎接 K 歌时段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话，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

0: 调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好啦，由一开始嘅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到头先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几个环节过咗之后呢， 4:08

阿芬啊，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个小时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住落嚟呢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所以咧，你要拎支麦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除咗支麦，仲有啲你，因为你要攞啲你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你又喜欢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啊，隔篱咧就可以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啦。咁啊，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越支持，系最近新谂嘅呢个 slogan。系啊，广告佬嚟噶嘛，成日都要谂一啲口号。咁除咗可以派你之外呢，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六隻定係俾22098隻都好。剛才听过郑伊健嗰首22098，係諗起呢个数字都好，都係一样嘅。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呢好重要嘅，因为呢就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呢知道你哋嘅喜好系啲乜嘢，是一个好重要的指标来的，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啱唱的经典 K 歌歌单。除此之外，在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而最得你们欢心得到最多你们爆你的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好啦，早早地快啲请佢出场先啊！我哋嘅爆你王常客，爹哋仔陈百强，加上林珊珊有我呢一首《二事》嘅饮歌。

咧又要同你讲个小秘密啦。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好中意唱呢一首歌啊，但系冇人同我合唱咧，所以男女都系我自己把声嚟嘅。

系啦，于是乎咧，我就要自己压低嗰把声啦。咁啊，细个嘅时候仲未变声，所以要特登压低就唱。系啦，阿 Danny 嗰一句，但我心里头抉择时候。但系咧，我其实一直都好渴望咧，有人可以喺嗰个副歌嘅部分咧，有人帮我可以唱嗰个垫底嗰啲。啊，脆脆地啦，呜咁啊，算系唱咗今晚嗰一句啦。好啦，我完成咗我嘅一句歌王嘅任务啦，咁接住落嚟支麦交翻俾你哋。再见 Puppy Love 之后，有梦醒时分。

听翻呢啲嘅歌咧，唔单止觉得好听，仲勾起好多回忆。系啦，呢一首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同我嘅姑姐一齐唱嘅。系啊，呢首歌都系佢教我嘅。系咯，以前嗰啲国语就系咁样学噶啦，唱下唱下就识噶啦嘛。啲人话广东话歪啲就系国语噶啦。

每次听到呢一首顺流逆流咧，都要唱一句，嗱，真系最后一句啦。最中意嗰句咧就系、是、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呢、这个真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做人态度。最紧要系勇于做自己，嗰啲故意刁难你啊，故意挑剔你啊，善意嘅批评就梗系好啦，恶意嘅批评咧，只系想打击你嗰啲咧，真系唔需要去在乎啊。

我哋嘅兴坛大师兄蔡枫华先生嘅呢一位呢一首嘅也许。哇，今晚仲唔系银行马进出，位位天王巨星。仲有谭校长，我的生命，我的爱。

好啦，再唔出啲俾女士们唱嘅歌，惊俾一众 V V I P 投诉啊！我哋有何日再相见啊？

唔该晒张德兰姐姐。接住落嚟仲有雷安娜姐姐。今日比较特别，揾嚟佢演绎版本嘅《一生何求》。

每次听到 Annabelle 嘅声音咧，都好挂住佢嘅。以前喺加拿大嘅时候咧，有机会同佢一齐喺工作上有合作过。佢系一位好有魅力，亦都系好好人，好 nice， 好用心教后辈嘅一位歌唱老师嚟嘅。如果当日有幸可以接受佢几句指点嘅话咧，可能而家主持 K 歌时段咧可以唱多几句。希望下次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亲嘅时候，可以向佢请教一下。

系有时碌下 Facebook 咧，都见到有好多 VVIP 咧，最近都冇留言啊，都好想讲翻呢一句心声，等了又等。另外一句心声就系咁耐冇见，你好不好？好啦，又要同你唱下国语歌，有周兴哲嘅作品。

0: 揭晓啊！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喺 Facebook 上边嘅点算，你哋所派同埋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有陈洁仪嘅《等了又等》，王杰加上林忆莲嘅《温柔的你》，仲有蔡国权加上蔡国权嘅《顺流逆流》。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陈百强加上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隨住有中籤食肆撤回申請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續，食環署會按早前的抽籤結果順序分配空缺名額給候補申請者。署方已陸續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候補申請者，並安排專責人員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在網上記者會表示，自過去的星期二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以來，已經有115艘船舶上大約2500名海員從霍爾木茲海峽撤離。又指根據組織方面的初步統計，有關數據涵蓋疏散行動啟動以來三日半的撤離情況。國際海事組織於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的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組織於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組織方面決定暫停霍爾木茲海峽滯留船舶的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相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经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达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与美方和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早日安全返回祖国。达尔又说，今次过去两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四批伊朗船员，巴方已成功协助超过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国旅程。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 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61美元，卖出4086.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当我哋讲重拾感觉，讲上一次去感动，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好困难，因为大过咗，见识过人情冷暖，个心自然会产生一层好厚嘅保护色。但系，每当我哋无意中听到一啲十几二十年前嘅旧歌，都会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嗰啲好熟悉嘅旋律一响起咧，你就会好似突然间闻到中学时期嗰个擦纸胶嘅味道，又或者饮过嘅嗰杯汽水嘅味道，又或者突然间感受到初恋嗰阵拖住手行街嗰阵手心出汗嘅微温。旧唱片就系有咁大嘅魔力，因为佢哋记录低我哋内心最柔软、最容易被打动嘅嗰个时期。嗰阵时嘅我哋冇计算咁多，冇咁多防备，鍾意一个人就係全心全意，伤心亦都係全心全意，喊到崩溃。清晨嘅5:08，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唔同嘅旧唱片一啲精彩作品。咁阵间分享完，我都想知道我今晚嘅心水选择当中，你最中意边一张旧唱片，边一首歌？ 咁阵间咧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展场。

乜嘢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啊！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太极，专辑嘅名字叫做《Tai Chi》，里面有呢一首《红色跑车》。红色的

作曲作词殷葵，编曲圣诞华，太极乐队的红色跑车。系啦，呢一首歌绝对系太极乐队嘅早期代表作之一啊！咁啊，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哇，即刻咧就个脑海咧谂起一架红色嘅跑车，里面有一个好有型嘅男人带住个黑超，咁啊，在埋身边咧有一位女伴。嗱，点解会咁样讲呢？因为根据资料咧，其实咧，如果你上网嘅话咧，去到一啲影视频分享网站咧，都会可以揾到嘅呢一首歌当年嘅 MV 啊嘅女主角系啱啱出道冇几耐嘅吴君如。咁你见到呢个画面啦，加上成首歌嗰个编曲咧，都系有好有 80s 啊，即系80年代嘅感觉啊。所以呢，红色的跑车呢都是带住了一种叛逆，但是有不羁的感觉。第二张和你依恋的旧唱片是来自王菲、王正文。

作曲 Jackie Richards， 編曲王利明，填詞林振強。又繼續等，收錄咗喺王靖文1990年 You Are The Only One 呢一張專輯裏面，原曲咧係一首英文歌 Diana Ross 嘅 I'm Still Waiting。系啦，咁啊，当然咧喺嗰个副歌嘅部分，大家会听到佢唱出嚟 ，Hey little girl, please don't wait for me。咁就系即系一位系咪负心汉咧？即系对佢讲嘅一个说话啦，即系小妹妹，你唔需要再等我啦，咁样。咁啊，原曲咧 ，I'm still waiting 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啦。1970年咧就已经收录咗喺 Diana Ross 嘅 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呢一张专辑里面啦。咁啊，去到我哋嘅广东话版本咧，就变成又继续等啦。咁啊，同寻日咧吴国敬我介绍嘅嗰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嗰、那个原机咧，即系寻晚嗰首歌咧，就系喺其实呢一度咧，就系又啊，系啦，又继续等，唔系继续等，系又继续等，即系唉，一个好残忍嘅意境啊！已经系第一次等，然之后等完一次。又再等咁解。

在为你介绍第三张旧唱片之前呢，要特别提一提你啱啱睇到嚟自天文台最新发出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的清晨7:30。作曲作词阿信，编曲五月天，歌曲名字《温柔》收录在2000年五月天《爱情万岁》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呢，绝对是在一众五月天的歌迷心目中地位很高的一首作品，尤其是当中最尾那句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几乎成为了那一代人对分手成全的感情注脚。而这一首歌也都勾起我很多回忆，就不是我的感情经历，是因为我会认识这一首歌，乃至我认识五月天这一对乐队，其实都是多得一位我在以前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一位同学，一位中学同学。咁啊，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咧，因为我哋就一齐升读咗同一间大学啦，咁我哋感情都唔错嘅，而且大家住嘅地方都系差唔多。咁啊，佢又有揸车，咁啊，于是咧就喺一啲即系我哋夹啱时间嘅日子咧，我哋就会一齐即系我会搭佢揸住嗰架车咧，就上山啊！系我以前嗰间大学咧，喺山上边嘅，系啦。咁啊喺揸车嘅路途咧，咁啊因为佢揸车啦，咁所以咧佢就系嗰程车嘅 DJ 嚟嘅，咁啊播啲咩歌啊，都系由佢话事嘅。咁啊当然啦，佢就好中意听国语歌啦，因为佢系佢嘅出生地点咧就喺台北。咁啊，讲国语嘅，咁啊，于是佢就推介咗好多好听嘅国语歌俾我听，其中一首咧就系呢一首五月天嘅《温柔》啊。咁啊，仲有好多嘅，例如系萧亚轩嘅《窗外的天气》啦，都系佢介绍俾我听。所以每次听到五月天呢一首《温柔》咧，我都会谂起呢位朋友。

同样是国语歌，今晚仲你仲揀嚟呢一首那些年，来自胡夏的作品。

作曲木村聪利，编曲侯志坚、林冠吟，编词九把刀。那些年收录在胡夏2012年《燃点》这一张专辑里面。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这一首歌亦都是代表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一套电影的画面，是这一套电影的主题曲。特别的是呢，填词的九把刀亦都是这一套电影的导演。虽然这一首歌收录在胡夏的专辑之前早已经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虽然就未有说是正式有的一个原声大碟，但是已经在这个数码化的年代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了，经过不同的串流平台已经是获得非常多的点击率收听率，而且也都拿了很多奖项，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而且也都好长戏，六分几钟嘅一首歌。但系几乎咧，我每次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好中意嘅，唔会话嫌佢太长啊咁样。每次摆喺 K 歌时段咧，反应热烈。其他唔同嘅环节咧，大家都系疯狂咁留言，话好中意呢一只歌嘅。我亦都系一样。不过咧，我想讲嘅系有好多好著名又或者系大家一定系觉得系会有睇过嘅电影咧。其实小弟岑亮都是未看过的，包括这一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现在这一刻2026年6月27日我都是未看过的。还有两套经典的电影，说出来真的不要觉得惊讶又或者笑我，我都是未看过的。一套是《古惑仔》，另外一套是《无间道》。是不是觉得很诧异？我一直都是找一个机会看看可不可以进行一个仪式，终于可以细细欣赏这些我还没看过的电影。

情迷 Milano 收录咗喺 Face to Face 1991年情迷 Milano 呢一张专辑里面咧。

0: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都觉得好有异国风情啊！尤其是系细细个嘅时候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咁啊，当然咧未有好多机会去好多唔同地方旅行，咁啊，已经啊俾歌词里面其中一句吸着呢一杯 cappuccino 咧，拥抱你呢一句咧，就会谂起啊！如果第时大个嘅话咧，可以去到米兰嘅街头饮一杯 cappuccino 咧，应该嗰个感觉咧就真系好似圆咗梦咁样啦。咁啊，希望咧真系有一日咧可以去做到呢一样嘢。情迷 Milano 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今晚篇幅所限，就同你分享咗五张嘅旧唱片啫。如果拣歌曲嘅话，我会拣五月天嘅《温柔》，系我嘅挚爱。专辑嘅话，我会拣情迷 Milano。 其实好难揀，今晚首首都差不多。情迷 Milano 对我来讲是一个小个的时候的回忆来的，但是温柔呢又会令到我想起很多不同的片段。是啦，旧唱片就是有这个魅力，你的心水选择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啊。清晨嘅5:37，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咧，听日即系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真系要讲一句，唔通个天都唔中意我，放假先嚟落雨？去到星期一啦，仍然有一啲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仲会渐转酷热。系啦，去到我哋要翻工嗰阵时咧，又热鬼辣辣，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现时嘅室外咧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朝早嘅7:30。来到这个时间，当然要跟你讲声早晨，同埋同你一起真的可以喝杯 cappuccino， 晨早 chill 一 chill。

一首好适合喺呢一个朝早嘅时分同你 chill chill， 亦都好浪漫嘅作品 ，Bruno Mars 嘅《Love Train》。讲到浪漫，我哋仲要浪漫到底，进行一场报复式嘅浪漫。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当报道新闻。

刚才同你听咗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其实我觉得都挺好听的新歌，接下来有沙沙的雨。

系啦，因为睇到呢一个天气报告就话咧，整个周末都会落雨，所以临时加单送咗呢一首沙沙的雨俾你，林永亮加上吕方。

0: 冇错，歌曲嘅名字叫做《别再跟着我》啊。
1: 系啊，岑亮要讲声拜拜你条尾，讲笑。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我哋再见啦。

咁跟住我都要紧贴我哋香港电台咧，有咁多精彩嘅节目。阵间六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仲会有 Luca 上健威嘅知识会社添啊！咁而小弟呢就先行告退啦，咁一整整四个小时，透过唔同嘅环节，由一开始嘅周末小派对，去到之后嘅睡前绵绵情话，仲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同埋啱啱嘅晨早 chill 一 chill， 听咗咁多好歌，多谢你嘅陪伴。咁约定你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再一齐听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佢呼吁民众唔好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且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佢话相信仍然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嘅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昼，记录咗超过50000人嘅名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亦都講咗類似嘅統計數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通電話，表達對委內瑞拉地震受災民眾嘅聲援，承諾聯合國將會全力支援委內瑞拉政府主導嘅救援工作。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援協調員弗萊切決定，從聯合國中央應急基金撥款$1,500,000，用於支持委內瑞拉地震災區緊急救援工作，包括醫療保健、住所、食品和飲用水等。迪亞里克說，聯合國與人道主義夥伴正在迅速擴大應對行動，調撥援助的資源，目前多支國際城市救援隊伍正部署或者已經前往委內瑞拉。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伊朗向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出動攻擊型無人機，違反美伊停火協議。他說伊朗向穿越海峽的船隻出動至少4架單向攻擊型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一艘貨船的上層甲板，美軍擊落另外3架無人機。他認為伊方有關舉動違反協議。美國《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報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日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一艘新加坡籍貨船。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同日發聲明說，獲悉一艘駛過海峽的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船隻並未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食環署公布首批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截至星期四，按抽籤結果獲編配名額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當中，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可以由7月9日開始容許狗隻進入，名單已上載至食環署的專題網頁。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局，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暴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88.23美元，卖出4090.2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住今年入行20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4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定时，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4: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米，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3: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0: 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1: 知识识活者。
3: 早晨，来到6月27日早上6:10，大家好，我是 Lu。

电视见佢参加好多比赛啦，好努力自己去同监制同公司讲，我可以一起学啊。巨永桥有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好长嘅歌名啊！佢系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呢期兴啲好长嘅歌名。
0: 另外咧，好耐冇拍歌啦，有王浩然。

0: 满怀想不到，谁弃？
1: 听同出立，有呢首一次一次提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

0: 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五交换320个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个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在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个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个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会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那个部门说，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9600个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5: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间嚟到6:3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有阿 Lu 喺度，仲有健威啊，早晨，
1: 早晨啊，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
0: 哇，健威把声隔咗重、啊，有冇唔舒服先？咁啊，
1: 嗱，我有少少唔舒服嘅，因为咧就即系有啲咳啊，有几声咳啊。
0: 嗯
1: 咁我費事即係即係噴到個麥啊！
0: 當然啦，當然啦，即係保護自己都亦都要保護下其他人嘅，所以呢個係好好嘅表現嚟噶。但我想話呢期咧都幾多人咧即係呼吸道嘅情況啊！
1: 係啊，
0: 因為我個女咧一夜之間咧突然間變咗聲喎，男人咁樣。跟住原来我就好奇怪啦，哦，做咩会咁咧？咁当然唔系今日发，即系寻日发生嘅事啦，系应该系星期初嘅时候噶啦。
1: 系。
0: 咁啊，其实嗰下变声咧，我系估到大概系咩原因嘅、嗯。我估佢唔系啲咩病咗咁样嗰种啦。咁又话说咧，因为我上星期六嘅时候啊，咁啊朋友咧就喺内地翻嚟，跟住然后咧。就醒咗一箱嗰啲荔枝喎，我
1: 喎，
0: 咁啊夜晚翻去啦，咁啊擺低，咁啊都唔會夜晚叫醒個女食嘅，咁啊荔枝啫，唔使一叫醒人食，係咪先？咁啊，所以第二日咧，咁因為一箱啦，咁啊所以分俾阿媽啦，分俾身邊嘅朋友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女話佢想食啊，咁咪俾佢食啦，其實都不以為意嘅，亦都諗住小朋友咧，應該冇乜，
1: 佢食過嘅，
0: 佢食過嘅，佢知道咩係荔枝嘅，佢即係買嘢飲有時候我都要荔枝啊咁啊，即係或者係啫喱，佢都會揀荔枝咁樣嘅。咁啊叫佢話食，咁啊俾佢食咯咁啊。其實我冇去計佢食咗幾多粒，咁總之佢好叻，而家就自己搣咁啊自己食咁樣啦。我係一路到夜晚，其實我都唔知究竟佢食咗幾多嘅。跟住第二朝就变咗声咯，我觉得系太热气啊，即系啲人成日讲噶嘛，一粒荔枝三把火啊嘛，
1: 系。
0: 跟住佢咁样变咗声咧，但系佢人精神啦，咁所以我相信咧都系啲荔枝太过燥啊，真系。
1: 哈哈哈。
0: 咁啊，同埋咧，佢系有啲敏感底嘅小朋友嚟噶嘛，咁佢其实有部分嘅食物佢都系唔，我哋尽量都唔会俾佢食咁多嘅，但系佢自己都知道，但系又好想食嘅，其中一款系芒果。
1: 系，
0: 咁佢知道佢食完之后咧，即个面仔嗰度可能会痕啊，或者个嘴仔侧边会痕啊咁样嘅。咁啊，但系佢又偏偏咧，当有得拣咧，佢都一定系拣佢唔食得嘅嘢啦。
1: 嗯，
0: 拣芒果咁样啦。
1: 系，
0: 咁佢发现依家咧就系荔枝啦，因为佢除咗把声变咗之后咧，仲围住个嘴侧边咧，有啲红色红色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
1: 哦，
0: 咁但系就好彩，就今次就唔系好痕嘅，即系冇食芒果咁痕噶咯。
1: 嗯，
0: 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近排即系都天气热啦，所以就话今日会都有啲狂风雷暴啊！咁但系都期望紧下周初，其实大家都听到我哋嘅预测都话啊，天气会转渐酷热噶，大家可能咧就会食多啲水果啊嗰啲，但系都要即系好好咁样拣选啊！
1: 同埋飲多啲水咯，近排都仲係
0: 水就長期都緊要噶啦。咁但係即係無論天氣熱也好啦，或者其實落雨嘅時候，大家都唔好忘卻飲水咯。我覺得係乾嘅，
1: 嗯，
0: 即係嗰種飲水要飲水嗰個情況咧，係我係 non stop 咁樣擺入口飲水咯，即係好似個水樽唔離得手咁啊！我記得我呢個狀態，我上轉係我。六月头又系喺港岛区做嘢嘅时候啦，哇，又系热到呢个状态嘅，
1: 系。
0: 咁但系嚟紧下个礼拜啦，又系会喺呢个港岛区工作啦，户外工作啦。跟住我就睇，天气好咯，咁其实我都望天气好嘅，但系咧就已经谂到就系、记得一定要补水，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翻天气。近排嘅天气咧系有啲是有啲突如其来嘅大骤雨嘅，咁但系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其实都个天气嘅温度咧都系高嘅。
1: 系啊，所以即系真系唔能够掉以轻心啊！同埋而家饮水咧个感觉系好似饮极都唔够咁样啊，饮极都口渴咁样啊。

0: 会噶，所以饮好嘅水系好紧要嘅。即系咩？点样为止饮好嘅水呢？其实咧就研究，我近排都有少少饮水嘅研究。我原来啲水入边咧，其实都有，因为近排见到咧多咗人讲饮水咧，又有品水师啊。咁我见电视有人就访问一个品水师嘛，咁我就去了解一下究竟即系品水系咩一回事啦。咁原来咧发现咧都有好多认证喎，原来啲水啊，啲水本身嗰啲质素方面咧都有劲多要，即系如果你话要哦矿物质水又有啦，你蒸馏水又有啦，咁而当中咧佢哋都有好多标准咧，即系你需要有啲乜嘢啊，譬如。嗰啲物質我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得明，因為我聽完之後我都唔係好明定，但係就知道嗰啲物質我經過 research 之後咧，佢哋係一啲對我哋身體健康嘅，有種叫鋰啦，跟住然後硒啦，跟住偏硅酸啦，呢啲都係喺水裏邊咧，即一啲而家講話靚嘅水裏邊咧要有嘅一啲微量元素嚟嘅，即係飲咗可能對身體健康方面有幫助啊，又或者原來係會有真係解渴啲同埋冇咁解渴嘅水嘅喎，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飲？即係當我聽到呢句嘅時候咧，我就即刻憶起啦。其实我有时饮到落口嗰啲水咧，饮完之后觉得个口好干咁嘅，反而或者好似好巷、好古怪，有个好古怪嘅感觉，令我唔中意饮某啲水嘅。跟住然后咧，但系有时饮嗰啲水咧，又会觉得系咪因为系热嘅关系咧？因为我发现我有头先嗰种感觉咧，就系我有时饮暖水或者热水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个口就唔知点咁，亦都系。我覺得是因為咁而令到有部分人咧唔中意飲水，因為我身邊有好多啊，唔係少少啊，有好多人係唔飲水嘅，佢一定要飲有味嘅東西，
1: 即
0: 係飲
1: 茶，
0: 係啦，佢唔一定要飲甜飲或者汽水咁樣嘅，但係佢點都要喺嗰啲水裏邊加茶咁樣，佢話佢唔飲唔可以飲嗰水嗰陣味，佢唔中意啊咁樣咯，即係我話嚇咁，但係即係佢話可能屋企啲水質問題，我話。咁但系而家啲科技咁高，咁有好多水机又过滤，有好多种唔同嘅过滤。我话其实而家屋企啲水唔会好污糟嘅啫，亦都唔会话有啲咩生锈味啫咁样。咁佢话，但系佢就系接受唔到咯。
1: 咁但系首先佢屋企有冇做呢啲嘢先得噶？
0: 有噶，因为我有去佢哋屋企噶嘛，所以其实我身边已经有一啲朋友屋企系。用即直接嗌 order 嗰啲嘅蒸馏水啊，或者系矿泉水啊，咁样去饮用嘅咯。咁但系对于我去谂嘅时候，我个感觉就系、是、咁夸张咩？即咁大嘅问题咩？咁原来饮水都有一个好大嘅学问，同埋大家都会真系因应嗰个水嗰个味道咧，而去拣选一啲佢哋中意饮嘅水咯。
1: 咁又事实又系啊，即系我自己对嗰、那个。口感呢又或者是对于味觉呢我不是很叻的。咁但呢就事实上是有啲人呢是一飲落去佢就可以分辨到嗰种唔同嘅味。咁所以呢其实譬如你剛才讲品水师，咁我都識有啲朋友是品水师啊。佢哋真係一飲落去呢就知道呢个水有啲咩问题。
0: 或者係知道係边个品牌囉。有啲
1: 类似呢啲啦，即系你话咪去到知道边个品牌咁，我就觉得系哇呢、這个就好神奇嘅呢件事。咁但系只系能够讲有啲人分到，我就分唔到。咁但系咧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譬如根据自己嘅喜好啦。即系始终水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卫生嘅元素。
0: 系啊，即系我哋人体有几多个 percent 系水？70% 系水。
1: 因为啲人都讲话饮水啊，或者你饮其他东西去代替水咧，始终嗰样嘢都唔系水，咁系即系你始终你嘅身体都真系要需要水嘅。
0: 系啊，同埋我哋好多时即系无论营养师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同你讲啊身体健康医生啊、中医啊好啦，即系佢哋都好强调嘅，即系你饮嘅汤啊，或者系你饮嘅其他嘅饮料。就唔可以系代表到你系饮足够嘅水咯，即系你如果全日都冇饮过清水嘅话咧，其实你都系当冇饮到水咯。
1: 系啊，
0: 呢个系大家要记住嘅。其他嘅一啲饮品系唔当系嘅，即系就算佢水质，你觉得佢都系有水分喺度，但系咧，我哋身体其实都几需要纯正嘅水嘅。

0: love got me restless.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4: 同建威
1: 知识会社。
4: 继续我哋知识会社头先有 Marv 嘅啊，
3: 咁啊，
4: 有啲真系令人啊一声嘅嘢啦，我系有啲估唔到嘅，即系有啲人储嘢嘅习惯都几特殊嘅。
3: 我觉得咧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我发觉个健威导赏团都唔使做啊，直情，即系我哋开头谂住讲下啲储嘢啊，讲下啲。即系啱唔同嘅人储嘢嘅经历先，讲下啲咩收藏家先咁样。即系你讲收藏家，而家其实觉得好普通啫嘛。你收藏呢啲咁嘅嘢，即系咩 game 啊，咩玩具啊，以前啲产品啊，食物包装纸啊等等呢啲咧，都系小儿科嚟嘅，即系唔会令到人哋啊一声咁犀利。
4: 系，其实我本身咧前两日咧就睇咗一个报道咧，嗰、那个人收藏嗰样嘢咧，我觉得好靓嘅，同埋觉得哇好有心机啊！咁话说佢就系一位宠物主人嚟嘅，咁佢养咗鹦鹉几廿年咁样噶啦。佢咧由佢养鹦鹉嘅第一天开始咧，只鹦鹉有跌落嚟嘅羽毛咧，佢都收藏起嚟。跟住然后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啲女仔咧玩穿珠仔咧，而家有啲一大个盒咧，每一格一个。透明膠盒見到入邊粒珠仔係咩色，然後擺曬啲珠仔唔同顏色分好曬分好類咁啊，可能係有幾百格咁樣噶嘛。呢一個朋友仔，佢係將佢嗰啲鸚鵡嘅羽毛分翻顏色或者長度咁樣收藏好曬。
3: 係
4: 咁，亦都咧有佢自己即係得閒去做下一啲藝術咁樣，係咩藝術咧？佢就係攞呢啲毛。去慢慢砌翻一啲画出嚟，咁、因为本身嗰啲鹦鹉毛咧就有好多唔同颜色噶，咁佢就真系可以砌到一啲形态样啊之类嘅出嚟，系好靓噶，即系我其实冇谂过，亦都冇我有听我身边，因为你知有几日做咗咁耐嗰啲宠物节目啦，其实都有一啲主人咧，佢哋系梳猫毛咧，系 keep 起嗰个毛毛嚟笃笃毛尖针嘅，我哋成日都讲，咪有啲公仔系用啲毛毛笃笃笃笃到实实的的出嚟嘅，跟住我嗰阵时都访问过咧，其实都有一啲

0: 他是会咁做啦，有啲主人系会咁做，就系、是、草起佢哋啲猫毛，跟住嘟嘟嘟嘟嘟。但系我冇谂到可以草鹦鹉毛，跟住嘟嘟嘟，即系就咁攞嚟诶，
1: 黐张画，
0: 黐张画，甚至乎系佢觉得攞嚟欣赏。因为其实咧，你净系睇到嗰啲一格格一格格摆咗唔同颜色嘅诶鹦鹉毛，已经系好靓啦。
1: 嗯，
0: 即系原来嗰啲嘢一大堆咧就好靓嘅，但其实我有时好惊啲嘢一大堆咧就有密集恐惧噶嘛。但系睇嗰个羽毛绝对冇咯。
1: 咁可能本身个羽毛唔会令到你联想啲乜嘢古怪嘅。
0: 咁又系，即系如果佢系臭屁辣嗰啲粒粒，咁我就好惊啦。近期啲小朋友玩嗰啲粒粒咧，唔知点样焗烫热一下嗰啲咧，嗰啲粒粒咪就系好似。臭屁蟲十四粒咁樣，好核突啦！我覺得，我嗰日係擺我哥啲小朋友整啊嘛，擺咗台面，我揩到摸到嗰下，自己都已經係毛管動啦咁樣。但係咧，即係估唔到有啲嘢係更毛管動嘅咯，即係有啲網民啊去搜羅咗一啲朋友佢自己講啦會儲嘅嘢。即系啲收集嘅嘢究竟系啲咩嚟嘅咧？我细个会储贴纸啦，储胶布啦咁样，即系听得健威道上团多都知道，健威都会储好多唔同嘅东西啦。细个嘅时候，
1: 我呢啲而家讲嘅系小巫见大巫啊，我都唔敢拎出嚟同人分享。
0: 你讲小巫见大巫嘅时候，就先讲下啲毛毛啦。
1: 系
0: 会储胡须咯。
1: 哇！
0: 即系剃咗之后嘅胡须啊！
1: 但系剃咗点嘈啊？嗰啲系碎嚟嘅，嗰啲胡须系粒粒嚟嘅。
0: 系啊，
1: 因为咧，我其实有时即系好话唔好听讲，搭车咧，
0: 系
1: 以前咪有啲人真系会攞个两蚊银或者系一蚊银去夹须嘅。
0: 系啊，
1: 即系我见过有人分享过咧，就系夹完个须咧。就黐喺個前面嗰張凳啊，或者黐喺個玻璃度， oh. 即係可以收集咗。我今日咧就掹咗十條咁樣，就有十條咁樣，好似人哋畫嗰啲，即係以前古代即係佢原始人計數咁樣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條咁樣黐喺度。
0: 嗯、mm. ，
1: 咁咯。其實我都覺得哇，呢啲都好難搞喎，即係唔係你黐喺公眾地方。
0: 但系你头先呢一个讲，即系佢黐喺公众地方啦。咁但系咧，正正咧，即系我睇呢篇报道嘅时候咧，第一张相咧，其实就系令我惊吓嘅。咁、
1: 嗯、
0: 有幅图，即系有幅画啦，叫做《呐喊》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就系、是、个人咧，系好似好惊讶咁摸住块面，啊咁样嗰个样嘅、啊。正正就系有人将佢嘅胡须。用你头先讲嘅方式，因为剃咧都唔会系呢种情况嘅，即系我都
1: 系掹
0: 嘅，
1: 系
0: 掹出嚟嘅、
1: 啊，
0: 即系佢系好似一条条草咁样咧，积咗喺张纸巾上边，咁就造成咗呢一幅呐喊嘅收藏品。哇！你谂下几惊？我其实每望一下就觉得惊心啊，就系因为我觉得掹毛嗰下系好痛嘅。咁竟系掹几耐，掹咗几多，几耐佢就可以砌成咗呢幅画咧？我想象唔到。
1: 但系我只能够讲咧，掹毛嗰个咧，譬如你觉得痛啫，但系有啲人系会觉得痛当中又带少少过瘾。
0: 吓、啊，因为我会掹眉毛噶嘛，以前咁其实就会知道嗰种痛楚咯。但系我听啲男士讲，佢哋咀嚼嗰啲其实。都好痛下噶嘛，
1: 其实系啊。
0: 咁点样可以掹到咁？虽则就话掹得耐、掹得多嘅时候咧，佢就已经麻木咗，就唔会再痛啦。咁但系都会经历痛嘅时候噶嘛。
1: 系，
0: 真系估唔到。
1: 咁嗱，呢个就系草即系毛啦。
0: 系啦，胡须。
1: 胡须。咁但系我觉得好难顶咧，或者好难讲啊。即系点会草头皮碎啊？点会啊？有啲咁嘅人
0: 咧？系啊，number one 系头皮碎、哦，其实都我好难去想象系点样嘅，因为我哋就有想睇到嘅。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其实上网一 search 咧呢一个呢个奇葩收藏品啦，我相信大家会揾到噶啦。佢真系有一个透明嘅樽樽咧，系装一啲头皮碎、哦，即系我好难想象，可能因为。我好少见自己有头皮，同埋你点样攞到出嚟啊？即系你好大块嗰啲咧，我曾经试过嘅，用唔啱洗头水咧，一下就嚟噶啦。第二日咧就发现个头干，可以系成块真系哦咁大片头皮嘅。 咁但係我眼見到個硬呢

0: 我用一盎嚟形容，因为佢已经储咗一盎啦，就好似面包碎咁样噶。你点执咧？其实点样执咧？佢系喺张台度拗拗拗拗，跟住就扫落个樽度，唔通？
1: 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见过同学仔系咁样嘅，即系佢譬如我哋嗰啲台咪啡色嘅，即系嗰阵时讲紧小学咧，讲紧几十年前小学啦。咁唔知咧，同學仔咧就喺個
0: 頭度抄抄抄，
1: 頭度抄抄抄，跟住佢就會跌咗好多碎咁樣，跟住佢就係揦起一扎，跟住吹佢前面嗰同學仔嗰度咯。不過佢又知道咁樣玩，
0: 佢係攞嚟玩咯，佢唔係攞嚟儲咯。
1: 咁但係我覺得儲呢啱嘢嗰個人咧，佢就係知道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就好多頭皮。咁但係我覺得你如果有咁多頭皮咧，應該要揾髮型師啊。又或者找一些醫生朋友去處理一下，因為你這麼多頭皮都是有問題的。
0: 是啊，即是大家留意一下，還有污糟的大佬頭皮、哦、有時頭有油的嘛，臭的嘛，儲埋那盎東西其實有機會都臭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儲這些啦，盡量。但是有些、都幾估不到的隱形眼鏡，因為我自己是沒有近視各樣的嘛，所以我又沒有戴眼鏡，也都不會有隱形眼鏡啦。即我又冇谂到啲人会储到将嗰个隐形眼镜咧搓到系一个波咁大，一个拳头咁大嘅波咯。
1: 系，因为积气嗰啲咧就日日都换啊。
0: 嗯。
1: 咁所以就有好多咁样储埋咁样。
0: 我纯粹系谂住啲人积气，你掹完出嚟咪掉咯，垃圾桶啦，系咪先？我唔知道啊，原来又有啲人会将佢堆埋一堆，跟住觉得几得意啊，搓成一个球。
1: 点可能觉得得意咧？
0: 系咯，估唔到嘅。但系其中有一样咧，我曾经试过收，我又唔系特登想收藏嘅，我摆咗佢一边啦，蚊咯，因为我住村嘅，好多时都有蚊嘅。咁咧，我拍死完佢之后咧，咁佢就聚落咗喺我只脚啊，或者喺我张床嗰度啊，咁我瞓觉噶啦嘛，咁啊将佢摆埋一边床头一边摆咯。
1: 但你唔系储噶嘛？
0: 我唔系特登想储佢嘅，我将佢摆埋一边，跟住我发现咧。试过有一日经过嗰个位嘅时候，因为平时系冇留意嗰度噶嘛，跟住我发现嗰度有三只蚊咯，原来我已经摆咗三只啦。
1: 哦，咁但系即系如果呢啲你第二朝都即系搞佢咯，如果唔系人哋
0: 系咁，当然我见到三只之后，我就即刻拨咗佢，跟住然后就拎佢掉咗佢啦，咁样咯。
1: 系，
0: 但系有啲人都真系储噶。
1: 啊，好惊、啊！
0: 但系嗰个人咧，储完之后收集咗之后咧，咁就话摆得耐咧就会发臭，所以都掉咗嘅。
1: 啊，咁啊，即系呢个就即系等大家知道啊，原来有啲咁奇葩嘅储嘢方式啦。
0: 系啊，跟住有一个人咧，佢话自己由1993年开始储指甲咯，跟住将啲指甲收藏喺个樽仔度咧，已经33年啦。
1: 系。
0: 他还在个木室上面写了所属的年份，非常之认
1: 真。即是今年的就有这堆了。不
0: 是，他在个樽度写了1993年开始储的。
1: 是、即如果你说譬如储指甲这些其实都是即是几得意的。即如果可能譬如你有时有些朋友可能问你啊你储什么我储指甲，我攞俾你睇咁嗰啲。
0: 系啊，因为佢其实33年咧好多樽噶啦，咁佢真系好似你所讲咁样咧，即系喺上面贴嗰个年份，我觉得都几好笑。
1: 系，咁但系就如果我自己见到，我未必会觉得好笑咯。同埋即系今日我哋个健威导赏团咧嚟紧7:30讲嗰样嘢咧，其实同呢样嘢有少少关系。系
0: ，
1: 但系即系唔系储嘢啦，系讲咧喺呢个社交关系上面咧。是怎样令到人哋有呢个 red flag 啊，即系红旗啊。咁、如果对我嚟讲咧，如果你话俾我听你有一樽咁嘅嘢储紧咧，我一定系举晒红旗，搞唔掂真系。
0: 我觉得即系如果大家睇到相片咧，就知道有几惊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

0: 設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數以千計民眾流離失所。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當地時間昨日下午，已經確認有七個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聯合國人道協調廳說，來自多國的二十多支搜救和醫療隊，一共一千多個人員正部署到委內瑞拉，聯合國中央應急基金已經撥款1500萬美元。回來本港，食環署公布第一批容許九隻進入的食肆名單，截至星期四按抽籤結果獲編配名額容許九隻進入的食肆中，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可以7月9日開始容許九隻進入，名單已經上載到食環署專題網頁。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讯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要在7月7日或者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是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會提速進行本地立法工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话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希望最终能够接个仔回家。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日后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

0: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盛、斌臣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4: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唐瑞、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2: 同剑威
7: 知识识社。
2: 今日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啊，
10: 系啊，睇一啲消息先啊。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社会福利处请注册护士，
2: 跟住香港警务处咧请技术主任负责机电电机。
10: 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香港警务处请合约高级技术主任啊，负责创新科技。
2: 跟住咧，卫生署咧请合约会计经理。
10: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以下职位，包括系有兼职大围。包括是有兼合約救生員招募日，另外呢就有兼職大委員高山劇場、兼職大委員屯門大會堂或元朗劇院、藝術科技見習員、藝術科技見習員。
2: 跟住仲有呢個計劃主任啦、課程主任科學助理、項目主任、資訊科技資源助理、教學助理文憑程度、文員、臨時中學學位教師、合約教師、臨時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10: 係啦，以上阿 Lu 讀嘅咧就係教育局請嘅職位嚟嘅，咁啊有咁多職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2: 係啊，睇睇有冇啱你嘅工啦。咁啊，今日講啲咩咧？呢、這個食品喺啦，我哋香港地冇理由冇食過嘅。
11: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1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2: 俘虏你个胃嘅，今日系讲呢个港式嘅烧味啊！咁啊，即系个包含量好多嘅，咁点解要突然间讲咧？咁啊喺我哋个节目里边，应该即系点样都楞过下嘅话咁样，但即系要系因为个人去食过其他地方嘅所谓。廣東燒味或者港式燒味呢，我就發現都是香港的好吃。
10: 我覺得如果那個店頭標榜是港式燒味呢，通常那個燒味都不是港式，
2: 系咪啊？系咪啊？尤其是你唔喺香港嘅时候，你佢标榜住系港式嘅话，
10: 因为你喺香港食咧，佢系唔会标榜自己。

0: 做港式烧味。
1: 系啊，啊你又讲得啱，不过唔系，都而家有啲铺头会写自己港式烧味嘅。有啲茶記嗰啲誒，咪都會大混雜，乜都有得買下嘅。
0: 除非佢本身同一間鋪頭裏邊有供應西式燒味啊，
1: 係咯，即係佢唔會係巴西燒烤咁噶嘛，係咪先？嗱，因為喺香港咧，我哋其實普遍食嘅燒味咧，無論佢標唔標榜自己係唔係港式咧，其實都係同出一轍，同埋誒佢個樣個樣啦、形態啦，都係咁嘅啫。佢唔会有咩变化嘅，即系你一认就知道，诶、哎、食烧味咁样噶啦。咁、
0: 嗯、
1: 但系咧，你去到其他国家或者地方，佢哋做嘅一啲烧味咧，佢都会叫佢做烧味，甚至乎真系标榜住写住港式烧味咁嘅字眼咧。你发现好唔同嘅，先讲泰国先啦。喺、
0: 嗯、
1: 泰国嘅时候咧，佢哋有烧鸭嘅，
0: 系
1: 烧鸭啦，普通你当佢哋都冇做白切鸡嘅，佢哋嗰啲鸡咧唔知点解个皮又好薄嘅，唔会好似我哋啲白切鸡咁胀卜卜咁样嘅。咁佢哋嗰啲烧肉咧就叫做最近似啦。咁但系咧，佢哋嗰啲烧肉通常系点做嘅咧？系炸出嚟嘅。
0: 哦，
1: 跟住佢都好似卖小腩仔咁样卖嘅，即系佢都系切一条条出嚟，跟住切细件咁样。然后佢哋嗰啲烧鸭咧系巢皮嘅，同埋嗰个色咧唔系我哋平时见到嗰个好亮光泽、好胀卜卜然后啡啡地玫瑰，我哋叫玫瑰色咁样嘅一个烧鹅或者烧鸭嘅形态咯。佢哋系咧嗰个皮首先唔知点解会巢皮啦，然后橙橙地色啦。就系佢哋嘅烧鸭或者烧鹅嗰啲，不过通常应该都系鸭嚟嘅啦。但系佢哋就比起我哋喺香港见嗰、那个那个 size 大好多咯，即系无论只鸡好啦，又或者系只鸭好啦，即系我哋香港嗰啲鸡好 standard 噶嘛，那个 size。
0: 哈哈哈哈，
1: 佢系可以，
0: 因为你百几蚊或者二百蚊嗰个 size 就
1: 系
0: 嗰个 size。
1: 系啊，嗰个 size 唔系好大只嘅啫嘛，即系我够胆讲啊，即系我喺泰国见到钓出嚟嗰只鸡啊，嗰个大细啊系。差唔多两只我哋香港一般卖紧百零蚊嗰只鸡嗰只大细。
0: 点解会有咁大只鸡嘅咧？
1: 可能地方大，养嘅时候大只啲啩。
0: 即系走地鸡走得够。
1: 真系唔知道，但系其实咧，你又会见到喺泰国周街啦，即系我唔系讲紧曼谷，大家常见市区咧，我通常系布吉咁样嘛。佢、嗯、其实咧，我哋揸车沿路，可能求其搵个地方食嘢咁样啦，你就会见到喺草丛堆有啲鸡噶啦。或者系嗰啲，
0: 但系嗰啲系野生定有人养噶？有人养嘅。
1: 我觉得有人养嘅，因为通常佢哋都系连带跟住嗰阵食肆嘅。咁但系我明明就系见到嗰啲鸡咧，首先佢哋好彩色啦，跟住然后都瘦削嘅。咁我谂佢哋嗰啲就系养咯，就未必攞嚟食咯，或者就算食都可能系自用咯。因为我见如果我喺街市见到啊，又或者系啲食档买嗰啲鸡咧，真系好大只噶咯。
0: 系。
1: 咁啊，变咗佢哋去做呢啲我声称佢系烧味咁样嘅东西，因为其实 food court 佢都真系有港式烧味卖噶，佢、嗯、都有叉烧噶，但系咧完全系两样嘢嚟啊！佢叉烧咧系一件鞋湿湿嘅肉，然后个面有一阵橙橙地色，
0: 即系油一阵色上去，
1: 好似染咗红鸡蛋咁样嗰啲感觉咯，嗰个状态就系、是、咁。我哋食嘅叉烧其实系会见到我哋系会用物质叉烧嚟形容噶嘛，系咪有窿边叉烧咁样噶嘛？
0: 系，
1: 你系喺佢哋嗰啲叉烧里边系见唔到佢系似一件我哋食开嘅烧味叉烧，
0: 系，
1: 但系佢就连带去好似我哋啲烧味饭咁样斩饭嘅，即系烧肉鸡同埋呢个叉烧咁样三宝系有得卖嘅，咁我就觉得哇，好唔系我哋食开嗰啲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即系我哋嗰啲港式广东叉烧啊，究竟系咩嘅一回事？系
0: 即系有啲咩特色？
1: 系咪真系有啲咩特色噶？咁样，因为其实喺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间烧腊店啦，系好出名嘅。即系无论系食烧鹅好啦，又或者系食叉烧好啦，都有嘅。咁再加上即係你話係咪呢兩個比較即係吸引啲咧？咁但係好多時啲鋪頭係可能鵝特別好食，或者叉燒特別好食咧。

0: 系会有人系有啲招来嘅。
1: 嗯，
0: 咁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哋嘅鸡啊或者系其他嘅品种咧，都系有吸引力嘅，因为一般我哋。叫方便啲，大家可能以前媽咪會簡單啲就，十蚊叉燒咁翻去炒蛋嘅啦嘛，又會係一餐其中一個餸。
1: 你一嚿蛋買十蚊叉燒，
0: 大家冇會最少廿蚊係咪？係咪啊？
1: 可能都要三十蚊先得
0: 啊！我都唔知啊，因為我唔係好食叉燒嘅，即係除非係真係嗰啲好大名鼎鼎嘅，大家食飯酒樓頭嗰啲叫咩頭盤啊，會有叉燒，
1: 即係小食咁樣。係
0: 啦，我就會食
1: 仔叉燒，
0: 係啦係啊，
1: 或者係拼盤咁。
0: 我就會食一件咁樣咯。
1: OK，
0: 因為我本身個人唔係好中意食叉燒，但係咧食到好嘅叉燒咧，我發現係真係即係令我另眼相看嘅。咁我都會即係佢叫添多嚿咁樣咯。
1: 係，
0: 但係真係好唔同嘅喎，即係嗰個叫做咬落去鬆軟，又有個外邊有脆口嗰個感覺咧。是很值得一赞的。
1: 其实现在坊间都很多标榜吃叉烧的店铺。
0: 是啊，同埋怎样可以做到里面软即是咬下去觉得哇有汁这样呢，其实都真的有技巧的。
1: 我觉得要揀的，即是它本身揀给你的部位。那个
0: 部位
1: 其实已经决定了那件叉烧好不好吃的了。
0: 是因为那个叉烧有些位置真的是淋身一点，有些是硬身一点的。是。但是怎样去做那个腌制呢，其实都讲究的。我以前做过烧腊茶餐厅，我没跟你讲过。
1: 是吗？我以为你只是开那些即是私房菜。
0: 不是即是以前打工啊。打工啊，帮人哋看铺嘅有段时间，即系读书嗰啲暑假期间咁样。
1: 即系佢自己烧嘅，即系朝头早有只猪攞去后栏嗰度。
0: 系啊，我要接嗰啲单翻嚟嘅，即系嗰啲单嚟到，有啲乳猪仔拎嚟啊，咁日日都有啲中猪啊，咁喺直接喺个铺头后边有得有，即
1: 系
0: 有排嘅，有炉烧嘅。咁我哋嗰度嗰阵时咧，啲叉烧都几出名嘅。咁系反而嗰阵时咧就开始接受试下食一两嚿啦，因为我唔系好中意食好大啖肉嗰啲噶嘛。咁啊，同埋啲人真系成日嚟买啊嘛。咁我心谂咁好食咩？我开头其实都冇食嘅，即系我翻咗好耐工，我都冇食。跟住哦，咁夸张咩？日日都嚟买叉烧嘅呢啲人咁啊。跟住然后我就试下啦，自己都忍唔住问嗰啲师傅啊，就话其实。点腌噶？点解咁淋嘅？你叉烧即系自己都会八卦一下咁，咁啊知道咗少少少少窍门咯。咁当然啦，每一个师傅佢梗有自己嗰啲秘方啦。咁但系我谂呢个都讲得噶。我记得我之前都喺其他整其他嘢食嘅时候有提过，落鸡蛋好紧要咯。落
1: 鸡蛋
0: 落去腌咧，其实好滑嘅。其实平时大家喺屋企可能要。整个汤是滚汤，咁而家通常天气热啊，唔煲咁多老火汤啦。滚个冬瓜汤会摆啲瘦肉落去咧，你想个瘦肉唔好嘥咗，净系攞嚟滚汤咧，系食落去都仲系软淋香啊咁样咧。你腌一腌佢咯，攞啲鸡蛋。
1: 哦，
0: 系啊，直接打啫。因为咧，点解我会知咧？就系觉得好奇怪，点解每日烧尾部啊师傅咧就要喺出边我嗌嘅鸡蛋里边咧？攞好多，我谂佢攞四五盘入去嘅，一盘24至30只嘅，咁啊即系个量好多噶嘛，咁问下佢做。
1: 即系点解要你烧尾？点解要打蛋咧？
0: 入边要咁多蛋嘅咁样啦，因为我又要帮手嗌货咧，即系鸡蛋柠檬咁啊，朝朝都有人打嚟噶嘛，鸡蛋柠檬咁样噶嘛，咁我就要同佢讲几多箱咁啊，跟住就发现原来我哋要预埋啲货系俾烧尾部噶啦。咁我就知道，原来嗰个鸡蛋系咁大嘅作用嘅。咁但系即系鸡蛋其实都系成，即系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即系如果你话佢攞嚟腌嘢，即系其实之后佢就冇作用噶。你嗰粒汁都会掉噶嘛。咁但系佢可以做到令到本身嗰个肉嗰个质地滑同埋松软咁样，我觉得都几好。即系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咁其实咧，咁我喺搵资料里边咧。广东烧味咧最主要咧，真系好多人都 highlight 咧，叉烧咧会系榜首嘅。咁同埋咧，用嗰、那个用料方面咧，就系会用蜜糖啦、南乳啦，同埋啲豉油去调味，跟住就烧烤，即系佢嗰种佢哋嗰啲烧味嗰啲炉咧。

0: 我烧嘅方式咧，烧嘅方式都系挂炉嘅啫，其实就冇话啲乜嘢嘅。咁但系你会留意到，如果你原只喺烧味档买，佢帮你斩嘅时候咧，佢会拆开一条针。喺佢 pat pat 嗰個位置，好似連咗線咁樣噶嘛。佢裏邊咧其實係有一大堆葉料，連埋水，誒，即係佢個汁料喺度嘅。即係鴨同埋鵝咧，佢哋嗰個做法葉法咧，就會係用以咁嘅方式，就可以令到佢裏邊咧充滿住嗰個味道嘅，係啦，
1: 味道
0: 係啦。咁同埋咧，點樣做到嗰個脆皮嗰個效果咧？咁啊，其實咧就以前冇咁誇張嘅，以前冇話咁多嗰啲化學嘢咧。其實而家話有脆皮水啦，咁我都明係有可以就咁搽上去就脆皮噶啦。
1: 哦，
0: 即係啊，燒下就脆皮噶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咧。燒鵝好，燒鴨好，或者係燒雞都好啦。佢哋本身有個油脂喺度咧，其實佢只要你燒得好咧，佢都可以脆。你擺喺你自己屋企焗爐都一樣得嘅。所以就唔使話要咁嗰啲咁快速要用啲咩煙燻水或者係脆皮水呢樣嘢咯。咁其實佢哋咧最主要就係鋪頭肯做到呢個風乾個過程，吹乾嗰只。鵝啊、雞啊或者係鴨啊咁樣咧，其實嗰個乾嘅狀態同你即係炸魚鴿一樣嘅啫。你有風乾嗰、那個那個步驟，其實咧你再拎去燒咧，佢就谷得起嗰啲皮咧就可以脆嘅啦。咁所以而家你見咧喺內地啦，有好多專食燒鵝嘅，都係我哋因為個廣東燒鵝都好出名噶嘛。咁咧佢哋都係去到佢鋪頭，當然佢哋地方大啦，你會見到有一。大间房玻璃窗咁俾你望到入边咧，就吊住几百只鹅咁样喺度啦。佢哋都系进行紧风干咯。
1: 系。
0: 咁其实最紧要呢个时间做得足咧，其实基本上咧嗰只鹅好、鸭好、烧鸡好，都可以做到好脆皮嘅。
1: 我想问，如果你有风干，咁只鹅咪冻咯？
0: 唔系。是未烧皮之前啊？
1: 哦，未烧皮之前风干。
0: 系啊，未烧起之前噶。咁嗰只鹅唔会冻咗噶，所以一定都系热辣辣噶。即系其实佢系腌完腌好，跟住吊干，叫做风干啦，跟住先拎去
1: 烧
0: 嘅，系、
1: 哦、
0: 啊，所以冇问题的。
1: 我以为系烧完之后你又要攞去风干啊？
0: 哦，唔系啊，唔系啊。跟住另外烧肉啦，烧肉亦都系烧味里边不可或缺噶啦。嗰、那个外皮超脆嘅呢个烧肉啊，烧腩仔位置啊最好食咁样啦，因为油脂分明啊。同埋近排咧，即系都唔系近排噶啦，可能近呢两年啦，大家。多咗去內地消費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啲口岸好方便，大家成日買一啲叫做燒腩位咩五層肉咁樣，因為佢皮啦，跟住脂肪啦，跟住有少少肉啦，咁係一層層好靚咁樣嘅燒肉買翻嚟嘅，但係冇骨嘅喎、哦。咁啊，啲人就會講啦，哇！呢啲咩都唔知咩豬嚟㗎，冇頭冇尾嘅，又冇骨嘅，咁樣攤個殼喺度，邊有咁靚？我哋平時喺香港買個豬唔係咁㗎，咁大家就唔使太陰謀論啦。咁其實咧，呢、這個都可以解釋俾大家聽嘅。咁其實係物盡其用嘅一種方式嚟嘅。喺內地每一日啦，佢哋做即係劏豬啦，簡單啲。咁其實咧，知道有啲位咧，根本啲人都唔會食噶啦，又或者係要嚟都冇乜用，都會斬咗佢嘅。咁佢哋咧就會做燒味嗰 part 咧，佢哋就會即係去咗所有骨嗰啲位啊、手嗰啲位啊、頭嗰啲地方咧。佢最主要就係呢啲咧，佢就再去賣去。哦，有啲人係專係做攞啲骨嚟煲湯嘅，咁可以將啲骨斷根情咁賣。跟住然後啲手手腳腳又可以當手手腳腳咁樣賣，豬手豬腳可以分開賣噶嘛。即系等同于你买鸡，你都唔使你要煮一餐鸡，亦要煮廿只，你唔会买廿只买十只鸡汤，佢十只鸡廿只鸡翼出嚟噶嘛、嗯，一样做法。咁只不过即系大家可能少见哦，啲烧肉系咁嘅形态出嚟卖嘅，所以会觉得奇怪咁样咯。咁、嗯、我哋香港嗰啲嘅烧猪即系呢个烧肉啦，其实都唔一定系全部咧系全猪咁样烧嘅。咁點解咁講呢？元朗其實都有幾間幾出名，啲人特登入嚟排曬隊咁樣賣燒肉，朝頭早賣完就冇噶啦，就唔開嘅咁樣啦。其實佢呢間咁出名，亦都我都成日幫襯嘅呢間燒肉鋪咧，燒味鋪啦。佢嘅燒肉佢淨係燒個腩嘅啫，即係佢入貨咧都淨係買個腩骨嗰 part， 所以佢其實冇嗰啲咩我哋叫沙梨篤，即係 pat pat 位，冇嗰啲嘅。 咁总之阿老板呢订货就係订

0: 淨係要攬，佢燒都淨係燒個攬嗰度。咁變咗就你都唔會見到全豬咁樣出嚟，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呢一個就唔好話啊你唔知佢點樣整，就覺得佢啲嘢唔知點整出嚟。因為嗰個我哋講話喺內地買嗰個燒肉，其實我又覺得都好，真係好正路，都幾好食嘅。咁就唔使驚話咩？點解佢係淨係得？得塊肉咁樣，即係一塊燒肉咁樣賣，冇頭冇尾。我自己食開原來我間都冇頭冇尾㗎啦，所以我又覺得唔係一個咩奇怪事啦。
1: 我突然間喺度諗，即係平時去開啲燒鴨鋪，係咪都真係有掛個豬頭出嚟啫？
0: 頭就冇嘅，不過你會見到腳啦，同埋你見到佢都係裁開咗幾嚿吊住咗喺度嘅。咁通常就係過時過節啊，或者係拜山嗰啲時候啊，你就會見到佢比較多存貨喺度咧，就吊住一隻隻全隻喺入邊嘅。咁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咁因為過時過節你就一定要得多嘛，平時可能係一兩隻豬就已經係捱到一日咁樣㗎啦嘛。
1: 我想問，譬如你成日頭先都提到內地啦，內地食燒鵝係咪特別貴啲嘅呢？
0: 又唔係，
1: 即係香港係特別貴啫。
0: 香港好貴啊！香港其實一隻鵝可以去到六七百蚊一隻㗎。
1: 因為呢，我曾經試過，即係譬如去呢啲咁嘅燒臘餐廳食啦。咁啊，佢即係譬如可能燒叉燒飯，咁可能譬如四十幾蚊，咁雙拼就可能六十咁樣啦。咁跟住咧係應該係一啲內地朋友嘅，咁嚟到香港咁啊食嘢，咁就話啊，我想要個雙拼，咁我個店員就話啊咩雙拼咩？佢話叉燒拼燒鵝啦。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店員就話鵝髀好唔好啊？咁跟住佢話：哦，好啊，鵝髀好啊。咁跟住然之後，佢
0: 兩百蚊個可以
1: 食下睇到都得一百廿幾蚊啫。
0: 係啊，係啊，因為如果你話鵝髀咧，揀鵝髀咁樣啦，已經一定過百噶啦。
1: 係啊，跟住我心諗啊，都幾好啊，因為我自己咧就冇食過即係咁樣食嘅，
0: 唔會直接嗌髀咁係咪啊？有時又好慘嘅，你唔直接嗌咧，咁係斬埋嗰啲位咧，都唔知係咩嚟嘅。我都有遇到即係食燒味會有呢啲情況嘅。
1: 因為咧，其實平時即係可能早排睇一啲即係嗰啲網上面嗰啲媒體咧，都會講話，即係可能有啲外面嘅朋友嚟香港食嘢，就覺得哇，點解你香港食嘢咁貴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譬如可能有香港，尤其是食燒臘咧，呢啲有啲唔同嘅部位啊，譬如你可能。你嗌一碟叉燒，同嗌一碟燒腩仔係完全唔同噶嘛？係
0: 啊，
1: 係咯。咁所以譬如去到你話哦雙拼或者係嗌一啲唔同嘅嘢食燒味啊食嘅時候，你嗌鵝髀係另外一個世界嘅嘢嚟嘅，正係。咁呢個要留意啦。
0: 係，呢個自己要睇清楚咯。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通常就係食燒鴨嘅啫。因为我贵啊嘛，咁咪食鸭咯，都系差唔，觉得都系差唔多。跟住当然大个咗又发现，唉，佢有佢贵嘅原因嘅。咁同埋真系，食鹅我有特登翻内地食添嘅，即系都真系做得好出色嘅。咁同埋相对冇咁贵啊嘛。咁但系我哋香港咧，即系贵妃鸡啦、豉油鸡即系玫瑰鸡啦，同埋呢个盐焗鸡咧，喺呢、這个。燒味裏面嚟講都好吸引嘅，所以大家咧即係可以試下我哋香港嘅燒味推廣出去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0: 中国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会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世界杯带动运动热潮，除了足球，还带埋你回去珠海和深圳打高尔夫球，因为呢大湾区有不少顶级的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夏天挥洒汗水。
5: 打完球再带大家入室内挑战超逼真的沉浸式密室逃脱，除了有剧情故事带动之外，更加有精美服装、灯光和大型装置，烧脑又好玩。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亚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6: 正啊，
7: 健威有咩睇啊？
6: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如果你系即系由6点开始听知识会社咧，咁其实都约摸我哋。即系喺7点前已经透露咗我哋今日嘅健威导赏团讲咩？
7: 会讲啲咩？
8: 最近咧喺社交媒体上面咧，我谂大家如果有睇开，都会见到有个英文嘅 term 叫 red flag 啊。
7: 系啊，即系都有个歌手，即系啱啱新歌手咁样咧，Amy Low 啊嘛。咁佢第一只派台歌，即系上年佢新人第一只派台歌，佢都系用呢个歌名
8: Red Flag， 即系红旗啊，或者系叫危险信号啊。咁呢个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咧，其实都应用甚广啊。咁可能有啲人。

0: 譬如我唔係睇開，又或者我平時可能同呢啲後生嘅朋友講嘅時候，red flag red flag 即係咩咧咁樣？咁其實都係應用喺我諗嘅最大係兩個層面啦。一個咧就係喺個感情啊、人際關係上面啊，另外一個咧就喺職場上面嘅信號嚟嘅。咁咧就即係通常咧就係泛指你喺呢兩種嘅情況之下做咗啲咩行為？会令到人觉得是 red flag， 即是你当是一个危险信号啦，又或者是令到人哋反感啦嘅情况呢，咁咁即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咁即係首先讲咗嗰个系职场上面先啦，讲咗系职场上面呢，咁第一样嘢呢就系最近咪啲人会放即係嗰啲叫咩呀即係毕业呀、即系开始揾工啊，咁佢哋咧都会话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职种咧都系 red flag 嘅，咁虽然我唔系好明点解嘅，不过都大家都可以讨论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家族生意，就有啲人就会讲啊，如果你见到间公司系家族生意咧，就尽量唔好去试啦。咁样咯，咁因为咧佢话哦，入边佢啲人咧全部都系自己人嚟嘅，如果你一个人外面人入去咧。个感觉上面就好似好似格格不入咁样啊，好似你咦全部人都识得你一个唔识嘅，即系好似打牌咁样啊，即系三家都识嘅，得你一个唔识嘅。咁原来呢我都有听讲过呢，话如果你去到一啲譬如当麻雀馆打牌啦，咁原来呢如果你有三家识一家唔识呢，你要讲㗎喎。係啊。我都是最近才知道呢样，原来咁嘅咩？
1: 系咯，
0: 系啊，咁样嘅，咁又惊你哋即系会出术啊。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三个人系识嘅，有一个唔识嘅人坐落嚟咧，咁你就要讲话，我哋三个系识嘅，你唔介意啊嘛？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吓，咁因为我哋本身冇去开呢啲场所嘅习惯啦，不过就纯粹系，原来系咁嘅，咁样即系原来系要咁讲明嘅。咁好啦，头先职场上面咧，仲有啲咩咧？头先讲嗰个系一个情况啦，另外一个咧就话。面试或者招募嘅时候呢，其实就已经系可以睇到一间公司呢系好唔好噶啦，又或者系有啲叫做烂公司嘅警号啊，例如系咩呢，就系原来佢个职位呢系长期招聘嘅，即系你成日都见到呢间公司，或者系你成年都会见到呢间公司嘅呢个位呢，就一路都系开放招聘嘅。咁佢哋就觉得呢、這个就系一个 red flag 嘅警示啦，咁样呢个一个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嗰個工作內容咧個職責咧係好模糊嘅，就俾人哋感覺咧就係、是、喂個彈性好似好大咁樣、或者身兼要好多職位咁、呢個咧又係其中一啲 red flag 嘅信號咯。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去到面試嘅時候啦，最近我都有見到一啲朋友咧，佢會寫話去面試某一啲嘅公司啦，call 佢去面試。咁跟住呢，譬如叫佢两点钟去面试啦，咁两点钟呢其实冇人同佢面试喎，不断咁样等咗成个几钟头，跟住即係可能个招聘部或者係嗰、那个接待嗰个人就你等等啊，我哋即係经理未返嚟咁样，咁搞咗个几钟头先面试。咁当然下面呢亦都会有啲网民都会讲话，喂，其实你呢啲一去到发觉等我15分钟根本就冇人嚟招呼你，咁其实走啦咁样。咁但係有时你一场去到，咁你冇理由见到你间公司个经理未返啊，咁我走先啊，咁样即係你又照计又唔会㗎嘛。咁所以呢，佢可能寫返呢段嘢出嚟呢，咁啲人就觉得如果你去见面试呢啲公司呢，佢嘅准备咁唔充足呢，咁应该都係有啲问题㗎啦。係囉。咁另外一个呢就係话当你去见工嘅时候，无端端就会问下你啲感情状态啊，有冇諗住即係即係个职场个计划啊，或者係生育计划啊等等呢，同你个专业冇关系嘅时候呢，呢啲公司呢都係属于 red flag 嘅。係啦，咁样囉。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当你入职咗之后啦，咁就会发现咗有啲主管呢就係、哇好情绪控制型啊，即係成日无端端同你发脾气啊，又或者係佢将佢工作压力呢 就宣泄喺自己嘅员工身上。咁呢啲都係属于 red flag 嘅工作。

0: 公司嚟。咁另外一个咧就即系最近呢几年好多人都成日都讲噶啦，就系话嗰啲公司咧就冇乜界线感。
1: 点样系界线感啊？即系大家打成一片唔好。
0: 那个界线感咧就系分唔到翻工同放工时间。
1: 哦，
0: 即系放咗工都不断去 call 你，
1: 系
0: 啦，不断咁去 call 你啊，又或者系觉得个员工咧应该系你做我哋全职员工咧。就要隨時待命啦，冇錯啦。咁但係其實近年都其實都多咗喺呢方面討論嘅，即係可能喺好多年之前有咗，譬如有咗一啲社交媒體啊，啲人都喺上面工作之後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習慣咁你都係收咗工之後，可能譬如 call 定我，或者係叫定我聽日要準備乜乜，即係好慣常嘅。咁但係咧近呢幾年亦都係多咗人講話，即係正正因為有咗呢啲咁樣嘅社交媒體。其实反而我哋更应该要分翻开工作时间同埋非工作时间。如果唔系咧，即系你不断咁样去到可能系夜晚，譬如八九点你食紧饭嘅时候，嗰、那个人又同你倾公事，到你临瞓啦十点几十一点又倾公事咧，咁其实系唔好嘅。即系又或者咧，后生一辈嘅朋友咧，其实比较唔接受呢样嘢嘅。系咯，咁所以调翻转头，如果你本身系一啲公司嘅管理层咧。你都要去留意一下，咦？我系咪处于呢个情况咧？咁样咁，因为咧呢种冇界线感啊，不断咁样收工 call 人咧，呢、这个系属于 red flag 嘅行为嚟嘅。
1: 嗯，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呢啲就好普遍啦，就系话有啲问题嘅时候咧，就将责任卸俾人啦。咁如果咧系有成功，咁咧就自己咧就揽上身。咁呢啲就系又系属于 red flag 嘅行为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就会批评离职嘅员工啊，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咧都会觉得，譬如我加入咗一间新公司，咁点解会有一个我加入咗呢间新公司呢个情况咧？就系因为有个旧人离开咗嘛。咁咧就可能你间公司嘅同事咧就不断咁批评，又走去讲，你前上手嘅同事啊，就点样唔好，点样唔好。原来呢样嘢咧，亦都系属于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嚟。
1: 系，
0: 即系情况就好似拍拖一样啫嘛，你不断咁样去讲翻你之前个存在啲咩唔好处，咁人哋
1: 你令新呢一个人咧好大压力嘅，
0: 同埋令到佢会觉得咧吓、你咁样讲你我上手嗰、那个，咁如果迟啲我走，你咪又会咁讲我，
1: 系啊，
0: 就好容易会有呢种联想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唔好嘅行为嚟嘅，咁所以就即系譬如嗱，以上咧就系属于工作上面嘅一啲red flag 嘅行为啦。咁咧就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咦？喂，咁究竟你身边会有冇呢个情况咧？咁如果冇嘅话咧，恭喜你啦。但如果有嘅话咧，就即系无论系发生喺你自己身上啦，又或者系你身边嘅情况发生咧，都可以咧即系引以为戒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讲喺情感上面嘅 red flag 问题啊。

0: 嗱，今日我哋又讲 red flag 啦，咁啊头先就讲咗关于职场上面嘅 red flag 啦，咁可能咧就对于一啲譬如我都未出嚟工作嘅朋友咧，又觉得佢系挂贵事咩，系嘛？咁但系咧喺情感上面嘅 red flag 咧，大家都要留意啊，或者喺网上面咧个讨论度系好高嘅。
1: 系，
0: 咁例如系啲咩咧？可能譬如哦，啱啱可能出过几次街，又或者系即系哦，都未去到拍拖啦。純粹只是出下街食下飯試下一起相處下呢，其實都會有一些 red flag 的情況。例如是什麼呢？裝人的電話，即有時譬如可能兩個人出街，即未必是男女朋友的，未必是男女朋友的，純粹是可能就朋友之間呢，即可能見到人家 check message， 你坐在隔離，即可能坐車咁坐隔離，裝人的電話呢，其實有些人都已經這個是 red flag 了。
1: 嗯，
0: 系啦，即系你点解会睇人哋嘅电话嘅咧？虽然人哋嘅电话可能就冇嗰啲，即系嗰啲防偷窥啊，嗰啲嘢啦，人哋又冇话俾你听，你唔好睇我电话或者行开嗰啲。
1: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咁样嘅装人电话行为咧，其实已经唔好啦。咁如果属于男女朋友嘅话咧，即系去 check 人哋手机啊，追踪你嘅行程啊，问呢问路啊，呢啲咧其实都属于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
1: 嗯，
0: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好多即系呢个叫洪水式嘅操纵啊，咁英文有个 term 叫 love bombing 啊，咁系咩咧？就话你太过赞美，即系不断咁样，即系好似夸夸群咁样啊，
1: 嗯，
0: 不断咁样赞你咧，其实呢个咧亦都系一个 red flag 嘅行为嚟。咁虽然我冇遇过呢啲人，
1: 系
0: 啊，即系不断咁赞你，咁其实照计应该开心嘅。系嘛？即系话啊 ，Lu， 你今日着呢件衫真系靓啦！啊，你今日个头发即系真系清爽啦！咁样，咁你如果你遇到啲人，你会觉得点啊？
1: 嗯，我麻麻嘅，
0: 系，
1: 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虚假搵嘢嚟讲嘅，
0: 系。咁所以就要留意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唔中意沟通嘅人啦、啊。

0: 例如是知咩呢，就傾偈嘅時候，即係譬如可能唔開心嘅時候呢，就玩失蹤啦。
1: 嗯。
0: 咁另外呢就係、是、即係可能當街會爭執啦。咁呢啲都係屬於 red flag 嘅行為嚟嘅。
1: 係。
0: 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即係如果當有一啲爭執嘅時候呢，就會攞啲嘢嚟貶低你呀、等等呢，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唔好嘅情況嚟。
1: 嗯。
0: 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譬如一啲好相處上面啦。例如是计数咯，即系譬如斤斤计较嗰啲，即系譬如啊，我咦头先夜饮38.5咁样，咁跟住就可能同你计得太过清楚咧，呢、這个亦都唔好。但系我对呢个咧系有少少商榷嘅，即系我觉得反而系要计清楚。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咯，即系尤其是而家咧，即系以前就可能譬如话俾現金啦，即係譬如可能38.5
1: 就麻煩，即係可能即係
0: 我就俾40你咁樣就算得唔使走，
1: 有佢啦咁樣，
0: 係啦有佢啦咁樣。咁但係咧，譬如你話而家有咗啲支付工具啊，其實你即係你唔好話5毫子啊，2.5毫仙啊，
1: 佢都有得計啊，
0: 佢都有得計啊。同埋而家銀行嗰個過數佢唔限你過5仙俾人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咯。咁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咧，即係咁樣。计得清清楚楚咧，反而个朋友，无论系朋友又好啦，或者系即系其他唔同嘅，即系工作上面嘅关系咧，先可以长久啊。
1: 嗯，
0: 即系大家平起平坐，就大家唔好话请大家又冇拖冇欠，但系生日食饭咁嗰啲梗系另计啦。又或者讲到明，我啲餐我请你啦，咁嗰啲就另计啦。
1: 嗯，
0: 咁另外一个咧，喺呢、這个即系交朋结友上面嘅 red flag 行为咧，就系、是、太过自我吹捧。有冇遇过呢啲人啊？嗱，
1: 都梗有啲，
0: 系嘛？
1: 嗯，
0: 我通常咧有遇到有见过啦，就系、是可能你同佢讲某一个话题，佢就话啊，我见过一个仲犀利噶咁样，即系譬如可能阿 Lu 有一日就见过啊，我见到有有个即系有架车，又或者有个烧腊铺，好好食噶。嗯，咁跟住咧，佢就會話：啊，我其實食過一間咧，仲好食啊！咁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個問題就係我頭先講嗰間燒臘鋪，你其實冇食過喎。
1: 係咯。
0: 咁你點樣比較到我嗰間仲好食咧？係咪先？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睇得出，咦？你喺面前呢個朋友咧，佢就中意喺言語上面啦。又或者咧，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
1: 跨虛
0: 就叻過你，
1: 吹虛自己。
0: 佢有時候未必係吹虛自己嘅，佢有時候可能就總之你講嗰樣嘢係無關痛癢都好。
1: 嗯。
0: 即係好似頭先講叉燒飯嗰啲，咁又唔係佢開燒臘鋪，即係你話如果唔係我間屋企開燒臘鋪嘅，我間就全球最好食嘅咁樣，咁就話要吹虛啫。咁但係冇喎，大家都係客人啫，都係事喎，咁樣咁。其实吹嘘嚟做咩呢？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嗯，呢样嘢都系一啲属于 red flag 嘅行为嚟嘅。好啦，吹嘘又唔得，调翻转头啦，太过抱怨呢亦都唔好。即系有啲咧就会讲可能斗惨啊，所谓嘅成日都会讲，即系可能我今日咧遇到个唔好嘅客啊咁样，咁佢话你今日遇到唔好嘅客咁咋嘛？我遇到一个仲衰啊，就点，咁啊继续讲落去，咁呢个咧其实就会一路咁样散发呢个负面情绪啦，咁啊令到咧，因为可能譬如成个对话或者沟通上面咧，系好似系大家斗惨啦，个收场就系咁，亦都系唔好嘅一个行为嚟嘅，咁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好简单啦，就系、是、对一啲细路仔啦，同埋动物唔友善咯，
1: 嗯，
0: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即系隔篱有个小朋友嘈咁样。咁你就已經露出一副厭惡嘅神情啦，又或者係有個細路仔喺你側邊，同你即係咪一啲細路仔咧？有時可能坐你隔離，咁佢就覺得呢個姐姐好得意，咁去篤下你，咁佢阿媽都會即刻會出啦。唔好搞姐姐咁樣。咁譬如如果有啲對小朋友即係冇乜嘢嗰啲，咁可能就避開啦。咁、有啲如果係
1: 抗拒
0: 啦，中意小朋友少少，咁可能就會同佢玩咁樣噶嘛。咁有啲抗拒嗰啲，咁咪可能會起身走，俾一個較大嘅空間你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你嗰個朋友覺得，哇，好似好唔鍾意小朋友喎，或者係好唔鍾意對啲小動物咁樣喎，咁呢個呢都係屬於一個 red flag 嘅行為嚟，咁喎，又要留意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 對於一啲服務人員啊態度好差。
1: 嗯，
0: 呢個咧我又覺得都幾係一個 red flag 嘅行為嚟嘅。即係如果你見到一個人，佢對一啲譬如一啲服務嘅人員啦，例如係清潔工又好啦，又或者係侍應啦，係呼呼喝喝嘅。咁我都覺得呢個人都係有啲唔係幾好喎，即係我對佢印象差咧，應該係咁講啦。我就會對呢個人嘅印象咧係有打折扣嘅。
1: 嗯，
0: 係咯，因為其實人哋都係服務。
1: 咁如果佢真
0: 係
1: 好差咧，係個服務態，係個服務員好差，咁所以佢猛整，咁又有冇得傾咧？算唔算 friend？
0: 咁如果你係同一個情況遇到，咁我又覺得個服務員差或者成咧，咁咪起身走咯，係咯。你會唔會係夠膽起身走嗰啲人咧？
1: 我
0: 即係去間餐廳，跟住然之後發覺佢服務好差喎，或者你
1: 未嗌嘢食，我會
0: 係啦，未嗌嘢食已經係遇到呢個服務係有啲古怪喎，會唔會起身走啊？
1: 會。
0: 我以前細個咧係唔敢嘅。即系会觉得，都坐得入嚟咯。
1: 都系嘅，即系是但一餐啦，咁样个感觉啊嘛。
0: 系啦，但系大个咗之后咧，我发觉呢、這个即系你如果未嗌嘢食咧，
1: 唔使唔好意思添。
0: 系啦，唔使唔好意思。
1: 因为有啲你一坐低，佢即刻攞咗啲餐具同摆两杯水喺度噶嘛。咁但系我都走嘅。
0: 系。
1: 系啊，即系我都冇你，我都会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啦。我唔食啦。
0: 系咁咯。咁我试过，譬如比较多啲情况就系、是。佢系招呼唔到你啊，佢招呼唔切啊，根本就
1: 有啲都真系好忙嘅。
0: 系啦，咁但系呢个就即系嗰个餐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red flag 嘅话咧，就譬如系有啲人就可能譬如同个朋友啱啱识嘅朋友一齐出去食饭啦，咁佢可能会嗌啲人嚟点餐嘅时候就呼呼喝喝啦，冇礼貌啦。咁另外一个咧，我唔知道而家仲兴唔兴啊，但我细个嘅时候咧。是可能睇電視劇啦，或者睇電影啲人咧有做過，就係攤手指嗌侍應。
1: 我冇聲嘅，所以我攤唔到嘅，因為人哋嗰啲攤咧係好大聲噶嘛，
0: 好響嗰啲啪一聲。
1: 我呢個由細到大都試過好多次，我都唔得嘅，都冇啪一聲嘅。
0: 係咁，所以咧，但如果呢種咧，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咧，就會日日聽到話waiter 咁
1: 勁嘅，
0: 唔係我有練過噶細個，
1: 係啊細個會，
0: 即係我小學嗰陣時有練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原來攤手指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唔禮貌啊！即係你好似好呼喝個侍應咁樣，即係攤一聲佢就要嚟啊，或者係響個鐘啊等等嗰啲就唔好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咧都係屬於即係呢個朋友上面嘅 red flag 行為咯。咁其實咧，我覺得數下數下咧都幾多喎。
1: 都
0: 系啊，都
1: 所有唔好嗰啲行為都係屬於 red flag
0: 啦。所以咧，我覺得今日咧，點解我哋都要講一個即系 red flag 嘅行為咧？就係因為有啲人咧，其實佢真係唔知嘅。
1: 嗯，
0: 又即係譬如好似我細個咁樣，我睇電視學嘅有啲嘢，原來咧係對於一啲即系而家嘅年青人嚟講，或者而家一啲譬如普通現代人嚟講咧，係一啲唔好嘅行為咧。咁啊，大家要留意，即係有則咧。就改之，無則就加勉，就大家咧避免去做呢樣嘢，咁啊令到咧，無論你係第一次接觸嘅人，或者係你同職場上面相處，都係建立到一個好嘅關係，同埋建立一個好嘅印象咧，呢樣嘢咧就最 good 啦。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